0: 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吃，你就买这个。
1: 对，
0: 你不用多，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
1: 对，就跟你的鱼油上面再加这一粒。
0: 对
1: 啊，那你看看这个营养结果啊，真的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一个人一年的量哈。东方购物1180，单粒3.2。如果你参加活动凑单，就相当于2.2块一粒。
1: 是的，
0: 那你看这性价比，
1: 对呀、
0: 啊，老高了，2块多能干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它的投资，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对，没错，
0: 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1: 是，
0: 你不要说一定要指着这个突然下个猛药，咱们不玩那个、
1: 哎，
0: 我们就是慢慢的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喜欢的话可以来订大购程，因为大购程还有最后的3套4套，800-7088-0000-2150-11999000。
2: 自由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它的本质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电子必须成对出现。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的一个电子，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自由基作为人体正常的代谢产物，对维持机体的正常代谢有特定的促进作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体内自由基不断产生，也不断被清除，始终维持在一个正常生理水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人到中年后，体内自由基开始过剩，加上外界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活中一些不良的习惯，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如果自由基的活动失去控制，超过一定的量，就会破坏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的损坏。
0: 林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1: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
1: 哎，
0: 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
1: 哎，
0: 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1: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1: 是
0: 110岁人生，
1: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哎，
0: 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
1: 哎，
0: 你先不要挤，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1: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1: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1: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1: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
1: 哎，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
1: 哎，
0: 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1: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我们来看一
1: 下。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1: 可以做
0: 这抹红色
1: 啊，对，
0: 生命的源泉。
1: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 啊，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1: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的特别好。
1: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1: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1: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对吧？
1: 是
0: 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1: 对，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哎，都是。
1: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1: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是，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元，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1: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新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1: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绒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五，溶，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1/2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0: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去吃磷虾油，
1: 对，
0: 无非是大家早一步晚一步行动的一个区别。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滋养全身，有点一个不落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大脑啊，肝脏啊，这然后又是肺部啊，然后又是我们的血管、骨骼，真的是小小一粒儿，但是它的整个的能耐，能耐很大。 但是呢，其实磷虾油的产量是远远低于鱼油的啊，所以它其实是不太可能太普及。
1: 哎，因为我们呢叫南极磷虾，它不是你其他地方的那个磷虾或者虾，所以它的种属跟我们其他虾是不一样的，它只在我们南极的威德尔海域现在可以去捕捞。那么即使我们说啊，还要满足很多那里的那个鲸鱼啊、海豹啊这些哺乳动物的一个需求，我们才能拿来用。关键是它不是说你捕捞以后就可以带走的，因为它里面有像海参一样的自溶酶，你捕捞的那个设备不好，它可能就坏了。你捕捞的运输过程当中，它可能就容易发生自溶，所以它对它的捕捞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发现这么好的物质，但是没有办法源源不断的充沛给到大家，所以一般来说，自己对自己健康要求高的人会更快的、更及时的收。
0: 对，其实我们最快的，我们的顾客应该是去年年头就开始吃了，是卖的越卖越好，
1: 是
0: 就会有很多的回头客
1: 啊，
0: 这是确确实实这样一个情况。
1: 哎，
0: 然后呢，今天这个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牌子叫 Vic 这个品牌，这上面就是这个磷虾油啊，它的英文磷虾油，我们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上面，
1: 哎，
0: 有一个这个英文的表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拿回去，因为字儿很小，你拿回去之后拿手机拍照可以放大，
1: 对，
0: 慢慢看，对照着看，当中的营养成分都在这个地方，很独特的。
1: 您会发现它的海洋磷脂
0: 含量很高，
1: 包括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都非常高。
0: 对，然后我们这个配料也超级干净，
1: 哎，
0: 就是我们每一粒儿当中，它的配料表当中哈，
1: 是
0: 它的配料就一样东西，
1: 哎，
0: 磷虾油没了，
1: 对。
0: 啊，没了，就这一样东西，干干净净的啊，干干净净，非常纯净，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
1: 哎，
0: 就配料表超级干净。然后呢，你在随身携带的时候，这也是很多我们的顾客，我们的老顾客很喜欢的，
1: 是的，
0: 说哟这个东西好，随身携带拿在手上的手感也特别好，
1: 对，啊，薄薄的，
0: 又是避光的，难道就是我的手指的宽度啊，手指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你随时比如说插在裤兜里啊，
1: 哎，是的，
0: 对吧，放在口袋里啊，都可以，它的开口在这儿哈，有些朋友说，哎呦。开口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你把它一打开以后，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小拉环，把它啪一拉开就能吃了。这里面的所有的磷虾，它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颜色鱼油不一样。
1: 对，
0: 有人说，哎呦，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不是的，它是虾青素的颜色，
1: 对，
0: 天然的虾青素的颜色。所以植物型的这个虾青素就是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
1: 是的，
0: 对吧？也是这个藻类。
1: 对，
0: 这是动物的，动物型的，它就是从海洋。而且是南极的海洋的磷虾当中提取，你说多珍贵啊！
1: 是，
0: 上当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

0: 排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00。
1: 明天有，做了效果好的，那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油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是来通过一个实验让大家了解哈。哎，先不要挤，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
2: 反过来
0: 这样的，这个下面是水，
2: 对，
0: 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油，
2: 对，
0: 水油不相溶。如果我拿筷子去搅，它会溶吗？
2: 不会溶，
0: 不会溶是吧？
2: 你反过来要这一面，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有磷虾油在，
0: 没关系，
2: 担心会有影响啊。
0: 那你看啊。它就是水油，就是不溶的。看到了没有？
2: 对，
0: 因为油就是油，水就是水。
2: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油飘在水上面。
2: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我们吃了过多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那是不是对血管啊，对我们的身体啊，各个脏器啊，会造成负担的？
2: 对，所以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没那么快，因为它的那个结构就跟身体的结构不一样，对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2: 然后还有就是它在运输的过程
0: 当中，这个实验大家自己在家里能做哈，
2: 可以做。
0: 这抹红色啊，
2: 对，
0: 生命的源泉。
2: 所以我们里面有油性的状态，也有那种胶性的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特有的。滴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那层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0: 这个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磷虾油 ，Vic
2: 的
0: 磷虾油。你看它这包装，包装像不像武康大楼啊？
2: 对，
0: 有点像武康大楼哈。最近很热的这个打卡点。
2: 对，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就我们说，原来我们吃鱼油非常好，鱼油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帮助都很大。鱼油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但是磷虾油它会具备鱼油当中不具备的营养素，
2: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鱼油的同时再加点磷虾油，它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还有最后的两套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确实是好东西，大购城市卖的特别好，
2: 对，
0: 这个品牌参加了好多的展会，
2: 是，
0: 就在展会上面它都是明星产品，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都是国际化的展会，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上海进博会它是参加了，
2: 对，
0: 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那个一个亚洲展吧，对吧？对吧 ？Asia 亚洲展，然后这边是欧洲展，
2: 对啊，
0: 这边也是这个 NPC 展，都是。
2: 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运动协会啊，运动员，我们这里的帆船协会啊，帆船队。
0: 那运动员更不用说了，
2: 因为他们运动过程当中损耗，
0: 他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2: 是
0: 对不对？好。这个两个套装，一个是180粒，一个是360粒。东方购物是1180，单粒的价格3.2块。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2.2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大家知道吗？非常少，它的产量其实是不高的。
2: 对，
0: 所以趁现在品牌又好，然后产品又好，千万不要错过这批货源。它新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今天来到东方购物，春节前、春节后的这个第一次直播，因为春节前那批货都卖空了。
2: 对，
0: 春节后的这批货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春节后能拿到一批货都非常不容易。800-7-08，800-0-0-2-15-11-9900。
3: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四角五绒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

0: 排队的人很多哈，这一档节目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别排队，直接屏幕的左边你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嗯，因为有些人排队就是习惯了嘛，对吧？就排。你这会儿排队可能排蛮长的时间。哎呦，商谈。我是真帮不了大家了，你自己自动订购吧，对不对？就我是越说这电话连线越高，我不说了，大家赶快抢现货，800-7-08，全部可以吃到2028年10月份，就是批次超级新鲜，0215-119900。
1: 明天有，主要的效果好的，这吸收率特别高。第二个呢，
0: 商谈很高哈，我们其实今天的现货备的还是有一点不够的。
2: 是的，
0: 零下游呢是在去年开始，慢慢的开始被大家所了解。
2: 对，
0: 然后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春节前就已经是井喷了。
2: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在春节后的，应该是第一档直播哈，哎，节后的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爱护比以前加重了。
2: 是的，
0: 以前呢可能就是用身体去耗，哎，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我们要规划的是一个百岁人生。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报告说100岁不够，咱先活未来的多活10年，
2: 对，
0: 以后接下来规划的就是120岁人生，
2: 是
0: 110岁人生，
2: 对
0: 啊，是这样规划的，因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2: 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长远，就你的身体啊，为什么需要磷虾油？为什么光是鱼油是不够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有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说我们有血管作为通道，对吧？也有各个脏器作为各自分工的工作的场所，更有我们细小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像一个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那么当我们开发到了南极资源，有自己的捕捞船之后，我们发现在南极当中，那个鲸鱼、海豹，它们就是以磷虾作为食物的。这两类同样也是地球上的哺乳动物，特别是鲸鱼。你要知道，就是说海洋磷脂高的磷虾油，它滴出来是一种像胶一样的状态。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就一样东西。
2: 对，
0: 就是你自己拿到也可以看，它的配料表上面写到的配料就一样东西，叫磷虾油。
2: 对，
0: 没有别的了，哎，就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成分，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吧？
2: 是的，
0: 千万不要错过大构成。大构成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800-7-08，800-0021-119900。

0: 说为什么这一种油它里面就能够有一些成分溶于水呢？
1: 组成成分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一定是成分决定它的特性。
0: 这磷虾油里有什么样的成分？
1: 能溶于水的油脂就是我们的磷脂。
0: 磷脂
1: 只有磷脂才能溶于水啊，溶于水。所以说它这种油里面呢，它必定含有比较充分的这比较量比较多的这种磷脂成分。
2: 你知道吗？虾青素最初是在虾壳中发现的，这种神奇的天然色素不仅让虾壳呈现出鲜艳的红色，还隐藏着强大的能力。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在研究虾壳时意外发现了这种神秘的红色物质，他们开始研究虾青素的化学结构，并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青。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棉袄。我们说梅雨季节，这两天每天都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未来的一周啊，每天都是有降雨的。所以这个季节很潮湿。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现在是冷黄梅，哎，不是那种很炎热的。那你说很尴尬，穿什么样的服装比较好？穿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呢？
1: 是的，青青老师啊，这点说的，咱们上海人在这个梅雨季节。哎都是最大的一个烦恼，为什么呢？天气特别横死，对吧？人们特别的热，身上一动不就出汗，
0: 对。
1: 所以说啊，在选我们这样的汗衫的时候啊，首当其冲，面料非常的关键，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老上海都知道的呀，面料嘛，大家喜欢穿天然的，棉、麻、毛、丝，对吧？就这四种。有的呢是特定季节寒冷的时候穿的，有的呢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而言啊，大家首推的是什么？全棉，在这个季节要穿全棉的汗衫。
0: 是的，棉的话它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刚才我们说到的出汗，你其他材料的话，可能那个汗吸上去啊，它不一定能吸得上去，
1: 对，
0: 反而那个身上就一直是黏黏的、湿湿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也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经常去外拍，去出差，
1: 对的，
0: 然后我买过一些网红店的，可能网红的这个款式出了很多的汗，我整个人啊，就是衣服它不吸嘛，整个人就是湿的，我可以湿一天。非常的难受，然后干，同事们的衣服都干了，我身上还是湿的。
1: 是，
0: 但是当我穿上全棉的这种服装，无论是衣服、
1: 对
0: 外套、
1: 对
0: 裤子、裙子，哎呦，首先你人很活得开，很活络的开，
1: 没错，
0: 它好像是可以呼吸，你出的汗它能够吸进去，然后过了一会儿时间之后啊，它就干掉了，
1: 就干掉了。
0: 棉这个材料的话，它就是非常的亲肤，
1: 非常的亲肤。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想见，就喜欢穿全棉的制品，
0: 对。
1: 但是伴随着现在全棉的质量，它一直在提高，大家知道的。有精梳棉，
0: 对，
1: 对不对？有丝光棉、
0: 水柔棉、
1: 水柔棉、
0: 对
1: 皮马棉啊，各式各样的棉。所以说，棉假如说做得好的话，它的光泽度堪比像丝绸，
0: 对
1: 它的柔软度要比一般咱们说的那些柔软的羊毛、羊绒好像还要软。因为这个棉啊，它现在包括有些好的棉，它里边也仿佛有中空纤维的，它也有卷曲度的。所以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你在热的时候，它就能够把你身上的热气、汗水怎么样，它吸进去。然后呢，到了你在迎着风的情况下，它再慢慢的给它传递出去。
0: 对的。
1: 所以而言，你穿了全棉以后啊，不会像一些别的材质搭在身上、粘在身上，像个塑料保鲜膜包着一样的。
0: 对。
1: 年纪轻已经受不了了，年纪大的人啊，更是什么呢？容易皮肤痒。
0: 太对了。
1: 人不舒服。
0: 是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刚，哎呦，她已经是超过70加了。她说我们70几岁的人啊，这皮肤啊，这感应的能力比较差。如果穿了差的面料，一干一裹的透不过气。她觉得她整个身体的皮肤不能呼吸。
1: 对。
0: 在外面的话，她有种说要中暑的感觉，很难受。
1: 对。
0: 那你想，现在是6月，那么温度还没超30度，说实话，你已经觉得人很不舒服了。
1: 很不舒服。
0: 好了，到了7月份，你今年三多七月份，8月份过了黄梅雨季，一般我们的经验就是温度直冲35度以上。
1: 对的。
0: 那么对我们服装的这个要求啊，面料就更高了。
1: 更高了，对。而且是什么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咱们也要什么？照样要上班的呀，要交友的呀，
0: 对的呀，
1: 要社交的呀。所以说，一件衣服出去以后啊，棉这个材质，假如说做的比较实在的话，它还能什么呢？还能藏肥显瘦，因为显得衣服更挺阔。
0: 对的。
1: 人的样子也很好，而且呢，有效的、快速的把汗吸。走再蒸发掉，我就说夏天当中啊，全棉穿上去啊还比较的体面，所以说不管是从面子到里子啊，选全棉的汗衫是我们老百姓的首选。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比如说像这两天我盖的被子，以前盖的空调被是什么了？化纤呀，9孔被、7孔被，现在我们全家盖的都是纯棉的。
1: 对，
0: 外面表层、里层、中心填的那个填充物，
1: 对，
0: 也是全棉的棉花。
1: 是的，
0: 它给人气质哦，整个人就好像在呼吸。
1: 是，
0: 我儿子每天都是裹着那个被子睡觉。
1: 对的。
0: 以往的话，他一裹被子，这个季节就是满头大汗。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睡得很安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棉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包括我穿的这个袜子也是棉的，
1: 也是棉的，
0: 对吧？我们很多的这个裤子，它也都是棉的。
1: 是。
0: 就棉这个东西，它很柔软，很亲肤。
1: 对。而且更关键就咱们说的，现在天气一热，一闷以后，最难受的还是。

0: 的话，他们说可能比去年还热。
1: 今天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啊，哎，听说是非常热的，全球各地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别的一堆地方的热浪已经超过了往年的历史记录了。
0: 北京现在已经蛮热的，我前两天有刷朋友圈，我一个在北京的朋友，他说好热啊，逃回上海了，逃回来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留在上海，或者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可能会陪儿子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对身体的一个考验，你这个服装的要求就很高，你穿着不舒服之后啊，你整个人是被束缚的，
1: 对，
0: 很勒，
1: 很勒，
0: 对吧？服装，然后你说，哎，我穿到一个好看的一个款式，宽松的一个款式，对吧？像我身上这种宽宽松松的，然后又是全棉那个面料，你就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温度环境下，比如说你夏天你在户外中午的时候很热，那你在午饭晚饭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到室内，
1: 对，
0: 有那个空调，所以你自身的这个温度的调节很重要，你的服装的面料就更加的重要了，
1: 老师也说在一个重点
0: 上，对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很对温度，对这个气候都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你一会儿在户外你是满身大汗的，你突然进到室内空调房，比如说你要去逛商场了，你去吃饭了，哎，这个哎呦裸冷啊！但
1: 是
0: 我试过的，如果面料不好的话，它长时间是湿的，
1: 对，
0: 就很容易感冒啊什么的。
1: 我和青青老师啊，在身体敏感度方面要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的多。我们和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感觉比较接近。就刚才青青老师说的，有的时候太阳很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出去会穿一些真丝的呀，或者速干的呀，或者是非常薄的一些衣服，在太阳很烈的情况下是蛮舒服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肯定要进商场、进地铁，对不对？上公交车，或者乃至于到别人的某些大楼办公室，那个冷度啊，一进去可能有的时候直低十度。所以而言，假如说你在外面穿的是很透的、很风凉的这种衣服，你到那个里边快速的冷热，我跟你说，除了大小伙子，一般人谁都受不了。
0: 真的。
1: 所以棉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对不对？所以说它不但是能够散热的同时，其实到了夏天，真正像我今天早上就坐地铁来的嘛，那地铁里边的温度就压得很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棉的，而且这个棉还是什么呢？
0: 它有一定的，还有一定保暖度，
1: 它是百分之百质地的，
0: 对，
1: 它就有点保温的效果，不让你那么一下子把冷气全部刺透到骨头里边，对不对？或者说很湿的地方直接渗进去，一下子人受不了的。所以说棉不但是给大家带来我们前面说的穿着舒服、透气排汗，还能够有适当的保温的保养作用。
0: 是的，那棉的话也不像以前了，可能阿拉裸装买了最多的就是白色和黑色的 T 恤，是不是？这种抽屉里比较的多。那现在的话呢，大家想穿一些亮色的、彩色的，
1: 对，
0: 所以棉呢也可以做成，现在这种荧光有一。但有一点点荧光色，显得会是非常的年轻，
1: 就要百花齐放，
0: 对，
1: 色彩斑斓。
0: 是的，
1: 上海最近搞的什么国际花卉节，我去看了，那个花的颜色开得太好看了，你完全想不到这么多漂亮的花全部都盛开了。所以说，大家的审美高了以后，对于自己穿着的衣服肯定也不满足于过去了，对不对？男的以前过去就三个颜色了，一个
0: 白，
1: 一个黑，还有一个灰，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藏青。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男的颜色也要比过去穿的鲜艳，
0: 好看。是的，你可以看一下我身边啊，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哎，看一下，这个是这种绿色，但是你说绿吧，它不是那种树叶的绿，
1: 对，
0: 没特别鹅，有点像豆沙绿，好看的一个绿色。那女士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卡其色，
1: 卡其色，
0: 这卡其色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穿的 Burberry 风衣的那个颜色，这种感觉，
1: 对，
0: 不会出错的米色。
1: 对，
0: 还有这个呢是紫色，但是你虽然叫它紫色吧，它是这种葡萄紫，哎，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饱和度不会太浓郁。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你这个大 T 恤我怎么一个搭配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这个卡其色做例子，好吧？比如说啊，我拿了两个我比较喜欢的最经典的一个搭配。
1: 哎呦，
0: 你看，
1: 对，
0: 卡其色配白色，卡其色配黑色，是不是？这是一个年轻的打扮，
1: 一个咱们说迷你短裙，一个叫热裤，
0: 你放在外面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吧？
1: 这作为咱们年纪轻一点的朋友来说，你看 T 恤衫搭是最合适的，
0: 对的，
1: 年轻轻松洋气，
0: 是的，
1: 二
0: 十来岁的，你给他这么一穿上之后，是不是去？我看现在很流行打网球、
1: 打网球、打板球，
0: 你是打网球，
1: 对的，
0: 打羽毛球，
1: 对的，
0: 你就这么搭很漂亮。好，那你说我想搭一个裤子，对吧？我不能天天穿裙子，来，这个是什么运动裤？把它束在里边好了，对吧？
1: 最经典了，这个最经典的搭配
0: 了。下面再穿一双白色的、黑色的跑鞋，
1: 对，
0: 这样子
1: 健步鞋一穿，叔叔阿姨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早上起来就这一身？
0: 是，
1: 落地地上走一走，是不是？健身房里边走一走，对，就穿这个，
0: 对，
1: 特别好，特别轻松。
0: 是， 刚才是一个运动裤，那这个呢是有点这种喇叭裤，上班族的，
1: 哦、上班族的
0: 大 T 恤，你可以直接拉在外面。
1: 上班族你说的可以绑在腰里面，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你可以呢，
1: 就这样，
0: 无呼吸那一个能干，
1: 对，对，
0: 哎，打开哦，不打开也已，对吧？稍微这样束在里边，
1: 这两个颜色
0: 啊，没好看到，
1: 没好啊，对，
0: 这穿出去很韩范儿，
1: 对的，对的，
0: 韩女，
1: 就是
0: 年轻的女孩。
1: 上班的话也不用那么呆板了，哎、对吧？
0: 然后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穿上去之后就直接的减龄了，包括像我身上搭了一个我们那个亚麻裤，对吧？还有这个亚麻成分的，也很舒服。
1: 还是青青老师，你这套搭的最好看。
0: 塞耶呀！
1: 因为啥？亚麻裤是现在全网最流行的了。
0: 哎，你别说，
1: 透气、排汗、透湿，而且高档、飘逸、松弛。
0: 对我这一身的话，我感觉是属于饭后出门散步，然后家门口的那个商场可以逛一下。很轻松，
1: 对，
0: 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个松弛感，
1: 非常的松弛，搭配起来随手一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呢给人一种满满的什么高级感。青青老师，
0: 对啊，
1: 女款有这些，我们男士颜色现在也多了，
0: 对啊，
1: 我给你看看我们男士颜色、
0: 哦、我们先看男士，
1: 对，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叔叔们啊本来就喜欢红运当头，侬记得叫个亚瑟，对吧？阿拉搿只颜色今天给你找到一件类似于砖红颜色的衣裳，色衣吧，是不是？既符合了有些叔叔们会去红颜色，但是阿拉又什么呢？又不要那么的红啊，包括你看到没有？
0: 不是那个过年的红色，
1: 对，
0: 暗红色。
1: 还有呢，我们有些男同事啊，老会喜这种迷彩色系啊，对吧？侬看我们这件衣服，它是带有一种和你刚才那个绿色有一点呼应的，阿拉也有一点点苹果绿啊。对不对？有一点小小的草绿色呀，哎，给人看上去是不是？根本各个年龄，你看我，假如说在我身上比比，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显得血色更好。这个呢，好像一搭以后呢，显得更有一些男人的味道。对不对？更感觉就是好像穿上去以后呢，大家更有亲近感。除此以外，以后呢，就白色也有啊。关键是什么呢？可以五倍色的搭配。您看到了吗？也是，先来一条。
0: 运动裤，哎，
1: 哎呦，哥啊，这叔叔们最会洗个了，哎，对吧？
0: 我们要讲这一身的话，比如讲给年轻一点的儿子上学的，
1: 上学的
0: 打篮球呀、啊，对吧？
1: 对，
0: 打羽毛球、球类运动、啊、都很合适的。
1: 关键是什么呢？棉的材质，飘逸，哎、再配上裤子。
0: 对啊。
1: 还有您讲了，我什么？我会去穿短裤啊。穿短裤没问题啊，来我这边给你搭再搭配一个
0: 五分裤七分裤啊、
1: 你看啊，来，
0: 哎呦，请请老师，这两个颜色搭的，
1: 你看我这两个、
0: 好，
1: 颜色哪的
0: 不一样，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然后假如说您再配一双也是类似于这种颜色的跑步鞋、是不是显得很时尚很有感觉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只要有一件好的这样的就是说棉的这个 T 恤啊、长裤短裤啊、随你搭，
0: 对，
1: 大家看到吧，是个能干吧，海滩风啊，度假风，哎呦，特别色一、
0: 这个、清新的有这种度假风，
1: 完了呢，
0: 而且像那个海盐的感觉啊。
1: 青青老师还有最后一个经典搭配，那叔叔们最喜欢的白搭黑。
0: 那我发现你现在手上就拿了四件 T 恤，你要盘活整个衣橱了。这每天搭出来，我现在看你这个颜色这样的一个搭配，对吧？
1: 对
0: ，A 搭 B，B 搭 C。
1: 对，你看
0: 你这个想要搭什么年纪的，
1: 对的，
0: 想要搭什么感觉的都能够搭出来。
1: 对的，原先男的就怕搭配少，穿上去好像365天能穿个侪一样的衣裳。
0: 对啊，
1: 其实就是啥，侬 T 恤个颜色少，其实侬 T 恤颜色一多眼，侬有牛仔裤的，
0: 对啊，
1: 侬有老式的休闲裤的，对吧？侬还有短裤的，侬这么一搭，马上。一种看了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阿拉老早子就觉得好像那个 T 恤纯棉嘛，无非就是黑白灰这种基础的颜色。后来大家发现穿一些彩色的显得年轻一些，而且在这个季节的话，夏日的缤纷的果汁的感觉，阿拉女士对吧？这种好看的绿色、好看的紫色，你一穿出去啊。换了一种心情，
1: 对，
0: 而且接下来7月份、8月份暑假到了，对吧？你可能自己出去玩啊，陪陪小朋友啊。你在度假的时候看到这种色彩哦，尤其你想象一下，后面如果是什么树林啊，
1: 对，
0: 竹林啊，
1: 对，
0: 沙滩啊，海浪啊，
1: 对，
0: 你就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
1: 你说的对，
0: 人也抬肤色。
1: 你最近这个旅游节目我一直看，哦呦嗲！
0: 昨天。观众们肯定没看到，昨天在卖那个我们宁波的一个酒店的旅游，
1: 因为反正江浙沪这一块、
0: 对对对，
1: 绍兴什么东边还西边，
0: 哎，
1: 苏州、宁波的山里，哎，南北湖上，
0: 是，
1: 我就发现 侬镜头里向你每次出来穿的
0: 彩色，
1: 老休闲的。哎，而且第二点，侬了镜头里向基本上都是彩色的，因为这样好看呀，对不对？我不可能穿着很严，就是很重的颜色，可能拍出来并不是很好看。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时候现在侬就讲到了，因为马上孩子放完假以后，七月份暑假，我们都要带着孩子啊出去玩。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最近什么都是要追求一种全家人好像上身的衣服感觉差不多，给拍出来的照片好看。所以我觉得。既要又好看又要省钱的情况下，阿拉搞个汗衫穿穿，侬讲对吧？
0: 对啊。
1: 或者一个系列的汗衫，或者颜色差不多的汗衫，哎呦，这种全家福以后拍出来一看，很有感觉的。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汗衫，就是有这种旅游的味道，让人穿上去哇，好看舒服。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对衣服的面料就更加的讲究了。刚才第一说到户外，第二高铁。自驾的时候你坐飞机自驾嘛，你还能自己控制温度，
1: 对，
0: 那高铁你又不能控制温度的 了，你要听大家的呀，
1: 对
0: 吧？我有一次坐高铁就是呀，很冷，我说那个我让高铁的列车员去调小风度，他说没办法，那个
1: 整
0: 车的温度满足你个人的要求，
1: 对对的，
0: 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也不听你一个人 的，
1: 对的，
0: 所以我真的是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刚刚请了年假度假回来，因此我搭的是那个飞机，你在机场，你在飞机上，你这个温度你要自己调节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面料真的是，以前呢我可能会为了一个款式好看，忽略面料，就为了穿一个款式，年纪轻不懂，现在我觉得宁可要舒服，一定要面料好。款式我可以略微放弃一下，
1: 对的。
0: 现在呢，我其实自己买的话，更多的愿意买这种基础款。
1: 基础款，
0: 我们两个都好像是这样子啊。
1: 对，
0: 你看微笑平常也是这样子一个打扮，
1: 都是基础款。
0: 因为你会发现，基础款它可以穿挺多年的，这笔投资是值得的。包括各种雨鞋。新的去接你，然后阿拉就当屋里向困衣去了，对的
1: 。而且本身啊，侬人呢买的时候啊，对它这个成本啊，它能控制得住，对不对？穿上去以后呢，直接就能穿。其实越是贵一点、好看点的衣服啊，你穿的时候一定要是人是绷着的，侬讲对吧？而且它的有些特定的这个做法，你在清洗和晾晒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当心的。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两集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大部分辰光呢，大家就和我们吃的家常菜一样的。
0: 龙
1: 刚子吧，要的是舒服，要的是性价比，而且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常穿常新。这样的话，我比如说一两个月，我又能更新几件汗衫了。所以说，一直有新的东西穿，人也会觉得心里边特别开心。
0: 是的。所以呢，棉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质。很多人说那个夏天的时候也有人选那个真丝，但我就觉得真丝跟棉呢，它也不冲突。我也蛮喜欢真丝的。但是就是比较的贵，所以就像你说的，
1: 打理起来也麻烦呀，
0: 哎、
1: 对吧？
0: 是的。而且所以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讲我来上班，比如讲我要出去白相，
1: 对
0: 啊，说呢，暑假出去旅游啊，我就选择纯棉的 T 恤，
1: 纯棉
0: 穿起来没负担，
1: 是的，
0: 洗起来没压力，
1: 没压力的。而且呢，还有人说了，哎呦，我纯棉看到多了，含10%的、50%的、60%的，
0: 为了降低成本，
1: 对它和各种材料混合纤维也有的。但是我和青青老师感觉啊，你喜欢全棉的话，
0: 擦口气啊了，啥天你？
1: 哎，您就叫为啥叫全棉了？就全部是棉嘛，就8%，对吧？这样的话，可能你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安心感，还有舒适感，还是不一样了。哎，所以在同样是棉的衣服啊，侬这么要买全棉，含量多少？哎，侬自家还得再看看清楚。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真的在生活当中买到一件。嘎地又比尼，对吧？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又是能够做到全棉，颜色呢比较的丰富一些，让我们的搭配更加的好。款式呢要藏肥显瘦的，要这种宽松一点的款式。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夏天啊慢慢来临的时候，把你的衣柜啊打开来好好看一下。我们这两天和青青老师在做这个事情，过去的有些汗衫。真的好几年了，
0: 好太累
1: 了，捏出来已经是有点发馊了，
0: 起球了，不舒服了。哎，
1: 其实不用再洗再晾晒了，对吧？颜色也都掉了。
0: 对啊。
1: 还有一些拿出来以后呢，过去咱们不是很了解材质，我也发现了，买了很多纯聚酯纤维的或者怎么样，你再捏出来就是粘的要拉开来哦。
0: 哎，
1: 就对，
0: 我也是，
1: 对吧？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有点粘住了
0: 。
1: 你也差不多拿走。
0: 是、
1: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看上去还蛮好看的，但是已经好久不穿了，可实际上屋子没呼吸，但是没有场合，或者说。它穿上去以后呢，后面这边戳，对不对？要不这边太厚吧，所以你呢不舍得扔，你就给它挂着。所以这一清以后，你会发现
0: 空间又出来了，
1: 没衣裳了，对吧？就要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去采购一下。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分享的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无论你买的是 T 恤。 外套在这个季节，包括我们的裤子、袜子，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用到全棉的。所以今天看到这里的话呢，也是谢谢大家听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0: 好的，回到现场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纯棉的 T 恤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男女都是给到大家四个颜色。嗯。价格的话，真的199是四件哦。
1: 对的，四件，大家轻轻一算就知道了，200块钱除以四，每一件50块钱，199，50块钱都不到，而且积分还有10块钱。今
0: 天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一般积分就是1.99。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可能新品首发199做5.97的积分。
1: 对的。哎，
0: 这个看到就比较多。
1: 是。
0: 今天因为是618，199全新的，再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十块钱的积分，对。
0: 扫码下单还能减5块。
1: 对，所以说东方购咱们购买的产品哈，咱们质量优，但价格更优惠哈。再让你了解一下什么是保罗彼得啊，大家非常的清楚，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品牌了，而且品牌的文化呢就是休闲松弛，特别契合咱们现在大都市的休闲文化。在上海的门店就超过73家啊，其实在南京路啊、淮海路啊、徐汇、滨江等等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标志。然后呢，在全国各地，其实它在全国各地也卖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线下超过1700家门店啊，可以说咱们中国的东南西北都有它的门店，而且销售额是屡破新高。那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的特惠节目。
0: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四个颜色全部呈现在我的周围了啊！今天算下价格特别划算，你看一下，如果家里没有这几个颜色的，四个颜色都没的，那一定要入的呀，或者说其中2到3个颜色没有的也要入一下的，
1: 也要入的，对
0: 吧？一个是我们非常好看的这个绿色调的，有点薄荷绿，
1: 对，
0: 卡其色。超经典的卡其色，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1: 大地色系的首
0: 选，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包括我们女士画眼影也是这个颜色，下面搭白的搭黑的，哎呦，太经典了，老看那个这个米多嘞，对吧，老上海的味道。好，我身上这个颜色玫红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今年的赵露思的演唱会，当时穿了这个颜色，
1: 是
0: 很火的这个颜色。我去年在韩国的时候也买了这样的一件 T 恤，塞不得框你，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棉的，
1: 对，它就是卖一个色系嘛，
0: 对的，就是卖颜色。还有这个非常好看的香芋紫，它比那个葡萄紫呢浓度再低下来一点，
1: 对，
0: 更加适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亚洲的这个肤色。
1: 只是葡萄紫的话呢，颜色有点艳丽，也比较难搭配，
0: 好看哦，
1: 对不对？它这又回归到了大地色系的当中的一种，
0: 对的，
1: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色系特别好搭衣服，而且搭出来的感觉呢，人显得非常的圆润啊，非常的平和，很舒服。
0: 四件，
1: 对，女款的四件，
0: 才只要199，
1: 你都看到了没有？才199，而且给你保证每一件是100%全棉，看到了没有？螺纹领的设计哈，立体式的剪裁。
0: 是的，
1: 男士也是四件带给大家。第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草绿色，是不是？很多男士一看这件衣服，他嗲了，阿拉牙就会去穿搿只颜色。对吧，原先买这种迷彩的一件200-300，今天一件40多块钱。还有这件我蛮喜欢的砖红颜色，对吧，穿上本命年还来得及，年底的好事多来，对吧，只要夏天一过，国庆节中秋节啊，夯不啷当都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男士经典白色肯定要被需要啊，这件白色做得漂不漂亮，关键你看这个 logo 呀，正好和白色，对吧，格子最经典的了，只要类似于这种感觉，这个骑在马上的系列，这种衣服是经典的，全球都喜欢。还有最后就在我身上这一件，这两年也是男士大热的颜色，大家看到吧，其实在我们很早的时候灰颜色不大穿的，但是现在这两年，哎呦，男士这个灰色不管是深灰、浅灰、铁锈灰，你穿上去以后就是休闲，就是有什么互联网科技大佬的风采，人家都是什么身价呀，对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所以谣言今天你也把握住这个机会，男款也是四件全部带回家，每一件都保证100%的全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它的款式和细节啊。我们首先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螺纹收口的圆领，领子呢不会太紧，因为毕竟是夏天了，
1: 是的，
0: 也不会太低。这样的话呢，防止大家这个走光，刚好合适的一个蛮国际标准的一个领口。
1: 是。
0: 然后袖子的话，它也是做的蛮长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妈妈们老苦着导游，你做成这个
1: 太短的话，
0: 因为很多汉莎姐姐做各种短短的三分袖的，
1: 要什么漏光，要有点尴尬。第二点，有点太凉，是不是？我手臂太粗的话，全部体现出来，是不是？
0: 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哎呀，手臂这里松松的，可千万不能做短了，不喜欢。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袖子的长度刚好合适。
1: 对，
0: 它的宽度，我穿的还是所有码中最小的一个码，
1: 最小的码，
0: 余量也是非常的足哦，
1: 非常好。
0: 全棉，我们做到是全棉，这是纵向的啊，横向的，好，纵向的呢。也是两个我没问题吧，对吧？然后长度，这得用多少原料啊？你看长度够长哦，
1: 对，
0: 臀部以下看到没有？
1: 非常漂亮，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衣服的长短做得很到位。其实这两年啊，它流行是什么？一种圆版，圆版就是圆圆的版，就 H 版。那个衣服都做的是很宽，但是比较短，你发现没有？所以说我们有一点个子的，或者说要遮一点的话，觉得这衣服不够长不舒服。他这衣服的长短，能看到吧？
0: 是
1: 到尾吧？
0: 因为你长了之后，你反而自己能调节。
1: 听清老师，我不夸张，现在好多汗衫是做到给他。
0: 对呀。
1: 哎，做到给他。
0: 对。
1: 其实有一点尴尬。对。
0: 我自己觉得做到给他。
1: 能干什么？就
0: 说精气麻烦所以拉麻就拉不出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是可以
1: 要这样，
0: 要长你就有这么长，然后你要自己弄短嘛，你太简单了，
1: 简单了，
0: 打一个结，现在网上也交代什么拿个橡皮筋
1: 锁了
0: 里
1: 箱，还有专门的一个钩子一弄就这样，对吧？很漂亮，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哎呦呦，农哥一穿，哎呦，身材完全体现出来，
0: 可长可短，哎呦，
1: 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夏天的话，假如说您还有身材，穿我们这样的衣服，身材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啊，这是我们的女款，现在女款已经大热卖了，
0: 热卖了，
1: 已经开始热卖了，
0: 是，
1: 一定要记牢，199元，你可能在有些场合上，保罗彼得你买一件就差不多，为什么？官方的话将近是
0: 399。它的吊牌价格是399元一件，
1: 所以
0: 因为我们是有品牌的，包括这个 logo， 很多时候我要看一下这个 logo， 来，它是刺绣的 logo， 不是印上去的，不是印一个图案，
1: 是的，
0: 是一针一针，看到没有？
1: 青青老师
0: 呢？刺上去的，
1: 机器定位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上一代，大家看到吧？这是我们上一代，
0: 哦，搁这印上去呀，
1: 烫印的吧？
0: 洗着洗着会掉，对吧？
1: 洗着洗着就会掉了呀，对吧？我们这个刺绣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假如说我这个烫印的，你看有的不是 logo 大一点。一点吧，反而这一块特别闷，不透气，所以说刺绣这个东西，
0: 烫印的如果做这么大，耳朵打得了落脱了，不是很尴尬吗？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刺绣版既经典。经典有留存，而且今年是免费升级。
0: 是的，所以差不多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来订购了很多说要再看一下男士的。
1: 男士再看一眼男士再给您看一下哈，这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草绿色的，我就跟你说这一件，很多们叔叔们非常的喜欢哈，因为我认识很多，比如说拍照片的叔叔，爱钓鱼的叔叔，以他有一点点好像军人情节，老会去穿类似于迷彩或者绿颜色作为一生的装束，老特别很有男人味道的，这个今天配齐了。给几股不是讲了吗？重大场合上，女个一定要用点红颜色，一家之主嘛，是不是？当仁不让就得是红色，红色当头，对不对？鸿运高照就得给红颜色，把颜色不要讲了。对啊，不管什么年龄，叫归来人是少年。搿几把颜色必须要的，配牛仔裤，配把裤子，叔叔一看回到小灯光了。完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身上今天这一件，是现在可以说，不管是流行、时尚、嘻哈、街舞，都很流行这个颜色，非常的流行。可以说这四个衣服的颜色，没有一件是短板，没有一件不是我爱的颜色。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尺码，赶紧要报尺码了啊！来，女士的话，三段的尺码，我穿的就是这个。M 的90斤到105斤，选择 M 的105斤到120斤 ，L 的120到140 XL， 再加20斤140到160。2XL，
1: 160的尺码可总尺寸老少啊，而且我们是足斤足两的，男款也是的，咱们有四个尺码带给大家，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我今天直接穿2XL，叔叔们直接可以奔3XL，直接拼。
0: 只选大小，
1: 对，
0: 不合适可以换哦，退换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保罗彼得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 logo 全棉，注意是全棉的 T 恤，然后呢是四件，199元，像这种一件哦，我都觉得值的呀，因为外面买一买，我不是说我去年买了那个玫红色是300多人民币，
1: 对的，对的，
0: 在那个韩国买的。
1: 青青老师，别说去年了，10年前咱们买一件好点的品牌的汗衫，
0: 500，
1: 对呀，就得400-500块钱，对不对？
0: 我印象很深的，我刚工作的第一年买了一件有品牌的全棉的白色的 T 恤，嗯不赌，
1: 对啊，到时候都不怎么舍得穿哦，就洗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自己亲自洗的，
0: 手洗的，
1: 手洗的，那在米崩哦，放一点东西哦，
0: 对不对？
1: 好好的也不敢在太阳下面晒，是这么老当心啊，穿之前还要躺一躺，对吧？所以而言，随着社会的发达，咱们技术的发达，咱们今天啊真的是过上了好日子哦，199块钱四件。第一点，品牌够大，阿拉上海人讲究面子，对不对？你这个衣服上去没品牌了，白牌的，根本啥人晓得我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胸口这边是什么？还不是普通的什么橡胶标啊、烫印标啊，咱们是刺绣标，保罗彼得。在上海滩有专卖店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老百姓最喜欢的，也不抢水分的，100%全棉，
0: 全棉，
1: 对不对？你别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阿拉表阿拉要100%全棉，透气排汗吸湿，对的。你看品牌的标志，透气排汗吸湿，对不对？第三点，整体的款式，你看到没有？肩是肩，袖是袖，能扣到了吧？是不是？衣服都以宽松短本为主，你看，轻轻的一抖，对吧？让人感觉到非常好的一个透气性。再到这个侧面，您看一下，肚子这边随便拉，然后哎，衣服这边拿膝盖顶一顶，给您看的是什么呢？就算叔叔个堵逼塞车梁嘎堵了，没关系啊，因为它是全棉的。反弹回来以后，基本上一摸的情况下，您看到没有？又恢复如初。所以说展示是什么呢？您去洗衣机洗，晾晒下来还能回到刚买回来的样子。
0: 是的，而且算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哦。
1: 40几块，
0: 那感觉这么
1: 便宜。一杯咖啡，一碗浇头面，对吧？就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个呢给大家准备了紫色，看到没有？紫色，然后跟我这个玫红色其实都是一个色调的，
1: 一个色调，
0: 暖色调的，
1: 对，
0: 很好看。
1: 对，
0: 你不化妆的时候就显得气色非常的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身上穿的玫红色，
1: 玫红色，
0: 绝对的一个减龄的装嫩的一个颜色。卡其色可经典，它跟我这个下面的麻的那个裤子哦，哎。老前锋，
1: 而且现在也流行有一点点中性风，
0: 对，
1: 显得很好看，对，很大气
0: 啊，
1: 很大气。
0: 这个颜色经典的，真的就有那个 Burberry 那种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好，绿色，冷色调
1: 。好看，对的，
0: 薄荷的感觉，
1: 是的，
0: 一下子视觉降温了，
1: 视觉降温了，
0: 是吧？
1: 尤其你到有一些，比如说好看的有花的地方，你本身穿的再艳的话，和花就冲突了，就穿这样的颜色和花拍照片，反而显得更好看。
0: 哎，刘淼港，这个颜色我以前还买过这种颜色的包啊、衬衫，
1: 对对对，配这种淡的草帽，
0: 便宜的，
1: 不便宜，
0: 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这种颜色衬衫都花了900多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件衣服才10几块，
1: 10几块，那么男士颜色，叔叔们爱欢喜不啦？
0: 欢喜。
1: 再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好，男士的颜色。大家看到吧，第一件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把我那个绿色拿过来，
1: 是不是？你会想到你自己单位有很多同事，哎，男的这个亲戚，老会去最带有迷彩感觉的衣裳，对不对？
0: 但又不是那种裸裸的迷彩，
1: 裸裸
0: 的军绿，
1: 对对对，
0: 这种就老
1: 好。你看这个颜色多好呀，
0: 呼应嘛，
1: 老大气的。这个两个绿色，对的，就我说的，夫妻两个人就要穿这个颜色，他去拍照片。对不对？既有一种协调感，又有各自的不同，老高级了。然后接下来来红色的，和你这红色，
0: 我看看你这个红色能跟哪个呼？
1: 玫红色呀，
0: 玫红色呀，跟我就胜过了呀，
1: 对不对？男士要显得更加的大气一些，女的显得更加的鲜艳一些。你看，大家坐我们这，
0: 搭的，
1: 搭档起了吧？而且夫妻两个人随时的什么红光满面，红运当头啊，口才也好。
0: 阿拉导演刚红到发紫，阿后爷，
1: 哎呦，又发紫了，越来越好了。
0: 哎呦，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好口才，
1: 啊，漂亮啊。漂亮啊，大家看到吧？这个紫颜色我觉得有很大的包容度，能发觉吧？这个紫颜色很大包容度，你就算
0: 是的
1: 母字读、母字小穿搭都很漂亮。
0: 对的，
1: 这是两个颜色，然后呢，男士还有一个经典的白色，
0: 四个颜色都能搭上。
1: 白颜色，那跟我那白颜色跟你玫红色
0: 啊，搭玫红色可以，也行。
1: 搭地色系，
0: 那么搭什么呢？
1: 啊，漂亮，
0: 没等啊，我说这两个也挺搭。
1: 对，我是想拿你这个搭我的灰色的呀，
0: 哎，
1: 因为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
0: 哎，
1: 对的，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哥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了，你买的有一点点徒步感觉的鞋子，对吧？再弄一条工装裤，哎呦，这个感觉哦， 再搭这个种帽子，
0: 两个老前锋，
1: 户外去爬山的米道，黄山走走，武夷山走走，
0: 一套啦。
1: 哎呦，这个哎，搿两只颜色真的屌
0: 啊！叔叔阿姨一人要来一套的呀，都搭上了呀。
1: 按照这样的颜色，在比如说某这种户外大的品牌当中，一件可能最少咱不多399。以及对不啦，某哥伦什么某什么 North Face， 这个你别说那个什么鸟了，那一件要七八百了，
0: 不得了了。
1: 其实他追求的也就是一个色系和一个颜色，当然品牌有溢价。
0: 阿拉材质也不输的了，
1: 阿拉四十几块，
0: 全棉，四十几块。我们当年说啊，侬就是男女各买一组，也就多少钱，400块不到，
1: 对的，
0: 400块不到，八件衣服。
1: 青青老师，女的一般来说小姐妹啊，大家送给买
0: 可以分享，
1: 男的其实不大分享的。但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衣服是我每年我会买两套到三套，我可能刚我有三年级了，我为什么买这么多，我穿不掉。其实我这个衣服是可以分享的，因为我们男的也需要感情沟通，不老说你不啥不啥么子呢，什么拿不出手，但是这个表阿哥来几，
0: 是
1: 那一件大阿哥来几，那一件过生日个老伯伯来几，男的这个可以带出手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男性沟通的
0: 伴手礼。有道理哦，
1: 伴手礼，真的是伴手礼。
0: 男士四个码 ，L 码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185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
0: 女士来 ，M 是到105斤 ，L 120斤 ，XL 最大140斤，2XL 160斤，我们抱歉了，全部都是男女一起在订购。
1: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就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100多块钱4件大品牌。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3个1-9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时间，蛮紧张的啊。今天因为我们的备货还蛮有限的，199是一口气要带回去四件，而且今天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支持，鞋子两级两，两套两套吧，这两级两套八件。
1: 我觉得总是好像变相的在表扬我们俩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感觉啊，就是应该成双成对的嘛，能搞懂吧？因为第一点是老小维啊，
0: 是的。
1: 第二点，他这个衣服啊是男女通用的，所以而言呢，大家会想到了各种场景。最少的就是什么呢，包括夫妻两个人自己，还有就是带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七月份八月份肯定要出去走走的，我也是，就算天再热我已经顶好了网塞、还有那个什么汤温汤镇啊那些地方都订好了，所以说出行带什么衣服很关键，又不希望很多很重，又不能少带，
0: 要拍照片的嘛，贵的
1: 能搞得得对，好多都鬼鬼的了，对不对？在外面直接可以洗晒的、这种 T 恤衫最好。第二点还是说什么，我要拍照片的，上海人出去还要讲究一点腔调和自己的打扮的，我衣裳也要有米字了呀，
0: 当然了，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件有品牌的、有质量有颜色有搭配的衣服符合我的想法。
0: 是的。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衣服啊全家老少都能穿，真的，你这个一拿以后，你看我今天和青青老师两个人，
0: 而且它还是有到一定弹力的呀，它是全棉哦，
1: 因为现在是好的棉，大家知道吧，是好的棉，它这个呈现的感觉你看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棉它容易硬容易板结，对，
0: 现在你看有一种棉结的米质了，
1: 你稍微你看风一来以后它就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跟多少色一样，所以要有我们前面说的，你有点汗从这出去，有点汗从腋下出去，有点汗从后背心出去，所以而言在快速的交替过程当中反过来到空调很足的情况下，它又起到了身上的一层基础保温，让你身体时时刻刻有点养生的感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颜色啊，女士的四个颜色，紫色、玫红色、卡其色、绿色，然后呢男士呢也是的，绿色、红色、白色和灰色啊，
1: 对的，
0: 都各有四个缤纷
1: 的颜色，都是四个颜色。这边再给您看一下，一般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找到一个快销品牌，快销品牌、现在的单件一件还是在149左右，149左右、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有各种可以选，当然也是，但是它是149一件，我们是189四件带给大家。第二点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像我现在拿到的这个衣服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它是什么，第一点它是这个塑胶的，我们自己的一袋塑胶的，省光囊，不是很舒服还会掉落。第二点大家可以想吧，了解一下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是多少，就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是什么样，聚酯

0: 纤维。大家看到没有？100%的聚酯纤维。所以而言呢，很多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衣服有的时候穿上去啊，不是特别适宜，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闷，弹性的还可以啊。那老周提到应该弹性，弹性也可以，稍微有点闷了。这是我们上一代，我们现在全新一代做到100%全棉，还不让你闷，真的太棒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搭配啊。我今天是下面呢搭的是一个我的那个亚麻的这个裤子，宽松的啊，很舒服，很休闲。那有的时候你说，哎，我给女儿穿，你可以搞一个这样的一个裙子，搭一个裙子。我觉得画面，哎，对，我要看到这个衣服的搭配啊，是吧？这样也很好。然后搭一个这个黑色的啊，这种就是我要展示的就是黑白两个色系，跟我们所有的四个 T 恤都能够搭。来看一下是不是？我展示这个白色的，你看，是不是一路搭过去四个颜色？你只要准备下面是黑的、白的、灰的三个颜色，所有的颜色都能搭上，都能搭上。再转一面黑色的啊，裙子呀、短裤啊，四个是不是都搭得非常的好？好，然后呢，我再搭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裤，来，这种灰色调的、黑色的都可以，随便你家里的这种版型的，对吧？运动裤它都能够搭。所以你说我要去今天去健身的、跳舞的、运动的，你就搭运动裤。你说我今天哎。要这个去打网球的，要去约会的，搭一个这样的小裙子都可以啊，好吧，搭配上就是随心所欲啊。
0: 哎，我们男的也可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对不对？阿拉叔叔们一般性来讲，经典的就是跟人家哈裤子呀，是不是？我这边你看啊，对吧？经典的黑裤子，是啊，你看不管比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不管比在哪一件上，你看搭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因为男士这种经典黑裤子很多，你看这一身我也经常看到，但是它这个品牌的感觉，还有包括这个材质，可能和你穿的这一身的材质它就不一样的，最后到我自己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也都完全能够搭，所以说不管是男士更方便了，就是一个长裤一个沙滩短裤嘛，所以说只要上面有一件 T 恤，还是在整个夏天当中千变万化。
1: 是的，那观众朋友们说还想再把颜色看清楚，
0: 好的，
1: 我们再把四个颜色来看一下啊。女士的就在我的身边，紫色、玫红色、卡其色和一个薄荷绿，就这样的一个四个颜色。
0: 对，
1: 我真的说实话，你只要但凡一个颜色没有的，你就值得入，是不是？
0: 是。
1: 你要两个颜色到三个颜色没有，你就赶紧入；四个颜色没有的，闭眼入。
0: 哎，闭眼入，而且今天是199，还送10元的积分。
1: 是的。
0: 男士这边也是四件带给大家，你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四件每一件，我相信叔叔们、哥哥们一看以后，这不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穿的吗？从年轻开始就穿白色，对不对？后来喜欢绿色。现在喜欢的是什么呢？有一点砖红色，最后到现在休闲的啊，整个大家都特别流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深灰色。而且我前面说了，还有的有些短裤的朋友，能搞什么了？短裤一搭，能看到吗？都非常的休闲。所以而言，作为男士来说，今天是必须要买的。
1: 是的，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啊，今天是199四件，再送10元的积分。女士的三段，女士是四段 ，ML、XL、两 XL， 从90斤到160斤。
0: 是的，男士也是四个尺码开始啊，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
1: 好的，还有5分钟不到，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尺码，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保罗彼得的话一直坚持一年四季给我们带来好衣服。
1: 您说的对，
0: 冬天我还有印象，我们冬天给大家带来那种外套，
1: 保暖的。对，春秋天的冲锋衣，对不对？
0: 夏天了，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棉的 T 恤啊。
1: 全棉的 T 恤，你要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全棉的 T 恤啊，是全球都在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衣着啊，面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肯定是追上什么越舒适越天然，对不对？让大家觉得更舒服。因此而言，价高者得之。你真正好的一件全棉的衣服，你真的轻奢的话 ，LV 他们一件也得8-900块钱以上啊。所以说我们在门店一件300多，同类的品牌一般一件148左右。
0: 是的，而且我们做的非常的长，
1: 是
0: 非常的宽，前后的余量也足。我喜欢它什么？你够长了之后，你说我要把它弄短，
1: 对，
0: 那是随意的，
1: 方便的。
0: 你把它
1: 只要有余量
0: 塑在里面，对吧？
1: 对，
0: 塑了里箱，
1: 腰里箱，
0: 或者是给它什么绑个结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就像魏潇说的，你要做的短的，中不中，长不长，短不短的，你尴尬了呀，
1: 就尴尬了。尤其肚子大的朋友，对不对？老是这么一顶起来，下面是漏风一样的，因为它这个衣服，我不知道它是设计还是为了省面料。但我们保罗彼得不做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什么时候啊，你要去运动的话，对不对？叔叔，还有啥女士来说，现在什么八段锦啊，你搭起来的话，你一定要什么身体当中啊，这个衣服啊不能成为一个负担啊。尤其像这样的衣服啊，假如说你穿到后来可以穿到健身房去啊，锻炼的时候，哇，那这个衣服一穿更舒服了。
0: 是的，
1: 整体而言又有款式又有腔调，而且显年轻啊。
0: 对的，我们再快速看一下颜色了。这个是紫色，上身之后也是非常弹肤色的，对吧？
1: 对，
0: 还有玫红色，看过来就在我身上，卡其色我超喜欢，
1: 非常喜欢，
0: 经典啊，
1: 这一看是越野去的感觉，
0: 经典、
1: 对吧？去露营风啊，青春老师，露营风啊，
0: 是老前风，
1: 漂亮，老前风，
0: 大牌风，
1: 对，
0: 才花了40几块钱。
1: 漂亮，对，看上去低调吧，但是你很难忽略这个颜色，
0: 对吧？
1: 好酷，哎，带有点明亮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视觉上就清凉了呀。薄荷，奶绿薄荷，
1: 对的，和过去咱们说的姜黄色呀、明亮色、宝蓝不一样，
0: 对的，
1: 它更美丽。
0: 对，现在好看。好，我们再快速看一下。
1: 男的也是的，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件，咱们男士最有阳刚味道的，带有点绿色的，这必须要。叔叔们一年四季必备的，鸿运高照，做生日的时候、拜寿的时候一定需要的。男士白色，这必须是基础款，以后有个汗衫加个内搭也行。还有这一款，这个季节当中最潮流的，穿上它以后，你逛南京路、淮海路，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呢？是潮流之外的人，非常的时尚。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好了，最后一分多钟报尺码了，价格是1994件，再送大家10元积分。
1: 对，大家看一下哈，咱们这边蓝色这边男士是从 L 码开始，100斤、100斤、125斤、145斤、165斤，一直到185斤。男士这边女的这边是从1米55开始，90斤开始，一直到105、120斤、140斤，最大女的到160斤。
0: 是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赶紧抢现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声音挺美的
1: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了，
2: 景色密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
4: 各位好，我是耿瑶。
3: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4: 哎，
3: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4: 鲁迅，
3: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4: 孔乙己，
3: 那就是孔乙己了。
4: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3: 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4: 是的，
3: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苏北的黄酒说句实话它会稍微再冲一点点，那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啊，从小就喝，就是虽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从小其实爷爷啊、外公啊都拿个筷子啪一点，来，
4: 哎，这真的是陋习，
3: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
4: 现在养了娃之后啊，就现在回想真的是不应该的，
3: 其实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我们这一辈的小男孩都是这么被爷爷奶奶点啊点
4: 喂出来的，
3: 有这样的小经历。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4: 中粮集团。
3: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宴请嘉宾的时候，也在用到我们的中粮的酒，
4: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3: 当然是了，东方养酿下面有一个食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瓶就是一斤，500毫升，让大家品尝起来呢，一个人喝呢可以留个半瓶儿，如果说是老两口两个人分着喝，其实相对来说一天喝一瓶也差不多。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 以及焦糖色。嗯，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4: 都得调点颜色出来，
3: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怡吉酒业有限公司，
4: 是的，
3: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4: 有讲究的。
3: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怡吉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4: 价格要贵一些，
3: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4: 水。
3: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4: 鉴湖水。
3: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4: 当然，当然，
3: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4: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3: 对。
4: 而市面上很多黄酒配料表第一位是水。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3: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还有一位，在咱们的中国的革命史上是赫赫有名，被称为鉴湖女侠，她的性格就代表着我们的鉴湖，那就是秋瑾。你看，秋瑾被称为鉴湖女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她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刚烈，就像我们的鉴湖水一样。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今天的酒体的清冽的原因。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坛后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4: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怡吉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3: 。
4: 来看一看，
3: 来
4: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3: 对，
4: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3: 是。
4: 清冽是它的口感。
3: 对。
4: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3: 非常的香，
4: 非常的浓郁。
3: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4: 可以的。
3: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3: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4: 对，
3: 但是呢
4: 凉凉，
3: 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10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 火，
4: 因为中粮也好，统一企业也好，都是大品牌。
3: 但凡是十年陈的，六瓶290，六瓶290块钱。嗯，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4: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3: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六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六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4: 来，
3: 刚才还记得是六瓶对不对？
4: 对，
3: 六瓶乘以二，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4: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3: 直接对折
4: 到家。
3: 是，
4: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3: 当然，
4: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3: 是的，
4: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啊，
3: 东方雅酿，
4: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3: 对，
4: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3: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啊。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就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

0: 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七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就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

0: 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赎罪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1: 花生。
0: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1: 当然，
0: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1: 当然，
0: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1: 其实我现在
0: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杯起来了。
1: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0: 也可以，也可以
1: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基本上晚上喝点这个黄酒，看看世界杯。而且黄酒特别适合夏天喝。大家众所周知啊，啤酒是属于比较寒凉的东西，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0: 238，
1: 238块钱是几瓶啊？
0: 12瓶，一整箱，
1: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就是换了个瓶子。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1: 没有必要
0: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1: 你喝个瓶干嘛呢？
0: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1: 对，
0: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1: 当然，
0: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1: 对，
0: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1: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60岁。
2: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着这个窝让它透着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0: 是的，
1: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0: 是的，
1: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 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嗯，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包。
1: 的确，
0: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真正是一瓶好酒。
1: 当然，
0: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
1: 290块钱嘛，
0: 都是在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50块钱一瓶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值得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0: 但是我们的酒啊，
1: 不一定吧，
0: 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1: 当然，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1: 对，
0: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1: 对，中字头的，
0: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1: 有10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1: 对的，
0: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1: 哎呦，反面，
0: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1: 对，
0: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1: 对，
0: 你要有证明，
1: 对，
0: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1: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0: 对的，
1: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才能用到绍兴酒。
0: 所以、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1: 建湖水，
0: 对吧？这也是
1: 绍兴
0: 的
1: 糯米，
0: 绍兴的糯米、小麦、就是、
1: 小米酒曲、
0: 焦糖色，再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10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1: 对，
0: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1: 对，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是，
0: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1: 当然，
0: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1: 对，
0: 因为
1: 备货
0: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预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1: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建湖水？因为第一，建湖就在绍兴。大家想一想啊，咱们的著名的这个女革命家秋瑾又被称为什么？建湖女侠。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建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建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建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建湖水，建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 没有杂质，
0: 没有啊。
1: 很多的绍兴酒，咱说句实话，你真的去倒，然后对着灯光去看，它是会有一些浑浊的杂质的，这就是他们整个的过滤和发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过滤好，而且甚至有可能他没有做到过杀菌的这个过程，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漫漫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6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1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0: 了，
1: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称为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五六十块钱乃至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艺？
1: 当然
2: 啊，
1: 如果说，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啊。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2: 新
1: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汁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嗯，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火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嗯，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哎，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
2: 是，
1: 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10年陈？是10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
1: 没问题。
2: 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的，声音听听，声音没
2: 有。哦，很小了，很小了，很小。
3: 景色灭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2: 是是是是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2: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2: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说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6: 可以，
7: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6: 对，
7: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了，色一。
6: 哎呦，稍微的微醺一点，还是那句话，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对不对？
7: 对。
6: 但是呢，如果说平时好两口的呢，可以把它当成口粮酒了。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7: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6: 很多人说你这个东西便宜，便宜在什么地方？咱们有一说一啊。你如果说是跟很多的一些便宜的黄酒，有便宜的黄酒，那料酒更便宜呢，料酒也是黄酒呀。但是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评，花雕酒来评的话，
7: 是的，
6: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7: 了。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6: 一瓶，要的花雕就是40-50块钱。
7: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6: 对，
7: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昂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6: 对，
7: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6: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跟新闻频道联动的香参，什么牌子？一条香参，很多观众朋友们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神像。对了，就是上药集团的神像西洋参片。最关键几个点啊，我们先还没有新闻频道联动呢啊，我们的老顾客可以先把线站起来了，因为一会儿告诉大家构成，你会惊到的。原料产地加拿大，保质期有3年，每一瓶当中有60克，他建议您呢、3克左右开始吃起。按照我们今天这3克左右吃起的话，这一块蘑菇菇这是60克，也就是20天的量。
1: 20天，对，
0: 一天23克的啊，那你就是20天的量。所以如果大家只订购一个小构成，稍微就略显单薄了一点。您想想看，你3罐也就是60天，60天的话也就2月，一个人2个月够吃吧。长期滋补，细水长流，你不可能吃完又再也不吃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老两口一吃，你在2月一分，一人1个月，就显得有点点太过于紧了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几罐呢？大家发现到前面摆了这么多漂亮的礼盒，对不对？对喽，618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构成，有礼盒，有礼袋，尤其是这礼盒啊，至少我是在今年的马年一开年到现在，我天天跟供应商啊唠叨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让许明做一次这个礼盒装啊？他说现在成本的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这礼盒装在我东方购物没有出现过几次，今年屈指可数，一个手掌完全数得过来。我是今年第一次做到的。你看看啊，打开之后上面有什么字儿？
1: 福字。
0: 福字，看在盒盖上有福字了吧？大家看到没？上面有个福字，哎，有一点点暗啊，但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祥瑞时期就来了，
1: 对，
0: 好彩头就来
1: 了啊！
0: 哎，开门见福，这写了吗？开门见福，西洋参，像这样的礼盒在市面上也是要1000把块钱一个的，而且它3罐装，并没有礼盒，也没有礼袋，也没有送其他赠品。你会发现，我们除了礼盒礼袋之外，前面还有这个什么枸杞，
1: 对。
0: 枸杞2罐送给大家。其实林林总总算下来，今天如果您购买到的是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平均呢、每罐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你看看，送礼盒礼袋，再送2罐特级枸杞。其实如果把赠品和积分减掉的话，大概也就1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可能还1块钱都不一定到。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是如何啊？
1: 哎，是
0: 我这罐好像是没打开。
1: 对，
0: 先确认没打开，然后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在没打开的情况下，晃，晃完之后，大家特别清脆的响啊。
1: 是的，
0: 如果底铺满了碎沫沫，说明什么问题？
1: 说明里面的那个片啊比较容易质量比较差，
0: 比较差，
1: 而且呢里面的碎屑占的比例太高。因为我们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的炮制规范我们前面提过几个，一个是含水率，一个是它的1毫米的厚度，保证里面营养成分的滞留。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里面碎屑的那个比例，它都有要求，不能超过3%。
0: 哦，这都有要求。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跟出境农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今天那个西洋参，在目前这个节气就是西洋参的正日子，因为它被称为什么呢？叫清凉参。大家会发现夏季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热，哎呀，让大家心烦气躁，而且热完之后人就感觉亏空了，第二个就是热的情况下你出汗出得多，身体就感觉津液特别少，有的时候嘴巴会特别干，早上起来还眼睛里面眼屎还特别多，对吧？这都是身体里面濡养清洁保护我们的津液在减少。所以有句话说，一个特别厉害的夏季终究将耗完我们身体的气和津液，而在这个时候当时当令就应该把补气把养阴的我们的西洋参给补起来，因为你在流失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关系，一点点流失出去，但是当整个夏季过完的时候人可能就不对了。这就是我们身体从一点点的那个小问题会慢慢累积成大问题的一个表现。而且现代人什么特点？第一个，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高龄者特别多？
0: 是的，
1: 高龄者就是要好好保护好好养护啊。第二个，我们透支的人群特别多。这两天大家翻翻那个微信的时候的那个很多的新闻啊，经常会看到30几岁、40几岁，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真的是啊60几、70几，很有名的一些人都在离开我们。那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也有一个例子，好像是100多少岁的一个老奶奶， 到现在为止皮肤的状态什么状态都很好，
0: 这会保养。
1: 对，很多时候大家在说养生这件事，很多人都说我从来不干什么的，但其实你不能听这个话，你想一想，如果在自己身上真的一点都没做功课的话，他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只是他在养生的时候没告诉你。
0: 邱老师这话就让我想起曾经读书的时候，有些学习好的孩子说，我从来都不学习。
1: 对，气死你。
0: 观众朋友们，他从来都不学习，你信呢？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
1: 哎，是的。
0: 那邱老师把前面那玻璃给我。
1: 冲的那个目的是为了教大家怎么来鉴定，
0: 哎哎，
1: 因为好的西洋参它里面有效的成分叫皂苷，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通过那个水啊，放了西洋参，然后摇一摇，看它的泡沫有多少。
0: 看看啊，
1: 泡沫越多越绵密，意味着皂苷含量越高。哇，
0: 看看
1: 你都没摇几下，
0: 看看这泡沫，
1: 一半以上的泡沫，
0: 对，
1: 这就是神像的品质。因为我们其他的西洋参我都摇过，有些真的是一点点，然后马上消散，对吧？
0: 嗯，
1: 你自己去想，我们神像的西洋参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真是标标准准、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上海制药材公司
0: 非常
1: 旗下专门的炮制规范，
0: 嗯，
1: 所以才有这样的品质。
0: 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1: 嗯，
0: 构成非常的简单，
1: 对，
0: 三罐不要定，我就这么武断的跟大家讲了，三罐这周有，下周有，下周还有，
1: 对，
0: 但是像六罐也有，有礼盒的几乎不可见，
1: 是的，
0: 再加上礼袋，一共是仨礼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摆了两个。非常漂亮，金色的。您6月19号端午送人呗？
1: 哦，端午你知道有个名字吧？
0: 什么名字？
1: 端午叫五毒月，就是说在这，哦，所以那个时候小孩要用那个叫雄黄，在头上画个王字
0: 哦，
1: 然后要那个，
0: 啊，你不是说那个
1: 欲熏艾草，
0: 对
1: 吧？
0: 白
1: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到了这个月份，嗯，其实你想想，就随着我们身体保护的，嗯，濡养的精液的透支，嗯，而我们每天都会在食物或者说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堆积在身体里面，
0: 嗯，
1: 所以身体就容易你晓得啊，对吧？各种嘛，如果再发出来，
0: 过
1: 了阿拉，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要吃一些让我们可以润养的一些好食物。
0: 好，那大家定哪个构成？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三罐装在哪里？您都找不着吧？
1: 对，是，
0: 是不是找不着？
1: 嗯，
0: 可怜巴巴的，
1: 就在我这里啊，
0: 啥都没有啊，
1: 嗯，
0: 多孤单寂寞呀！所以不要考虑它。
1: 嗯，
0: 您说您一个人吃个那个几个，讲这话还没有吃完呢，就几周就吃光光了。
1: 关键送人都不够，
0: 对，
1: 因为端午节肯定是家人要聚在一起的，所以你看618大促，我们给大家配备的礼盒礼袋
0: 多好，
1: 连五一的那个长假我们都没有，
0: 真的。
1: 真的，
0: 然后那个倒还正好是我做，我还生气来着，跟我说，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五一哎都不给，真的压力太大，好就全部都集中在618了，好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囤上一点点，完全是为了以后万一走亲访友串门，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事嘛，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9900。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3: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3: 哦，
2: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3: 嗯，
2: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
3: 嗯，
4: 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4: 嗯，
5: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
4: 嗯，
5: 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
4: 嗯，
5: 来喝茶呀，
4: 嗯，
5: 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5: 哦。
4: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
5: 哦，
4: 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人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水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哎嘛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话，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8: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刚斤头，不是啥个刚啥个几两几两，刚斤头。
9: 是啊。
8: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

0: 稍微的动一下就累得不得了，尤其是下地一出汗，就感觉这精神头流得更快一点。
1: 是的，所以我们下打盹嘛，对吧？就是精力不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当精力不济的时候，你要干嘛？就要补气啊，把气机给补上来，顶上来，你才有精神头。所以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懂得养生了。就以前是每天靠咖啡吊着的，一天哎呀几杯咖啡，喝完时候哎呦精神上来了，过一会儿可能比没喝的时候感觉颓废的还要厉害，所以也会发现这就是身体透支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现在通过西洋参把身体的气机给补足了，这种精神是自然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呢，长期的那个吃了之后啊，他发现身体不干不燥，关节有气力，到了下午的时候精神头还好，不容易打盹，工作的精力状态也好。所以现在我们西洋参不光是老人家的专利了，因为老人家确实人到七十古来稀，身体的那个气机精液都耗费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当打之年，对吧？西洋参也是个好东西。前两天高考刚刚结束，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听劝的，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的养生散当中加了西洋参，这个精神做题的那个反应的那个速度自己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西洋参，一方面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清凉参就是它的当打的时节了，另外一个就是正好是我们端午节到的时候，把这份健康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会非常的实惠啊，
0: 拿回去普通就是六罐，
1: 对，
0: 给大家礼盒礼袋吗？几乎不可见吧。所以今天给大家礼盒礼袋之外，又给两罐特级的枸杞。这加在一起130多块钱，你减去自带的积分，我都没说满减送百啊，说满减送百的话，我们这等于白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呢，有一些新闻评论观众朋友过来了啊，这个电话线就要忙起来了。为什么今天会忙？我再跟您说一遍，首先品牌够好，神像。上药集团的神像，
1: 对，
0: 品质有保障。看看这里面的参片大小，看看各顶各的，当然也会有小。为什么也会有小？
1: 我们是那个纺锤型的，
0: 对喽。所以它一定会有粗有细，只不过它绝大多数都是中段这个地方。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根参，这根参上面你说顶头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不小吗？它一定小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个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个头大的，
1: 对吧？
0: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看往这一比，一比量是不是都大概这样的，你安心。再有一个，我给大家拆开一盒感受感受，好吧？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了，以前可能不见得看到，我们给大家直接这一罐啊，新的全新的啊，打开之后，以前是什么呢？你贴着闻，
1: 不用贴
0: 着，你现在
1: 对，
0: 你看，砰的一下，
1: 是因为这个呢，我们是切完片、检测完，马上装罐。所以里面的，哎呦，我这里都能闻得到，
0: 是不是邱老师？
1: 特别浓郁的香味，自己家里自己可以去尝试啊。而且我们的挥发油环，你看多宽，多亮，厚度是不是1毫米的厚度？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参片，我们全部都是圆片，顶头正切啊。
0: 我尝一下啊，感受感受。
1: 哇，我都听到了脆脆的小薯片。
0: 听到没？听到没关系，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哎，来，我们的音频老师，麻烦您，把我这声音，听一听啊，听一听啊，下面小老鼠啊。像不像薯片？脆脆的，比刚才声音要小一点，但实际上单片的可能更清楚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脆？
1: 因为我们里面的含水率一定要控制。因为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就是做那个原材料的和做影片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叫大寸镜小寸珠。大寸镜的时候它上面喷点水分量就全部上去了，所以水也可以当那个材料卖，但是这个在我们专门的上海生药材公司这样的企业
0: 允许，
1: 它执行的规范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允许。
1: 所以在这里面含水率要有达到标准，要控制的，所以你才能像徐老师啊听到脆脆的感觉。但是这个脆脆的感觉它的挥发油又没被破坏掉，颜色不是那种特别深的那个褐色，这就意味着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保留的特别好，更何况我们对于里面的碎屑要求，我们是要过2道筛 的，过筛完了以后，碎屑控制在3%以下，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罐的西洋参当中获得我们要的滋养的成分。
0: 随便晃，
1: 所以我们说平时买滋养的那个食材啊，您真的得擦亮眼睛，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户，比如说我们很多扶农的政策，会把这些好的资源交给他们怎么来种植，那引种和到底产地那肯定是有差异， 对吧？在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技术人员在旁边指导， 规范，嗯，但是毕竟这活动是人家干的，
0: 对，
1: 我在网上现在看到有很多在卖西洋参的，嗯，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年西洋参大丰收，然后他的摊赛不是在我们洁净的规定的那个厂房里面，就在马路上面，可能他们村头自己摊赛的那个场地上面，阳光照着，空气里面粉尘吹着，
0: 多脏
1: 啊！然后再手喷起来给你看，我们这个西洋参多好。然后你要的啊，把它拿个罐子给你装，装了以后称。所以你想想，听着很好，吃的时候你要担心几件事，对吧？第一个，里面微生物检查了吧？里面那个农残重金属检测了吧？对吧？有没有合乎标准？嗯。还有这个参片，有的时候真的比一块钱硬币都大。哎呦！而且全部都是圆乎乎的。哎呦！你说这个参种出来，土壤里面出来的那个根系全部都是圆乎乎的，你觉得可能吗？
0: 那不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很多问题你没学过鉴定，我是学过的，我们很多时候看过原来的样子是怎样，我们才会对很多出现在面前的一些影片有所质疑，这个质疑是为了为我们健康保证去质疑，
0: 也应该质疑啊，凡事有个质疑的心，
1: 不是为了打击什么品牌，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叫观众朋友们，你自己学会一种鉴定的方式，你学会怎么去看，那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对自己的那个花的钱才值，对自己的健康才有保障啊。
0: 周老师，麻烦您那一瓶
1: 来
0: 给观众朋友们演示一下，欢迎行行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摇完这一波我跟您说构成，别急，绝对让您惊喜到爆炸。
1: 哎呀，我们真的晚上这个点哦，应该是休息的点，你看我们还得要工作，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渴望有这一口帮我们提提气儿的，
0: 随便晃几下。
1: 是的，
0: 你注意，就我都不知道
1: 一半以上的泡沫，
0: 我不知道什么结果，现在只有他慢慢安静下来才知道。看，
1: 对，
0: 是不是几乎对半了？
1: 这一半以上，
0: 天哪，特别好。
1: 我们上次卖太杯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供应商用了别的西洋参，就是那个泡沫就
0: 怎么
1: 小的可怜，
0: 给对吧？急坏了，说怎么回事？
1: 后来就有成像的，
0: 这已经太杯够好了，要不然不用这太杯更咬不出来了。哎，我们普通的玻璃杯就摇这么好，我一直在嚼啊。就两种喝的方式，肖老师是这个煮水，肖老师啊，煮完水之后要丢掉啊？
1: 不要，我们这个煮水呢，因为干净，让家里面的老人家就用这种方式煮完之后喝掉，煮完喝掉，喝两次差不多了。
0: 好，
1: 两次之后把这个参片留下来，然后晚上做饭的时候，这些参片可以撒到饭上，
0: 做一个
1: 精力饭，一家人吃。
0: 好，
1: 炖排骨、炖鸡汤。把它放到汤里面，就变成养生散。所以你在外面看看一个西洋参炖排骨汤，什么价格？但是今天您换的价格是多少啊？
0: 这个吃的我满嘴都是参味道，可香了。
1: 然后口水不断的往外喷。
0: 所以我看在说话的时候，你没看我一直在咽口水。
1: 哎呀，我都喷出来了，
0: 真的是这个口水太多了。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没有骗大家，不骗大家。东方购做节目就是这样的，六瓶装是啥样就是啥样。
1: 对，
0: 这也是，哎，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女主持卖的啊。六瓶装890，我们今天是不是890？是。
1: 对。
0: 没错，没毛病。但是今天618的活动当天没有啊。那。所以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礼物了。今天已经是6月多少号了？我看一下。
1: 15号，
0: 15号，对，
1: 一半，
0: 哟，马上了，没三四天了，
1: 天哦、
0: 对吧？没个三四天了，拿回去，今天硬邦邦的，特别挺刮的礼盒，听到了吧？
1: 是的，
0: 手都疼。然后打开之后，这里边是开门见福，
1: 是的，
0: 盒盖上有福字儿啊，特别的讨喜。您今天把这盒留着，你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没有送人需求，没关系。它不是常见的，
1: 哎，是。
0: 如果你是老顾客，你知道我许明说话不骗大家，不常见就是不常见。
1: 对，
0: 你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爷叔姐姐们打电话，那个许明，我这边要送东西，或者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说，我要送东西。之前许明做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个盒礼盒，你给我们什么一个链接啊，我们再订什么的，或者单独买，没有，
1: 真没有啊，
0: 没有。大家要么去人专柜买，接近于是400块钱一罐。
1: 哦，对。399一盒，
0: 399，对，你这一罐400块钱，你多买个吧，你买个8罐、10罐、20罐的人，说不定能搭你几个，说不定，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他专门店买过，
1: 他可能礼袋有，但是
0: 礼盒
1: 是真的很少见的。
0: 今天礼盒有了吧？礼袋也有，礼袋有了吧？你看那枸杞了没？哎，这枸杞是特级枸杞哦，
1: 2罐哦。
0: 哎，然后加在一起有140多块钱，我记得，反正林林总总算下来，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是1块钱左右一克，观众朋友们1块钱左右一克。一点都不用犹豫，按照三个吃的话，为什么要订六瓶装？就在这里，道理就在这儿啊。常规没有礼盒礼袋的话，我都跟大家讲订购六瓶装，
1: 对，
0: 订购大构成，一天吃3克，3克的话，毛菇抓的话
1: 20片左右，
0: 大家
1: 一个是20片左右，还有这一罐你一定记得开罐之后20天里面吃完啊，
0: 就不到一个月要吃光它，
1: 对，
0: 好吧，抓一次毛菇抓个20片，不用那个数的那么仔细，多吃几片没关系的，
1: 对啊。
0: 你按老两口算的话也就俩月，六瓶装不过俩月，你还保不齐你拿出两罐送老朋友老战友，
1: 是
0: 老伙伴。
1: 关键端午节到了，你家里面一份一送，这一个礼盒一套外面就将近要800多块的礼，
0: 多好。
1: 你今天入手是多少？200块。
0: 对呀，所以就盯着这个礼盒订啊，订两套不吃亏，自己吃的话礼盒留着别丢掉，以后没有这个礼盒你就单独往瓶子里往里塞，它都统一规格的，你塞随便你，对不对？留住它，今日购成势必要买上一套，02151119900。

0: 力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5: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3: 哎呦，大家看到这是以前我们的包装哦，还是那种小塑料盖儿、
7: 那个软盖
3: 的呢，还软盖的呢。
7: 软盖它就不太容易防潮，所以你看它拿出来生片有点软，
3: 对喽，
7: 对吧？我们今天是两层，一个是我们密闭的铝箔盖，然后再用亚克力盖子给你拧紧，
3: 对，
7: 所以你在20天里面吃的话，它的质量不会有问题的。然后你没有开盖的部分就放在阴凉避光的那个橱里面，温度不要太高的这个地方，也不用放进冰箱。那这样的话我们保留的时间有将近3年的一个效期。所以我们说现在只要吃过西洋参吃上习惯的人都不用我们说，他们没了马上回补，买了没马上回补，因为你身体的精神头啊，大家这口气对吧，一定要保留得好。你说你那个胃口好的时候，你的那个身体是不是中气特别足？
3: 对呀、啊，
7: 说话的声音特别响，
3: 对、啊、
7: 对吧？你那个精神头足的时候，这个精力气机啊，那个气血的状态就特别的旺盛，所以感觉找回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在职场打拼的中青年人，还是我们享受晚年生活，或者说到了暑假要帮忙带那我们第三代的这些老人家们，我们第一个就要把自己的气给保护好，因为气就是身体的能力。而我们今天当身体的能力在慢慢流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每天给它补进来。所以在夏季西洋参补气养阴就是它的当打之年，就是它当打的这个节气。清凉参的名号那可不是虚的白来的。
3: 好，邱老师已经把西洋参为什么我们要吃它的原因说得很透彻了。接下来就是选哪儿的西洋参的问题了。
7: 那是一定要到底的。
3: 说实在话，西洋参只是个名字。
7: 对，
3: 咱们国家也有，
7: 我们引种的，
3: 我们也引种，
7: 哎，成功了。
3: 那我们就买国内的，
7: 土壤一样吧，纬度一样吧，
3: 不一样，
7: 就是说，它可能当地的那种土质和我们的土质不一样，
3: 就像
7: 三七嘛，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文山的？
3: 云南
7: 那个土壤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3: 是的，是的。
7: 虫草，你为什么要用买高海拔的？四川也有草啊，为什么不买？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底是我们原材料品质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以前有很多精致影片。精致影片对于道地的要求就更高了，你看它上面产地都会印，所以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既然明白这一点，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当然选择对自己好的。所以西洋参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加拿大，这个毋庸置疑。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神像的西洋参不但是加拿大，而且我们神像是90年代就到加拿大去布局，所以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用担心神像会给你吃银种参，会给你吃舶来品，不会的，买神像的参就是加拿大那个正宗原产地的保证。
3: 这为什么刚才采访的时候，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一说，就神像，咱上一级，咱靠谱。
7: 国企不一样的，国企很多时候只那个担责的，
3: 可不能乱
7: 买。一个质量报告出来之后，多少人在上面签字？一旦质量发生问题，多少人要为此付出？
3: 你看这画面了没？当时我记得我去拍的时候，我都接到了，我说需要这么多步骤。左剪完以后右剪，
7: 那
3: 剪完之后了，要给那个领导，你知道都有多厚一沓吗？ 一点不夸张，有大概这个盒子一半厚度，那个要签字的那个一摞啊，就大概那 A4 纸有这一半的厚，一张一张翻过去，一张一张签。哎，
7: 而且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它要备案，最起码3到5年，我没记清楚啊，反正最起码是3年以上的。
3: 来，给大家看看盒盖上写的是隐隐约约看到的福字啊，这是开门见福的精致礼盒包装。
7: 是的。
3: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配上礼袋，我们今天礼袋一共有3个礼袋啊。
7: 是的。
3: 你这里面放上一个。一个礼盒里面有两罐，一罐是毛个400块，再加上礼盒礼袋，毛个1000块钱。我问大家，您说您自己今天800多块钱，
7: 是
3: 能拿回去几个礼盒礼袋？3个吧。
7: 三个。
3: 您除一下三，
7: 200多块。
3: 200块博多少钱呢？博1000。
7: 对。
3: 博1000的面子，怎么样？可不可以？相当有派头。
7: 而且你想，端午节大家送礼，你现在很多人觉得光那个粽子。太便宜了，对吧？
3: 有点哎，
7: 有点
3: 不太好意思。
7: 而且吃粽子，你身体里面很多时候，
3: 糖分啊、
7: 对吧？容易堆积，容易那个，
3: 对，
7: 就让身体有负担。
3: 太黏了。
7: 所以你这时候再加一个，在外面可能这样算算，要将近800多块。你 A4

0: 证据地。嗯，这就是我们之前的画面。
1: 是的，
0: 890块钱只有六罐，啥都不送。
1: 对，
0: 我们今天又送礼盒三个，又送礼袋三个，再送两罐特级枸杞。
1: 是的，
0: 我说的很清楚啊，叫特级枸杞啊，嗯，不是菜市场枸杞啊。跟那两回事啊，
1: 是的，
0: 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山药有菜山药，有那个人家药、哎、什么的山药哈，
1: 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是两回事啊，不能叫都叫山药就都是、嗯、都叫枸杞你就都认为啊是两回事哦、啊嗯。人家的营养品质啊，包括那个什么其他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而且也是神像的，您安心定。不管大家今天有没有送礼需求，您听我一句话，没错的，把它带回家以后，您按照自己吃，咱首先自己吃，
1: 对，
0: 你至少得吃个几个月。咱我问问大家，咱上海是热到几月份？
1: 12月份。
0: 邱老师太有发言权了，
1: 对，
0: 纯正上海人。
1: 而且现在很有意思，上海现在的天是这样，到12月份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转到冷，就大家感觉现在没有春天和秋天，
0: 对啊，是变冷啊，
1: 就是好像只有夏天和冬天。
0: 对，
1: 所以这个很考验体质，因为第一个你在夏季如果
0: 气
1: 津液耗的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哎，突然之间的一个季节转换，你可能扛不住，
0: 扛不住就好。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小补小滋，对吧？就让你身体里面天天漏出去的这一点，哎、嗯，补回来一点，不会让大家补的有负担，但是会让你爽。会让你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嗯，让你气机充足，这个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啊。
0: 刚才邱老师、嗯、不用负担太重，您知道多少钱一克吧？大概毛菇减去积分和赠品，嗯，1块钱左右一克。
1: 是的，
0: 你就算吃三个3块钱，外面动不动卖个15块钱20块钱，您吃个三颗50-60块钱，你到底告诉我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1: 是
0: 哪一个送礼更体面？哪一个品质更靠谱、嗯、更让您安心？
1: 对，
0: 选择大品牌，没错的，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是的。
1: 您自己吃吗？
0: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经常要
0: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啊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1: 啊。
3: 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4: 哦，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一个气嘛，一直
4: 高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对对对，
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5: 也可以，可以，
1: 两种么相辅相成。
5: 对
1: 了，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1: 二十来年了，
3: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您看啊，平的，对对对
6: 对，
7: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型的。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哎、这个好黑的，
7: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6: 这么严格、
7: 啊、对对对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6: 哦，
7: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对对对、
6: 哎、
7: 特别好看是吧。
6: 哦，
7: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6: 哦、哎、
7: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就要扔掉的。
7: 对对对。
8: 你看，刚才我也是替大家逛了逛人家 GMP 的制药工厂、包括一些他们挑检，包括筛选，包括切片，人家都是有严格要求。邱老师其实比我们更懂经的，
9: 哎，
8: 您里边是怎么做？邱老师帮我忙再讲一讲，包括他们什么卸货了，什么储存空间是不是都有讲？
9: 哦，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呢，就是它是应该属于药食同源的。
8: 哦，对，
9: 所以你可以去作为食物的那个方式。
8: 哦，
9: 也可以作为要求更高的这种方式。
8: 是。
9: 那么食物的方式，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
8: 嗯。
9: 就为什么？

0: 现在西洋参的量会那么多，我们那个中药行业协会每年都会来统计进口和出口的西洋参的量，然后发现进口西洋参的量
1: 怎么
0: 远干不过出口西洋参
1: 的量，
0: 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他可能到外面转一圈回来包装一下又是那个所谓进口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擦亮眼睛，因为在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个词叫道地。道地的产地意味着它里面孕育的有效成分的更多，对吧？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就是要认清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公司，不光是品牌。
1: 加拿大，
0: 因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呢，它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老牌的国企，它就是为很多健康和我们的那个身体，要做那个保障的这样一个企业，承担很多的那个社会责任的，
1: 片片大，
0: 所以它有很大的规模。比如说90年代，它可以到加拿大去布局，有自由基地，
1: 有眼光。
0: 它不是现在谁卖给他货，他就来收，对吧？那这个里面品质你很难去把控。第二个成本这一块，因为它是自己的自有基地，所以它有定价权。这个定价权决定了，就是说它现在在价格上面，它是衡量着的。但是它也不会说这个价格恶意到只有什么几毛钱，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进口进来，对吧？你物流成本、人员的成本、检测设备
1: 的
0: 成本都在这上面。都如果不收钱，你觉得可能吗？这不可能的，
1: 企业活不下去啊，
0: 对吧？所以在这个上面，价格它是一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另外再说那个西洋参片。在进来之后，它是有大型的这种检测设备的，这种设备都是上百万，你说一个普通的农户会买吧？但是因为有这个设备，原料进来以后，重金属、农残里面皂苷的有效成分，他们自己就可以检测，检测完了以后，要把这个检测报告要留档的，然后它到了我们的GMP那个厂房里面，洁净度要求高的里面，再进行加工切片之后，2到3过完，那个里面的碎屑的含量不能超过3%。同时含水率要在那个合格的范围内，那么这个时候全部合格检测完成以后，马上密闭铝箔盖压紧，
1: 然后就可以发货。
0: 压紧之后，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盖生的香味那么浓，
1: 特别浓，
0: 对吧？
1: 一
0: 毫米的厚度，专门的泡制要求，让里面的有效成分滞留的多，挥发油环是，你看都是那种黄棕色透亮的，
1: 对对，
0: 一看就没有泛油，对吧？然后像这个情况还不够，他们连储藏的时候都有要求，必须放在温湿度有管控的仓库里面，
1: 是吧？
0: 这个仓库专门有保管员，每天要记录温度、湿度、出货的数据。你去过就知道，一进去这个仓库里面很阴凉，就叫阴凉库。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生片，因为里面的挥发油在适宜的温度下面，它就不容易发生那个脂质的那个改变，所以保留的营养成分就多。所以不是说你吃到的好的这个西洋参的这所有的成分平白无故就会有，这是真的一步一步都在我们仔细的认真负责的这些质量把控过程当中，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好的西洋参。
1: 好，邱老师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再稍微的普及一下啊，有些观众朋友讲了，你们今天这个参呐不算大片的，您拿这个放我、
0: 好嘞，
1: 您再拿一根这个，我呢跟邱老师一人负责一样，大家请看啊，有人说了，你看看你今天这个参片还没有人邱老师那大的，你们谁像西洋参啊？真不算大个的，买邱老师这种，邱老师你说怎么着？
0: 我把参拿出来你就看到了。
1: 为什么会这么小？
0: 因为我们参本来年份不够，3年的参，你说如果我这样顶头正切，你会买吧？
1: 我们是顶头正切，它明显不是我们的参。
0: 顶头正切之后就对吧？
1: 这个参不是我们用的参
0: 啊，对。
1: 所以我们用什么参呢？
0: 哎，对，
1: 这叫顶头正切。
0: 对，所以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了，对吧？
1: 啊，这叫顶头正切。
0: 这个一比就知道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看到了吧？这参不一样吧？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被它的障眼法所迷惑。
0: 还有就是，徐老师把你手上参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参片呢，因为我们是摆台的时候一直放在外面的，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不一样了吧？开始变成棕褐色了吧？
1: 对，变深了。
0: 这就叫泛油。这种参片，因为我们摆台的是不会去吃的。那么我们平时买的参片，如果看到这种颜色，也意味着你不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罐子里面拿出来的参片，绝对不会是这个颜色，一定是我们说淡黄色透明的。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有些观众说外面也有卖粉的。
0: 粉那就更明显了。因为粉呢，我们通常都是像是它也有那个，
1: 有可能是这种
0: 侧枝，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炉头。但像是的加工方式是，它要把炉头是要去掉的，所以跟我们的人参不一样。然后须呢也是要剪掉的，只留下根茎，所以这种剪下来的材料它就会去打粉。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相信会拿那个主根打粉， 除非你真的是自己买去打啊。然后还有打完粉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完你得吃掉。
2: 它这个比那更火，
0: 因为它接触氧气的面积更多，它那个发生变质的概率更高。所以你看，我们同样放在一溜，
2: 它是最火，
0: 大家都是这么摆菜，每次都是这些，对吧？
2: 对对。
0: 但是它颜色最深，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着它一点一点从淡黄色变成这个颜色，这就是营养成分被破坏的一个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再跟大家最后说一说构成了。哎，构成没有多少了，尤其是八九零的，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听劝的，
0: 是的，
1: 也知道我跟大家讲这个确实是掏心窝说的。你就不管你有没有礼盒礼袋，今天六罐装，一天按三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般都是两个月左右。一起吃啊，一天三克，我都不说四克五克，
0: 是
1: 三克，在我们原来瓶身上是标四克的。
0: 对，
1: 你说现在给你标三克，把量减下来的其实啊，按照四克算的话，你可能毛菇得20到30片左右了。
0: 对，
1: 所以按照今天这种情况算，三克老两口不过就两个月。吃这么点时间，你还得考虑三罐装的，三罐装连礼盒礼袋都没有。
0: 是，
1: 你要说以往我们同样都是光秃秃的啥都不送，那你订六罐三罐如果价格大差不差的话也无所谓，但今天八九零啊，价格涨了吗？
0: 没涨，
1: 一毛钱没涨。
0: 对，
1: 关键是一毛钱没涨，同样还是八九零。哎，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礼品送给你，连什么礼袋
0: 啊、
1: 枸杞啊全都没有。而我们今天的890块钱三个礼盒拿回去送人，有礼盒你不能夹着胳膊过去，不体面，拎个白塑料袋更不体面了。
0: 对，
1: 给您配上人家自己的神像的金包装的礼袋。
0: 对，
1: 您这拎出去多有面啊。还额外两罐枸杞自己留着吧，咱就甭送人了，自己愿意泡个酒了，愿意个什么的
0: 煲汤的时候都可以用啊，
1: 煲汤都可以用。好吧，最后的1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难得的618的构成，一旦错过了之后只是光秃秃的六罐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我们今天的六罐装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但说回来了，不管我们今天构成多丰富，价格多吸引人，如果你一直认为我没有必要吃，我不是这个人群，那我们一毛钱也不买，
1: 对，
0: 也不花。但是实际上，邱老师，我们不管任何的人群，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的这个场合是在上海。
1: 对，
0: 我们上海的天气气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我们到了那个夏季是又闷又热，
0: 是不是？
1: 所以整个人的那个气机和我们的精液，感觉就真的是被掏空了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到了下午，有的时候真的叫精力不济。打盹的也有啊，觉得那个没法上班的也有，
0: 是
1: 特别还有一些那个要开车的，真的是你像你一边打哈气一边开车多危险，
0: 危险
1: 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得懂，因为身体里面当你那自己的很多的这些合成的气机给耗费完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种状态。而我们得到了身体给你的信号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采取措施。你说你精力不济的时候，你再出去干个大米饭，你再吃个麻辣烫，你能马上把这个气机给补回来吗？很难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某些食物具有特定功能的会把它单独给分类分出来，因为它能对我们的身体里面促进调节有好的一些作用。那么像西洋参在夏季被称为清凉参，补益的正当时。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哎呦好像到了这个时候确实感觉身体被掏空了，身体干得不行，整个嘴巴里面觉得是黏的，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要熬夜的，经常说话的，经常动脑子的，西洋参真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0: 那我请问一下邱老师，我们在家里面搭配什么食材是比较合适？
1: 西洋参就是还有两点，第一个不挑人，第二个不挑食物。
0: 不挑食物。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给大家枸杞，跟西洋参搭配就真的特别好，因为西洋参呢入心入肺，那个入肾。我们的枸杞是入肝入肾，所以对于它两个一组合，对吧？更全面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像我们今天煮完的这个西洋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做精力饭。您试试看，那个饭上面撒完像这样的西洋参片，一点都不会影响吃饭的口感，反而会有那种生津的，特别到了夏季那种清口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煲汤的时候，其实这种汤在外面很多，你但凡是一个西洋参老鸡汤、西洋参什么鱼汤，对吧？西洋参的那个排骨汤价格都不便宜的，为什么？因为西洋参的养生散自古以来就有，我们今天用了这个参片，你看你把精华已经吃掉了，余下来让它再发挥余热，对吧？一点都不占你那个费用，但是你同样可以达到养生结果。
0: 看看，
1: 徐老师只咬了几下呀，
0: 这里面是有一点点原本带着沫沫，但它不至于说夸张到这种程度。
1: 对，
0: 大家知道了吧？就说明当中人参皂黄含量确实是很丰富的。
1: 对，
0: 再尝一口干
1: 啊，因为我们话说多了以后，身体的精液耗费也确实厉害，所以这时候西洋参一入口就怎么说，真的比吃冷饮都舒服。
0: 太好，
1: 你嘴巴里面是自然分泌出来的唾液，滋润着我们的口腔，咽喉，同时还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气机给拔了一下。所以我们说到夏季的时候身体耗费厉害的时候，西洋参备在身边就是好的养生方法啊。
0: 正好我就找这一块啊，跟大家讲一讲。如果呢你有这几方面的需求，今天的礼盒包装恰逢其时。
1: 是的，
0: 你比如说送给长辈，长辈过节的时候正好去看望嘛，
1: 对，
0: 拎粽子的时候我拎上一盒，
1: 是，
0: 尤其是这个大金色的礼袋拎上去，
1: 好看
0: 吧，多漂亮，把这礼盒一放，近1000块钱的面子有了。朋友聚会过生日，如果他正好恰巧身体抱恙，
1: 对，
0: 你他动个小刀了，动个小微创了，需要恢复元气的，
1: 那当然需要，
0: 你可以给他送一送。你节日到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包括有高考完的，有中考完的，
1: 是的，
0: 你是不是可以感谢感谢恩师？
1: 你别说，我们那个老师这个人群啊，就是经常开口要说话，而且一说一天的，真的得让他们好好养一养。
0: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4分钟。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们六罐装大概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六罐装最后3套，一旦售罄，6.18之中没有了，没有节目了。如果再等的话，不晓得会不会是双十一，但是一下半年过去了，但我
1: 反正他们礼盒出现的次数很少，
0: 有的时候连过年期间都没有出现过，去年的2025年年末的时候，过年都不给，
1: 是的，
0: 好吧，不能说人家抠门了，是现在的成本压力真的很大。那既然如此，不要等到万一涨价了变成5罐了您又后悔了，先定起来，它有我记得2年的保质期呢，慢慢吃着，好吧，来聊定02151119900。

0: 更改一下啊，刚才说脱了嘴了啊，三年的保质期啊，三年保质期那就更长一点。哎，
1: 对的，
0: 你要多订个两套完全是可以的，而且60克一罐，它也不是说给你什么500克200克一罐的，你吃不完就变质了，那没有那么夸张。
1: 对，
0: 你要是生活里面动不动就觉得精气神不够，尤其在夏季一出汗，那感觉好像流失更严重一点。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啊，确实在生理上面，跟年轻人确实
1: 因为我们确实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身体很多的脏器功能都在走下坡路，对吧？包括身体的精液的生成越来越少，所以老人家们经常会说上火这件事。那你灭火靠什么？不是靠水吗？这个水得靠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生成的这个精液。所以当精液充沛的时候，它能濡养我们的脏器，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得到滋润的力量，把这些火啊给你压下去。所以夏季外热也很厉害，身体呢有的时候真的缺少精液的濡养，这个内火又生得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清凉参就来帮我们了，无论是气机还是精液都能帮我们得到一个好的补充。
0: 送给大家的礼物非常棒，礼盒礼袋之前直播节目当中给您看了，890什么都没送，什么也没给。我们今天这个挺瓜的礼盒，漂亮的金色礼袋，再给您送上两罐特级枸杞，自己留着吃，送人愿意送也成，也不是不行。
1: 是的，
0: 你看六盒装的这个礼袋啊，包括那最后的一组现货了。你要是三盒呢，也不是不行的，三盒就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大家别拿回去以后你反问我们说你说的好的那个礼盒怎么一件呢？您订的是三盒装，没有的。今天有好多观众朋友，我不晓得是不是订错了，是订购三盒装，确实有好多。
1: 但我在想说，了啊，
0: 您是不是看错了？
1: 对，
0: 一定要记得订6盒装才有礼盒，才有礼袋，
1: 对，
0: 才有送给您的枸杞送，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端午佳节马上到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光吃粽子，你就算送粽子，拿一包也没什么太大意思。你再拎上我们今天这里的，哎，
1: 那就对应了，因为我们端午节又叫五毒月，对吧？五毒月，我们身体里面需要很多滋润的力量来保护我们，把气机好好提一提，来对应这个问题。所以粽子加西洋参，一个是节假日的那个应景的食物，另一个这个食物吃完之后，我们要靠身体能力去对应它的话。西洋参来帮到您啊！
0: 而且礼盒礼袋一送还挺体面的，之后很难再有礼盒礼袋了啊！本来一年当中出现的次数就很少，大家还不珍惜一下，拿回去以后不见得一定要送人，至少你的盒子留着。东方购以后没有礼盒礼袋的时候，您就把自己买的那种就
1: 新就别的新的西洋参放进去，
0: 对，只有这个小罐罐的单独的往里一塞，不就好了吗？照样送人了，体面。三年的保质期，一年一次吃三克，大概六罐装可以老两口一人各吃两个月。订购吧，最后的一套六罐装的现货，有礼盒有礼袋哦，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潘登。
1: 早上好，我是青青。
0: 马上618了啊、今天也是给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刚才还在说的啊，准备一个很好的零食啊。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和牛的薄脆片以及卤牛腱带回去。
1: 是的，这个薄脆片呢，它有点像薯片的感觉，但是我们里面融入的是这个牛肉的风味。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卤牛腱，还有到我们的薄脆片
0: 啊。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这种和牛的薄脆片，它其实本身牛肉它卤制之后的缩水还是蛮厉害的，也是讲究它的一个征材饲料的原料。基本上我们今天会用到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这是我们用到卤牛腱的原料，满满的一大袋啊。我们说它本身的这种，你看啊，它的雪花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可见。好的牛肉牛腱，它本身的口感，包括它营养的这种物质会更加的丰富。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卤出来我们今天卤牛腱以及薄脆片，先给大家看薄脆片。
1: 好的，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会认为这个和牛薄脆片可能是加的那个牛肉的香精、牛肉的粉，对吧？用其他的植物的原料做成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的配料里面是实实在在有牛肉的，是真正的牛肉薄脆片啊，有点像小零食，但是它里面是有当牛肉，而且注明了是和牛、牛肉、盐，然后烤肉料，对吧？这边孜然粉、辣椒粉、味精、胡椒、盐、花生脆、白芝麻、香辛料就没有了。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开袋即食。
0: 是，然后生产日期很新鲜啊，是今年的5月10号的生产日期啊。
1: 是，
0: 然后这一袋是18克和牛的薄脆片，香辣口味的，其实它这个辣味并不是很足。
1: 帮我撕一下，
0: 对吧？好，来，没问题，拿回来，是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谢谢。
0: 来，好，
1: 你也尝一个。
0: 你先来吧。
1: 它上面说了有，
0: 很香、啊，对，
1: 不辣啊。这个倒是真的第一次品尝，而且里面还加入了孜然粉。
0: 是，看看这个，以前吃牛肉干啊，觉得牛肉干有点塞牙，有点柴，
1: 咬不动。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和牛做成这种薄片，然后你就是你看脆脆的，真的是薄脆片，又薄又脆，很下口，就是你稍微咬一咬就可以咬得下去的。
0: 对，而且它就是完整度非常高，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本身的这种形状都非常的出色啊，然后再口感也非常好，很香，
1: 有点点辣辣的，
0: 特别好，你看，
1: 是真正的用牛肉做的，
0: 在青青的前面啊，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用到的薄脆片的原料，你看这雪花纹理是吧？和牛的这种雪花纹理，你到外面去吃一份和牛的料理，其实价格都不便宜，是吧？
1: 是的，
0: 很好吃，
1: 然后它是辣辣的那种，
0: 对，很香很脆啊，所以大家说看球的时候来一点，我们说是佐餐啊，看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这个也是，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比如说要喝点酒啊，大家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这个是卤牛腱，它是真空包装，真空包装，然后卤牛腱本身它是叫黄金风味的卤牛腱，因为它本身除了和牛之外啊，再来看它还会有黄金的一定的添加量。同时再来看它本身的配料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我们来看牛腱，对吧？食用盐啊，白砂糖、香辛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牛肉的添加量以及香，这个黄金的添加量。
1: 你知道黄金很贵的。
0: 那当然。好，给大家撕一个口子啊，看一下，你看。
1: 它也是配料是牛腱、盐、糖、香辛料、黄金。好了，没有了。
0: 来吧。
1: 干干净净的。这个不辣的，我们做了一个辣一个不辣，
0: 是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放在我们前面的砧板上，
1: 好的，
0: 来我戴一下手套啊，
1: 这个真的很方便，平常你自己家里卤一个牛腱，好几个小时，潘老师会做菜的，两个小时要不要？
0: 是要的要的
1: 要的
0: 要的，
1: 哇，好辛苦哦，我从来没有去卤过，但我就觉得时间很长，
0: 是，我把
1: 这个我们是开袋计时的，
0: 是，你看，这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对吧？然后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脂肪，和牛本身的这种口感，它的营养成分价值非常高。
1: 哇，你知道吗？这个蛋白质有27.4
0: 哎，
1: 说明我们的脂肪只有3.6。天哪！
0: 今天来一块吗？
1: 你给我切薄一点，
0: 来，薄一点，
1: 可以的，
0: 很薄的，
1: 谢谢。
0: 好吃吧？很香，
1: 好吃啊，
0: 很香。
1: 用和牛来做这个卤牛腱，而且我们都是进口的牛肉，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料，就霍湾它品质非常高，
1: 对的，
0: 卤牛腱用到的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
1: 对，我这里有报关单的，
0: 有报关单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我们的牛肉，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他们家的其他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牛肉饼，他们家的原料大部分就是要么新西兰要么就是澳洲这两个地方进口过来的，和牛看到没有，新西兰后面也都是新西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做各种牛肉的部位，这是写的各种牛肉的部位，然后他们你看基本上都是 看到没有，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和牛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来看看价格啊，今天这每一盒的薄脆片的分量是18克、嗯、然后呢、嗯、总共8盒带回去，
1: 是的，
0: 150块钱带回家，差不多今天的价格是10来块钱，
1: 嗯，
0: 对吧，一包。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卤牛腱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卤牛腱是8盒、嗯，八盒的话也同样是150块钱，性价比也很高，嗯、
1: 是
0: 吧？300块钱，今天总共16盒和牛做成的制品，
1: 是的，
0: 口感又好，营养成分更高，哎、配料也非常干净、
1: 嗯。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看，这就是我们说在办公室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像我们吃的这个牛腱特别好，它一克呢，它一包也不多，对吧？我们是50克，然后正好是一顿午饭的热量，能量也是补足了。一口下去是满满的那种和牛的香味儿啊，然后再来卤牛腱的那种很非常就是卤到家的卤到位的那种感觉。
1: 对的，无论是今天我们的卤牛腱还是我们的薄脆片，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
1: 这个呢当做小零食，薄脆片当做小零食，牛腱的话真的是实实在在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去运动的时候当零食吃。包括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蛮爱吃杯面方便面的，是不是煮完之后直接可以放在面上？
0: 可以啊，
1: 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来上班，对吧？来上班的话，我其实今天带了这个方便面的，我有一个小锅子煮好了，直接把这个牛肉可以放上去，
0: 可以的，
1: 超级的补营养，对吧？它的蛋白质有27点几哦，
0: 是，
1: 包括小朋友接下来马上要放暑假了，然后去游泳啊，打球啊，前前后后运动前后是不是可以吃一包这个牛肉？
0: 还真是，对吧？大家说，其实，在夏天出汗多，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一些，满头大汗，大家说吃一点牛肉，而且是卤牛腱，家人都会做一些卤牛腱卤制品啊，但是呢自己在家做的话呢，一个是费工费时，还得去洗啊切啊等等，但今天你看啊，我们货湾的这一款卤牛腱啊，一共是8盒带回去，150块钱，性价比还是蛮高，关键是和牛的卤牛腱，对吧？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对吧？帮大家进行很好的卤制，还有那个薄脆片啊，也是和牛的，它的口感有点像薯片那么脆，但是它的那种营养价值会更高， 对吧？
1: 它不是说哎呀我拿土豆做成脆片，然后呢给你加一点和那个和牛的牛肉的这个粉，它是真的用牛肉压成了一个薄脆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原料都是牛肉，尤其像这个牛腱的话，其实平均到每盒是10几块钱，
0: 很便宜，很划算，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和牛的薄脆片啊，以及和牛的卤牛腱这两样东西，
1: 两样东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东西啊，构成。第一是我们的薄脆片，不是说用其他的什么薯片类来做的，是真正的用牛肉，用这样的和牛的原料。 把它压成的薄脆片，它的原料是和牛哦。你知道和牛都是很贵的，外面吃和牛的这种烤肉啊，或者这种涮涮锅啊，都非常的贵，150块钱有2468盒带回去啊，薄脆片。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卤牛腱。 而且我们不但是普通的卤牛腱，还加了黄金。嗯，很多人你知道这黄金被称为是仙人的余粮。然后我买过那个九斤九晒的黄金，
0: 不便宜，
1: 498，就这么一个小盒子，498，大概一斤还2斤，我忘了。就黄金是蛮贵的，我们把黄金添加在卤牛腱里边，它的原料也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新西兰进口的。
1: 我们也是158块钱8盒，
0: 对。
1: 那么平均到每一盒呢，这样子是十几块钱，20块不到。
0: 这还真是这一盒里面就有这个和牛腱，对吧？又有我们的黄金，真的是元气满满，能量十足。你看，这是我们拿到的原料货关，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就是用和牛。你看这种和牛的雪花纹理，脂肪含量比较低，全都是大块的这种精肉，对吧？你看新西兰进口的啊，我们还有曝光单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拿到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个卤牛腱，很香啊。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吃，但我想给大家来切片给大家看看啊。
1: 是的，你要在就是户外的话，或者你在办公室，你就直接吃了。你在家里如果全是家人分享的话，你可以哦，这块好好，还有那个牛筋的部分。
0: 哎，很好。
1: 然后我们的黄金的这个牛腱，黄金牛腱，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啊。
0: 对，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这一盘啊，大家说下酒菜不够再开一袋，对吧？或者你在半夜看世界杯，对吧？这个点早上6点钟还有。
1: 比赛呢，9点钟还有比赛呢，
0: 有的朋友起得晚。
1: 而且我觉得看世界杯很熬夜啊。
0: 对啊，
1: 你真的跟家要补充好能量。
0: 很好吃。
1: 我来一片这个带牛筋护卫的。
0: 嗯嗯，好吃的。嗯，有嚼劲又香，又不至于咬不动。嗯，对吧？这个省事儿啊。而且
1: 我这块有很大的一块牛筋嘛，嗯，本来会担心咬不动，倒还好。
0: 不会。嗯，而且牛肉本身饱腹感很强。嗯，
1: 你健完身。嗯，
0: 对吧？长青姐也是锻炼的，那我也是锻炼的。
1: 不过我2个月没锻炼啊，
0: 那这玩意儿正好咱们代餐都特别好。
1: 但我家里会做适当的一个简单的运动，都需要。
0: 那么你就跟需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可以燃烧脂肪的。对，夏天你出汗多，
1: 对，
0: 你需要补充的能量会更多。优质的蛋白质首选牛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和牛的牛肉，而且和牛牛肉本身，我们跟大家对比一下，就这个今天前面这个还是我们普通买来的这种普通牛肉，嗯，没有什么纹理，嗯，对吧？肉质相对来说也比较紧，
1: 对。 能会一样，这是和牛，这是我们今天和牛，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不一样，这是目前市面当中一般不懂，对吧？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是整个的一个六幺八的一个大活动，所以150块钱可以把打包啊薄脆片带回去。再来，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带回家。嗯，
0: 都是高端的，因为我们的原料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不是普通的牛肉，不是普通的部位。
1: 对，
0: 而且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嗯，
1: 保质期我来看一下。
0: 180天。嗯，180天。这个是270天，卤牛腱是270天。
1: 哎，
0: 我们的薄脆片是180天，对吧？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
1: 那也有半年了东西，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666。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抓紧时间啊，现在是订牛腱和订薄脆片的朋友是都非常多，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好，我们说牛腱可以当菜吃，对吧？我们说晚饭午饭，就刚才青青说的，
1: 又是菜又是零食，
0: 对，
1: 然后又是方便的东西，哎，嗯，
0: 吃起来一口，对吧？然后薄脆片嘛，这零食你出去旅游，马上放暑假出去玩的时候，还要排队呀，餐馆里面呀，对吧，都是人挤人的，你还不如自己带点零食，带点吃的，又饱腹又有营养。
1: 对的，那接下来如果是暑期的话，坐高铁、坐飞机、自驾的话，都可以把我们这个零食带上去。嗯，
0: 都非常好，但是要吃到好的原料。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呢，它其实本身的这个配料是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食用盐啊，然后像我们的香辛料啊，然后像孜然粉啊等等，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所以吃起来放心，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八包薄脆片，或者是我们的八包卤牛腱带回去，平均算一算10几块钱，嗯，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出去玩，还是中午说带餐或者说是晚上回家，哪怕对付一顿挂面，在上面放几块牛肉，
1: 对，
0: 也很好啊。
1: 真的，就有的时候晚饭前，你小朋友如果真的是饿了的话，你很尴尬，你吃什么？你可以给他吃一包我们的这个卤牛腱，50克，量也不会太大。然后里面我们是加入了黄金，很多人说什么是黄金？就黄金的话，它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然后呢，有外面买这种什么九蒸九晒的，
0: 对。
1: 我们把这个黄金直接烧在这个卤牛腱里面，补充的营养更多。
0: 对，小朋友要吃点零食，当然有的时候嘴馋也想吃点零食，但我觉得像吃点零食的时候要挑好东西、好零食。薄脆片就是一个很好的零食，卤牛腱也是可以当零食来吃。
1: 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啊，抓紧！我们说今天是差不多，大家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对吧？已经开始比赛了，那这时候来点卤牛腱，来点薄脆片，特别好的时候。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很多时候我们去外面，无论是烤肉店。什么火锅涮肉的，只要看到和牛两个字，就是一个字贵。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霍湾家呢做的都是和牛的原料。你看和牛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都有，随便翻一页，都是这么厚一页哦，这么厚的都是写着那个新西兰，随便翻一个，等我一下，
0: 品质更高，
1: 随便翻一页，
0: 对吧？
1: 对，你看它有各种的部位，这个是去骨，什么牛群鞭，这个是牛胸肋肉。和牛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薄脆片，我们的卤牛腱用的都是新西兰的和牛。
0: 是的，所以新西兰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骑在牛背上的国家，对吧？新蒙塔尔牛的牛种
1: 特别好。新西兰甚至他们的牛奶啊，牛那个奶粉啊，都非常的有名。
0: 是，你看这一大片的薄脆片。对吧？薄脆片它不像说牛肉干这样说是咬不动塞牙，薄脆片它很脆，但它本身的添加是就是我们的牛肉。
1: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牛肉薄脆片肯定是薯片，撒牛肉粉，但没想到是真正的用和牛去做成一个压成一个薄脆片。
0: 你看，
1: 它是辣的，加了孜然粉的。
0: 对，
1: 我觉得太适合现在的男士来看世界杯了啊、
0: 哦。对，对吧？你看这个薄脆片很脆很香，
1: 是几乎不费牙。
0: 这入口啊，稍微嚼一嚼，这个牛肉和牛的香味儿马上扑鼻而来，满口都是留香的。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咬不动的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前两天我和佳佳直播嘛，原来我跟他两个人都比较的牙齿敏感，就我们想到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对吧？年纪比较的大，牙齿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无论是牛腱，哇，你吃那么多，还有这个薄脆片，都咬得动哦，都不太费牙的。
0: 不费牙，不费牙，
1: 是的。
0: 然后，我要看一下，
1: 一个辣辣的，一个不辣的，
0: 非常干净，对了，真的很干净。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薄脆片的配料，牛肉、和牛、食用盐、烤肉料，等等。那你看，没有其他东西了。没有什么香精啊、添加剂啊、防腐剂。
1: 非常干净。
0: 薄脆片是180天，的保质期，半年的时间。
1: 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卤牛腱啊，来，刚刚听你说
1: 过。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卤牛腱它最厉害的，我觉得是它的蛋白质含量。
0: 是。对吧？牛种，新西兰进口，每一包是50克。然后再来它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自己看，对吧？甚至还添加了黄金，也很好。
1: 对的，对的。什么叫黄金呢？就这两个字，黄金，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AI 啊、百度都可以查一下。
0: 是
1: 黄金它的这个好处，我有买九蒸九晒的黄金的那个，也不算零食，就泡茶泡水喝的，就这么一盒子，对哦，说是15年的，买到498，有点贵的。黄金的话，现在就是比较的贵。然后你去买那个什么某项的一个小零食黄金的，也要90几块钱一
0: 小罐。黄金挺好的，黄金好，而且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你一些能量流失多，它是补能量的。
1: 是的。
0: 然后元气满满，你看这个我们是卤牛腱，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为了现场演示，是给大家说是切在砧板上看一下。
1: 其实在家的话就直接可以吃的，
0: 对，
1: 直接吃。你包括你，它就很适合外出携带，
0: 可以，
1: 不会做成500克的很大的量，对，一次一包。
0: 对，你看一次，一大块，
1: 对。
0: 对
1: 吧，直接吃，放在面上，我不是说了吗？杯面正好放上去。办公室带午饭，拆一包，不要太好。
0: 很香。
1: 对，
0: 真的很。
1: 高铁上，对吧？自驾，尤其是自驾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它。
0: 每天健身，每天锻炼，然后孩子上学，马上放暑假。上班的时候工作带个餐。
1: 对的。
0: 出去旅游、郊游，它是真空包装的，拆起来很方便。
1: 这个季节露营啊、野餐啊，什么黄瓜呀，带上这个，我觉得黄瓜、西瓜，然后带点这个牛肉。
0: 抓紧时间，今天各150块钱，各8盒带回家。
1: 是的。
0: 10几块钱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回家，021-511-9900。
2: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有很多朋友是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45块钱，本身商品还有积分，算下来今天和牛啊，各八包的和牛，每一包算下来是真的很划算，10几块钱，一包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和牛的薄脆片和卤牛腱，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一起带回去，300块钱，300块钱外面吃一顿和牛料理够不够？200-300，也要的啊，因为它品质更高嘛，口感更好，
1: 起码都对吧？两个人的量。
0: 但是我今天可以吃到的是总共16盒，因为很多人都是一起买的嘛，啊，既有薄脆片又有卤牛腱，都是新西兰进口原料。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又喜欢吃牛腱，然后呢，也想尝试一下这个薄脆片，因为卤牛腱大家都吃过，薄脆片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反正每一盒10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小零食可能也蛮贵的。我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一袋牛肉风味的薯片，竟然要20几块钱，比这个还贵。只是风味啊，
0: 风味，
1: 只是土豆的土，真的是薯片、
0: 牛肉粉啊，对吧？
1: 对，
0: 它可能像我们用料这么扎实。
1: 然后他好像说的就是和牛风味，反正我忘了，就特比普通的薯片要贵很多，就是因为带了牛肉味道。
0: 我这个可是扎扎实实的50克里面的牛腱，
1: 牛肉做的，
0: 对吧？牛腱添加是大于等于92%，我们这一盒是50克，今天的牛腱卖的特别好，因为为啥？8盒。总共是400克，将近小1斤的牛腱，这还只是、这还是卤好的，原料会更，因为牛肉本身缩水会很厉害，那原料可能都得2-3斤以上，所以卤好的400克的和牛的卤牛腱，今天算下来150块钱，
1: 而且我们是进口的，对吧？你在市场上买进口的和不进口的牛肉的原料肯定不一样、
0: 因为牛种不一样，对吧？西蒙塔尔牛，然后它的部位也不一样，这个牛肉本身的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为什么它贵？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包括像薄脆片也是啊，
1: 这就是薄脆片啊，哎，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它有点像四川的那种什么灯影牛肉啊，有点像，但是呢，我们是用到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比较贵的一个原料来制作的，不惜成本。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不管是我觉得两种都带回去的朋友也蛮聪明的，300克。300块钱，各我们说各八包啊，各八盒，
1: 16盒。
0: 今天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我跟芊芊一人一口的这个，
1: 不约而同拿起来吃了，
0: 对对对，
1: 没有商量过，因为它真的是好东西。牛腱，上海人本身就非常爱吃卤牛腱，而且现在的话正好也是打造清凉厨房，你不用自己去花几个小时去炖煮了。我看中的是什么？
2: 看上去很干净。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它都没有它的这个能量。天哪，是我需要的。
0: 蛋白质27.4啊。
2: 高蛋白低脂肪，
0: 然后这个薄脆片能量也薄脆片的蛋白质是57.3 来，请你赶紧来多吃点啊。你看薄脆片，薄脆片的蛋白质含量是57.3克，看到吗？所以高蛋白低能低脂肪，低脂肪高能量低脂肪，特别好。这个卤牛腱真的很好吃，不塞牙，一点都不塞牙，不柴。你看我吃下来啊，你看一丝一丝都能拉得出丝来的。
2: 还是带筋的地方都蛮好咬的。
0: 没有肥的，没有油腻的，
2: 对
0: 吧？而且它一点都不塞牙，
2: 而且不咸，
0: 原料
2: 咸淡正好。
0: 对，原料给大家看一下，原料都是这个，天香进口的，对吧？整个满满一包原料，这就是我们的雪花和牛啊，品质非常好。金山都有报关单。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曝光的，它每个部位对吧？牛种它都是来
1: 自
0: 行起来。
1: 这边就是它不同的这个部位，不同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牛肉，但都是和牛，看到没有？和牛，新西兰，一页、两页、三页，好多页，后面
0: 曝光都是新西兰，很严格，
1: 对的，
0: 通过筛选的也很严格，好吧？然后品质也更加出色，
1: 是的，
0: 口感也更好，配料也更加干净。世界杯现在正在比赛 对吧嘴巴有点淡，想要吃点这个世界杯的零食，这就是好零食啊。
1: 而且我觉得过关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蛮高品质的，它可能跟普通的牛肉薄脆片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但因为它用到的是进口的和牛，所以就他们的成本会更高。
0: 对，要吃就是好东西，对吧？宁可咱们说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零食少吃一点，高档的，但价格其实今天算下来10来块钱，对吧？我就算这个卤牛腱400克，150块钱，帮你卤好的400克的卤牛腱，对吧？你说外面去买原料，那原可能都不止，因为它有缩水嘛，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啊、嗯、我觉得现在正是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候、
1: 嗯、对
0: 吧，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吃个薄脆片吃个卤牛腱，哎又不会很胀肚子，又不担心长这种赘肉、哎、因为本身高能量，
1: 因为你看出你是坐着嘛，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嗯、
1: 尤其是牛腱它的脂肪比较低，三点几啊、嗯、蛋白质有27.几，然后薄脆片呢，牛肉的薄脆片它的脂肪虽然有20几，但是我们的蛋白质竟然高达了57啊，57.3，
0: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孩子吃一点高蛋白，夏天出汗多，能量消耗多呀，动不动出个汗。
1: 小朋友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可能在成长发育了。
0: 对对 对, 对，是的。我们说其实哎，半大小子胃口是很大的，
1: 嗯，
0: 一碗面不够的，
1: 对，
0: 啊，一个童子鸡也不够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像鸡肉啊、牛肉啊这种啊、嗯、特别好，就是你在吃比如说面条、米饭的时候，像这卤牛腱，
1: 嗯，
0: 不就是一碗哎牛肉挂面吗？
1: 面
0: 你到外面去买一碗牛肉面20-30块钱，
1: 对，只有几片薄薄的，但我们是50克，而且是。和牛啊、哦、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然后平时出去玩啊，然后开车出去玩啊、嗯、出差啊、旅游啊，高铁上、飞机上，
1: 嗯，
0: 吃那个薄脆片呀、啊、
1: 嗯，
0: 土豆那叫什么薯片少吃，
1: 对
0: 啊，薯片真的少吃啊，你吃薯片啊？
1: 我不吃，我高中时候吃，后来就渐渐不吃了，
0: 油炸的呀，
1: 因为吃了比较容易长肉，
0: 对吧，油炸的反式脂肪的各种，对吧，
1: 对，
0: 当然难得解解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但不要把它当做正餐吃，
1: 是的，
0: 但我觉得牛肉对吧，薄脆片你出去当零食，高档的好的优质零食不、嗯、必不可少啊，今天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真的很干净，霍湾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牛肉原料带回去啊，0215111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鲁牛剑可能备货都已经快告急了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孩子放假了，对吧？在家吃，哎，他其实哪怕说中午不吃米饭，不吃点那种主食，来一口，来两口这个鲁牛剑也挺好，当饭吃。
1: 说太对了，如果我儿子比如说没有胃口的时候，
0: 来，
1: 就这50克的肉。

0: 包才十来块钱，
1: 对的，十几块二十块钱都不到。
0: 对，
1: 这个你想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做成的牛腱，省去了我们大东干火在厨房烧几个小时，
0: 对
1: 吧，才十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零食，随便买一个小吃，就这种都要十几块钱。
0: 你还担心啊？每次去买零食，我女儿现在都会看后面的配料表，
1: 对，
0: 她比我都会看。哎，我觉得其实这种意识啊，从小要培养，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我们配料也很干净，性价比也很高，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是我们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用料就这么的扎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牛肉的原料给大家做成了薄脆片和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品质非常高。这种牛肉你看啊，它没有完全化冻，化冻再给大家看它的这种纹理，雪花纹理，肉质，对吧？这种淡红色的肉质就是一个新鲜程度，一个肉质更好，对吧？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卤牛腱，我们今天这个原料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这个是薄脆片的我们的这个原料，然后呢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牛肉你可以对比一下，
0: 是
1: 对吧？它的这个雪花的纹理啊，它的各种的色泽方面，跟我们新西兰的和牛不一样。那薄脆片的话，它用到的可能是新西兰的，也可能是澳洲的，因为我们的原料都是澳新进口的。卤牛腱用到的就是新西兰的和牛，注意了，全部都是和牛啊。
0: 这个卖得特别好，然后卤牛腱我们可能
1: 因为这个在这个季节，你想正好我们说要过节了，
0: 对，
1: 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又是如火如荼的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0: 对，
1: 像这种牛肉类的制品的话就很受欢迎。
0: 是，
1: 但是目前你买一块生的牛肉你还要回去自己烧，
0: 对，
1: 而我们都是给大家烧制好的。
0: 对，牛肉它吃起来不会说是很胀，
1: 对，
0: 对吧？然后它又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像卤牛腱，今天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20多克，
1: 27点几。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薄脆片，
1: 57.3，
0: 脂肪含量都很低，
1: 对，
0: 都很低，所以大家放心吃。然后这卤牛腱我们今天已经快没有货了，大家抓紧时间订啊！订的话，如果真卖完了，我们还是保证几天之内配送到家，
1: 快速。我们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已经要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时间来补货啊。
0: 你看。
1: 这一看哦，哇，这跟这家里应该自己挺难卤到这个程度，因为首先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原料。
0: 对，特别好，纹理清晰，你看，而且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就是为了保证。而且就刚才青青说，你自己去买个牛腱，我要卤牛腱，基本上我要晚上吃，我中午去买，下午3点开始卤，卤到5点钟。
1: 这个天谁高
0: 兴，然后还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之后再切片，很烫的话你切不了的，前后7七8八的时间加在一起小半天时间去掉了，
1: 真的是。
0: 我这个现在出去旅游这一口下去，而且今天卤牛腱50克一包，8包就是400克，
1: 对，
0: 帮你卤好的和牛卤牛腱，150块钱。
1: 对的，我觉得烧菜的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包括爸爸妈妈们买了也可以给你的儿子女儿，比如说上班很忙的，你给他们寄一套过去，
0: 对，
1: 这种是开袋即食的，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里面还加了黄金，对于上班很忙，像我这种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个牛肉里面加了黄金是特别好的，
0: 是
1: 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黄金加上，这是中西结合，黄金是我们中国的嘛，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用上了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特别好，好吧，今天的薄脆片和卤牛腱都销售非常火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最后五分半钟，霍湾的和牛啊，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这个卤牛腱啊，以及像我们的这个薄脆片，今天带回去，这个性价比都非常高，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是150块钱帮你卤好的卤牛腱，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大家说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啊，包括像我们上班啊等等，像这种代餐的这种产品都很好吃，也性价比也很高。你算算卤牛腱150块钱啊，400克，因为每盒是50克，8盒就是400克。
1: 嗯，是的，算到每一盒是10几块钱。哎，包括像牛肉的这个薄脆片也是十几块钱。但你想十几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些普通的这种小零食，可能也要10几20块钱了。但今天你买到的是进口的和牛，和牛来做成的牛腱，和牛的薄脆片，
0: 是性价比很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1: 好的，最后三分多钟啊，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的原料啊，和牛的牛肉原料，然后今天是50克一包，八包是400克，帮你卤制好的价格是150块钱，每一包算下来是10来块钱，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啊，扎扎实实的配料，配料当中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吃得更加的干净和卫生，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现在就是补充能量，补充优质高蛋白，和牛首当其冲，对吧？我们今天的薄脆片每100克蛋白质高达57.3啊，所以优质的高蛋白，夏天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啊，能量损失会比较，消耗会比较大，所以要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好不好？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都是订两套一起订的朋友都特别多，甚至有的人订了两三套的那个和牛的卤牛腱，薄脆片当零食吃，卤牛腱当正餐当零食都可以吃，好不好？0215119900。

好了，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的卤牛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薄脆片，性价比都非常高，150块钱，好吧？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我们今天吃起来也很方便，拆袋即食，真空包装，出去旅游、上班，对吧？我们说那个在高铁上啊等等，其实都是佐餐佳肴，配料也很干净，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东方购给大家甄选到的这些产品，食品类的产品，对吧？一个是保证新鲜程度，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的一个这个生产日期。第二个，保证配料的干净，所有今天看到的薄脆片也好，和牛也好，都是很干净的配料。第三点就是品质和营养价值更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攀登。马上是6.18的大活动，那东方购物已经拉开了大活动的序幕。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带回去，夏天呢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滋补一下，毕竟呢能量的流失会非常多。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合带回家，2000元左右的这个价位段呢，今天这个优选的品质有机的海参即食海参是不容错过的。好当家跟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好多年的时间，所以品质更加可靠，性价比更加高。
1: 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大高，可以让我们好好。
2: 潘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起海参呢，海八珍之首，所以呢，很多人说我有千百年的这样一个海参呢，吃下去的好处，尤其针对于我们的夏天啊，我们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补充。而海参呢，是高蛋白质、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更大。
0: 是的，没错。我们先来看价格吧，因为大家对价格还是非常的关心啊。首先来看一下，好当家即使有机海参，精品组这个呢是每盒1.8公斤，3.6斤。
1: 对，3.6斤，投数大概在40到45头，每头是大概40克左右。
2: 对，
1: 也差不多呢，5年左右的参龄啊，这个大小呢，家庭正常使用来说呢，也是差不多刚刚好。
2: 哎，这个蛮好的，
0: 对
1: 吧？你看这个个头也不小的，嗯啊，这个呢，我们是大概每头是40克左右。
2: 对，
1: 东方购物常规价格是1800-1898，6.18惊喜价格是又降了500块钱啊，
2: 对，400块钱，
1: 400块钱啊，1498带回去啊。然后还有积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明星产品啊，每盒2.6公斤啊，30到35头。
2: 对，每一只呢大概在85克左右，这个85克左右呢，它其实啊就相当于8年以上的这个参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那真是硕大无比啊！
1: 对，
2: 一头抵两头，而且呢它的参龄更长，滋补的能力更强。
1: 嗯
2: 啊，2388。
1: 88块钱，今天满三件嘛，
2: 对，
1: 6.18惊喜价，然后今天满三件之后呢，是差不多1988带回去。
2: 是，
1: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要选择好当家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有机即食海参。
2: 对，这个有机呢，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海参在销售，但是呢，真正上面我们盒身上标有正宗有机两个字的仅此一家。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好当家上市公司，而且呢有机即食海参上面啊，华瑞我们说到的华瑞，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整个有机食品啊，两个标全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大家一目了然啊。那而且我们说这个有机啊，它可不是只有一年有机，
1: 对，
2: 这个了解好。 好当家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啊，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多少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大家知道，有机认证在海参里面啊，它是非常难的，
1: 嗯，
2: 检测300多项内容，但凡有一项检测内容它不合格，那么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再参加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品质相当的出彩，而且呢是经得起验证的。
1: 对，所以给大家来保证几点啊，我们是污染。 无污染，
2: 对，
1: 无农残，无药残，
2: 对，
1: 就是海域本身是非常洁净的，然后养殖的方式也更加的科学化，那么为了让大家看得更仔细呢，我们把它的检测报告。 实际的检测报告以及有机产品的认证都带过来了啊！
2: 这个是有机产品的认证，我们刚才说了，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它是每年都要验证一次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验证证书的有效期。 那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而且所有验证的内容，我们说像这个重金属的部分，铅呀、汞啊、镉啊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在好当家当中是未检出都没有。 同时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一些啊农残呐、啊，包括有一些抗生素之类的呀，大家看到全部都是有内容的。我们在这里检验结果全部显示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就是有机食品的魅力。
1: 来吧，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2: 今天拆的这个一包是我们的大个头的啊，大个头，就看这个好了。好，
1: 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它不需要说是泡发，
2: 对，
1: 然后呢就开袋即食
2: 啊。我们而且看到什么呢？它整个后面啊，它是有一个可视窗的，这个可视窗呢，直接你就看得到海参的粗壮程度高低，它整个的大小的长度啊，
1: 一目了然，
2: 一目了然。好，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来剪一个，上面有一个丝口，我只是让它撕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啊。来，把这个呢。 直接给它到，首先来说啊，我们固形物含量呢大于85%，所以你看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水的。
1: 化完冻之后，
2: 对，化完冻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水，
1: 没有什么水。
2: 那换句话来说，那这个呢，你的钱呢都花在了海参上面，没有花在水上面啊。
1: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把它挤出来了，
1: 粗壮。
2: 八年，
0: 对，
2: 8年深龄的海参，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就是不一样。
0: 吃海参啊，一定是个头大，
2: 对吧？
0: 个头大的呢，吃起来有嚼劲，
2: 有感觉，
0: 过瘾。嗯，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它上面的乳头刺，
2: 对，我再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横过来，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挺立，
0: 是。
2: 包括你看我这样。它还是能够有它丰富的这个弹性在里面的。好，刚才潘老师说到刺了，那我们要看它乳头刺啊，大家看一圈，然后这样一圈看过来哦，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海参乳头刺，这个呢就表明是什么呢？尤其它的尖端呢，它是有一点发这个灰白色的，这说明它是什么呢？深海养殖的这个特征。那而且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底足，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拿出来看啊，底足大家看啊，非常的密实。这个底足密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能够牢牢地扒在礁石之上啊，让它稳定身形，也是它生命力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和表现。好，我们都知道海龙须是整个海参当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地方，很多人单独把这个海龙须拿出来提炼出来，
0: 对
2: 啊，它的价值感很强。我们就看两点，第一，干净不干净？非常干净。
0: 是啊，
2: 我们是即食海参，尤其是我们是上市企业，所以它在处理海参的时候呢，它处理非常干净。第二，你看它新鲜不新鲜？这个里面的海龙须一根一根的全部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肠壁之上，而且呢发光发亮，表明着它的这种新鲜的色彩，好不好？
0: 是。
2: 现场呢，给大家
0: 切一下。
2: 好不好，放在这个上面。
0: 对，
2: 那有人说了，大海参小海参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小海参，这个就是很小的那一种。
0: 对，
2: 你放在这儿，小巫见大巫，完全没有比较。那这一个下去，你就完全口感呢，大小啊，都是差别好多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切一下这个呢，您看一下啊，我这个刀下去之后呢有弹力的，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切得下去的，它是有弹力的。来，你看一段一段的，对吧？我把这一段切开来，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品质。
0: 看前面啊，
2: 看前面啊，大家看啊，
0: 很厚哦，
2: 很厚
0: 哦，肥厚。
2: 再加上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它里面啊？它首先海参的肉壁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年限像年轮一样的放射状的啊。这个同时，你看它整个的肠壁里面它很紧，满肠满津。
0: 是，
2: 哎，像这种呢，我们说啊，即食海参的好处就出来了，
0: 不要泡发，
2: 你也不会泡，你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对吧？泡的好不好呀？怎么样的呀？那我今天洗得干干净净，开袋即食。
0: 对，我喜欢空口吃，不喜欢蘸任何的。
2: 你讲的这个是对的。
0: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东西啊，它其实不是特别的腥的啊。
2: 是，
0: 真的不太腥。那
2: 不腥呀，它是大海的海鲜的清新的这个味道啊。怎么样？
0: 有嚼劲。
2: 有嚼劲啊。
0: 因为它的肉壁很厚。
2: 对，而且是八年海参啊，这不一样的。
0: 零个零个零。
2: 跟半年海参更加加工了啊。
0: 好吧，但是你在外面吃啊，像这种吃海参的话，
2: 对，
0: 海参比如小米粥，
2: 对，
0: 对吧？海参比如说是。

0: 葱烧海参，
1: 对，
0: 对吧？等等，这一粒这一份都不便宜的。
1: 我们上过高档饭店的，其实都知道一粒海参它真的是不便宜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海参，尤其像这个葱烧海参啊，
0: 来，
1: 你看葱烧海参一般在外面什么样的价格呢？一粒啊，138一粒呢，就是一份，好吧？我这里面你看到没有，两根儿。这两根下去，说实话就已经270多块钱了，
0: 对吧？
1: 还有是什么呢？来，
0: 海参小米粥啊，
1: 海参小米粥是吧？海参小米粥要多少钱呢？来看一下，128块钱一粒，
0: 一粒
1: 128，那就一盅嘛。好了，您看一下，像这个海参小米粥，
0: 海参因为它本身是很滋补的，
1: 对，
0: 大补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今天可能元气稍微伤了一点，
1: 是
0: 啊，补补元气啊。哎，在夏天的时候，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道大菜啊，在我们的左手边，看好这一道。这个海参乌鸡汤啊，这海参老母鸡汤，
1: 对，海参鸡汤，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前段时间呢，高考的孩子，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中考也要到了，是吧？所以很多孩子在家长都要给他滋补一下的。这个时候单有鸡汤不够了，上面呢再给他握一根海参，或者来两根海参，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滋补啊，而且呢，它是。那你知道老母亲是禽类的，对吧？海参呢是海鲜类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互补，而且味道也会更加出彩。
0: 对，今天有分1.8公斤和2.6公斤，
1: 对
0: 吧？1.8公斤的价格是1898，2.6公斤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对，很漂亮，
0: 送送人，对吧？等等，都是很漂亮的一个包装礼盒。021-511-9900。
2: 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3: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4: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温了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0: 好了，海参自古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看重的一道精美之食，嗯啊，同时也是营养滋补的佳品和上品。那早些年确实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嗯，对吧？但是它正是一个身价的一个体现，品质更优良，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更高，对大家的人体的滋补是更有裨益。那现在呢，时至今日，其实大家说也是分为不同的产地，嗯，对吧？也是分为不同的档次，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是分为1.8公斤和2.6公斤两个不同的组合，差不多每头呢，小规格的啊，差不多每头是40克，大规格的是85克左右，
1: 最厉害了啊！啊，8年以上的参龄了。
0: 现在就是要买大规格的，
1: 当然，
0: 大规格其实你吃起来海参，你送送人。小的吧太小，
1: 对，
0: 是吧？有点拿不出手
1: 啊。对对对，嗯，家里面呢，其实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往往是元气，很多人说元气虚灰的一个时刻，嗯，对吧？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哪怕你坐着不动，你每天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嗯，而且呢，伤津液，你汗出的多呀，伤津液，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时候我要好好滋补一下，嗯，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比如说像一些人参呢，你可能太热性了一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它整个性质啊，可能不一定一样。海参呢，它是平补温补的，而且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使用。所以呢，这个呢，你想想看啊，这个就是海参啊，它就是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就什么时候他就可以来一根，尤其早上空腹来一根，我觉得这个滋补是非常有用的啊。
0: 是，嗯，对，嗯，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呢，其实说要吃得好一些，嗯，与其吃一些，大家说这个每天花钱呢，钱得花到刀刃上，对吧？深海类的，我们说淡水类的鱼类也有，深海类的鱼类也有。那么深海当中呢，像海参
1: 是啊，
0: 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比较精细化的一个产品。
1: 对，
0: 那同时让大家吃起来呢不那么费劲。嗯，我们以前说吃海参是淡干的，
1: 对，
0: 它容易什么呢？哎呦，晚上泡了之后呢会忘记掉，然后也比较麻烦。
1: 而且大部分人这个经验啊，说句实话真的不够足，所以很多海参呢你没泡好就浪费了，啊，对吧？你明明很好的海参，它泡出来很小一个，
0: 对
1: 吧？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专门十几年以上的专业的老师傅来进行泡发，
0: 你看，嗯，对吧？它很肥厚，嗯，
1: 对，
0: 本身这个海参非常的粗壮，
1: 你自己看，
0: 哎，跟我两根手指头的粗细差不多了吧？
1: 对，非常粗壮，
0: 很粗壮的，
1: 这个就是大海参呀。
0: 然后再
1: 来8年以上参龄，
0: 根根分明，根根直立的乳头刺，
1: 对吧？
0: 环绕在其中，你不管看到哪里，你看呢？
1: 是，
0: 它乳头刺都非常非常的明显，哎，是吧？然后再来海龙须，海龙须就代表它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
1: 对，
0: 很新鲜，
1: 对。嗯啊，它里面的海参的这个皂苷呢，啊，海参的多糖啊，
0: 对，
1: 它的蕴含物质非常之丰富，
0: 是
1: 对于人体的这个营养的滋补啊，应该又是非常的全面。
0: 对，我把它放在前面的盘子里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盘子，啊，你看我叼下去的时候，它很弹，嗯，
1: 对，
0: 它很 Q 弹，哎，
1: 是
0: 吧？它很 Q 弹，你看，所以它不是软趴趴趴在下面的，
1: 对，
0: 它直接就是带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质感。
1: 好了，那我就直接啊给大家切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海参啊一定要看什么呢？它整个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我下去这个刀啊，它是有弹性的，
0: 有的。
1: 好，那这样我还用力这样切割一下，要不然的话呢，它还不能够很好的把它分段分开来。那我今天就把它整个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分了4段，嗯，大家看啊，哇，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其实这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自己看它的肉壁厚不厚，而且它是呈这种放射状的，说明什么呢？生长年限是很长的，里面满肠满筋，肥壮粗壮，而且呢非常的饱满壮实，而且像这样的大小颗粒基本上差不多啊，它要在8年以上海底的自然生长才可以，而且我们是全部都是有机食品，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一些农残呀、重金属啊。我们都知道你花了钱你就吃一个安全，那我们今天是2010年到2026年，
0: 对，
1: 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啊，在东方购物也是独一份的，所以让大家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没有药残，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
0: 海参呢，大家现在各大平台都能买得到，
1: 对，
0: 说实话它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1: 家门口都有。
0: 但是像这种产品呢一定要认准一个负责任的平台，东方购物，然后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当中的排头兵，
1: 是
0: 好当家。那么这两者结合的好处是什么呢？为大家优选到，就是你入口的东西啊，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把关和负责的，
1: 是
0: 无农残、无药残，对吧？包括无污染，
1: 对，
0: 所以品质更高。你到外面去买其他各种渠道，打开手机一看，它能给你出去厚厚这一沓的文件吗？
1: 没有，
0: 它给你出去有机的认证吗？
1: 而且每年都有一张有机认证啊，你就看这个，我刚才切开的，大家看一下，得这多少漂亮啊，又厚实又肥壮。像这个呢，你早上切开来之后呢，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把它往嘴里一放，
0: 对，
1: 好啦。
0: 好吃的， 是吧？而且它肉壁厚啊，哎，有嚼劲。
2: 这低腥气啊，本来，那不像有些海，有些我们说海参啊，有低腥气。那还有什么？以前有的海参啊，腐竹竹的，软绵绵的，嚼下去没有嚼劲的，这个它是有弹性的。
0: 对，
2: 一口下去，到底大海参啊？
0: 我们大组合是30到35头。对吧？然后呢，30到35头，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今天是还有礼盒包装，你看，好当家的品牌，有机产品的认证，地理产地的标识，对吧？然后它叫专注有机，专注有机，刚才也看到了有机的认证报告，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品质更好，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也可以凑单。凑完单之后呢，还能再得400积分。好，02151199600。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3: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4: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5: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2: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3: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来低，
5: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4: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2: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0: 好的啊，海参的吃法有很多，但是首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挑选品质更高的海参，
1: 对，
0: 是吧？像我们人到中年啊，我们说其实要对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啊，身体要更负责，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与其大家会说我今天大鱼大肉，当然我觉得大鱼大肉也要适可而止。
1: 是。
0: 那么像这种精致的深海当中的好的海参，不妨可以稍微的在平时啊，你不一定说每天都吃，我一周可以吃个三次到四次，这个对于大家2000块钱左右的价位，对大家来说不是一件特别烦难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它能够让大家呢，第一个你摄入到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更加的优质。
1: 对。
0: 第二点来说呢，你今天吃的还不心疼，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可能都得4000-5000-6000。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在跋山涉水啊，你在游览风光、饱览大好河山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更好的体力和精神？
1: 对
0: 吧？我觉得像我们也好，我们的爸妈也好，甚至我们的高龄老人，他们过寿的时候，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
0: 那我们按照上海人的话说，这得赢了，
1: 对，
0: 对吧？很扎台型的一件
1: 事，而且也很实在。
0: 但是你一定要送大组合，
1: 对对对。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自己来订，来订两套
1: 啊，
0: 一套是大组合，
1: 是
0: 一套是每头在85克左右，
1: 哇，
0: 每只的
1: 大组合，这个
0: 大了，对吧？好，这个是可以留着送人的。
1: 对，
0: 另外呢，自己支持，对吧？实惠一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订一个小的，每头在40克左右。
1: 是，
0: 但是我觉得80和40啊，哎，差了一半呢。
1: 对啊，
0: 对吧？分量多了一倍呢。
1: 而且呢，说句实话，它的分量也比它多了要0.8公斤，
0: 对、啊，
1: 是吧？要1斤6两了。这个确确实实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大组合划算。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大组合啊，卖得特别好。
0: 嗯，
1: 几个需求，第一呢。哪怕自己吃起来，哎呦，我都辛苦一辈子了，对不对啊？我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吗？一样小海参，你比如说，我大概是，你想想看，我才多少？我大概也就是4到5年的参龄，但是我大海参不一样呀，它8年以上的参龄，它的克重达到85克每头，这个吃起来它有感觉呀，对吧？这是第一，有感觉。第二个呢，那你想想看。那
0: 我们还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呀。
0: 我们还有证书和报告，对吧？我们还有报告，
1: 是
0: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东方购的平台给大家优选到的产品，不见得是说是全渠道的，没有比咱们更低。那我们不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吃到这个海参的品质，哎，那至少也是
1: 安全放心，
0: 上层上游的这种品质
1: 是
0: 安全的品质，安全我觉得是一个基本条件，
1: 对，
0: 然后再来安全之上，我还是有机的，
1: 对，
0: 对吧？我什么叫安全？我无污染，
1: 对，
0: 无农残，
1: 是
0: 无药残
1: 啊！
0: 你吃都吃了，你靠什么？你靠肾脏、肝脏来进行代谢的，那如果说有这些残留物的话，是不是对你身体反而会起到？对吧？
1: 好事变坏事了，
0: 哎，
1: 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要么我就不吃，我要吃的第一把子又好，因为大牌子啊，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对吧？他整个的海域也好，他整个的加工的过程也好，都是安全有监控的。
0: 是。
1: 第二点，最好是上市公司，
0: 哎，
1: 因为上市公司接受全世界啊，全行业的，包括全市场的一个挑战和检验。
0: 即使海参大家都了解很多了，即使要比原来的蛋干
1: 对
0: 泡发的那种的来得更加的方便，而且其实说实话，他就能知道你泡，你买那种蛋干呢，不是说不好，我在10几年前买过蛋干，
1: 你泡不发不好呀，
0: 发不好，
1: 上海人不太会发的，
0: 口感呢会差一些，
1: 对，有的太硬了，有的软扑扑的，发过头了。
0: 这是每个在85克
1: 以上的啊，
0: 对，这样的一个大小，你看。透明的包装，
1: 对，
0: 即时可见，即时可见，然后再来看。
1: 而且你看啊，上面首先它有两个绿色的标识，那一个呢是中绿华夏，一个呢是有机食品，
0: 对，
1: 这两个是权威的认证，第三方的认证。接下来大家看啊，来，有机即食次生，这是有机两个字，我们实实在在标在上面的。再来，固形物大于85%，而且我们是经过复称过的啊。这个呢，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化开之后没有什么水了。啊，
0: 这个复称啊，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家的包装上面看到，这个复称就代表什么？它反复来称，保证它的分量是只多不少的，对吧？刚才说有机，给大家就看一份有机的报告，对吧？有机产品的认证就可以了。
1: 好的，好，我们来看，连续17年、
0: 哎，
1: 因为什么强调连续17年呢？因为它每年都要针对它的300多项内容要进行检测，如果有一项检测不通过，它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参加评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有一张呢。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报告，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期，你看它不是说我拿2010年的呀，或者2024年的呀，你看我全部的有效期就是2025年12月到2026年的12月，也就是今年整一年它有效，到明年2027年它要重新再来验证了。
0: 是，
1: 那包括我们所有的你担心的这些重金属啊， 包括一些农残呢、啊、我们不是说别的，我们都是未检出、啊、这个才是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0: 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
1: 对，
0: 品质可靠放心。嗯，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多插一句话、
1: 啊、对，
0: 像这种相对高的单价的一些入口的食物、
1: 嗯、是
0: 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今天的大平台，
1: 对，
0: 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电视，嗯，对吧，哪怕你今天不买我也要跟你多唠叨几句，
1: 是
0: 不是买我们今天一个面包，
1: 对，
0: 一块牛肉一个冰淇淋啊，我什么样的频道都可以买，我什么样的渠道都可以买，嗯，像这种产品，嗯，对吧，单价不便宜的，
1: 对、啊、
0: 说实话单价也不便宜，但是你要知道不便宜它的品质会更高啊，你在各大渠道当中，哎，东方购物今天的电视购物的这种公信力的大屏它做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跟好当家合作了有10好几年啊，你要买这种产品你钱既然花出去了，你干嘛不挑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1: 安心的
0: 大品牌呢？
1: 对、
0: 嗯，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好的安心的一个产品。嗯，然后这个它上面有个小撕口啊，我直接就可以撕开了，哎，对吧？
1: 你看倒不出什么水来。
0: 对，你看啊，
1: 对吧？
0: 就是、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哎，
1: 化开之后几乎没什么水。
0: 对，
1: 那换句话来说，你的钱没有花在水上面，
0: 是
1: 而是花在海参上面、
0: 啊。然后再来、啊、这个海参啊，有
1: 哇，个头，
0: 要吃就吃毒啊！
1: 哦，这么毒，
0: 可以。广东话这么要吃毒啊？
1: 哎、将近你量了，哎，又夸你量稳量了、哎，你想想看、啊，85克以上嘛，
0: 对，
1: 对不对？你看
0: ，Q Q 弹弹，嗯 ，Q Q 弹弹，
1: 是
0: 乳头刺根根分明，
1: 对，
0: 环绕其中，
1: 对，
0: 然后再来海龙须，
1: 哎呦，那会不会信息整度啊、哎？没有塌下来，没有软下来，嗯、而且青灰发亮的，就刚从洗澡了嘛，你都去看个鱼表皮上，它眼睛发青发亮的，这就是新鲜的。
0: 这是我们今天开的第三个了，
1: 对，
0: 你看跟前两个产品品质一模一样，
1: 啊、是
0: 对吧？好，来今天。你可以直接吃的啊，我给大家看、哦、
1: 这个来吧，直接吃，弹性，看弹性，
0: 对
1: 对吧？这个弹性非常厉害的啊，就这样弹性，你看一根两根，哇，窥翻快速，你看切开来啊，这个感觉啊，它入刀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程度的。嗯、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海参品质好不 好？我们直接看，像这种哎，满肠满筋，而且你看这个肉质非常的肥厚。嗯，那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呢，你说哎。饭店商场里面葱烧海参，
0: 对，
1: 弄死嘎壳，138块钱一根啊，这一份、我们这里面摆了两根，200多块钱了。那你说，甚至于我们家里面，哎，你比如说我吃的简单一点，对吧？但是呢，我就等着得，但是单啊，你可能营养还不够一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呢，给大家两根海参握在这个里面，
0: 可以，
1: 那完全不一样了。晚上，哎，爸爸要喝点小老酒了，
0: 凉拌吗？
1: 那我们是捞汁啊，现在流行捞汁
0: 小海鲜，哎，鲍鱼算。可以了，
1: 我跟你讲，一般鲍鱼到头了，对吧？有虾，有蛤蜊，是吧？有这些啊，包括这些在里面。但是我今天啊，这个捞汁海参给你上档次了，上境界，上层次了哈、啊。这个是给你来的是什么？来看一下，直接给你上海参了。捞汁海鲜里面给你上海参，那是什么价格？什么概念？潘老师，你可以尝一尝。
0: 我尝一尝。
1: 你尝一尝，你尝一尝。
0: 吃的那个。
1: 对，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哎、
0: 你先来看肥厚程度、
1: 啊。弹性。
0: 弹性啊、
1: 哦。对吧？哦，这个是我跟你讲，一分咖喱一分糊，对吧？你有8年的，
0: 好吃啊，
1: 生灵的，那就是吃8年生灵的、嗯，对不对啊？
0: 你看，嗯。
1: 您看着啊，这边那我再给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0: 这还是切了这一条一条的，但是你看它的肉质的这个皮厚特别厚实，特别厚实，85克呢，
1: 对，85克呢，一个像小二两的，来看一下这海参粥。小米海参以前很多人都是一片片的，我这整根给你放在这个里面。
0: 你饭店里吃一份128、128
1: 啊，那128的，像这个肯定128的。甚至有人说夏天到了，我就想炒个蔬菜，但是你看蔬菜里面我如果再放上海参，来，这是我们的芹菜胡萝卜海参。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个芹菜你同样是这盘菜，你上来之后档次不一样了，营养的程度也不一样了。像这个您就可以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啊，你就可以滋补了，甚至来个。五斤汤，上海人欢喜吃五斤汤呢，弄里向再扒根海参，这感觉又不一样了。我也比扒到嘴不想吃。
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吃法，其实就是即食、嗯，早上起来空腹。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早上起来空腹，然后呢，你要觉得嘴巴里没味道，对吧？有点淡，那你可以蘸一点酱油。嗯，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
1: 可以，
0: 对吧？那酱油也可以，对吧？蘸一蘸吃也很好吃。嗯，它一点都不腥，它个头也很大，每一根是85克，好吧？2388的价格是保证这一箱当中，我们是保证分量的，
1: 是
0: 2.6公斤，大概在30到35头左右。
1: 对，
0: 好当家的品质，我还是那句话，
1: 我来再来一根。
0: 购买渠道这么多，但是你自己要擦亮眼睛。

0: 你要挑一挑。嗯，跟东方购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好当家，东方购本身立台已经22年的时间了，所以品质更高，服务更好。嗯，有机说有机一定是拿得出报告，在有效期之内的报告，
1: 而且连续17年，
0: 连续17年的各种的检测，农残、药残、污染物等等等等，都是让您放心可靠的品质。送送人大组合，对吧？自己吃实实惠惠的，少一点也没关系。
1: 对，
0: 两套起订，抓紧时间再凑个单，还能拿400积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五六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好的，一根海参每天滋补，大家说那我不一定两天一根三天一根其实也没问题啊。今天呢是大组合的在全面热销当中，
6: 对，
5: 其实我觉得其实首选东方购物推荐的各种品牌的海参
6: 是
5: 好当家也好，包括其他品牌也好，其实也都好多年一直跟我们合作，所以在六幺八活动来的时候，今天其实也是性价比蛮高。你看2388，我们保证有30到35头，
6: 对，
5: 每一根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都是固锌含量在85%以上，所以哪怕你化完冻，不是说我今天一包海参小半包水，
6: 对，
5: 对吧？这是有可能的，
6: 几乎没有什么水，
5: 对，
6: 对吧？
5: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品质更好，什么意思？有机海参，对吧？大家说有机蔬菜。
6: 对，
5: 有机水果
6: 那就贵了，
5: 买的人也很多，
6: 对，
5: 大家要看重有机两个字，但是价格就摆在这里啊。我那天还买了一把有机香芹，芹菜，哦，有机香芹菜帮个维养
6: 维养，
5: 哎，有机的芹菜跟你普通的香芹芹菜
6: 要差好几倍了吧？
5: 对，差至少有一倍以上的
6: 对
5: 价格，但是为了家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对吧？那不是说其他不好啊，那我们现在有机的产品可靠性更高。那么再来。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即食海参每天早上起来空腹来一个，
6: 对，简单。
5: 哎，
6: 我们啊，就是说很多呢，我们说我们毕竟啊，我们上海不是一个出海参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并没有掌握这个海参泡发的技巧。那你这个海参如果淡干海参买来，很好的，很贵的，能泡多少的嘛？有的个头泡的不大，
5: 对，
6: 或者呢泡过头了，敷住住了，你泡失败了，那这个就是浪费。
5: 哎，
6: 所以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做不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5: 嗯，
6: 哎，好当家呀，人家是上市公司，
5: 嗯，
6: 是整个。做海参做到上市的这个大公司，
5: 嗯，
6: 而且呢人家只做有机，
5: 哎，
6: 所以你想有机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刚才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是吧，有机食品，它比起不是没有有机这两个字的它要贵出好多，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就是因为它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它都是有机可控可检测可溯源。
5: 哎，现在大家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刚刚开过刀的，嗯，
6: 对的，
5: 刚刚动过刀子的，
6: 是的，
5: 对吧？他要那当然刚开始动完刀之后他要稍微静养，让自己的肠道啊机能啊器官开始恢复，哎，等他开始可以正常或者半正常状态可以进食的时候，
6: 嗯，
5: 就像海参，
6: 嗯，
5: 也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
6: 啊，
5: 这个是补元气的，
6: 对，
5: 补身体的力气的，
6: 嗯，
5: 补滋补的，
6: 嗯，
5: 好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望老人，
6: 嗯，
5: 老人家不一定说我今天鸡鸭鱼肉吃的很多，
6: 是
5: 咬咬咬不动，
6: 对
5: 吧？但海参

0: 跟这种 QQ 弹弹，
1: 对，
0: 甚至软软糯糯，嗯，对吧？老人家都可以吃，老人家也要吃、
2: 啊。对对对，我觉得吧，其实就是说，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其实是最适合老年人每天用海参来滋补自己元气的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嗯，啊，吃了比较清淡，嗯，哎，有辰光想想，哎呦，我今早睡了吧，我弄点粥吃吃吧。是啊，你清淡是清淡了，但是你这个粥啊，你可能真的营养的补充是不够的，对吧？
0: 还有就是我以前买海参给我们家就大的小朋友吃啊，就是十几岁的少年，嗯，他要复习迎考，
2: 对对对，
0: 他要耗脑子，
2: 很辛苦，很辛苦，嗯，
0: 对吧？
2: 对，
0: 还能记得弄啥子？
2: 弄啥子？
0: 弄完了把小铃车，对吧？
2: 我们整个在高三阶段啊，差不多那个时候是每天一根，哎、啊，这个我跟你讲，代价是要花出去的，
0: 是是是，
2: 对吧？因为你让他在学校里面，他有的时候中午吃饭也不是那么的，对吧？你也看不到，但是早上我们能控制，出门之前一根海参。直接拿出来开袋计时，雷打不动的给他吃。那你不要说啊，整个高三阶段学习课业很繁重的哈，对吧？那过来人都知道的，
0: 孩子真的
2: 撑住了，
0: 对吧？熬夜也好，包括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
2: 要陪啊，
0: 直播都已经到家都十一二点了。其实说话多啊，也是伤神伤元气，
2: 对，
0: 耗气的，对吧？补补气也更好。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的即食海参，嗯，这一包我们都给大家，哎，你化完冻之后在里面我们。没有说把化完冻、啊、把水倒掉再给你封存，没有、
2: 啊、那没有，那不可能。
0: 你看得出来有水吧了，我一会儿倒给你看看、哎、没有的呀，几乎没什么水的呀、嗯、好吧，给大家来打
2: 开。好嘞，
0: 哎，这个
2: 哎，有四口的，对对对，有四口啊，哎，
0: 来，
2: 哎，好，
0: 对吧？
2: 要不我有手套，
0: 我来前面，我们直接放在前面。
2: 好嘞，
0: 给大家来看看。来，
2: 好，哇，哎呦，这海参、哎、大家看，首先个头，这海参的个头你就看得出来硕大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刺，就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刺哦，哦呦，一排一排，大概有五到六排的这个海参的刺，而且喏，就是这些乳头刺啊，尖端是灰白色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整个是在深海养殖的，而且大家看一下，整个哎，底足，哎，一颗一颗非常清晰哦，都很密，对吧？这个底足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它像这样呢，翻过来扒在岩石之上来稳定身形的，因为有的洋流往东往西啊，它这个身形它必须要保持。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它什么呢？看它检验海参，看它内壁的喏。这个海龙须，嗯，你看啊，这海龙须颗粒分就是非常干净啊，一根一根全部扒在这个肠壁。有的海龙须啊，泡发过度的，侬蛇也松好了，一啪啦它一搂过来了，海龙须就从里面腔肠当中它掉下来了，忒了米得了，这是品质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好的。那直接啊，刀上去，侬看一下子切不进去，它弹刀的，你看这一根儿，你看两根儿，啊，直接给你这样一切，哎呀。切下去，你刀上你就感受到那种肥厚的程度。
0: 你切下去，这个刀还甚至能感觉到有一点阻力。
2: 有阻力的，它是肥厚的这个程度，
0: 它很厚，
2: 阻力很明显。啊，而且呢，这个你自己看啊、哦，的这个厚度啊，它是肉壁的这个厚度，说明什么？生长年限是比较长的。像这样的话，早上起来这样拿一根，那直接拿出来放嘴巴里，那
0: 可以啊，
2: 直接吃，
0: 直接吃都没问题。
2: 啊，这第二个星期，
0: 对，你要沾点酱油、嗯，让嘴巴有点味道都没问题的，好吧？嗯，抓紧时间，我觉得今天的海参空口吃、嗯、即食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2: 对、嗯，
0: 对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送朋友来大组合，对吧？每一盒是当中有有这个30到35头，
2: 对，
0: 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85克以上，嗯，固形物含量也很高，
2: 对，
0: 所以化完冻几乎你看不到水、嗯，好吧？所以它的这种品质很好。对于大家每天的滋补来说，这是一个上上好品啊！
2: 对啊，
0: 2000块钱出头的价格，好吧？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3: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4: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

0: 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1: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0: 已经吃了五六年了。
1: 哦，葛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勿啦？
0: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都一起带回去，大小两个，小的呢自己吃实惠一点，1400多，
1: 对，
0: 大的呢大家可以送送人，2300的出头的价格。
1: 嗯，
0: 其实海参，你不一定说一年四季都吃，
1: 是
0: 要看季节，比如说冬天也好啊，包括像夏天，因为大家会说这个为什么夏天？
1: 嗯，
0: 因为夏天本身呢，你的
1: 消耗大，
0: 消耗会比较
1: 对，汗出的一多啊，你想想看，人体的精液啊，它其实是消耗你如果出的太多，它是让你的身体会虚空的，
0: 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当要补充一点啊，滋补元气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滋补品啊，不太适合于在夏天吃啊，或者火气太旺了呀，或者是有人吃的不适应呀，但是海参它没有这个问题啊，海参是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滋补品，而且呢，它作为海八珍之首，千百年来它的滋补的效应啊，也是得到了我们中国人一致的这个认可。
0: 在现在大家的认知当中，海参还是一个贵货，
1: 那当然，好东西啊，
0: 对吧？你朋友刚刚对吧？比如说医院出来动完刀子，
1: 对，
0: 需要滋补，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大一点了吧？
0: 对它帮助是要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个头肯定，海参就是论个头的。
1: 对啊，
0: 对吧？你小零零的这种啊，说实话，对吧？大家花同样的钱，
1: 哎，
0: 我今天1500跟2000出头，
1: 嗯，
0: 这差的也不多呀。
1: 是，这个我说句实话，就差几百块钱而已。
0: 对啊。
1: 但是你考虑到第一个分量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的小组合，那这个是1898
0: 啊，
1: 跟我们的大组合也就差了大概400多块钱嘛。
0: 嗯，
1: 但是你看，一个是1.8公斤
0: 啊，
1: 一个是2.6公斤，这个要差了多少？差了要1斤6两。
0: 我觉得送给老人啊，送给长辈啊，比如说这个月有长辈过生日的、过寿的，对吧？你想不好送什么礼物，一箱海参，
1: 清清爽爽。
0: 对，而且这一箱海参，说实话，你花的钱呢，也到位了。
1: 对，
0: 然后他呢也得到了滋补，
1: 嗯，
0: 也不用考虑他。比如说有些东西你想送你、
1: 能不能吃啊？对，
0: 对吧？吃啊、我真的哪能，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送任何东西可能不一定合乎心意。
1: 对，
0: 那像对于老人家过寿，他本身，肠道的吸收啊，
1: 对，你要考虑的
0: 都开始下降的时候，
1: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一箱海参对他来说，牙口不费劲，
1: 对。
0: 滋补也到位，
1: 对，
0: 价格也适中，
1: 嗯，而且负担不大，
0: 品质也更好。
1: 因为说句实话，我们说一般很多滋补品吃下去之后，你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负担。
0: 哎，
1: 那像海参不一样，它是什么呢？高蛋白啊，对你的身体的康复滋补它很有好处。但是呢，你看它低脂肪，几乎没有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你想啊，这个对你的身体啊，它只是说好东西多，它对你的身体吃进去的身体的负担会比较小。
0: 对，
1: 嗯。
0: 你知道蛋白质有多重要吗？
1: 对，
0: 就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也
1: 也研究学习了。
0: 小时候啊，早上起来，爸爸妈妈给我弄白煮蛋，我带去了。
1: 哎，
0: 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到这个年纪40多岁了以后，你才发现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有多重要。
1: 对，
0: 对吧？它无论是细胞，无论是代谢，
1: 嗯、
0: 无论是增肌、无论是营养补充，
1: 尤其健身以后啊，
0: 对
1: 蛋白质的补充需求更大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蛋白质含量，我们要吃，
1: 对，
0: 对吧？小孩子要吃，
1: 要吃的，生长发育要吃的，
0: 老人要吃，
1: 老人滋补元气啊，
0: 要的呀，
1: 对呀、
0: 好吧。所以要吃的话，首先第一个认准好当家品牌，
1: 对，
0: 有机产品连续17年，
1: 嗯，
0: 认证证书每年都会检测，每年我们出具的都在有效期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嗯，
0: 然后再来固形物含量都是大于85%以上，
1: 嗯，
0: 哪怕我今天化完冻之后，你看都是85%以上，
1: 对，
0: 固形物含量，然后还复称
1: 出售的，
0: 复称出售，
1: 保证这个分量啊，
0: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里面的水几乎你都看不到，
1: 对，
0: 对吧？化完冻之后都看不到，
1: 对，
0: 个头大吧？这一只85克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来吧，我帮侬
1: 好，
0: 来打开
1: 这个丝口啊，
0: 有个丝口，
1: 好，
0: 这个丝口的，
1: 来，
0: 在这，
1: 好好，来，站在底部啊，
0: 来，我给大家倒在前面，
1: 好吧，倒在前面啊，好。哇，来，我从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海参粗壮、肥厚、有力，对吧？而且大家看啊，整个乳头刺这一圈，你看非常漂亮，对吧？一圈我转个身给大家看，一圈全都是大概密密实实的，大概有5到6排。那么再来看整个那底足，这个底足非常之密实，清清楚楚的，而且呢干干净净的。再来给他看海龙须的部分，哦呦，青灰发亮，欣喜啊！啊，看都一看就有里头啊。这里面的人参皂苷呀、人参多糖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其他的物质啊，它都非常的丰厚。再来，这个刀下去，弄死卡口有里头啊，得有弹性啊。
0: 对，
1: 刀下去呢，我要用地里刀给它切了。
0: 我插一句啊，我看到这里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老人、小孩之类的，包括我们自己，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好的有生活习惯，
1: 是
0: 抽烟的，
1: 对，
0: 对吧？经常这嗓子不舒服的。海参，大家自己去查查资料，它对这方面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蛮大的，
1: 是，
0: 真的是蛮大的。
1: 对啊，
0: 包括你说换季的时候，
1: 对，
0: 身体出现了各种方面的问题，抵抗力的问题，
1: 对，
0: 等等。那海参也是一个很好的，
1: 漂亮的，
0: 在夏天，对吧？小朋友游完泳一头大汗回来，打完球一头大汗回来，它其实营养流失很多。
1: 你看弹性，
0: 三伏天啊，
1: 对吧？
0: 出汗多，哇、哦，要滋补的，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咱们就不客气了，
1: 拿个刀插一下，来吧，
0: 直接上手，我就直接上手。
1: 开袋即食的好处，
0: 插了好几次，它都弹掉了，
1: 因为对对，
0: 太开场了，
1: 它里面啊很新鲜，弹性很足，关键是新不新，
0: 应该不新，
1: 有没有沙？
0: 没，
1: 口感如何？弹性有没有？这就是能。大家都要懂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啊，
0: 扎扎实实，口感更好。嗯，今天就是买大组合再搭一个小组合的人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大小一起，小的留给自己吃，自己吃实惠一点。
1: 是，
0: 大的可以送送人，送送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其实也讲究一个扎台型，
1: 那面子
0: 对吧？一个面子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最后两分四十秒的时间。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会订大组合，
1: 对，
0: 然后会搭着，要么是订两箱大组合，哎，啊，或者是订两箱，你订两箱小组合也可以，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两箱小组合算起来2800多，30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你能拿回去的是每一箱40到45头，嗯，那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将近100头，
1: 对，
0: 将近有100头，对吧？两箱小组合的话，算下来价格也不到3000块钱，啊，一箱送送人。啊，但是我觉得送人的话，是不是大的更好啊？
1: 当然了，大的气派更大，而且身龄更长，啊，应该讲滋补的效果也是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啊，而且它的分量也更足嘛。刚才我们小组合是1.8公斤，我们大组合呢是2.6公斤，足足多了啊，就是0.8公斤。那你想，1斤6两要多上去了，实实在在的分量就放在那儿了。
0: 是，
1: 而且呢，每一头。你要是自己煮出来，你自己直接开袋吃起来，或者你搭配一些葱烧海参呀，搭配一些汤汁啊，你感觉上啊，这个气派一根是一根， 对吧？
0: 当你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补充的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元气满满，能量十足，阳气十足。
1: 是
0: 你真的到了，比如说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高中阶段了，
1: 对，
0: 冲刺迎考了，大学阶段可能还，对吧？比如说是晚自习，也是为了考研等等。像这种阶段，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战场，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说一个士兵啊，上战场的时候，你身体底子是不是要打得更好一些，哎，更扎实一些？
1: 对，
0: 那我觉得与其大家说鸡鸭鱼肉各种的营养补充都是要的，但是好的精贵的东西，比如说像即食海参，它富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都能够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今天给大家所献上也是我们春天当中很多配菜清淡饮食当中既可以保留住原有的营养，也可以尝到非常鲜美的口味，就是来自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那今天这个组合看到这个入手价格，原本来说入手价格都是300多呀，290多呀，东方购今天给大家所献是248元6+2的组合带回去，同样也是可以参加我们凑单活动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包括现在很火的诺惠牌的辅酶 Q10 2097，它也是个凑单的好商品，满3件满3888元呢。你看凑我们这个缅江河虾仁，包括是辅酶 Q10 都是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这个专业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是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啊，是东方购物最早的一个卖河虾仁的品牌。但是呢，在那么多年，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已经7年的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个货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248八盒装。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90000多条顾客留言，
0: 真的没想到
1: 100%好评。
0: 对，第一呢，那就这个没想到河虾仁能够卖到那么低的单价，
1: 对，
0: 248带回去，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虾仁品质那么好，来赶紧看看吧，我们的这个虾仁品质，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新顾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虾仁的品质。
1: 对，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盒装的啊，就是帮您包装都是特别贴心的，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我们的净含量一盒呢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呢在90%以上。反正这个的话也说明什么意思呢？315刚过，对吧？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水产新闻，说什么包冰率很高啦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就盒子上面清清楚楚给大家印着，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也会担心，对吧？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不好的、对人体不好的那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然后这个是什么呢？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帮我们上浆用的。然后你有看到过其他您值得怀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比如说保水剂，比如说磷酸盐，对吧？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好吧？要不不可能在这个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对吧？好评度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你知道这个河虾哦，春天3月份是特别适合吃河鲜的季节。哪里的河虾好吃？苏北的，苏北的高邮的。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高邮的。
0: 是呢，
1: 打开盒子是这样子的哦，200克，然后给您看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再看这个虾肉，
0: 哇，
1: 看看这个圆滚滚的，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哇，好紧实，
1: 特别紧实，弹牙。你知道，你看掰回去立马回弹。这个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没，就是说明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包出来的，这个才是新鲜。就是至少这个虾捕捞上来之后，它不能已经直挺挺的了，
0: 对，
1: 已经死掉了，对吧？有的那个虾哦，你自己去看，剥完之后虾仁是软

0: 在剥之前它的壳都软了，
1: 是呢是呢，
0: 对吧？但是你看我换了一颗，你看我们依旧，
1: 我们这个还是生的啊，
0: 对，
1: 生的它都能够卷曲的那么牢，
0: 熟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顺便这个，
3: 龙井虾仁
0: 来，这两天东方购物的龙井茶叶卖的特别好啊，预售的，嗯，来给您看看，好虾仁，来来来，这是淡水的河虾仁，很多妈妈都说哇，你包出来这么大个了，包出来这么大个，你这个虾的话，如果原材料买买，价格也挺贵的，你今天怎么这么便宜？是不是药水发大的虾仁？这个我手上一直拿着，没松手哦，盒子里面的，这个是做熟的，生的，熟的，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说明什么？我们是正儿八经长这么大的虾，
3: 对
0: 对吧？不是用那种药水帮你发的泡的啊，这个就放心。哎，你当心当心当心，
2: 好 Q 弹啊，没虾子来，
0: 好 Q 弹之外，它还特别的鲜，还特别的嫩，所以为什么很多说，哎呀，不是说海虾不好，
3: 对，
0: 而是海虾跟河虾放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很多上海人更爱吃河虾？
1: 对，有一些的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叔叔，因为上年纪之后，他还对于海产品本来就不太
0: 有一些限制，对吧？
1: 嗯，河虾本来就鲜，但是河虾为什么之前吃的少？太贵了，而且这个河虾啊，你吃到嘴巴当中那个 Q 弹感觉，你就网儿，就觉得活的。
0: 对，
1: 以前吃到过那些剥好的、弄好的，不敢去买，因为吃到嘴巴那种软绵绵的，像米粉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不是说给你姜的不好，他只是说，没那么新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刚，
0: 因为
1: 是很好很新鲜，就感觉口感就不好了，还有点就是很新奇的味道，这个没有，
0: 这个
1: 水质好，剥的好，工程好，然后呢，急速冷鲜，
0: 对，然后的话，我们来做了一个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热菜。我没有放酱汁之前，大家看看这个虾仁的颜色。虾仁的颜色跟这个鸡蛋羹的颜色，你看鲜明对比。虾仁颜色为什么有点淡淡的粉色？因为虾是特别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对吧？营养价值，虾当中还有什么虾青素？所以你看这个颜色，对吧？然后我来这个鸡蛋羹，特别适合现在春天。
3: 对，
0: 大家想要清淡饮食，想要清爽饮食，想要轻负担饮食的时候，
3: 正正好好，对吧？
1: 而且呢，雅玲一边在那边看，我觉得这个善用的。
0: 你拿个碗嘛，
1: 我拿碗了，我先用勺子。
0: 太烫了。
1: 勺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呢，蛋本来就蛋白质，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河虾又很鲜香可口，对吧？待会儿我再吃啊。
0: 好，
1: 雅玲再给大家看看。
0: 行，我们其实老商品了，对吧？东方购物的话，其实我相信应该电视之前有很多爸爸妈妈不止买过一次蒋双汇的河虾仁，而且买完之后他会再来回购，甚至你知道吗？有的朋友他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来推荐的，然后来东方购物注册账号来买蒋双汇的河虾仁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过生日了，这一套组合248是我们目前在东方购物
1: 入手门槛最低的，
0: 对，八盒装啊，也是我们就是卖的套数啊、盒数啊特别多的一个货号，
1: 每一盒啊，这个含量仍然是200克，东方购物今天是这个248元带回去八盒，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好吧，自己看一看啊 ，BB12的益生菌，包括是这个鱼油，包括还有我们的
0: 买 Q10吧
1: ，Q10
0: 对
1: ，Q10非常好。说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它跟心脏有关。20977瓶6+17瓶带回去，蒋庄会今天是8盒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5: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6: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6: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4: 我推荐
6: 蒋庄汇的免江河虾仁，
5: 蒋庄汇
4: 免江河虾仁。

0: 最近非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哟，黄大厨，包括我们黄浩老师啊，吃这个虾仁真很开心 ，Q 弹可制，而且这个虾仁卖到现在起码十几年了。对吧？差不多吧，
1: 七年左右时间，差不多啊。
0: 在我印象中快十年了。
1: 对，
0: 我第一次啊知道、这个。
1: 我一会儿具体翻一下，我印象中应该七年。
0: 和虾仁就是他们家的。
1: 对。
0: 而且我没想到和虾仁今天是248带回去八盒，优惠就是价格那么多。
1: 对。
0: 你看这个和虾仁吃到嘴巴当中，它呢是甘甜，又鲜香。
1: 其实
0: 对吧？
1: 其实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就是一个食品。对吧，就我们说身边的事儿，一家饭店它可以，就是一家网红餐厅啊，或者一家新开的餐厅啊，它可以在你们家或者在你们公司就是已经开了很多年，照样生意特别好，说明这家饭店的菜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甚至价格是不是特别公道，对不对？那么你想，在我们东方购物开台22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食品，对吧，有很多很多的虾仁，不管是海虾仁还是河虾仁还是什么什么品牌的虾仁，对。但是你看，我们讲说会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我们到现在依旧爸爸妈妈很喜欢。
0: 是的，
1: 靠什么呀？
0: 品质
1: 对吧？
0: 还有他们家原来就是做什么，就酒店当中供应链的啦。
1: 对，
0: 最近到酒店当中，可能龙井虾仁啊、清炒河虾仁88、128的那些价格高的我就不提了啊。就是他们原来就是供酒店的，你酒店哪里给你去剥那个虾、捞那个虾，
1: 那不得了，价格老贵了，好吗？厨师人工多贵呀、
0: 对吧？而且是相制好了之后，帮你现炒一个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中央厨房当中，等于说是厨师拿到的，但是就是价格那么的优惠。
1: 对，
0: 今天再说炒虾仁没什么特点，就是没什么技术难度。难度在哪里？在姜制，
1: 炒我们的虾仁没什么难度，
0: 炒我们虾仁。所以你以前炒，你觉得你哪里难？姜难，姜不好了，虾仁不好吃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蒋昭惠的免姜的，帮你提前弄好。免姜不是他本来就弄好，就是。蒋昭惠品牌他们自己有专业的这种姜制的方法，而且就是在你家中厨房当中有的那一些佐料，
1: 而且对找的都是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来姜制来调味的。
0: 是呀，
1: 所以你看我们身边之前包括很多的就是厨艺水平并不是那么好的主持人，你知道吗？
0: 我
1: 对对对，包括我跟你说什么青青啊、陆林啊、志勤啊都说过啊，像之前对吧，
0: 以前我哪敢家里头烧虾仁啊，那真是暴殄天物嘛。有了他之后，哎呦，真吃虾仁，对吧，又省事又快速，价格还优惠，最后38分钟时间，248元八整盒带回去，立刻来抢先。另外专线的是02151119900。欢迎回来，最后38分钟时间，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是八整盒，你这边有写着累计销售400万套，这块板还是劳力法做的，
1: 这板都多，我跟你说
0: 换掉了，拿纸
1: 板400万套。去年前年年底吧，我估计估摸着，
0: 莫非刚上马拉加斯的破格。喝掉掉了啊！
1: 对，
0: 确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一些，大家去看好评度，看到那个回购率，包括像现在我看到电话排队程度就知道了。今天这个虾仁确实是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虾仁，你拿到盒子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生的虾，姜制好了之后那个品质，哎呦，这婚礼肯定老贼。
1: 反正大家就是放心，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保水剂啊等等的，您担心的化学合成的添加剂，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你要实在担心买任何免姜的和虾仁，你就先去看配料表。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河虾仁，而且是高油的，高油啊，鱼米之乡的，对吧？这个你想想看，阳春山月的时候，那高油周边的那什么水，一些什么河鲜，多美味啊！然后使用的调和油，使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其实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干嘛用的？就是上浆用的啊、知道吗？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磷酸盐啊、保水剂啊什么东西。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净含量，一盒是200克，重要的是这几个字。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0: 对，
1: 就是什么里面没有包重冰，我如果不写，只告诉你我们净含量是200克，那我也不知道里面净含量有虾仁，还有水，有什么冰，有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看打开包装之后，干干净净的，对吗？然后每一颗虾仁，基本上大小规格也都差不多，
0: 对，差不多，
1: 差不太多，对吧？这就
0: 但是你说真的，一模一样也不太可能，
1: 我们家是自然生长的，
0: 因为人造造出来的，
1: 对。然后你看好虾仁哦，拿这个手指在你去掐掐它，你能感受得到。你看它生的虾，你看它有弹性的，它都是弹性，不是按下去回弹不起来那种。
0: 对的，
1: 对吧？
0: 你看这个虾仁啊，如果你就轻炒一下，稍微给它弄熟，基本上就是 舒坦可致。
1: 我们这个青草的，
0: 今早个记得我也吃过了，因为待会儿还要连一场。我吃到现在呢，我是得第一点，哎，对，龙井虾仁特别好吃，清炒的啊。这个跟春菜啊，很多人用这种什么蚕豆。
1: 秧草可以炒吗？
0: 对吧？啊，可以吧，大哥。芦笋，
1: 芦笋，对，
0: 芦笋冷的炒。
1: 芦笋。
0: 再吃好我们整个的这个闽江和尚。哎，熟了之后你看到它，哎呦，我怎么激了起来？你都惊的嘞！等等，
1: 你要筷子。
0: 啊，它非常的卷曲度很高，如果我不是就是用力把它搓一下，它当中那根本是不太能够把它弄。
1: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肉厚度，
0: 对吧？
1: 对，你看这
0: 熟了之后啊，还是那么的这个清晰可见。
1: 对，
0: 它这个非常方便。
1: 对，
0: 因为像我呢，厨艺不精的，也是从小白过来，现在稍微会烧点菜，但是呢，就是会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对吧？这个烧进去，哎，可以露个手厨艺。然后对于很多爸爸妈妈会烧的来说，
1: 对
0: 麻烦的事情少掉了，提前帮你做掉了。
1: 对，就基本上反正就是只要是买过的啊，包括我们身边好多人，就是基本上就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家里面也不太会去断了，就冰箱里面就差不多，哎呦，还剩个两盒三盒，马上就要开始来囤了，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跟我们的
0: 茄汁。
1: 对，茄汁，这是啥瓜呀？
0: 这个
1: 我以为是丝瓜呢，应该不是丝瓜。
0: 不是不是，那个叫哎，我一下子忘记了。
1: 啥瓜？
0: 亚开火。亚开火。
1: 中文名叫什么？
0: 不是中文，普通话叫什么？
1: 啊，对，普通话。
0: 中文名字啊，叫亚开火。
1: 普通话。
0: 然后反正不重要，
1: 对，
0: 虾仁。
1: 行，来来来，就是这样子。哎，这个看上去大家就更明显了，新鲜度。对吧，就是这个新鲜度。然后反正现在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啊，真的三月份的螺蛳啦，对吧，三月份的刀鱼啦，三月份的河鲜河虾啦，都是特别美味的啊。
0: 对对对，我待会儿就查查雅开户
1: 普通话怎么说。
0: 反正呢，你这个三年可口
1: 卡住了，我想不起来。
0: 这边也有，这边就是一个泰式风味的，你看外头那个包一个姜，然后呢你看到吗，就是包裹好之后，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小朋友就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淋个那个酸甜酸辣酱就可以了啊。对，
0: 很好的，好吧。今天是八盒带回去，248元，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尝鲜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正宗的来自高邮的河虾仁，你河虾仁帮你削好之后，这个价格很是难减，对吧？现在电话堵住了，会员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能够加零零零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12分时间了，立刻来抢现，这新鲜的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8盒装248。那当然，今天很多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想想呢，这个清爽一下很方便，
1: 方便。
0: 然后家中呢都可以常备尝鲜，对吧？
1: 对，
0: 雅开护俗的了吧？
1: 护瓜，
0: 护瓜，护瓜。我们听听雅开护吧，我觉得这个比较熟悉一点。
1: 这样就能说明我跟艳华，我们俩真的家里面不是属于那种会做菜的人。
0: 也是，
1: 对吧？但是
0: 我们会做菜的就菜叫雅开户呀，
1: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完全就。但是你知道这个虾仁儿，
0: 但是雅开户帮虾仁放在一起，好像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的。
1: 反正就也就说明虾仁它跟什么都能做，
0: 对
1: 对吧？
0: 虾仁可以自己跟自己炒，虾仁炒虾仁就是炒虾仁，对吧？跟蛋有两个炒蛋跟。虾仁炒蛋味道又不一样
1: 了，虾仁炒蛋、虾仁滑蛋、虾仁跑蛋
0: 都可以，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跟啊，我们比如说是这个龙井，跟春天很多一些春菜，
1: 对，像春头，现在这个季节，
0: 对，
1: 包括这个叫什么呀？你自己要做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对吧？虾仁跟水果，包括虾仁什么色拉，
0: 对对对，
1: 是吧？都行的，
0: 都可以。关键是品质够高，然后呢，性价比也够高，248块钱8盒来，每盒是200克的净含量，而且帮你都已经提前将制好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海鲜当中补充优质蛋白质，弄点我们这个河虾仁儿，
1: 对，
0: 然后呢清炒方便的弄点河虾仁儿，时间紧的，你说中午弄碗面啊，弄点饭啊，要点荤菜的河虾仁拿出来炒一炒就可以了，好吧？八盒带回去，它那个今天的入手门槛是目前这套这个品牌的
1: 讲堂会的，对，
0: 最低的一个入手门槛，248元带回家哦。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看看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2: 做了28分钟时间了，目前的话现在还是非常的繁忙。那蒋掌柜的碾浆和虾仁呢？
3: 韭菜花，
2: 对，今天也可以以248元的优惠价格带回家。但呢，再说到河虾仁啊，河鲜还真的是蛮鲜的。它那种鲜香不是那种冲鼻的或气味的味蕾等过非常打开，它有淡淡的清香那种鲜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河水的质量不好，养的水域不好，就算是养在河里的那个虾仁也是，就是比如说比较腥的，还是就是加工工艺包括厂的这个实力呀，没有是新鲜捕捞赶紧进行处理的，它是不是也会放着放着就臭掉了呢？对吧？
4: 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看了好多好多，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淡水鱼，人家怎么去河塘里面捞出来之后，然后延长它的寿命，到了鱼市场的时候，你看到的品质还特别好，对吧？这个当中好多好多科技鱼很活，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就是高油的，而且我们的工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河塘边上，就捕捞上来之后立马就去到我们的工厂去手工的剥壳了，就是活虾对吧，然后冰水当中去给大家做到去头剥壳，这样子又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又能保证它的品质，而且坚持手工去剥的话也能保证这个虾肉的弹性，
2: 是的是的，
4: 所以它才会就是那么好吃，不管你怎么做它的口感都特别好。
2: 确实，而且呢，对于现在工作繁忙啊，包括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来说，它也是个快手菜。
4: 是，
2: 但以往来说你要弄个虾仁你得花时间在哪里，不是在炒，而是在前头那个姜，包括还要提前去剥虾壳，去挑那个长线，
4: 对
2: 对吧，这都是花时间花功夫的呀。那现在不行，最麻烦的这道菜的工艺全部帮你都做好了，
4: 对，
2: 而且你只要是清清爽爽的炒一下，或者呢是清蒸一下，或者放在汤当中都可以，
4: 是，
2: 甚至有很多朋友因为性价比高，包点馄饨用这个虾仁，
4: 对
2: 吧，和虾仁包馄饨，哎呦，因为它蛮大的，
4: 几菜虾肉大馄饨，
2: 对，很好啊。这个最后27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左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咸鸭蛋好在哪里？高油的，高油的，高油的好，高油的组合，就高油跟咸鸭蛋炒高油的和虾仁，凑在一起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好吧？今天反正就是蒋庄货的和虾仁。 8盒带回去，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
1: 对，
0: 248元，其实每盒算下来没多少钱，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再加上东方购物今天还有这个错单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来进行错单。反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满满3件满3888元，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这个盒下人可以送了，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保健品啊。保健食品啊，都可以做错单。东方购订中专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这个回流时间啊，我们的虾仁的备货也不多了。那说实话，大家现在对于饮食啊，不仅仅是追求口感的新鲜度，那更加是追求于健康。那健康的程度当中呢，一定要是当新鲜的啊，好的品质，够好的品牌，够硬的一些产品。那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它当初就像雅玲所说的，在寻找河虾仁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怎么找的吗？就去问跟我们有合作的餐饮的本帮菜的饭店。知道你们的河虾仁在地方紧啊，哎，你刚才可以跟俺们聪明啊，根本脱物料的字呢，哦，知道这家人家，
1: 对，
0: 然后再引到我们东方购物，直接这个他们酒店也进的，
1: 对，
0: 是吧，也供应的，
1: 对，
0: 然后呢再直接是对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所以大家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加注重于身体的健康，无论是对于我们说啊，这个心脏里啊，包括是平时的作息呀，还有就吃东西更加追求于营养，不是说我吃饱就好了，吃撑了就好，什么牛肚彻底，其实各类的鱼虾肉蛋，包括是奶，还有碳水化合物，
1: 对，
0: 粮食都
1: 饮食要均衡，
0: 对，
1: 对。
0: 那么再加上呢，很多也说哦，补充一点点的是什么？
1: 保健品，
0: 哎，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呢，就是有3款可以来供您凑单，比如说肠胃啊、消化道不是很好的 BB2益生菌，对吧？可以来选择一下。那心脏方面，大家这两天也是看一些，比如说是报道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朋友当中的一些听说的，对吧？跟心脏有关的，那来自我们诺惠品牌的哦，辅酶 Q10的软胶囊，6+1的组合2097。说句实话，这个大家现在到吧都去看一看，辅酶 Q10 是不是销售特别好？有些地方买都买不到了。那东方购今天还有能够这个商品有限时新货，并且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
1: 对
0: 吧？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啊，跟其他一些保健食品一起。他们就是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有这个高那个高的朋友们，那鱼油，鱼油不要说是现在了，从我小时候就知道，小朋友鱼油，
1: 对，
0: 中老年有中老年的鱼油，
1: 对，
0: 1998是10盒带回去，
1: 对。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的为您的健康着想的一些保健食品，大家也可以来凑单来看一看。那么对于我们的勉江河虾仁来说，248元8盒带回去，它的入手门槛比较低。那今天特地是给到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因为单价低的入口门槛低，你先尝一尝，
1: 对，
0: 尝好之后你回头可能真的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的，你再回过头来买多一点点的组合。
1: 对，反正性价比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的，
0: 对，
1: 都是给到大家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实惠的，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些商城啊等等啊，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像这样周年庆生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所以我们这档的备货
0: 197组，
1: 而且在我们整个庆生4月1号嘛，到当天嘛，我们这个蒋庄会的河虾仁直播也没有了，
0: 也没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要买到蒋庄会的这个勉江河虾仁，然后呢又是正好在春天的时候，3、4月份嘛，
1: 对，
0: 交替的时候可以带回去，对吧？再说到今天我们勉江河虾仁，它的那个克重，因为有些河虾仁我看到超市上150克的原 蛮多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的，
1: 200克，然后对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然后顺便看一下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对吧？顺便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都是干净的。淡水河虾仁、调和油、食用盐、味精、淀粉，对吧？鸡蛋清、白砂糖、碳酸氢钠，解释一下就是小苏打，
0: 对对，
1: 就是小苏打上浆用的啊。但是您放心，您担心的也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防水剂啊等等啊，对吧？磷酸盐啊等等一些东西啊。看清楚品牌，享庄会东方购物入驻进来，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享庄会品牌。然后其中他们240高油的啊，248的货号是卖的特别好的，特别受欢迎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真的，我以为我一下记错了，9万多条顾客好评。就是9万多条，9万8千，
0: 你知道东方购物的 APP 多少？
1: 98341，
0: 啰嗦啰嗦。
1: 对，已购2次啊，这是小年
0: 夜。我的印象是什么？哦，还有9万多的，
1: 对，就你看，这虾仁已经买了几年了，
0: 对对。
1: 今年也是多次订购，库存还没有吃完，今天又给自己订了一份，对不对？你看，就是大家就这么喜欢，
0: 对，家里头的
1: 就是这么信任，
0: 不断的，
1: 对，
0: 而且不断都是吃方便，性价比高，
1: 对对，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啊。如果是新观众的话，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0: 对，
1: 试试看，吃过之后你就会发觉，好，以后就认准东方购物平台，
0: 是
1: 认准享庄会的河虾仁了。
0: 对对对，那如果说老会员觉得想来，为什么周年庆没有上什么298、328的组合？很简单，就是今天新顾客蛮多的，
1: 大家很多有的凑单的嘛，
0: 对
1: 对
0: 对，还有凑单，还有就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就想花个200来块钱凑个单，
0: 尝试一下，然后。哎，穿那么200多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家里头这个虾仁也有的，正好好，这个性价比啊。最后的备货组数153组，抢到限时先货时关键，而且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用回
1: 江苏，
0: 那江苏的，
1: 你让我们产地是哪儿的虾
0: 吗？
1: 江苏高邮的，扬州高邮的，
0: 卖的还更加的优惠了，好吧？最后再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下单来重塑，老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查查虎眉扣是哪的一等码了，马嘎的一步走。我们今天是7瓶带回去2097块钱，凑单的活动也是一并为您所献上，订购专线是021-51-9900。
6: 搿款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7: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就在十二分钟时间，本场的直播背后最后的107组了哦，就赶紧可以来抢幸运回去，6+2 8盒带回去248元。刚才我妈妈给我发条消息，
1: 干嘛让你买？
0: 你让你妈妈炒虾仁一个，炒这个一炒就出来了。对呀、啊，因为提前帮你讲好了，你要表扬一下。我说对对对，然后就像妈妈年纪也上去了哈，但会做。以前这种根本不要什么别人帮他讲的，死嘎龙快递死嘎龙，我都晓得了。哎呦，那
1: 以前是也买不到现成的，哎、对吧？最早的时候真的就是记得。哎，最早我记得妈妈家里面就真的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
0: 是的呀，
1: 自己剥，剥完了之后自己姜，那么吭哧烧一道菜，你给它前前后后多长时间啊？
0: 但是价格不一样的呀，你这个活虾买回来，我不说其他的，这点克重的，你248活虾搞得定了，搞不定的，对吧？当然我们的这个因为是大批量的，人家是供应到本帮菜的酒店，
1: 是
0: 还不是说供应到其他酒店？本帮菜本来就是本帮菜吃价格的，就这个，就这几个本帮菜的这个清炒。和虾仁、
1: 水晶虾仁，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还有，比如说是在杭州菜当中，
1: 龙井虾仁，
0: 龙井虾仁，
1: 对，
0: 是不是都
1: 是？苏州还有鸡头米虾仁呢，
0: 对吧？所以你看，都是一些时令菜，再加上这个虾仁，
1: 将
0: 来在本帮里面，光就水晶虾仁，
1: 哎，这是清清爽爽的，然后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然后呢，在那个叫什么呀？配一点点那个什么。这个蒸鱼豉油或者是什么就可以了，对吧？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当然要买一些我们的保健食品的朋友们，特别在沈阳呢，因为我不知道哪个牌子好的辅酶 Q 十，东方购物为您大家锁着精挑细选了。诺惠品牌的辅酶 Q 十，6+17瓶带回去啊，2097，凑单的好物件是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天呢，还要就75组限时现货，能不能送咱们？
1: 我们这边
0: 虾仁宴
1: 8盒，嗯，我们这儿得上了8道菜加1道菜，9盒用了，
0: 哎，而且不重复。
1: 对，就是这边是我们在做直播啊，然后那边是我们的厨师在那边，就是一边做直播一边在炒菜，
0: 现场炒的，
1: 所有的都是很快速的快手菜。
0: 对对对，
1: 你不要看这个菜，你看这个菜，哇，好像看上去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0: 芥末色拉油裹一裹。哎，
1: 这几道菜里面就这道菜可能是稍微要这个，
0: 还有这道要提前炸一下。
1: 对，就先提前炸一下，然后就是你拿个什么甜辣酱什么调一下味道就行。
0: 对对对，
1: 这个嘛更简单，
0: 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是新上的，这个没给大家看过，这个是
0: 我印象中啊，本档节目呢，我们这个摩登厨房教给大家是什么，就用到我们的西湖龙井的茶叶水泡好之后，到了4泡5泡，不是没什么淡淡的味道了嘛？用那个水来进行这个炒虾仁，什么炒一下，很好喝，很好吃哦。就龙井虾仁正宗的，没过得白兰坤龙井，它那个香气是用那个龙井的茶叶茶，你用的豆腐进去太浪费了，对吧？你用
1: 也可以啊，反正是吃到肚子里面去的呀，对吧？自己吃，自己吃。
0: 到这个奢侈的程度啊，就当然了，如果说家中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尝试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啊，送来龙粮客亲戚也可以啊。今天我们是8盒装带回去，每盒净含量呢仍然是200克的净含量，400万，老早
1: 不止这个数了，老早
0: 248块钱。那么最后的一段时间呢，如果正好是准备要打开电视机的啊，包括是今天如果是出去游玩过的，
1: 对，
0: 回来了有没有吃零啊？对吧？我们大家想说新闻了，
1: 对，
0: 大家再鉴赏一下。
1: 春天包括夏天这两个季节，秋天，对吧？就是大家就更愿意在外面，更愿意出门，比如说赏花啦，比如说踏青啦，比如说春游啦，比如就是纯粹的出去晒晒太阳之类的。你可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些，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自然接触。然后呢，这些做菜的时间你把它压缩一下，对吧？买菜的时间把它压缩一下，
0: 对的。
1: 然后你看我们冰箱里面，你就把这个盒虾仁囤着，8盒装回去的话，你看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冰箱里叠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化冻就行了，也不需要你再去洗再去浆再去干嘛，化了冻油锅里面一炒就行。我试过一个特别简单省力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1: 水烧开了放里面一穿，烫熟了之后，然后油锅热锅热油10来秒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锅了，就那么简单。
0: 这个，对对对，你这方法黄师傅也说过。
1: 对，这个呢就是虾仁吃到嘴巴里面它更鲜更嫩更弹。
0: 对对对，然后呢，它因为自己如果浆不好啊，像我以前自己有时候浆过，
1: 对，
0: 就是这个虾仁我都从个包的浆里想躲下去，然
1: 后还有是什么，
0: 浆是浆，虾仁是虾仁，弄不好它是薄浆，你几乎看不到当中浆是一个。
1: 其实浆的好的虾仁呢，就是你烧完了之后呢，包括你装到盘子里面去之后，它不会出水，
0: 对
1: 对吧？像我们自己要浆的不好的，有时候你在炒的时候，那锅底啊，那个浆、那个浆糊、那个什么，都已经粘在锅底了，
0: 是的是
1: 的，就都那种感觉。
0: 以前我吃虾仁，因为有时候你炒虾仁，你怕它粘，你还得多放油，然后它一出水吧，那个哪能嘎油啊？这虾仁其实不是，是可能你没有浆好。
1: 对，所以你看浆的好不好，看我们卖的好不好，
0: 对
1: 吧？它好不好吃看我们卖的好不好，那么多年光这一个货号248，我们今天8盒虾仁顾客好评哦，9万多，
0: 对，
1: 98000多，还不是每个人都来好评，
0: 对，
1: 每个人都来。然后我们还有其他货号，对吧？有可能是6盒虾仁的送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奖装会的货号。
0: 对对对，最后41组了。
1: 好的，
0: 看看再最后看一下，
1: 最后一眼看一下啊，勉强的盒虾仁
0: 8盒带回去。 对吧？我们今天是
1: 对，我们全部都是本帮菜的厨师帮您做到勉强，
0: 对，
1: 好吧，每一盒200克的分量
0: 啊，
1: 不是什么这种其他分量，然后固形无含量90%以上，配料表完全放心，今天可以多囤2套。淡水河虾仁，哪里的淡水河虾仁？苏北高邮的，
0: 是的，
1: 高邮鱼米之乡，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啦，好不好？
0: 所以今天就带回去，我们再拆开来看一看，
1: 因为
0: 还有5分钟。
1: 对，
0: 刚才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电视机，因为这两天出去游玩了之后还蛮累的。
1: 甘肃都有朋友订，
0: 甘肃那边吃到这个水晶河虾仁的机会比较少吧？
1: 可能来南方的时候吃过。
0: 大漠浓烟稠，
1: 就可能贵，可能价格会贵一些吧，因为毕竟物流啊等等啊，对吧？都算，你看到没有？只要你订得到，我们都是248的价格，划算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新鲜度，对吧？包括这个手指头掐一掐，摁一摁，弹性非常好。然后我们做熟了之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好。你看今天我们好几道菜啊，就是龙井虾仁的。这因为什么老给大家看那龙井虾仁，就因为它是属于清炒。 对吧？没有这个花里胡哨的。
1: 对，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是不是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别？
0: 是的，它缩水比例是正常的。
1: 对，
0: 唯一的就是本来很大，然后缩成贴样了，对吧？
1: 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我们说做菜做得好，它不缩水，是说明我们生的虾它不是药水发那么大的。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还有一个新菜没有看过，可赞。那荠菜，
1: 我刚想看的，
0: 春
1: 一下过去了。
0: 荠菜、春笋和虾仁，这个我一定要尝一尝。
1: 行，
0: 赶紧了。这太应景了，
1: 这个很春天，很清爽，很清淡的味道。
2: 你想想
0: 这个东西做成馄饨馅是不是也很好吃？
2: 对对，
0: 对
2: 要把它稍微剁一下，
0: 然后再沾泥，然后春天的味道，荠菜哦，春笋哦，加上我们这个粉虾仁。
2: 哎，春天嘛，就一年、
1: 一年一年吃一回，
0: 汤汤水水的中杠。这个你现在赶紧去。我觉得今天整盆菜当中，这个可能如果说排名的话，可得自己。
1: 春就是先上加鲜，
0: 好吃，而且
1: 先上加鲜。
0: 我们很难得在河虾仁节目当中有这道菜，因为它要跟时令的季节拼合在一起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春天鲜，加上河虾仁的鲜，这道菜太好吃了。最后四分钟时间。八盒带回去248元，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我们又是特别的这个凑单热销单品啊，2097。那今天也是虾仁最后备货最后18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3: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3: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但是说句实话呢，蒋庄会的闽江河虾仁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以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优惠的价格248元带回去，
1: 对
0: 对吧？
1: 八盒装，
0: 哎，体验装啊，八盒装啊，真真好好。再加上如果您到市场上去比一比，我们品质、品牌，包括是跟很多一些个明星的哈，比如说是本帮菜的酒店进行合作，还能以这个价格给大家来供应到货，确实难得，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对，保证新鲜批次啊，然后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而且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水剂、添加剂呀、化学合成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对，包括我们的虾的原材料很关键，产地都是高邮的河虾。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当然了，你看到我们屏幕右边哈那一栏刚才出现的就是我们凑单的活动，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我们今天是8盒带回去，248元购物积分是2.48。那东方购物正在搞这个凑单的活动，如果你正好之前已经买了一些高单价的，对吧？已经买好了，你说就差那么200多块钱的，
1: 对，
0: 你虾仁嘛，虾仁足够吃的，
1: 谁家都不嫌多，对不对？
0: 对的，这些朋友来凑个单。那如果你说了，哎呀，今天买了虾仁，我也想凑那个单，你可以。可以凑什么？那辅酶 Q10
1: 啊，
0: 包括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啊，还有鱼油。今天凑单鱼油的朋友们也挺多的，正正好好，也可以反向过来凑单一下，然后再拼上我们的虾仁也可以啊。
1: 对，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臭吃的是光明台，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八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7、8、8就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哎，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
1: 对，
0: 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
1: 哎，
0: 大家说是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对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
1: 哎，
0: 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
0: 不吃，不吃，
1: 不吃，不吃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对，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啊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看来之后，这个
1: 哎，
0: 哦，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刚撕了一口，对吧？
1: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哎，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打开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小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
0: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这刮下来，
1: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1: 哎，你又要开始了，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这会儿你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哎，
0: 嗯，
1: 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奶味很足，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啊，来，我要不来？
1: 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来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哎，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小时候的解暑清凉，
1: 对吧？
0: 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8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8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8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0: 儿。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1: 啊，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嗯、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啊、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啊、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的、啊。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单品，
1: 对，
0: 有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儿，一个是原味儿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哎，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哎，
1: 是
0: 吧？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
1: 啊，
0: 真的，你会有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哎，啊，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人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哎，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
1: 是，
0: 你看就这个，就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是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哎，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他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二下，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儿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哦。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哎，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这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哎，
1: 我
0: 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哎，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哎，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哎，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盒装，
1: 你看啊，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哎，稍微给他，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他稍微放个2-3分钟，
0: 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甜而不腻，
1: 你看看，哇，
0: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个甜这很，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是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工程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

0: 想丰富一些，
1: 对，
0: 五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四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只啊，
0: 对，
1: 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
0: 手机会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哎，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哎，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哎，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哎、纯香，
1: 对、
0: 哦，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哎，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哎，
0: 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还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哎，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啊，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激凌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下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1: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1: 哎，
0: 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你看，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了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但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只，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是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两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211-511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3: 是。
1: 而且关键的，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啊，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
1: 对
0: 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
0: 算
1: 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

0: 刚好撕。
1: 嗯，
0: 你看一撕，
1: 对，一撕就掉了。
0: 然后，
1: 好嘞，哎，
0: 挤一挤。
1: 哇，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塞！
0: 我小时候就喜欢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哎，对，是，
0: 都一样，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
0: 哎呀，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哎、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哎、是吧？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哎、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八只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哎、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嗯、我今天算起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哦，
1: 哇，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
0: 哎，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哎，
0: 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90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爸自来，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一支冰淇淋，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哦，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水
0: 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按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八支啊巧克力雪糕，八支大白兔雪糕，然后四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支大白兔的蛋筒，还有四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其实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钱。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

0: 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哎呦，说句实话，这个天气的确是温度不高，但是维嘉往这儿一戳呀，浑身开始各种的黏呐、腻呀，就开始了。的的确确啊，虽然还没有到端午节，但是这个黏腻和黄梅天的感觉已经开始出来了。而且我前两天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天气预报，上海这一周全州都下雨，一直要持续到下周二。而下周二一个更不好的消息来了，端午节一过，上海正式入梅。各位家里面的空调准备好了，因为这个时候空调不是只是制冷了，它不仅仅要给到大家更加舒适的温度，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可以达到一个非凉感除湿。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关注到咱们今天的格力空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林龙。那刚才主持人说了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未来下一周的雨，但是还没入梅。
2: 对，
3: 入梅呢还有15天左右的时间。对，所以呢昨天上海发布发的，其实我们在未来可能有3周的时间都是处于这种温度不高但是很潮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空调一定要利用起来了。
2: 对，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来带来的是咱们格力的全新的一级能耗的系列。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格力空调它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的那边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会选择到格力空调。为什么会选择格力空调？因为它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96年在深交所上市，03年成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基地哈。咱们在2005年成为了这个1000万台俱乐部，对不对？2012年开始它做转型了，以前我们叫铺量，现在我们叫提质。什么叫做提质呢？从智能制造上面开始了，比如说创新提出了1赫兹的变频技术，创新提出了我们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技术，
3: 对，
2: 创新的进入到了中国质量奖，包括说全球的500强的阵营企业等等等等。再来往下看啊，您看在哪些地方在用到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啊，故宫博物院啦，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要么就放文物，要么就招待我们的全球各代的外宾。
3: 对，
2: 北京奥运村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一个热的里约奥运会，一个冷的索契冬奥会，还有石岛湾核电站，哪个地方都是一个极限的存在。
3: 对，
2: 怎么极限？里约热不热？
3: 很热，
2: 它要制冷。
3: 对，
2: 索契冬奥会冷不冷？还要制热，也没有任何问题。
3: 对，
2: 石岛湾核电站，咱们今天呢又要保证整个反应堆的稳定，肯定也是通过这个至少我们的人员的稳定。
3: 是的，要求很高的，
2: 对吧？要求很高。来，再来说一说，今天这届是美加澳世界杯，
3: 对不对？美加墨世界杯，
2: 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上一届是卡塔尔世界杯，
3: 卡塔尔，对。
2: 卡塔尔世界杯，我们格力也有参与哦。
3: 有，
2: 格力不是说去赞助的，说啊，我们这个给你这个
3: 送个空调挂个名，
2: 哎，你送我们空调，我在你们这个转播上面啊，这个弄一个大型的好空调格力造啊，让格力世界爱上中国造，那就不是的，
3: 哎，没有，
2: 是人家这个卡塔尔自己，那你知道头上一块头巾对吧？
3: 王爷们，
2: 哎，就是可有钱了，就直接采购我们的
3: 来采购的。对，
2: 但是他对格力有要求，他要求是我们整个那条大道叫哈里发大道还是什么什么大道，就是整个国王大道的中间，第一没有顶棚，第二是在沙漠中，第三全部露天。
3: 对，
2: 我还有一点，不能看到空调的情况下面，你让我走在这条大道上，体感温度26度。
3: 对，要凉爽，要凉爽，
2: 要凉爽。各位，这个对于格力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我们今天为大家整个的卡塔。

0: 二世界杯的的确确做了一个叫做地毯式的空调，
1: 对，是的，
0: 全部的非常的舒适，从下往上来给大家做到。整个的投资我不方便透露啊，但是据说卡塔尔其实花了很大一笔钱，
1: 很大一笔钱。反正他来采购我们无所谓，
0: 那我们无所谓嘛，对不对？我们做空调而已嘛。那么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请注意了，格力空调就是这样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几套，首先啊，第一个，我们的制冷制热面积在一级能耗的全新的双级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情况下面直接升级，
1: 对，
0: 一匹的达到了18个平方米，
1: 最高18平米。
0: 如果到这儿你还没感觉出来的话，我们来看1.5匹，直接飙到24，
1: 最高24。
0: 我说句实话。有些合资品牌的2匹也就25、26，我们1.5匹就到24了，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压缩机特别的耗电，我们早就研究出来1赫兹了。
1: 对，是的，
0: 你还怕什么呢？
1: 已经是一级了。
0: 2匹的，我说句话，30平方米很多的，像这个2匹的柜机或者是。3匹的柜机，
1: 对，
0: 3匹的挂机也就30平方米，
1: 也就30平米，对，
0: 我们才2匹，
1: 我们就能做到，
0: 我们才2匹，3匹就厉害了，3匹咱们今天直接50，我就这么说吧，3匹的50平方米，它可以管到你什么呢？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豪宅的，240多平方米的，都是1000万以上的那种大平层的，
1: 对，
0: 1000万以上、1500万以上的、1800万以上的大平层的，您自己去看看。客厅差不多是50，
1: 对，
0: 那么剩下的还有其他的卧室，你另外再说。那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咱们今天啊，给到各位，尤其是在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叫做无凉感除湿。很多人用空调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我开到除湿了。整个屋内
1: 越来越冷，
0: 越来越冷，就跟进入到冰窖一样。因为很多的品牌的空调的除湿的功能，它是通过直接打到16度，让压缩机运转到一个极致，等于说是我能制冷到多少。通过压缩机把室内的水变成冷凝水。抽出来，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说到16度，它的抽湿的效果最好，所以一般来说，空调的除湿都是开到16度的，
1: 对，
0: 快到16度或者18度的，只不过它这里不显示温度，只不过它这里不显示温度，
1: 温度是个虚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很多的空调间，你去开除湿反而觉得冷，
1: 对，
0: 你开到制冷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冷，
1: 还可以，对，
0: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的的确确家里面，你看那种湿度表90%几了，
1: 对，现在温度湿度
0: 接近100%了。我说句实话，90%几的这种湿度的空气下面，你是条鱼，你还是个人？
1: 对，很不舒服的，
0: 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在古代，这个有一些重刑犯说流放岭南？因为古代人认为岭南这个地方湿气重，毒瘴又多，
1: 又热，
0: 人是很难活下去的。其实咱们上海这个湿度，我觉得跟古代的岭南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1: 对。
0: 但是现在咱们有高科技啊，它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怎么来做到的是有无凉感除湿？
1: 其实就是我们在保证自己的技术达到的情况下，增强温控就可以了。
0: 的确是。
1: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弱制冷。对，所以它因为空调在做制冷的时候，它的除湿功能其实都是有的。
0: 对。
1: 只不过呢，普通的空调呢，它在制冷的时候它会有一定温控，而在除湿的时候没有温控。格力是一直是有弱制冷且有温控的。
0: 其实格力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温控和湿度的传感器把它分开了。
1: 对，是的。
0: 很多空调之所以不这么做，是把湿度和温度的传感器它是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我们今天格力为大家来做的是无凉感除湿。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到底格力空调给到大家多少钱？
1: 好，价格。
0: 首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进行以旧换新。
1: 对。
0: 什么东西来进行以旧换新呢？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齐全。不论品牌，我说句实话，就是我说一句在格力节目当中不能说的啊。我买的美的，我可以换你格力吗？
1: 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我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可以换格力了啊，没问题。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论好品牌，对不对？
1: 对，不论品牌，
0: 不论好坏。我买的那台美的空调坏了怎么办？
1: 没关系的，
0: 也是只要内外机齐全，就抵扣200块钱。
1: 是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送给你的。

0: 啊，就是送给你的，
1: 送300块钱，
0: 送300块钱就是送给你的，还有消费补贴。来，这个问题就大了，很多人说消费补贴啊，现在不是说要什么摇号啦，下载银联云闪付啦，
1: 感觉很麻烦呀，
0: 还得把 IP 地址定在上海啦。来，各位，咱们今天不用了。所有的领取消费补贴，无论您领的是400还是领的是1049.7元，都不用您亲自领。
1: 对，
0: 我们有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来领。
1: 是的，我们
0: 这笔费用领到了您再付钱，领不到你一分钱都不要付。
1: 对，是的，
0: 领到了再付钱，领不到一分钱都不要付。你可以要求我们帮你领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工作人员给你看，你看。压算，你看领到了啊，领了1000多，领了400多，看清楚了啊，领好了，来，我们来下单就可以了。哎，没问题。那么你实在不行，你就记下这个价格，以旧换新和我们的消费补贴以后是2497，一匹的1.5匹2718，两匹的5567，三匹的5948。一般来说，我一般会劝大家，如果说家里面空间不大，客厅不大了，就买2匹的柜挂机就可以了。
1: 上墙就可以。
0: 但是今天我建议大家能上3匹的上3匹。
1: 对，
0: 第一呢，是因为3匹它制冷制热更快，
1: 是的，
0: 它的效率更好。即使是小房间，我们3匹的也足够给力。
1: 没问题。
0: 第二点，你来看，差了400块钱，我们直接的从原来30平米。变到5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制热面积，
1: 对，速率更快了，
0: 多出了接近30%-40%吧，
1: 30%的，对，
0: 多出了接近30%-40%吧。您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直接的选择到3匹更给力？好，这是我们需要花的钱，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花的钱，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就厉害
1: 了，也就花这么多了。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就厉害了。我们今天除了需要花的钱之外，接下来越用越省钱。首先，安装好了售后第一步啊，就是购买好了售后第一步，送货、拆旧、安装。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现在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全世界要收费。
1: 对，
0: 无论你是在任何的一些网站上面也好，或者说在什么直播渠道也好，不可能给你免费安装的。为什么不可能给你免费安装？因为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内外机拉的铜管太长。它1米要收200，那你真的拉到了8米的时候怎么办？每个这个安装的工程师不可能给你免费装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承诺，无论是上海任何一个区域，
1: 对，
0: 金山、
1: 全上海、
0: 奉贤、崇明，甚至是崇明岛上，
1: 对，
0: 也是免费的。
1: 对，
0: 过路过桥费我们出。
1: 对，我们都出了。
0: 没问题，过路过桥费我们出，而且只要铜管不加长超过8米，对不对？
1: 加长不超过5米，总长，
0: 不超过总长，
1: 挂机总长不超过8米，
0: 挂机总长不超过8米，
1: 对，
0: 柜机总长不超过
1: 10米
0: 、全部可以安装。那有些人说我超过了怎么办？超过了不是说要收费，而是超过了我们不安装，
1: 我们就不装了。
0: 因为一旦超过了以后，普通的家用机型是不适配您这样的一个安装条件的，
1: 距离太远其实对你也不好。
0: 空调要么制冷很差，要么制热很差，要么就空调根本运算不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风管机，或者是用到中央空调，
1: 其他类型的
0: 空调，我们格力也有，到时候自己再来解决，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欢迎各位去任何的直播间，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渠道问我们安不安装，你一定要问清楚两件事情：人工收不收费？
1: 对。
0: 第二，配件收不收费？
1: 是的，
0: 好吧，
1: 很重要。
0: 配件收不收费？啊，这两个一定要问清楚。我们今天这两个绝对不收费。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直接换新机。
1: 对，365天。
0: 365天，直接24倍的长度。
1: 包换。
0: 24倍的国家标准，直接包换。换句话说，一年之内有任何的什么不能用了，或者制冷不给力了，上门一查，真的出现硬件问题了，来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对。
0: 第二点，这台机器怎么办？直接，
1: 我们要打到
0: 快速打包送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总工程师直接查问题出在哪个流水线的环节。
1: 对，
0: 直接责任到人。
1: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一年之内有坏机是我们很严重的事。
0: 这是一次在格力内部是一次生产事故。
1: 对，是
0: 生产
1: 很严重的问题。
0: 好，而且是不仅仅生产事故，质检也是事故。
1: 对，
0: 质检也是事故。这种机器不可能流出来。
1: 对，
0: 不能流到我们的消费者家里面。第三句话，这个是格力率先提出的，全行业内也是格力率先提出的。
1: 是的。
0: 10年之内，整机原装配件的
1: 包修，对，
0: 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 小到你觉得制冷好像没有那么给力，嗯，大到你好像觉得晚上这个声音有点吵，
1: 有点吵，嗯，
0: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都可以找我们，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来，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啊，现在玲珑是一个装修的或者我们的售后的团队的负责人，我打电话给玲珑，嗯，然后说，哎，你好，林师傅，我觉得我家里面的空调声音晚上有点响，怎么办？
1: 哎，我派师傅上门，派师傅上门给您检查，嗯，如果这个空调是有问题，嗯，哎，我们维修
0: 没问题，发现其实是隔壁的空调太吵了，哎，你们收费吗？
1: 不收费。
0: 你们出人喽？
1: 出人，出人，但是不收费。
0: 你们出人喽？
1: 对，
0: 不收费的，
1: 不收费。
0: 那如果实在发现，哎，的的确确里面有一些隔音棉，嗯，有一些脱落了，
1: 有问题了，
0: 或者说是里面的确很脏了，嗯，需要稍微清洗一下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维护，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也是不收钱的，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放心，嗯，一年不收钱，两年不收钱，三年不收钱，我觉得很正常。
1: 对，
0: 国家三包之内，嗯，格力可是十年，
1: 十年。
0: 换句话说，我把咱们今天的三个售后服务加在一起，零元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包换，十年原装配件整机包修，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它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格力空调，一匹挂机2479，1.5匹挂机2718.3，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柜机5948，这是你在东方购物买好格力空调以后，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的唯一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就这么多钱了，没有其他的支出了。嗯，但电费你得自己出啊，电费你得出。当然，如果说今天在东方购买，还有一重福利啊，满三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
1: 对，是的，还有叠加，
0: 再给大家，因为你如果说新装修的话，肯定是2到3台空调一起买。哎，
1: 是的，
0: 买个3台空调肯定满，
1: 就够了，
0: 肯定满，
1: 空调单价高嘛，
0: 不用想，肯定满。
1: 对，
0: 这400块钱一加上去，你无论再叠加在哪个空调上面都划算的，对不对？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联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全部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格力总裁董阿姨、董姐姐，我说句实话，语出惊人，但是她很多的话其实真的就是 非常的实在，是在为消费者考虑。
1: 它其实对有一些要求是非常非常极致的，
5: 的确，
1: 对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很多这个页面都是我们一些人工，就现在是比较精进的技术，然后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废的，但是筛人工的技术。
0: 现在当然啊，就是董阿姨在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她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设，就是她特别喜欢跟别人吵架，这个吵架，但是其实不是的。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底层原因，就是因为董阿姨也好，董姐姐也好，她是一个专注于产品本身，让产品本身说话的企业家，
1: 对，是的，
0: 而不是那些专注于营销，让营销制造话题，加上他本来好产品的，
1: 对，
0: 他其实一个更务实的企业家。所以呢，老一辈的，就像老一辈勤勤恳恳工作的，现在看不上啊，你们做网红的等等，不是说做网红不好，网红也是有一种起到积极宣传的作用，
1: 对，
0: 而是他觉得你们不得脚踏实地，还是那句话。有一点点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代差。
1: 哎，是的，
0: 有一点点的代差，
1: 就但是每代人不一样。
0: 对于我们产品是好的，
1: 对，其实
0: 对于消费者来说
1: 消费者更
0: 好是
1: 好
0: 的，
1: 对，
0: 因为一个踏踏实实做产品的企业家和一个产品也好，但是更会营销的企业家，你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选择更踏实的产品
1: 好。
0: 那么格力一直到现在了，各位有没有出过很大的问题？基本上你没有听说过，
1: 对，
0: 对不对？第二点，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技术。首先，你今天买的便宜，因为第一有现在市面上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以旧换新了。很多人说没有，我在那个小狗狗的平台上也有以旧换新的。各位，
1: 大家去看一下。
0: 我跟大家说，我前两天刚刚在那个小狗狗的平台上以旧换新了一台，非常著名的这个电视机。不说什么品牌了 ，S 打头的、啊、，S 打头的很贵的那几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啊、我当初买的时候是10000块钱，你知道我现在只用了5年哦，因为尺寸小了，我想换一台大的，43寸，我想换一台56的，或者是换一台80的。啊，来，我你想我当初10000块钱买回来的，那个时候还说什么 Mini LED 特别新的技术，换了82.6块，我说嘿，你还真有零有整啊。
1: 我刚才想猜120呢，原来120都没到。
0: 82.6块，各位。就是他真的就是当成废铁卖了，他真的是当成废铁收的。但是格力今天无论新旧，无论好坏，甚至无论品牌，只要是内外机齐全的空调，先给大家减300。
1: 对啊，柜机还是400，
0: 柜机是400，
1: 对，挂机是300，
0: 先给大家减300，各位，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第二点，买的更划算，因为今天还有国家补贴，
1: 对，
0: 你不用管现在国家补贴要下什么 APP， 绑定什么身份证，所有的这些事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操作，
1: 是的，
0: 直到帮您领掉，领完了以后，你可以要求他注销这个软件，你可以要求他把这个软件删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您放心，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影响。那么今天国家补贴小的440.7元。多的1049元，这两笔钱加在一起，我说句实话，里外里要最少给你省了700多，最多给您省到了1400多，
1: 对，是的，
0: 1400多
1: 、
0: 那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这也是买的划算的事情。第一步，第二步，你用的省钱。为什么用的省钱？因为我们格力今天是一级能耗，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格力还有10年包修，你后续的所有维修费用，格力来买单，
1: 都是免费的。
0: 不是因为格力我们今天有的是维修工，
1: 所以是，
0: 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1: 对，
0: 来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经过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以后，1匹的2497，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柜机594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10年之内所有维修全部格力买单，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说我们掌握了核心科技啊。首先，咱们今天是一级能耗，这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
0: 一级能耗就代表着压缩机要升级，冷凝器要升级，所有的空调的任何的配件全部都要升级，
1: 而且还要做得更大。
0: 对
1: 对，面积更广才能够更加快速的来换冷换热、
0: 不是说空调变大啊，而是我们的制冷制热的面积变大、
1: 对，面积会变大，面积
0: 这点要求很高。第二点，我们的掌握核心科技，你看强劲制冷、七档风速、高温自清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是去排那个冷凝水，对吧？还经常楼下有人投诉你这个水滴到我们家雨棚了，对不对？这个就叫做冷凝水自清洁。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凝水自清洁在上海这种潮湿的天气，非常容易造成空调内部的霉菌的滋生。
1: 对，反而还麻烦。
0: 所以格力出了第二代自清洁，叫做冷风自清洁。
1: 对，
0: 空调不是出冷风吗？它在整个的冷凝水自清洁完了以后，用冷风吹一吹，把水吹干，
1: 在里面循环一下，
0: 水吹干。但是光水吹干还不够，因为冷的风很容易造成水的一定的凝结，甚至有些地方冷的水就结冰了，
1: 对，
0: 它吹不掉。
1: 对，就包括现在这样的一个气温的话，它也是吹不干的。
0: 吹不干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高温自清洁。
1: 对，
0: 来，我想问一下，林龙啊，我们今天高温可以达到多少度？
1: 最高的60度，基本在55到60度之间。
0: 这个是出风口啊，不是说它你吹到你身上还有50多度、啊，那你肯定受不了。
1: 它微微向上有一个很小的角度，然后呢，
0: 让它进行内部循环
1: ，对，
0: 达到50-60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对，
0: 而且要接近十几分钟吧，
1: 是
0: 十几分钟的这样的循环，
1: 对，
0: 整个的十几分钟的循环。大家众所周知，我是不知道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我只知道我自己家里面烘干机开到60度。它旁边有两个字叫做杀菌，
1: 杀菌除菌，对
0: 啊，因为它整个的这样转的时间够长嘛，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它这里面转了60分钟，这个转了十五分钟，
1: 对，10-20分钟，
0: 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是，
0: 这一点来说很重要，
1: 肯定的。
0: 还有第三个黑科技，就是叫做无两感除湿，各位，自己家里面现在的空调，你是不是开到除湿，你会发现屋子里面越来越冷，
1: 越来越冷，
0: 越来越冷，
1: 温度很低，
0: 温度非常非常的低。那是因为大部分现在很多的空调是将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呢，
1: 不够敏感，
0: 它必须通过我们的直接降到16度，把屋内的湿热的空气压缩出去，变成实际的水空，这个水蒸气啊，
1: 排出去，
0: 直接变成液态的水，把它排出去。
1: 对，
0: 那么屋内就干燥了。屋内干燥是干燥了，很多人冷啊，
1: 你冷啊，对。
0: 来，我们今天叫做无两感的除湿，它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
0: 把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分开。
1: 对，所以就是在它除湿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的温控的功能。
0: 对，
1: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弱制冷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除湿。
0: 我可以开到26度制除湿吗？
1: 可以的，
0: 可以开到27度除湿吗？
1: 可以的，
0: 也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专程为大家来做的全新升级，
1: 适合上海，
0: 专门针对咱们上海的消费者。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一点我们一直做得很好。
1: 对，其实一直有的，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格力的总部在广东，大家都知道广东的湿气是要比上海的湿气
1: 还要
0: 更夸张。
1: 对，
0: 珠海的回南天，我跟大家讲不夸张，我有一次就是在他们回南天的时候去到珠海，墙壁出汗，
1: 对，
0: 床脚长蘑菇，就是这么湿，
1: 对，
0: 就这么可怕，
1: 湿度太大了，
0: 这湿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广东的企业对于除湿这个方面真的是很厉害，
1: 要求很高的，
0: 要不然广东人为什么喝凉茶呢？
1: 对，
0: 除湿
1: 嘛，那么苦的凉茶，
0: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的棒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升级，价格也全部的给大家一步降到位了。首先有以旧换新，无论新旧，无论品牌，无论好坏的内外机齐全的挂机换挂机，
1: 对，
0: 柜机换柜机，
1: 是的，
0: 直降300块钱，挂机直降300块钱，柜机直降40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挂机直降300，
1: 柜机直降400块钱，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无论品牌，无论好坏，无论新旧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开不了机的。哪怕你这台机器只能制冷不能制热的，
1: 是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都可以，甚至这台机器开机就轰轰轰震天响，3-4楼都投诉的，随便，不要紧，可以。
1: 对，拿来给我们，可以的，
0: 没问题的。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这个可比很多的一些网上这个友商他们要这个人性的多了啊。来，我们今天再还有一个消费补贴， 我知道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的消费补贴会有一个客服，无论他是男女，他给你发一条超级长的图。第一步去找你的应用商店，第二步去下载银联人闪付，第三步你绑定银行卡、绑定身份证等等等等啊，一系列下来，你一听到绑定银行卡，是不是？

0: 我身边中奖率100%，我不知道 你应该不会那么差哈、啊，运气。然后好，咱们今天所有的消费补贴以后，你再来看27492718，这是1.5匹，推荐大家买个1.5匹，买个3匹的，两个加在一起也要，也就是。就是
1: 八千多块钱
0: 左右、
1: 以前的话就这个价格可能1台3匹都买不到，
0: 对啊，就是一台三匹嘛，
1: 以前买不到
0: 八千多块钱你就买台3匹，进口品牌嘛，对吧、进口品牌，而且
1: 格力也买不到，
0: 而且是3级能耗哦，八千多块钱
1: 还是3级能耗，
0: 我们今天是1级能耗哦。来，再接下来再跟大家说格力省钱省什么地方。第一天，所有的安装送货，包括说配件费用、人工费用全免，
1: 都免了，不要
0: 只在东方购物全免，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给大家来做到保证，金山、奉贤、崇明没有长途费用，
1: 是的，
0: 没有
1: 同样免费，
0: 没有同样免费，一年之内国家标准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免费包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10年整机包修，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的给力了。
1: 对，10年、
0: 十年整机包修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全部都抵包装。
1: 对，给您免费把空调修好为止啊，
0: 修到好，
1: 小到一个拉丝压缩，小到一个电容的一个螺丝钉，然后呢，大到压缩机、电脑板这些所有的
0: 压缩机换了，换一个可是要1500到2000块钱的，
1: 我们今天
0: 全换。全换，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要求，好吧？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联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4: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0: 刚才呢，我们呢已经看到了一段视频啊，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对吧？董总给大家来说到的。其实格力还有一句话，他一直没有放出来，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提提，就是，董总一直认为，就是我们有任何一台这个需要在时间内需要维修的，这个空调流入到市场当中，进入到消费者的家里面，就是对大家的不负责任。
1: 对，我们觉得一个空调呢，如果一个好的空调的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10年之内不给你服务，
0: 对，
1: 就您就只要正常用它就可以。而且我也身边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哎，我们家空调什么时候需要加制冷剂啊？我说是这样的，空调如果在正常安装的情况下，
0: 对，
1: 它统管好的情况下，
0: 十年之内是不需要加制冷剂，
1: 它是一辈子都不需要的，除非以后你有什么
0: 就说明它的
1: 日晒雨淋啊，什么漏了，
0: 密封性不够好，
1: 对，密封性不够好，
0: 它的整个的安装的过程或者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铜管本身的密封性不好，
1: 铜管
0: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1: 对，
0: 第二点，在安装的时候，焊接的师傅的手脚，包括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安装的师傅的手脚，
1: 哎，没太
0: 稍微的不太利索，
1: 对，
0: 很有可能
1: 会出现这个问题。
0: 而且大家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格力的标准，要比现在美国的现行标准还要高3到4倍。
1: 对，我们只有把自己的标准提高，把自己的使用年限提高，才能保证您基础。最少您用10年，
0: 的确，
1: 但实际上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装了格力以后，就真的很久很久很久。
0: 的确，希望大家第二次见到格力的时候呢，就是在第二次在我们格力
1: 的
0: 专柜或者说是换空调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安装人员了。但是今天格力依然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全部都是一级能耗，
1: 对，
0: 一匹的一级能耗。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我们的消费补贴2479块钱，一级咱们今天的以旧换新消费补贴1.5匹呢是2718，2匹呢是5567，3匹呢是5948。所有的消费补贴不用担心，东方购物的专业人员上门替您操作抢400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消费补贴。
1: 对，我们来帮您做这件事情。
0: 第二点，所有的售后服务1分钱都不用出。包括空调现在拆旧安装加长铜管人工费上门费服务费配件费1分钱都不准出，
1: 高空费
0: 1分钱您都不准出，出了您打电话到东方购物投诉，东方购物替您来把这份钱
1: 要回来，对，
0: 给要回来。第二句话，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找格力，格力包修到底，
1: 对，
0: 这个是最大的底气。兜底，
1: 是的，
0: 这个是最大的底气。
1: 是的，10年之内有任何问题，您找我们就好，找东方购物可以，或者找格力打电话，
0: 对，
1: 在 APP 上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很方便。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的空调有多大的技术，多新的提升，多厉害的装备，我们的质量有多好。不如一句话，我们今天10年质保兜底。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就跟现在智能电车一样呢，现在很多的电车，你都会用智能驾驶的，对不对？
1: 对，这样好那样好。
0: 那么这个我的智能驾驶多少个探头？我的智能驾驶多少个激光？我的智能驾驶有识别了多少的路面场景？各位，不如一个车企跳出来，你在路上开撞了算我的。
1: 对，某个车企就是敢这么说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道理一样的啊。来，我们同样的换一下啊。某些空调说我们的制冷效果有多好，某些空调说我们的质量有多好，某些空调说我们用了多少的这个零部件，
1: 比一堆参数，
0: 比一堆参数，比了这个那个，咱们格力跳出来直接说。空调10年之内坏了，我来修，不收钱。
1: 对，
0: 这个是最厉害的。
1: 我们就敢兜底，我们敢说这个话。
0: 这个是兜底的，兜底才是最大的底气。不是说我兜底了，我有的是人，我可以派你来修。我用的这个配件，反正是我原产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反正给你去修。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质量有信心。如果说这是一个赔本买卖，格力现在应该已经深交所退市了。
1: 啊，不可能的。对，
0: 如果格力今天我卖出100台，不用说多，100台当中20台10年内要修个3次，
1: 就废了，真的废了。
0: 格力早就退市了。
1: 对，
0: 因为人工配件、上门服务、口碑直线下滑。
1: 对，而且成本在直线上升。
0: 成本直线上升，那只有它严格控制到品质，让你基本上10年之内不用担心，
1: 对，
0: 才会做到。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格力空调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什么时候开始做的？2021年，但其实在上海。

0: 咱们东方购物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17年，
1: 2017、2018年，我们就开始
0: 做了。在上海地区，我们先行格力10年免费维修的承诺，先做了3到4年的试点，发现哎，真的没问题，
1: 可以，对，
0: 因为整个上海地区应该来说用格力的也挺多的，
1: 是的，
0: 没问题。才开始2021年全线铺开，全国都铺开，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如果说要来进行安装的话啊，来进行维修的话啊，以前格力是有这样的一张收费单，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吧？格力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标准还是有的，
0: 标准还是有的，
1: 你可能看到它而已。
0: 但是你很难看到它。
1: 对，
0: 你看一台1.5匹，210块钱，这个是坏的什么？这个应该是制冷液。
1: 哎，对，
0: 制冷液。加个了制冷液210嘛，很正常，因为人工要80嘛，
1: 是的，
0: 130块钱加制冷液
1: 人工费，对，
0: 1.5匹，这个是什么？好像是什么变压器哦，电器盒坏掉650块钱，
1: 电器盒，
0: 电器盒坏掉，3匹的柜机电器盒坏，1559，但其实有可能是它的电脑板也坏掉。
1: 我们电器盒其实就是
0: 电脑板，
1: 电脑板的意思，
0: 就电脑板就坏掉了啊。那这个是维修，但是现在10年之内你看不到这张东西了，
1: 看不到这张东西了，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个啊，安装，各位，空调安装是肯定要收钱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你看，我们的环保的加长300块钱，标准支架50块钱，加长排水20块钱。发泡剂与风动剂10块钱，还有高空作业费100块钱。但是请注意，这是高空作业费，你要看在几楼啊？
1: 对，
0: 这个估计是在4楼或者是5楼的样子，大概是100块钱。
1: 对，因为4楼往上玩，而且再往上有电梯，电梯就不说了。
0: 电梯就不说了。
1: 普通的是要的，
0: 对吧？还有一点，你看3匹的柜机价格就更贵，你看670块钱。各位，今天格力在其他渠道我不知道，但是据玲珑说，其他渠道都是要收的，对不对？
1: 对，这些都是收的，
0: 都是收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无论是480还是670，
1: 都
0: 全部都不收。来，结合这两样啊，第一个安装免费，第二个10年的维修免费，结合起来就代表着我们今天只要花这点钱，其他的都不花钱了。
1: 是的，都免了。
0: 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任何的费用了。1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些钱花完了以后，10年之内除了电费，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没有其他费用了。
0: 没有其他费用了。然后这两个怎么来选？2匹柜机和3匹的柜机怎么来选？原来我会劝大家，你还是选择2匹的挂机，因为一个要6800，一个要7300。今天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到这个3匹
1: 的柜机，
0: 中间就差了400块钱。
1: 对，400都看到，
0: 中间就差了400块钱，300多块钱。
1: 对，
0: 三百多块钱，300多块钱，这个可是要差了接近500多块钱，对吧？差了接近有接近500多块钱，对吧？所以您自己来算算看，我肯定是选择这个差不到400块钱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不到400块钱的。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很多人说怎么以旧换新？我是必须是格力的空调，必须是好的，你是不是还要再看新旧？来，
1: 不用。
0: 我们无论品牌，无论新旧，无论好坏，甚至无论是否可以启动，
1: 对，
0: 都无所谓的，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它是空调就行，
0: 只要是空调。
1: 对，
0: 但是内外机一定要齐全。
1: 内外机要有，
0: 内外机齐全。然后只有柜机要求你用柜机来换，挂机你用挂机换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你用柜机换我们的挂机是你吃亏嘛。
1: 对，是的，
0: 无所谓的，
1: 划算啊，
0: 我们是无所谓的啊。来，全部抵扣，挂机抵扣400块，300块。
1: 对，
0: 柜机抵扣400块，这个价格可以了啊。
1: 是的。
0: 来，国家的消费补贴怎么领？很多的一些线上的商家、线上的渠道是要求大家自己去下载软件，绑定银行卡，什么面部识别验证，你是不是心里面警铃大作？来东方购物直接上门，帮您来进行操作，而且当着您的面，只领取国家补贴，补贴领完了以后，消费完了以后，直接的你可以甚至注销，甚至是卸载掉，
1: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
0: 因为我们这个上门的工作人员手机玩得很溜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0元免费服务，1年免费包换，10年整机包修。如果说您在市面上想要找到第二个这么给力的售后服务的，应该来说是很难了。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四分多钟不到的时间，选择格力就代表着10年的安心的使用。
1: 对，
0: 选择格力在东方购物买，你还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的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消费补贴，
1: 对，
0: 以及东方购物的618的专属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像一号键0215111990。

0: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1: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格力空调在买的时候先划算，我们有以旧换新，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挂机抵扣300块，柜机统一抵扣400块，内外机齐全就可以啊。这个在很多的一些渠道，可能它还要什么看你新旧程度啦，看你好坏程度啦，
3: 还要测评一下，我们这里不用了，
2: 不测评。
3: 对。
2: 只要你满足第一内外机齐全，第二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
2: 就是直接300到400块钱，消费补贴，只要您人是在上海的，不论是否上海户籍，全部都可以领，
3: 都可以，
2: 都可以领。
3: 嗯，
2: 只要你之前没有买过，今年没有买过空调就行了。
3: 是，所以劝你，你家里如果老旧空调，就觉得这个季节的话，制冷又很冷，对吧？温度不好调节，同时呢，这个声音又吵。或者是特别费电，就觉得您趁着这波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赶紧把它换掉了。
2: 对，可以直接来进行更换，因为咱们今天还有0元的全上海免费送货拆旧安装，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二话都不跟您商量。
3: 对，
2: 10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格力兜底，
3: 整机
2: 格力整机包修，不收您任何的费用。这点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青青。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棉袄。我们说梅雨季节，这两天每天都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未来的一周啊，每天都是有降雨的。所以这个季节很潮湿。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现在是冷黄梅，哎，不是那种很炎热的。那你说很尴尬，穿什么样的服装比较好？穿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呢？
1: 是的，青青老师啊，这点说的，咱们上海人在这个梅雨季节。都是最大的一个烦恼，
0: 嗯，
1: 为什么呢？天气特别很死，对吧？人们特别的热，身上一动不就出汗，
0: 对，
1: 所以说啊，在选我们这样的汗衫的时候啊，首当其冲，面料非常的关键，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老上海都知道的呀，面料嘛，大家喜欢穿天然的，棉、麻、毛、丝，对吧？就这四种。有的呢是特定季节寒冷的时候穿的，
0: 嗯，
1: 有的呢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所以而言啊，大家首推的是什么？全棉。
0: 嗯，
1: 哎，在这个季节要穿全棉的汗衫。
0: 是的，棉的话它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刚才我们说到的出汗，
1: 嗯，
0: 其他材料的话可能那个汗吸上去啊，它不一定能吸得上去，
1: 对，
0: 反而那个身上就一直是黏黏的湿湿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也是蛮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经常去外拍，
1: 啊，
0: 去出差，
1: 对的，对的，
0: 然后我买过一些网红店的，可能网红的这个款式出了很多的汗，我整个人啊，就是衣服它不吸嘛，整个人就是湿的，我可以湿一天，非常的难受。然后干，同事们的衣服都干了，我身上还是湿的。
1: 是，
0: 但是当我穿上全棉的这种服装，无论是衣服、
1: 对
0: 外套、
1: 对
0: 裤子、裙子，哎呦，首先你人很活得开，很活络的开，
1: 没错，
0: 它好像是可以呼吸，
1: 嗯，
0: 你出的汗它能够吸进去，然后过了一会儿时间之后啊，它就干掉了，
1: 就干掉了。
0: 棉这个材料的话，它就是非常的亲肤，
1: 非常的亲肤。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想见，就喜欢穿全棉的制品，
0: 对。
1: 但是伴随着现在全棉的质量它一直在提高，大家知道的。有精梳棉，
0: 对，
1: 对不对？有丝光棉、
0: 水柔棉、
1: 水柔棉、
0: 对
1: 皮马棉
0: 啊，
1: 各式各样的棉。所以说，棉假如说做得好的话，它的光泽度堪比像丝绸，
0: 对
1: 它的柔软度要比一般咱们说的那些柔软的羊毛、羊绒好像还要软。因为这个棉啊，它现在包括有些好的棉，它里边也仿佛有中空纤维的，它也有卷曲度的。所以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你在热的时候，它就能够把你身上的热气、汗水怎么样，它吸进去。然后呢，到了你在迎着风的情况下，它再慢慢的给它传递出去，
0: 对的。
1: 所以而言，你穿了全棉以后啊，不会像一些别的材质搭在身上、粘在身上，像个塑料保鲜膜包着一样的，
0: 哎，对，
1: 年纪轻已经受不了了，年纪大的人啊，更是什么呢，容易皮肤痒，
0: 太对了，
1: 人不舒服。
0: 是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刚，哎呦，她已经是超过70加了，她说我们70几岁的人啊，这皮肤啊，这感应的能力比较差，如果穿了差的面料，一干一裹的透不过气，她觉得她整个身体的皮肤不能呼吸，
1: 对，
0: 在外面的话她有种说要中暑的感觉，很难受。那你想现在是6月，那么温度还没超30度，说实话，你已经觉得人很不舒服了。
1: 很不舒服。
0: 好了，到了7月份，
1: 也今
0: 年三多七月份，8月份过了黄梅雨季，一般我们的经验就是温度直冲35度以上。
1: 对的。
0: 那么对我们服装的这个要求啊，面料就更高了。
1: 更高了，对。而且是什么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咱们也要什么？照样要上班的呀，要交友的呀，
0: 对的呀，
1: 要社交的呀。所以说，一件衣服出去以后啊，棉这个材质，假如说做的比较实在的话，它还能什么呢？还能藏肥显瘦，因为显得衣服更挺阔。
0: 对的。
1: 人的样子也很好，而且呢，有效的、快速的把汗吸。走再蒸发掉，我就说夏天当中啊，全棉穿上去啊还比较的体面，所以说不管是从面子到里子啊，选全棉的汗衫是我们老百姓的首选。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比如说像这两天我盖的被子，以前盖的空调被是什么了？化纤呀，9孔被7孔被，现在我们全家盖的都是纯棉的，
1: 对，
0: 外面表层、里层、中心填的那个填充物，
1: 对，
0: 也是全棉的棉花。
1: 是的，
0: 它盖上去之后，整个人就好像在呼吸。
1: 是，
0: 我儿子每天都是裹着那个被子睡觉。以往的话，他一裹被子，这个季节就是满头大汗。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睡得很安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棉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包括我穿的这个袜子也是棉的，
1: 也是棉的。
0: 我们很多的这个裤子，它也都是棉的。
1: 是，
0: 棉这个东西它很柔软，很亲肤。
1: 对，而且更关键就咱。 咱们说的，现在天气一热、一闷以后，最难受的还是睡觉了。
0: 对，
1: 睡觉的时候就和咱们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年纪大的人更要什么？更要放松，更要有呼吸感，
0: 对，
1: 不能闷啊！一闷的话，又拧哪股睡不着。所以说，睡衣大家可以想见，是不是就两个要求？一个是棉，一个要宽松。
0: 对，
1: 能够对吧？谁也不可能穿一个紧绷绷的，绷在身上的弹性纤维。所以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棉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穿衣服啊，大家对于它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的。
0: 尤其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可能这两天很多人说，哎，26度左右还可以。但你想一想，整个夏天的话，每年我们都会遇到那个超高的温度。去年好像是10来天左右。
1: 对。
0: 今年的话，他们说可能比去年还热。
1: 今天厄尔尼诺现象，今年啊，哎，听说是非常热的。全球各地大家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别的一堆地方的热浪已经超过了往年的历史记录了。
0: 北京现在已经蛮热的，我前两天有刷朋友圈，我一个在北京的朋友，他说好热啊，逃回上海了，逃回来了。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留在上海，或者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因为马上放暑假了，可能会陪儿子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对身体的一个考验，你这个服装的要求就很高。你穿着不舒服之后啊，你整个人是被束缚的，
1: 对，
0: 很勒，
1: 很勒，
0: 对吧？服装。然后你说，哎，我穿到一个好看的一个款式，宽松的一个款式，对吧？像我身上这种宽宽松松的，然后又是全棉那个面料，你就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温度环境下，比如说你夏天你在户外中午的时候很热，那你在午饭晚饭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到室内，
1: 对，
0: 有那个空调，所以你自身的这个温度的调节很重要，你的服装的面料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对吧？
0: 因为我们两个人很
1: 对
0: 温度，对这个气候都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你一会儿在户外你是满身大汗的，你突然进到室内空调房，比如说你要去逛商场了，你去吃饭了，哎，这都有罗朗啊。
1: 但
0: 我试过的，如果面料不好的话，它长时间是湿的，
1: 对，
0: 就很容易感冒啊什么的。
1: 我和青青老师啊，在身体敏感度方面要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的多。我们和这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感觉比较接近。就刚才青青老师说的，有的时候太阳很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出去会穿一些真丝的呀，或者速干的呀，或者是非常薄的一些衣服，在太阳很烈的情况下是蛮舒服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肯定要进商场、进地铁，对不对？上公交车，或者乃至于到别人的某些大楼办公室，那个冷度啊，一进去可能有的时候直低10度。所以而言，假如说你在外面穿的是很透的、很风凉的这种衣服，你到那个里边快速的冷热，我跟你说，除了大小伙子，一般人谁都受不了。
0: 真的。
1: 所以棉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对不对？所以说它不但是能够散热的同时，其实到了夏天，真正像我今天早上就坐地铁来的嘛，地铁里边的温度就压得很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是棉的，而且这个棉还是什么呢？
0: 它有一定的，还有一定保暖度，
1: 它是100%质地的，
0: 对，
1: 它就有点保温的效果，不让你那么一下子把冷气全部刺透到骨头里边，对不对？或者说很湿的地方直接渗进去，一下子人受不了的。所以说棉不但是给大家带来我们前面说的穿着舒服、透气排汗，还能够有适当的保温的保养作用。
0: 是的，那棉的话也不像以前了，可能阿拉裸做码了最多的就是白色和黑色的 T 恤，是不是？这种抽屉里比较的多。那现在的话呢，大家想穿一些亮色的、彩色的，
1: 对，
0: 所以棉呢也可以做成，现在这种荧光有一。但有一点点荧光色，显得会是非常的年轻，
1: 就要百花齐放，
0: 对，
1: 色彩斑斓。
0: 是的，
1: 上海最近搞的什么国际花卉节，我去看了，那个花的颜色开得太好看了，你完全想不到这么多漂亮的花全部都盛开了。所以说，大家的审美高了以后，对于自己穿着的衣服肯定也不满足于过去了，对不对？男的以前过去就三个颜色了，一个
0: 白，
1: 一个黑，还有一个灰，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藏青。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男的颜色也要比过去穿的鲜艳，
0: 好看。是的，你可以看一下我身边啊，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好看的，哎，看一下，这个是这种绿色，但是你说绿吧，它不是那种树叶的绿，
1: 对，
0: 没特别鹅，有点像豆沙绿，好看的一个绿色。那女士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卡其色，
1: 卡其色，
0: 这卡其色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穿的 Burberry 风衣的那个颜色，这种感觉，
1: 对，对，
0: 不会出错的米色。
1: 对，
0: 还有这个呢是紫色，但是你虽然叫它紫色吧，它是这种葡萄紫，哎，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饱和度不会太浓郁。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你这个大 T 恤我怎么一个搭配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这个卡其色做例子，好吧？比如说啊，我拿了两个我比较喜欢的最经典的一个搭配。
1: 哎呦，
0: 你看，
1: 对，
0: 卡其色配白色，卡其色配黑色，是不是？这是一个年轻的打扮，
1: 一个咱们说迷你短裙，一个叫热裤。

0: 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对吧？
1: 这作为咱们年纪轻一点的朋友来说，你看 ，T 恤衫搭是最合适的，
0: 对的，
1: 年轻、轻松、洋气，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二十来岁的，你给他这么一穿上之后，是不是去？我看现在很流行打网球、
1: 啊，打网球，打板球，
0: 女士打网球，
1: 对的，
0: 打羽毛球，
1: 对的，
0: 你就这么搭，很漂亮。好，那你说我想搭一个裤子，对吧？我不能天天穿裙子，来。这个是什么运动裤？把它束在里面好了，
1: 对吧？最经典了。嗯，这个最经典的搭配了。
0: 下面再穿一双白色的黑色跑鞋，
1: 对，
0: 这样子
1: 健步鞋一穿，叔叔阿姨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早上起来就这一身？
0: 是。
1: 落地地上走一走，是不是健身房里边走一走？对，就穿这个。
0: 对。
1: 特别好，特别轻松。
0: 是。刚才是一个运动裤，那这个呢是有点这种喇叭裤，上班族的，
1: 上班族的
0: 大 T 恤，你可以直接拉在外
1: 面。上班族你说的可以绑在腰里面，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对，
0: 你可以呢，
1: 就这样，
0: 无呼吸那一个能干，
1: 对，对，
0: 哎，打开哦，不打开也已，对吧？稍微这样束在里边，
1: 这两个颜色
0: 啊，
1: 没
0: 看到，
1: 没好啊，对，
0: 这穿出去很韩范儿，
1: 对的，对的，就是
0: 年轻的女孩。
1: 上班的话也不用那么呆板了，对吧？
0: 然后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穿上去之后就直接的减龄了。包括像我身上搭了一个我们那个亚麻裤，对吧？还有这个亚麻成分的，也很舒服。
1: 还是青青老师，你这套搭的最好看。
0: 塞耶呀！
1: 因为啥？亚麻裤是现在全网最流行的了。
0: 哎，你别说，
1: 透气、排汗、透湿，而且高档、飘逸、松弛。
0: 对。我这一身的话，我感觉是属于饭后出门散步，然后家门口的那个商场可以逛一下，很轻松，
1: 对，
0: 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个松弛感，
1: 非常的松弛，搭配起来随手一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呢，给人一种满满的什么高级感。青青老师，
0: 对啊，
1: 女款有这些，我们男士颜色现在也多了，
0: 对啊，
1: 我给你看看我们男士颜色，
0: 我们先看男士
1: 吧，对，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叔叔们啊，本来就喜欢红运当头，弄起来这个亚瑟，对吧？阿拉个这颜色，今天给你找到一件类似于砖红颜色的衣裳，塞衣吧，是不是？既符合了有些叔叔们会去红颜色，但是阿拉又什么呢？又不要那么的红啊，包括你看到没有？
0: 它不是那个过年的红色，
1: 对，
0: 暗红色。
1: 还有呢，我们有些男同事啊，老会系这种迷彩色系啊。对吧？侬看我们这件衣服，它是带有一种和你刚才那个绿色有一点呼应的，阿拉也有一点点苹果绿啊，对不对？有一点小小的草绿色呀，哎，给人看上去是不是？根本各个年龄，你看我，假如说在我身上比一比，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显得血色更好。这个呢，好像一搭以后呢，显得更有一些男人的味道，对不对？更感觉就是好像穿上去以后呢，大家更有亲近感。除此以外以后呢，就白色也有啊。关键是什么呢？可以五倍色的搭配。您看到了吗？也是，先来一条
0: 运动裤。哎，
1: 哥啊，这叔叔们最会洗个了。哎，
0: 对吧？我要讲这一身的话，比如刚给年轻一点的儿子上学的，
1: 上学的
0: 打篮球呀、啊，对吧？
1: 对。
0: 打羽毛球、球类运动啊，都很合适的。
1: 关键是什么呢？棉的材质，飘逸，再配上裤子。
0: 对啊。
1: 还有您讲了，我什么？我会去穿短裤啊，穿短裤没问题啊。来，我这边给你搭，再搭配一个
0: 五分裤、七分裤啊。
1: 你看啊，来。
0: 好。哎呦，这两个颜色搭的。
1: 你看我这两个。
0: 好。
1: 呵，颜色哪的？
0: 不一样。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然后，假如说您再配一双，也是类似于这种颜色的跑步鞋，是不是显得很时尚？很有感觉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只要有一件好的这样的，就是说棉的这个 T 恤啊，长裤、短裤啊，随你搭。
0: 对，
1: 搭配到吧，是个能干吧？海滩风，啊，度假风，哎呦，特别色一，
0: 清新的，有这种度假风，
1: 完了呢，
0: 像那个海盐的感觉啊。
1: 青青老师，还有最后一个经典搭配，那叔叔们最喜欢的白搭黑。
0: 那我发现你现在手上就拿了四件 T 恤，你要盘活整个衣橱了。这每天搭出来，我现在看你这个颜色这样的一个搭配，对吧？
1: 对
0: ，A 搭 B，B 搭 C。
1: 对，你看
0: 你这个想要搭什么年纪的，
1: 对的，
0: 想要搭什么感觉的，都能够搭出来。
1: 对的，原先男的就怕搭配少，穿上去好像365天能穿个这样的一样的衣裳。
0: 对啊，
1: 其实就是啥，侬 T 恤个颜色少，其实侬 T 恤颜色一多
0: 点，
1: 侬有牛仔裤的，
0: 对啊，
1: 侬有老式的休闲裤的，对吧？侬还有短裤的，侬这么一搭，
0: 是
1: 马上。一种看了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阿拉老早子就觉得好像那个 T 恤纯棉嘛，无非就是黑白灰这种基础的颜色。后来大家发现穿一些彩色的显得年轻一些，而且在这个季节的话，夏日的缤纷的果汁的感觉，阿拉女士对吧？这种好看的绿色、好看的紫色，你一穿出去换了。

0: 一种心情。
1: 对，
0: 而且接下来7月份、8月份暑假到了，对吧？你可能自己出去玩啊，陪陪小朋友啊，你在度假的时候看到这种色彩哦，尤其你想象一下后面如果是什么树林啊，
2: 对，
0: 竹林啊，
2: 对，
0: 沙滩啊，海浪啊，
2: 对，
0: 你就拍出来的照片也好看。
1: 你说的对，
0: 人也抬肤色。
1: 你最近这个旅游节目我一直看，哦呦嗲，
0: 昨天观众们肯定没看到，昨天在卖那个我们宁波的一个酒店的旅游，
1: 因为反正江浙沪这一块，
0: 对对对，
1: 绍兴什么东边还西边，
0: 哎，
1: 苏州、宁波的山里，哎，南北湖啥，
0: 是，
1: 我就发现，侬进兜里向，你每次出来穿的
0: 彩色，
1: 老休闲的，
0: 哎，
1: 而且第二点，侬了进兜里向基本上都是彩色的，嗯，因为这样好看呀，对不对？我不可能穿着很严，就是很重的颜色，可能拍出来并不是很好看。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时候现在我就讲到了，因为马上孩子放完假以后，7月份暑假，我们都要带着孩子啊出去玩。
0: 嗯，
1: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最近什么都是要追求一种全家人好像上身的衣服感觉差不多，给拍出来的照片好看。所以我觉得，既要又好看又要省钱的情况下，阿拉搞个汗衫穿穿，
0: 嗯，
1: 侬讲对吧？
0: 对啊，
1: 或者一个系列的汗衫，或者颜色差不多的汗衫，哎呦，这种全家福以后拍出来一看，很有感觉的。像我们现在穿的这种汗衫，就是有这种旅游的味道，让人穿上去以后啊，好看舒服。
0: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出去玩，你出去玩的时候对衣服的面料就更加的讲究了。刚才第一说到户外，第二高铁。自驾的时候你坐飞机，自驾嘛你还能自己控制温度，
1: 对，
0: 高铁你又不能控制温度的了，你要听大家的呀， 对吧？
1: 对，
0: 我有一次坐高铁就是呀，很冷，我说那个我让高铁的列车员去调小风度，他说没办法，那个
1: 整车的温度
0: 满足你个人的要求，
1: 对的，
0: 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也不听你一个人 的，所以我真的是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刚刚请了年假度假回来，因此我搭的是那个飞机，你在机场，你在飞机上，你这个温度你要自己调节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面料真的是，以前呢我可能会为了一个款式好看，忽略面料，
1: 忽略面料，
0: 就为了穿一个款式，年纪轻不懂，现在我觉得宁可要舒服，一定要面料好。款式我可以略微放弃一下，
1: 对的。
0: 现在呢，我其实自己买的话，更多的愿意买这种基础款。
1: 基础款，
0: 我们两个都好像是这样子。
1: 对，
0: 你看微笑平常也是这样子一个打扮，
1: 都是基础款。
0: 因为你会发现，基础款它可以穿挺多年的，这笔投资是值得的。包括各种雨鞋，新的去鞋你，然后阿拉就当屋里向困衣去了，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本身啊，农人的买的时候啊，对它这个成本啊，它能控制得住，对不对？穿上去以后呢，直接就能穿。其实越是贵一点好看点的衣服，你穿的时候一定要是人是绷着的，侬讲对吧？而且它的有些特定的这个做法，你在清洗和晾晒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当心的，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两集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大部分辰光呢大家就和我们吃的家常菜一样的，侬讲对吧？要的是舒服，要的是性价比，而且要的是什么呢？能够常穿常新，这样的话我比如说一两个月我又能更新几件汗衫了，所以说一直有新的东西穿，人也会觉得心里边特别开心。
0: 是的，所以呢棉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质。很多人说那个夏天的时候也有人选那个真丝，但我就觉得真丝跟棉呢它也不冲突，我也蛮喜欢真丝的，但是就是比较的贵，所以就像你说的，
1: 打理起来也麻烦呀，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讲我来上班，比如讲我要出去白相，
1: 打
0: 小呢，暑假出去旅游啊，我就选择纯棉的 T 恤，
1: 纯棉，
0: 穿起来没负担，
1: 是的，
0: 洗起来没压力，
1: 没压力的。而且呢，还有人说了，哎呦，我纯棉看到多了，含10%的、50%的、60%的，
0: 为了降低成本，
1: 对，它和各种材料混合纤维也有的。但是我和青青老师感觉啊，你喜欢全棉的话，
0: 擦口气啊了，啥
1: 天您就叫为啥叫全棉了，就全部是棉嘛，就8%，对吧？这样的话，可能你穿在身上的话，我觉得安心感，还有舒适感，还是不一样了。
0: 哎，
1: 所以在同样是棉的衣服啊，侬这么要买全棉，含量多少？哎，侬自家还要再看看清楚。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真的在生活当中买到一件嘎滴有比尼，对吧？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又是能够做到全棉，颜色呢比较的丰富一些，让我们的搭配更加的好。款式呢要藏肥显瘦的，要这种宽松一点的款式。
1: 对的，是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夏天啊慢慢来临的时候，把你的衣柜啊打开来好好看一下。我们这两天和青青老师在做这个事情，过去的有些汗衫 真的好几年了，
0: 淘汰了呀，
1: 捏起来已经是有点发馊了，不舒服了。哎，其实不用再洗再晾晒了，对吧？颜色也得掉了。
0: 对啊。
1: 还有一些拿出来以后呢，过去咱们不是很了解材质，我也发现了，买了很多纯聚酯纤维的或者怎么样，你再捏起来就是粘的，粘的要拉开来哦。
0: 就对，我也是，
1: 对吧？因为温度一高，它就有点
0: 粘住了。
1: 你也差不多拿走。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看上去还蛮好看的，但是已经好久不穿了，可经常屋子没呼吸，但是没有场合，或者说。它穿上去以后呢，后面这边戳，对不对？要么这边太厚吧，所以你呢不舍得扔，你就给它挂着。所以这一清以后，你会发现
0: 空间又出来了，
1: 没衣裳了，对吧？就要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去采购一下。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分享的是全棉的这样的一个服装，无论你买的是 T 恤、外套，在这个季节，包括我们的裤子。袜子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用到全棉的，所以今天看到这里的话呢，也是谢谢大家听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0: 好的，回到现场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保罗彼得的纯棉的 T 恤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男女都是给到大家四个颜色。嗯。价格的话，真的199是四件哦。
1: 对的，四件，大家轻轻一算就知道了，200块钱除以四，每一件50块钱，199，50块钱都不到，而且积分还有10块钱。
0: 今天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对。
0: 一般积分就是1.99。
1: 对。
0: 常规的话，我们可能新品首发199做5.97的积分。
1: 对的。哎，
0: 这个看到就比较多。
1: 是。
0: 今天因为是618，199全新的，再给大家10块钱的积分。
1: 十块钱的积分，对。
0: 扫码下单还能减5块。
1: 对，所以说东方购咱们购买的产品哈，咱们质量优，但价格更优惠哈。再让你了解一下什么是保罗彼得啊，大家非常的清楚，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品牌了，而且品牌的文化呢就是休闲松弛，特别契合咱们现在大都市的休闲文化。在上海的门店就超过73家啊，其实在南京路啊、淮海路啊、徐汇、滨江等等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标志。然后呢，在全国各地，其实它在全国各地也卖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线下超过1700家门店啊，可以说咱们中国的东南西北都有它的门店，而且销售额是屡破新高。那在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的特惠节目。
0: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四个颜色全部呈现在我的周围了啊！今天算下价格特别划算，你看一下，如果家里没有这几个颜色的，四个颜色都没的，那一定要入的呀，或者说其中2到3个颜色没有的也要入一下的，
1: 也要入的，
0: 对吧？一个是我们非常好看的这个绿色调的，有点薄荷绿，
1: 对，
0: 卡其色。超经典的卡其色，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1: 大地色系的首
0: 选，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包括我们女士画眼影也是这个颜色，下面搭白的搭黑的，哎呦，太经典了，老看那个这个米多嘞，对吧，老上海的味道。好，我身上这个颜色玫红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今年的赵露思的演唱会，当时穿了这个颜色，
1: 是
0: 很火的这个颜色。我去年在韩国的时候也买了这样的一件 T 恤，塞不得狂你，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纯棉的，
1: 对，它就是卖一个色系嘛，就
0: 对的，就是卖颜色。还有这个非常好看的香芋紫，它比那个葡萄紫呢浓度再低下来一点，
1: 对，
0: 更加适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亚洲的这个肤色。
1: 只是葡萄紫的话呢，颜色有点艳丽，也比较难搭配，
0: 好看哦，
1: 对不对？它这又回归到了大地色系的当中的一种，
0: 对的。
1: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种色系特别好搭衣服，而且搭出来的感觉呢，人显得非常的圆润啊，非常的平和，很舒服。
0: 对，
1: 女款的四件，
0: 才只要199，
1: 你都看到了没有？才199，而且给你保证每一件是100%全棉，看到了没有？螺纹领的设计哈，立体式的剪裁。
0: 是的，
1: 男士也是四件带给大家。第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草绿色，是不是？很多男士一看这件衣服，他嗲了，阿拉爷就会去穿搿只颜色。对吧，原先买这种迷彩的一件200-300，今天一件40多块钱。还有这件我蛮喜欢的砖红颜色，对吧，穿上本命年还来得及，年底的好事多来，对吧，只要夏天一过，国庆节中秋节啊，夯不啷当都来了。
0: 对的。
1: 然后男士经典白色肯定要被需要啊，这件白色做得漂不漂亮，关键你看这个 logo 呀，正好和白色，对吧，格子最经典的了，只要类似于这种感觉，这个骑在马上的系列，这种衣服是经典的，全球都喜欢。还有最后就在我身上这一件，这两年也是男士大热的颜色，大家看到吧，其实在我们很早的时候灰颜色不大穿的，但是现在这两年，哎呦，男士这个灰色不管是深灰、浅灰、铁锈灰，你穿上去以后就是休闲，就是有什么互联网科技大佬的风采，人家都是什么身价呀，对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所以谣言今天你也把握住这个机会，男款也是四件全部带回家，每一件都保证100%的全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它的款式和细节啊。我们首先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螺纹收口的圆领，领子呢不会太紧，因为毕竟是夏天了，
1: 是的，
0: 也不会太低。这样的话呢，防止大家这个走光，刚好合适的一个蛮国际标准的一个领口。
1: 是。
0: 然后袖子的话，它也是做的蛮长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妈妈们裸裤就哪有你做成这个，
1: 太短的话，
0: 因为很多汗衫姐姐做各种短短的3分袖的，
1: 要什么漏光，要有点尴尬。第二点，有点太凉，是不是？我手臂太粗的话，全部体现出来，是不是？
0: 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手臂这里松松的，可千万不能做短了，不喜欢。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袖子的长度刚好合适。
1: 对，
0: 好，它的宽度，我穿的还是所有码中最小的一个码，
1: 最小的码，
0: 余量也是非常的足哦，
1: 非常好。
0: 全棉，我们做到是全棉，这是纵向的啊，横向的，好，纵向的呢。也是两个我没问题吧，对吧？然后长度，这得用多少原料啊？你看长度够长哦，
1: 对，
0: 臀部以下看到没有？
1: 非常漂亮，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衣服的长短做得很到位。其实这两年啊，它流行是什么？一种圆版，圆版就是圆圆的版，就 H 版。 那个衣服都做的是很宽，但是比较短，你发现没有？嗯、所以说我们有一点个子的，或者说要遮一点的话，觉得这衣服不够长不舒服。他这衣服的长短，能看到吧？
0: 是，
1: 到尾吧。
0: 因为你长了之后，你反而自己能调节。
1: 老师，我不夸张，现在好多汗衫是租到给他。
0: 对呀。
1: 哎，租到给他。
0: 对。
1: 其实有一点尴尬。哎，对。
0: 我自己觉得做到
1: 给他。
0: 就说进去嘛不适宜，拉嘛就拉不出了。
1: 对
0: 的。然后我们是可以，
1: 那要这样，
0: 要长你就有这么长，然后你要自己弄短嘛，你太简单了。
1: 简单了。
0: 打一个结，现在很网上有交代，什么拿个橡皮筋
1: 绑一
0: 绑，
1: 还有专门的一个钩子一弄就这样，对吧？很漂亮。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哎呦呦，农哥一穿，哎呦，身材完全体现出来。
0: 可长可短。
1: 哎呦，漂亮漂亮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夏天的话，假如说您还有身材，穿我们这样的衣服，身材马上就能体现出来。啊，这是我们的女款，现在女款，哎呦，已经大热卖了，
0: 热卖了，
1: 已经开始热卖了，
0: 是，
1: 一定要记牢，199块钱，你可能在有些场合上，保罗彼得你买一件就差不多，为什么？官方的话将近是
0: 399。它的吊牌价格是399元一件，
1: 所以
0: 因为我们是有品牌的，包括这个 logo， 很多时候我要看一下这个 logo， 来，它是刺绣的 logo， 不是印上去的，不是印一个图案，
1: 是的，
0: 是一针一针，看到没有？
1: 青青老师，
0: 机器刺上去的，
1: 机器定位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上一代，大家看到吧？这是我们上一代，
0: 哦，这印上去呀，
1: 烫印的吧？
0: 洗着洗着会掉，对吧？
1: 洗着洗着就会掉了呀，对吧？我们这个刺绣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假如说我这个烫印的，你看有的不是 logo 大一点吧，反而这一块特别闷，不透气，所以说刺绣这个东西，
0: 烫印的如果做这么大，耳朵打得了落脱了，不是很尴尬吗？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刺绣版既经典。经典有留存，而且今年是免费升级。
0: 是的，所以差不多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来订购了很多说要再看一下男士的。
1: 男士再看一眼男士再给您看一下这一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草绿色的，我就跟你说这一件，很多们叔叔们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认识很多，比如说拍照片的叔叔，爱钓鱼的叔叔，以他有一点点好像军人情节，老会去穿类似于迷彩或者绿颜色作为一身的装束，老特别很有男人味道的，这个今天配齐了。给几股不是搞了吗？重大场合上哪个一定要用个红颜色，一家之主嘛，是不是？当仁不让就得是红色，红色当头，对不对？鸿运高照就得给这种颜色，把颜色不要搞了。对啊，不管什么年龄，叫归来人是少年。搿几把颜色必须要的，配牛仔裤，配把裤子，叔叔一看回到小灯光了。完了，这个时候就是我身上今天这一件，是现在可以说，不管是流行、时尚、嘻哈、街舞，都很流行这个颜色，非常的流行。可以说这四个衣服的颜色，没有一件是短板，没有一件不是我爱的颜色。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尺码，赶紧要报尺码了来，女士的话，三段的尺码，我穿的就是这个。M 的90斤到105斤，选择 M 的105斤到120斤 ，L 的120到140 XL， 再加20斤140到160。2XL，
1: 160的尺码，各种尺寸老少而且我们是足斤足两的，男款也是的，咱们有四个尺码带给大家，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我今天直接穿2XL，叔叔们直接可以奔3XL，直接拼。
0: 只选大小，
1: 对，
0: 不合适可以换退换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保罗彼得给我们带来的经典的 logo 全棉，注意是全棉的 T 恤，然后呢是四件，199元，像这种一件哦，我都觉得值的呀，因为外面买一买，我不是说我去年买了那个玫红色是300多人民币，
1: 300多，对的，对的，
0: 在那个韩国买的。
1: 青青老师，别说去年了，10年前咱们买一件好点的品牌的汗衫，
0: 500，
1: 对呀，就得400-500块钱，对不对？
0: 我印象很深的，我刚工作的第一年买了一件有品牌的全棉的白色的 T 恤，嗯不堵，
1: 对啊，到时候都不怎么舍得穿哦，就洗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自己亲自洗的，
0: 手洗的，
1: 那层米崩哦，放一点东西哦，
0: 对不对？
1: 好好的，也不敢在太阳下面晒，
0: 是
1: 这么老当心啊，穿之前还要躺一躺，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而言，随着社会的发达，咱们技术的发达，咱们今天啊真的是过上了好日子哦，199块钱四件，第一点品牌够大，阿拉上海人讲究面子，对不对？你这个衣服上去没品牌了，白牌的，根本啥人晓得我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胸口这边是什么？还不是普通的什么橡胶标啊、烫印标啊，咱们是刺绣标，保罗彼得。在上海滩有专卖店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老百姓最喜欢的，也不抢水分的，100%全棉，
0: 全棉，
1: 对不对？你别说加了这个加了那个，阿拉要100%全棉，透气排汗吸湿，对的。
0: 对，
1: 你看品牌的标志，透气排汗吸湿，对不对？第三点，整体的款式，你看到没有？肩是肩，袖是袖，能看到了吧？是不是？衣服都以宽松版本为主，你看，轻轻的一抖，对吧？让人感觉到非常好的一个透气性。再到这个侧面，您看一下，肚子这边随便拉，然后哎，衣服这边拿膝盖顶一顶，给您看的是什么呢？就算叔叔个堵逼塞侧梁嘎堵了，没关系啊，因为它是全棉的。反弹回来以后，基本上一摸的情况下，您看到没有？又恢复如初。所以说展示是什么呢？您去洗洗衣机洗，晾晒下来还能回到刚买回来的样子。
0: 是的，而且算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哦，
1: 40几块，
0: 那感觉这么便宜哦。
1: 一杯咖啡，一碗浇头面，对吧？就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个呢给大家准备了紫色，看到没有？紫色，然后跟我这个玫红色其实都是一个色调的，
1: 一个色调
0: 暖色调的，
1: 对，
0: 很好看。
1: 对，
0: 你不化妆的时候就显得气色非常的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身上穿的玫红色，
1: 玫红色
0: 绝对的一个减龄的装嫩的一个颜色。卡其色可经典，它跟我这个下面的麻的那个裤子，哎，老前锋，
1: 而且现在也流行有一点点中性风，
0: 对，
1: 显得很好看，对，很大气
0: 啊，
1: 很大气。
0: 这个颜色经典的，真的就有那个 Burberry 那种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好，绿色，冷色调，
1: 冷色调，好看，对的，
0: 薄荷的感觉，
1: 是的，
0: 一下子视觉降温了，
1: 视觉降温了，
0: 是吧？
1: 尤其你到有一些，比如说好看的有花的地方，你本身穿的再艳的话，和花就冲突了，就穿这样的颜色和花拍照片，反而显得更好看。
0: 哎，能不能讲这个颜色？我以前还买过这种颜色的包啊、衬衫，
1: 对对对，配这种淡的草帽，
0: 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这种颜色衬衫都花了900多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件衣服才十几块呢。
1: 那么男士颜色，叔叔们爱欢喜不啦？
0: 欢喜啊！
1: 再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好，男士的颜色，大家看到吧？第一件，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把我那个绿色拿过来，
1: 是不是？你会想到你自己单位有很多同事，哎，男的这个亲戚，老会去最带有迷彩感觉的衣裳，对不对？
0: 但又不是那种裸裸的迷彩，
1: 裸裸
0: 的军绿，
1: 对对对，
0: 普通就老好。
1: 你看这个颜色多好呀，
0: 男女呼应嘛，
1: 老大气的。哎，这个两个绿色，
0: 呼应上了，
1: 对的，就我说的，夫妻两个人就要穿这个颜色，才去拍照片，对不对？既有一种协调感，又有各自的不同，老高级了。然后接下来来红色的，和你这红色，
0: 我看看你这个红色能跟哪个呼？
1: 玫红。红色呀，
0: 玫红色呀，跟我们就胜过
1: 了呀，对不对？男士要显得更加的大气一些，女的显得更加的鲜艳一些。你看，大家从我们身上
0: 搭的，
1: 搭上去了吧？而且夫妻两个人谁洗的什么红光满面，红运当头啊，口才也好。
0: 阿拉导演刚红到发紫，阿布爷，
1: 哎呦，又发紫了，越来越好了，哎呦，大家可以看到，
0: 好口才，
1: 好漂亮啊。漂亮啊，大家看到吧？这个紫颜色我觉得有很大的包容度，能发觉吧？这个紫颜色很大包容度，你就算母子读母子小穿搭都很漂亮。
0: 对的，
1: 这是两个颜色，然后呢，男士还有一个经典的白色，
0: 四个颜色都能搭上。
1: 白颜色，那跟我那白颜色跟你玫红色
0: 啊，搭玫红色可以，也行。
1: 搭地色系，
0: 那么搭紫呢？
1: 啊，
0: 没等啊，我说这两个也挺搭。
1: 对。我是想拿你这个搭我的灰色的呀，
0: 哎，
1: 因为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
0: 哎，
1: 对的，大地色系主要是这个哥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了，你买的有一点点徒步感觉的鞋子，对吧？再弄一条工装裤，哎呦，这个感觉哦， 再搭这个这个帽子，
0: 两个老前锋，
1: 户外去爬山的米道，黄山走走，武夷山走走，
0: 一套啦。
1: 哦呦，这个哎，这两这个是真的屌
0: 啊！阿姨一人要来一套的呀，都搭上了呀。
1: 你按照这样的颜色，在比如说某这种户外大的品牌当中，一件可能最少咱不多399。以及对不啦，某哥伦什么某什么 North Face， 这个你别说那个什么鸟了，那一件要七八百了，
0: 不得了了。
1: 其实他追求的也就是一个色系和一个颜色，当然品牌有溢价。
0: 阿拉材质也不输的，
1: 阿拉四十几块
0: 全棉，四十几块。我们导演说了，侬就是男女各买一组，也就多少钱，400块吧，都
1: 对的，
0: 400块不到八件衣服。青
1: 青老师，女的一般来说小姐妹啊，大家送给门
0: 的可以分享，
1: 男的其实不大分享。但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衣服是我每年我会买2套到3套，我可能刚我有3年级了，我为什么买这么多，我穿不掉。其实我这个衣服是可以分享的，因为我们男的也需要感情沟通，不老早你不啥不啥么子呢，什么拿不出手，但是这个表阿哥来几
0: 是
1: 那一件大阿哥来几那一件顾上年的老爸爸来几男的，这个可以带出手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男性沟通的
0: 有道理哦，
1: 伴手礼。真的是伴手礼。
0: 男士4个码 ，L 码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185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
0: 女士来 M 是到105斤 ，L 120斤 ，XL 最大140斤，2XL 160斤，我们报线了，全部都是男女一起在订购。
1: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就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100多块钱4件大品牌。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3个1 9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0分钟时间，蛮紧张的、啊。今天因为我们的备货还蛮有限的，199是一口气要带回去4件，而且今天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支持，鞋子两套，8件。
1: 我觉得总是好像变相的在表扬我们俩自己，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感觉啊，就是应该成双成对的嘛，能搞懂吧？因为第一点是老小维啊，
0: 是的。
1: 第二点，他这个衣服啊是男女通用的，所以而言呢，大家会想到了各种场景。最少的就是什么呢，包括夫妻两个人自己，还有就是带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啊，7月份8月份肯定要出去走走的、我也是，就算天再热，我已经订好了网塞、还有那个什么汤温汤镇啊，那些地方都订好了。所以说出行带什么衣服很关键，又不希望很多很重，又不能少带了拍照片了嘛，
0: 贵的
1: 我搞了得对我好多都贵贵了，对不对？在外面直接是可以洗晒的、这种 T 恤衫最好。第二点还是说什么，我要拍照片的，上海人出去还要讲究一点腔调和自己的打扮的，我衣裳也要有米字了呀。所以说这样的一件有品牌的、有质量、有颜色、有搭配的衣服符合我的想法。
0: 是的。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衣服啊全家老少都能穿。真的，你这个一拿以后，你看我今天和青青老师两个人，
0: 而且它还是有到一定弹力的呀，它是全棉哦，
1: 因为现在是好的棉，大家知道吧，是好的棉，它这个呈现的感觉你看跟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棉它容易硬，容易板结，
0: 对，现在你看有各种棉结的米结了，
1: 你稍微你看风一来以后，它就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搁多少色一样。所以啊，我们前面说的，你有点汗从这出去，有点汗从腋下出去，有点汗从后背心出去，所以而言在快速的交替过程当中，反过来到空调很足的情况下，它又起到了身上的一

0: 我们自己的一代塑胶的闪光囊，哎，不是很舒服，还会掉落。第二点，大家可以想吧，了解一下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是多少？就在这边给您看一下，是什么样？聚酯纤维，大家看到没有？100%的聚酯纤维。所以而言呢，肯德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衣服有的时候穿上去啊，不是特别适宜，对不对？有的时候会闷，弹性的还可以啊。那老子那个应该弹性，弹性也可以，稍微有点闷了。这是我们上一代，我们现在全新一代做到100%全棉，还不让你闷，真的太棒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搭配啊。我今天是下面呢搭的是一个我的那个亚麻的这个裤子，宽松的啊，很舒服，很休闲。那有的时候你说，哎，我给女儿穿，你可以搞一个这样的一个裙子，搭一个裙子。我觉得画面，哎，对，我要看到这个衣服的搭配啊，是吧？这样也很好。然后搭一个这个黑色的啊，这种就是我要展示的就是黑白两个色系，跟我们所有的四个 T 恤都能够搭。来看一下是不是？我展示这个白色的，你看，是不是一路搭过去四个颜色？你只要准备下面是黑的、白的、灰的三个颜色，所有的颜色都能搭上，都能搭上。再转一面黑色的啊，裙子呀、短裤啊，四个是不是都搭得非常的好？好，然后呢，我再搭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裤，来，这种灰色调的、黑色的都可以，随便你家里的这种版型的，对吧？运动裤它都能够搭。所以你说我要去今天去健身的、跳舞的、运动的，你就搭运动裤。你说我今天哎。要这个去打网球的，要去约会的，搭一个这样的小裙子都可以啊，好吧，搭配上就是随心所欲啊。
0: 哎，我们男的也可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对不对？阿拉叔叔们一般性来讲，经典的就是跟人家哈裤子呀，是不是？哎，不，我这边你看啊，对吧？经典的黑裤子，是啊，你看不管比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哎？不管比在哪一件上，你看搭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因为男士这种经典黑裤子很多，你看这一身我也经常看到，但是它这个品牌的感觉，还有包括这个材质，可能和你穿的这一身的材质它就不一样的。最后到我自己身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也都完全能够搭。所以说，不管是男生更方便了，就是一个长裤，一个沙滩短裤嘛。所以说，只要上面有一件 T 恤，还是在整个夏天当中千变万化。
1: 是的，那观众朋友们说还想再把颜色看清楚，
0: 哎、好的，
1: 我们再把四个颜色来看一下啊。女士的就在我的身边，紫色、玫红色、卡其色和一个薄荷绿，就这样的一个四个颜色。
0: 对，
1: 我真的说实话，你只要但凡一个颜色没有的，你就值得入，是不是？
0: 是。
1: 你要两个颜色到三个颜色没有，你就赶紧入；四个颜色没有的，闭眼入。
0: 哎，闭眼入，而且今天是199，还送10%的积分。
1: 是的。
0: 男士这边也是四件带给大家，您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四件每一件，我相信叔叔们、哥哥们一看以后，这不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穿的吗？从年轻开始就穿白色，对不对？后来喜欢绿色。现在喜欢的是什么呢？有一点砖红色，最后到现在休闲的啊，整个大家都特别流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深灰色。而且我前面说了，还有的有些短裤的朋友，能告诉怎么了？短裤一搭，能看到吗？都非常的休闲。所以而言，作为男士来说，今天是必须要买的。
1: 是的，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再给大家报一下啊，今天是1994件，再送10元的积分。女士的三段，女士是四段 ，ML、XL、两 XL， 从90斤到160斤。
0: 是的，男士也是四个尺码开始啊，从100斤开始，125、145、165，最大到185斤。
1: 好的，还有5分钟不到，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尺码，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保罗彼得的话一直坚持一年四季给我们带来好衣服。
1: 您说的对，
0: 冬天我还有印象，我们冬天给大家带来那种外套，
1: 保暖的。对，春秋天的冲锋衣，对不对？
0: 夏天了，我们给大家带来全棉的 T 恤
1: 啊。全棉的 T 恤，你要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全棉的 T 恤啊，是全球都在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衣着啊，面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肯定是追上什么越舒适越天然，对不对？让大家觉得更舒服。因此而言，价高者得之。你真正好的一件全棉的衣服，你真的轻奢的话 ，LV 他们一件也得800-900块钱以上了，所以说我们在门店一件300多，同类的品牌一般一件148左右。
0: 是的，而且我们做的非常的长，
1: 是
0: 非常的宽，前后的余量也足。我喜欢它什么？你够长了之后，你说我要把它弄短，
1: 对，
0: 那是随意的，
1: 这个方便的。
0: 你把它叫
1: 有余量嘛，
0: 束在里面，对吧？
1: 对，
0: 锁了里箱，
1: 腰里箱，
0: 或者是给它什么绑个结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就像魏潇说的，你要做的短的，中不中，长不长，短不短的，你尴尬了呀，
1: 就尴尬了。尤其肚子大的朋友，对不对？老是这么一顶起来，下面是漏风一样的。因为他这个衣服啊，我不知道他是设计还是为了省面料，但我们保罗彼得不做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什么时候啊，你要去运动的话，对不对？叔叔，还有像女士来说，现在什么八段锦啊，你搭起来的话，你一定要什么身体当中啊，这个衣服啊不能成为一个负担啊。尤其像这样的衣服啊，假如说你穿到后来可以穿到健身房去啊，锻炼的时候，哇，那这个衣服一穿更舒服了。
0: 是的，
1: 整体而言又有款式有腔调，而且显年轻啊。
0: 对的，我们再快速看一下颜色了。这个是紫色，上身之后也是非常弹肤色的，对吧？
1: 对，
0: 还有玫红色，看过了，就在我身上，卡其色我超喜欢，
1: 非常喜欢，
0: 经典啊！
1: 这一看是越野去的感觉，
0: 经典，
1: 对吧？去露营风啊，青春老师，露营风啊，
0: 是老前风，
1: 漂亮，老前风，
0: 大台风，
1: 对，
0: 才花了40几块钱。
1: 漂亮，对，看上去低调吧，但是你很难忽略这个颜色，
0: 对吧？
1: 好酷，哎，带有点明亮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视觉上就清凉了呀。
1: 薄荷，
0: 奶绿薄荷，
1: 对的，和过去咱们说的姜黄色呀、明亮色、宝蓝不一样，
0: 对的，
1: 它更美丽。
0: 对，现在好看。好，我们再快速看一下。
1: 男的也是的，一定要记住了，第一件，咱们男士最有阳刚味道的，带有点绿色的，这必须要。叔叔们一年四季必备的，鸿运高照，做生日的时候、拜寿的时候一定需要的。男士白色，这必须是基础款，以后有个汗衫加个内搭也行。还有这一款，这个季节当中最潮流的，穿上它以后，你逛南京路、淮海路，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呢？是潮流之外的人，非常的时尚。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好了，最后一分多钟报尺码了，价格是1994件，再送大家10元积分。
1: 对，大家看一下哈，咱们这边蓝色这边男士是从 Air 码开始，100斤、100斤、125斤、145斤、165斤，一直到185斤。男士这边女的这边是从1.55米开始，90斤开始，一直到105、120斤、140斤，最大女的到160斤。
0: 是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赶紧抢现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河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啊，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高，大家并没有说啊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观众首先看啊，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菌啊、毒啊、变异细胞啊等等你身上造成的各种各样细胞的危害，乃至到脏器的危害，全部都靠硒来把守这个什么我们生命的、我们细胞的这扇生存之道。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刚说哎，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而硒的存在其实就是为你守好这扇我们细胞、我们生命、我们健康的这扇大门。
0: 不仅是我们每天人这个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健康需要这个硒。你像比如说现在什么哎，温差比较大对吧，换季的那种时候，你担心外面很多什么风吹草动，你如果避免自己要免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侵袭，你的身体很需要硒。还有什么，你很担心自己比如说会被一些什么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侵袭的话，你身体里面也需要有特别好的一个硒的一个充沛的一个量。
1: 对，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观众，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
2: 只有五分之一，那官方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嗯，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官方，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嗯、
0: 对。
2: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嗯。而我们现在官方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嗯，怎么办？
0: 来，
2: 额外去补、嗯、让我们的身体，哎，大门要关好，
0: 是
2: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嗯、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凡尔诺德、嗯、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药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2: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嗯、等等这些保健功能，嗯，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嗯，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是，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嗯，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凡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嗯，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嗯、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6 包括 C 是什么？维护我们免疫细胞能够更好的跟那些菌啊毒啊包括那些外来的那些可能说我们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坏细胞做到一个更好的斗争。嗯，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凡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嗯、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嗯，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嗯，但反过来说，凡尔诺德官方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嗯，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亏、哦、确实挺贵的，嗯，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嗯、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就在上面，
0: 是、嗯、
2: 高端商超当中凡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嗯，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2: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嗯，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3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2: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2: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嗯、就是哎，观众当中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嗯。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嗯、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使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6: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摩擦的。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0: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像对于这个男性的这个就是生殖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2: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告诉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如果吃一段时间的硒，哎，你会发现硒可以调控我们甲状腺的整个一个代谢。通过脱碘酶的这样一个存在，把甲状腺当中那些坏东西带走以后，哎，那个东西就好了。比方说肝脏，当你服用大量的硒以后，硒的整个帮助我们的肝脏细胞能够更多的运载毒素以后，哎，你会发现啊，有些人身体当中好像吃很多大鱼大肉不感到腻了，为什么？因为肝脏的代谢能力提高了。所以其实观众，我还是再次强调啊。很多朋友说一直在问我硒到底能干什么。硒可以说无所不能。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0: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法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诉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6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得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官方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 十，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对，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 十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 十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锡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凡尔诺德的不仅是锡片，是锡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锡的含量有到81微克， 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啊，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官方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你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他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4: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5: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五脏六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4: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6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使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子垃圾的，后头呢一趟呢，因为搿李总勿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呢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哦，150粒的。
2: 哎，150粒两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那我挂了西山一道吃了。阿拉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家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保养点身体，对吧？多活两年。

0: 了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个只鲜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丹就是讲细胞，拿自家的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纪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怎么主要就是搿一点呀？
1: 买这么多、啊？
2: 吃了好猛有嘛呀？
1: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2: 十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托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西有了，我就东方西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啊，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想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啊，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对吧？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辛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
0: 嗯，
1: 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为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观众们，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还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排出身体外面，你每。

0: 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哎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你应该吃吧，甚至你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你也应该让他每天给他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2盒，3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6盒。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麻黄米，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俺们
3: 早上头，
4: 俺们早上头，我吃了，我提醒你噻，你吃了提醒我噻。
3: 哎，
4: 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一斤，那刚说一点啊，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你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啊，总呼吸量大，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没煮啊，你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
5: Welcome。
6: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7: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 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可是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的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6: 是
7: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6: 一粒当中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7: 对，
6: 它是一粒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7: 对，注意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6: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要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要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2: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进菜，
3: 对吧？对，俺们
2: 早上头，
3: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啊，伊吃提醒我噻。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2: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讲实在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你得了一点点闲话，伊也呼吸啊，种呼吸量啦，呼吸一种菊花啦啥，但是伊买了蛮贵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外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嗯，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办法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啊，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 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嗯，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嗯，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嗯，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嗯，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嗯，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嗯，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嗯，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嗯，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不能抢到这批货。嗯，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0: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0: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0: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嗯，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嗯，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0: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上午好，我是攀登。马上是618的大活动，那东方购已经拉开了大活动的序幕。今天的好当家的有机即食海参带回去，夏天呢其实也是要好好的滋补一下，毕竟的能量的流失会非常多。今天是分为大小两个组。

0: 行，投数大概在40到45投，每投是大概40克左右。
1: 对，也差不多呢，5年左右的生理。
0: 这个呢，我们是大概每投是40克左右。
1: 对，
0: 中方购常规价格是1898，618惊喜价格是降了500块钱啊。
1: 对，400块钱，
0: 400块钱1498带回去啊。然后还有积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东方购的这个明星产品啊，每盒2.6公斤啊，30到35投，
1: 对，每一只呢大概在85克左右。这个85克左右呢，它其实啊，就相当于8年以上的这个生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那真是硕大无比啊！
0: 对，
1: 一头抵两头，而且呢，它的生龄更长，滋补的能力更强。2388块钱，
0: 我们常规价
1: 满三件嘛。
0: 对，
1: 哎对，
0: 618惊喜价，然后今天满三件之后呢，是差不多1988带回去。
1: 是，
0: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为什么要选择好当家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是有机即食海参。
1: 对，这个有机呢，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海参在销售，但是呢，真正上面我们盒身上标有正宗有机两个字的仅此一家。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好当家上市公司，而且呢有机即食海参上面啊华瑞，我们说到的华瑞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整个有机食品啊，两个标全部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大家一目了然啊。那而且我们说这个有机啊，它可不是只有一年有有机。
0: 对，
1: 这个了解好当家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啊。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多少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大家知道有机认证在海参里面啊，它是非常难的。检测300多项内容，但凡有一项检测内容它不合格，那么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再参加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品质相当的出彩，而且呢是经得起验证的。
0: 对，所以给大家来保证几点啊，我们是污染无污染，
1: 对，
0: 无农残，无药残，
1: 对，
0: 就是海域本身是非常洁净的，
1: 对，
0: 然后养殖的方式也更加的科学化。那么为了让大家看得更仔细呢，我们把它的检测报告、实际的检测报告以及有机产品的认证都带过来了啊。
1: 好，这个是有机产品的认证。我们刚才说了，从2010年到2026年，连续17年，它是每年都要验证一次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验证证书的有效期，那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而且所有验证的内容，我们说像这个重金属的部分，铅呀、汞啊、镉啊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在好当家当中是未检出都没有。同时呢，我们也会知道有一些啊农残呐、包括有一些抗生素之类的呀，大家看到全部都是有内容的。我们在这里检验结果全部显示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这就是有机食品的魅力。
0: 来吧，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啊！
1: 好，
0: 今天拆的这个一包是我们的大个头的，
1: 对，
0: 大个头的，就拿这个好了。
1: 好，
0: 我们是即食海参，
1: 是
0: 它不需要说是泡发，
1: 对，
0: 然后呢就开袋即食
1: 啊。我们而且看到什么呢？它整个后面啊，它是有一个可视窗的，这个可视窗呢，直接你就看得到海参的粗壮程度、高低，它整个的大小的长度啊，
0: 一目了然，
1: 一目了然。好，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来剪一个，上面有一个撕口，我只是让它撕得更加的漂亮一点啊。来把这个呢直接给它呢，首先来说啊，我们固形物含量呢大于85%，所以你看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水的。
0: 化完冻之后啊，
1: 对，化完冻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水，
0: 没有什么水。
1: 那换句话来说，那这个呢，你的钱呢、都花在了海参上面，没有花在水上面啊。
0: 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把它挤出来了，
0: 粗壮，
1: 八年。
0: 对，
1: 八年生龄的海参，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到底就是不一样。
0: 吃海参啊，一定是个头大，
1: 对吗？
0: 个头大的呢，吃起来有嚼劲，
1: 有感觉，
0: 过瘾。然后你再来看这个它上面的乳头刺，
1: 对，我再把它横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横过来，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平直挺立。
0: 是，
1: 包括你看我这样，它还是能够有它丰富的这个弹性在里面的。好，刚才潘老师说到刺了，那我们要看它乳头刺啊，大家看。一圈，然后这一圈看过来哦，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海参乳头刺，这个呢就表明是什么呢？尤其它的尖端呢，它是有一点发这个灰白色的，这说明它是什么呢？深海养殖的这个特征。那而且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底足，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拿出来看啊，底足大家看啊，非常的密实。这个底足密实意味着什么呢？它是能够牢牢地扒在礁石之上啊，让它稳定生形，也是它生命力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和表现。好。我们都知道海龙须是整个海参当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地方，很多人单独把这个海龙须拿出来提炼出来，
0: 对
1: 啊，它的价值感很强。我们就看两点，第一，干净不干净？非常干净。
0: 是
1: 啊，我们是即食海参，尤其是我们是上市企业，所以它在处理海参的时候呢，它处理非常干净。第二，你看它新鲜不新鲜？这个里面的海龙须一根。

0: 一根的全部牢牢地扒在我们的长臂之上，而且呢发光发亮，表明着它的这种新鲜的色彩，好不好？
1: 是。
0: 现场呢给大家切一下，好不好？放在这个上面。
1: 对。
0: 那有人说了，大海参、小海参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是小海参，这个就是很小的那一种。
1: 对。
0: 你放在这儿，小巫见大巫，完全没有比较。
1: 是。
0: 那这一个下去，你就完全口感呐、大小啊，都是差别好多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切一下。这个呢，您看一下啊，我这个刀下去之后呢，有弹力的，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切得下去的，它是有弹力的。
1: 有，
0: 来，你看一段一段的，对吧？我把这一段切开来，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品质。
1: 看截面啊，
0: 看截面啊，大家看啊，
1: 很厚哦，
0: 很厚
1: 哦，肥厚。
0: 再加上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它里面啊？它首先海参的肉壁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年限像年轮一样的放射状的啊。这个同时，你看它整个的长臂里面它很紧，满长满筋。
1: 是，
0: 哎。像这种呢，我们说啊，即食海参的好处就出来了，
1: 不要泡发，
0: 你也不会泡，你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对吧？泡的好不好呀？怎么样的呀？那我今天洗得干干净净，开袋即食。
1: 对，我喜欢空口吃，我不喜欢蘸任何的。
0: 你讲的这个是对的，
1: 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东西啊，它其实不是特别的腥的啊，
0: 是，
1: 真的不太腥。
0: 不腥呀，它是大海的海鲜的清新的这个味道啊，怎么样？
1: 有嚼劲，
0: 有嚼劲啊。
1: 因为它的肉壁很厚，
0: 对，而且是八年海参哦，这个不一样的，跟半年海参更加结棍了啊，
1: 好吧。但是你在外面吃啊，像这种吃海参的话，
0: 对，
1: 海参比如小米粥，
0: 对，
1: 对吧？海参比如说是葱烧海参，
0: 对，
1: 对吧？等等，这一粒这一份都不便宜的。
0: 我们上过高档饭店的，其实都知道一粒海参它真的是不便宜的啊。我们来看这个海参，尤其像这个葱烧海参啊，你看葱烧海参一般在外面什么样的价格呢？一粒啊。138一粒呢，就是一份，好吧。我这里面你看到没有，两根，这两根下去说实话就已经270多块钱了，
1: 对吧？
0: 还有是什么呢？来，
1: 海参小米粥啊，
0: 海参小米粥是吧？海参小米粥要多少钱呢？来看一下，128块钱一粒，
1: 一粒
0: 128，那就一盅嘛。好了，您看一下，像这个海参小米粥，
1: 海参因为它本身是很滋补的，
0: 对，
1: 大补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今天可能元气稍微伤了一点，
0: 是
1: 啊，补补元气啊。哎，在夏天的时候，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
0: 对，
1: 还有一道大菜啊，在我们的左手边，看好这一道。这个海参乌鸡汤啊，这海参老母鸡汤，
0: 对，海参鸡汤，对吧？我们都知道啊，前段时间呢，高考的孩子，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我们的中考也要到了，是吧？所以很多孩子在家长都要给他滋补一下的。这个时候单有鸡汤不够了，上面呢再给他握一根海参，或者来两根海参，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滋补啊，而且呢，它是。那你知道老母亲是禽类的，对吧？海参呢是海鲜类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互补，而且味道也会更加出彩。
1: 对，今天有分1.8公斤和2.6公斤，
0: 对
1: 吧？1.8公斤的价格是1898，2.6公斤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对，很漂亮的，
1: 送送人，对吧？等等都是很漂亮的一个包装礼盒，021-511-9900。
2: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3: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4: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药啥么子白白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么好海参。

0: 好了，海参自古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看重的一道精美之食，嗯啊，同时也是营养滋补的佳品和上品。那早些年确实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嗯，对吧？但是它正是一个身价的一个体现，品质更优良，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更高，对大家的人体的滋补是更有裨益。那现在呢，时至今日，其实大家说也是分为不同的产地，嗯，对吧？也是分为不同的档次，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是分为1.8公斤和2.6公斤两个不同的组合，差不多每头呢，小规格的啊，差不多每头是40克，大规格的是85克左右，
1: 最厉害了啊！啊，8年以上的参龄了。
0: 现在就是要买大规格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其实你吃起来海参，你送送人，小的吧太小，
1: 对
0: 吧？有点拿不出手
1: 啊。对对对，嗯，家里面呢，其实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往往是元气，很多人说元气虚灰的一个时刻，嗯，对吧？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哪怕你坐着不动，你每天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嗯，而且呢，伤津液，你汗出的多呀，伤津液，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时候我要好好滋补一下，嗯，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比如说像一些人参呢，你可能太热性了一点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它整个性质啊，可能不一定一样。海参呢，它是平补温补的，而且是一年四季都适宜使用。所以呢，这个呢，你想想看啊，这个就是海参啊，它就是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就什么时候他就可以来一根，尤其早上空腹来一根，我觉得这个滋补是非常有用的啊。
0: 是，嗯，对，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在呢，其实说要吃的好一些，嗯，与其吃一些，大家说这个每天花钱呢，钱得花在刀刃上，对吧？深海类的，我们说淡水类的鱼类也有，深海类的鱼类也有。那么深海当中呢，像海参
1: 是啊，
0: 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比较精细化的一个产品。
1: 对，
0: 那同时让大家吃起来呢不那么费劲。嗯，我们以前说吃海参是淡干的，
1: 对，
0: 它容易什么呢？哎呦，晚上泡了之后呢会忘记掉，然后也比较麻烦。
1: 而且大部分人这个经验啊，说句实话真的不够足，所以很多海参呢你没泡好就浪费了，啊，对吧？你明明很好的海参，它泡出来很小一个，对吧？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专门十几年以上的专业的老师傅来进行泡发，
0: 你看，嗯，对吧？它很肥厚，嗯，
1: 对，
0: 本身这个海参非常的粗壮，
1: 你自己看，
0: 哎，跟我两根手指头的粗细差不多了吧？
1: 对，非常粗壮，
0: 很粗壮的，
1: 这个就是大海参呀。
0: 然后再
1: 8年以上参龄，
0: 根根分明，根根直立的乳头刺，
1: 对，
0: 对吧？环绕在其中，你不管看到哪里，嗯，你看呢？
1: 是，
0: 它乳头刺都非常非常的明显，哎，是吧？然后再来海龙须，海龙须就代表它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
1: 对，
0: 很新鲜，
1: 对，嗯，它里面的海参的这个皂苷呢，海参的多糖啊，
0: 对，
1: 它的蕴含物质非常之丰富，
0: 是
1: 对于人体的这个营养的滋补啊，应该又是非常的全面。
0: 对，我把它放在前面的盘子里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盘子，啊，你看我叼下去的时候，它很弹，
1: 对，
0: 它很 Q 弹，哎，
1: 是
0: 吧？它很 Q 弹，你看，嗯。所以它不是软趴趴趴在下面的，
1: 对，
0: 它直接就是带给大家一种很新鲜的质感。
1: 好了，那我就直接啊给大家切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海参啊一定要看什么呢？它整个的新鲜程度，对吧？你看我下去这个刀啊，它是有弹性的，
0: 有的。
1: 好，那这样我还用力这样切割一下，要不然的话呢，它还不能够很好的把它分段分开来。那我今天就把它整个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分了4段，大家看啊，哇，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其实。这个状态，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自己看它的肉壁厚不厚，嗯，而且它是呈这种放射状的，说明什么呢？生长年限是很长的，里面满肠满筋，肥壮粗壮，而且呢非常的饱满壮实，而且像这样的大小颗粒，基本上差不多啊，它要在8年以上海底的自然生长才可以。而且我们是全部都是有机食品，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一些农残呀、重金属啊。我们都知道，你花了钱你就吃一个安全。那我们今天是2010年到2026年，
0: 对，
1: 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啊，在东方购物也是独一份的，所以让大家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没有药残，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
0: 海参呢，大家现在各大平台都能买得到，
1: 对，
0: 说实话它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1: 家门口都有。
0: 但是像这种产品呢一定要认准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1: 对，
0: 东方购物，嗯，然后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当中的排头兵
1: 是
0: 好当家，嗯，那么这两者结合的好处是什么呢？嗯，为大家优选到就是你入口的东西啊，
1: 对，
0: 它一定是要把关和负责的，
1: 是
0: 无农残、无药残，对吧？包括无污染，
1: 对，
0: 所以品质更高。你到外面去买，其他各种渠道，打开手机一看，它能给你出去厚厚这一沓的文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它给你出去有机的认证吗？
1: 而且每年都有一张有机认证啊！你就看这个，我刚才切开的，大家看一下，这多少漂亮啊！又厚实又肥壮。像这个呢，你早上切开来之后呢，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把它往嘴里一放，
0: 对，
1: 好啦。
0: 好吃的，嗯， 对吧？而且它肉壁厚啊，哎，有嚼劲。
2: 这地腥气啊，没了。但不像有些海，有些我们说海参啊，有地腥气。那还有什么？以前有的海参啊，腐竹竹的，软绵绵的。嚼下去没有嚼劲的，这个它是有弹性的。
0: 对，
2: 一口下去到底大海参啊？
0: 我们大组合是30到35头，对吧？然后呢，30到35头，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388，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活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今天是还有礼盒包装，你看，好当家的品牌，有机产品的认证，地理产地的标识，对吧？然后它叫专注有机。专注有机，刚才也看到了有机的认证报告，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品质更好，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也可以凑单，凑完单之后呢，还能再得400积分，好，02151119600。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3: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4: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5: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2: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3: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5: 4-5千块钱吧，能吃个2-3个月。
4: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的人也无所谓钞票，阿拉讲对不啦？
2: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200-300一根这样。

0: 好的啊，海参的吃法有很多，但是首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挑选品质更高的海参，
1: 对，
0: 对吧？像我们人到中年啊，我们说其实要对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啊身体要更负责，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与其大家会说我今天大鱼大肉，
1: 啊，
0: 当然我觉得大鱼大肉也要适可而止，
1: 是。
0: 那么像这种精致的深海当中的好的海参，不妨可以稍微的在平时啊，你不一定说每天都吃，我一周可以吃个三次到四次，这个对于大家2000块钱左右的价位，对大家来说不是一件特别烦难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它能够让大家呢，第一个你摄入到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更加的优质，
1: 对。
0: 第二点来说呢，你今天吃的还不心疼，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可能都得4000-5000，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在跋山涉水啊，你在游览风光、饱览大好河山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更好的体力和精神，
1: 对
0: 吧？我觉得像我们也好，我们的爸妈也好，甚至我们的高龄老人，他们过寿的时候，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
0: 那我们按照上海人的话说，这得赢了，
1: 对，
0: 对吧？很扎台型的一件
1: 事，而且也很实在。
0: 但是你一定要送大组合，
1: 对对对。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自己来订，来订两套
1: 啊，
0: 一套是大组合，
1: 是
0: 一套是每头在85克左右，
1: 哇，
0: 每只
1: 这个大了，
0: 对吧？
1: 啊，
0: 这个是可以留着送人的。
1: 对，
0: 另外呢，自己支持，对吧？实惠一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订一个小的，每头在40克左右，
1: 是。
0: 但是我觉得80和40啊。哎，差了一半呢。
1: 对啊，
0: 对吧？分量多了一倍呢。
1: 而且呢，说句实话，它的分量也比它多了要0.8公斤，
0: 对，
1: 是吧？要1斤6两了。这个确确实实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大组合划算。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大组合啊卖得特别好。
0: 嗯，
1: 几个需求，第一呢，哪怕自己吃起来，哎呦，我都辛苦一辈子了，对不对啊？我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吗？一样小海参，你比如说，我大概是，你想想看，我才多少？我大概也就是4到5年的参龄，但是我大海参不一样呀，它8年以上的参龄，它的克重达到85克每头，这个吃起来它有感觉呀，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有感觉，
0: 嗯。
1: 第二个呢，那你想想看，那
0: 它还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呀，
0: 我们还有证书和报告，
1: 对
0: 吧？我们还有报告，
1: 是
0: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东方购的平台给大家优选到的产品，
1: 嗯，
0: 不见得是说是全渠道的。没有比咱们更低，那我们不做这样的保证。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吃到这个海参的品质，
1: 嗯，
0: 哎，那至少也是
1: 安全放心，
0: 上层上游的这种品质，
1: 是
0: 安全的品质。
1: 嗯，
0: 安全我觉得是一个基本条件。
1: 对，
0: 然后再来安全之上，我还是有机的。
1: 对，
0: 对吧？我是不是安全？我无污染，
1: 对，
0: 无农残，
1: 是
0: 无药残
1: 啊。
0: 你吃都吃了，你靠什么？你靠肾脏、肝脏来进行代谢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有这些残留物的话，是不是对你身体反而会起到？对吧？
1: 好事变坏事了，
0: 哎，
1: 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要么我就不吃，我要吃的第一把子要好，因为大牌子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对吧？他整个的海域也好，他整个的加工的过程也好，都是安全有监控的。
0: 是。
1: 第二点，最好是上市公司，
0: 哎，
1: 因为上市公司接受全世界啊全行业的，包括全市场的一个挑战和检验。
0: 嗯，即使海参大家都了解很多了，
1: 嗯，
0: 即使要比原来的蛋干
1: 对
0: 泡发的那种的来得更加的方便，而且即使说实话，他就能知道你泡，你买那种蛋干呢，不是说不好，我在10几年前买过蛋干，
1: 你泡不发不好呀，
0: 发不好，
1: 上海人不太会发的，
0: 口感呢会差一些，
1: 对，有的太硬了，有的软扑扑的，发过头了。
0: 这是每个在85克
1: 以上的啊，
0: 对，这样的一个大小，你看透明的包装，
1: 对，
0: 即时可见，即时可见，然后再来看，
1: 而且你看啊，上面首先它有2个绿色的标识，那一个呢是中绿华夏，一个呢是有机食品，
0: 对，
1: 这2个是权威的认证，第三方的认证。接下来大家看啊。来，有机即食次生，这是有机2个字，我们实实在在标在上面的。再来，固形物大于85%，而且我们是经过复称过的啊。这个呢，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化开之后没有什么水了啊。
0: 这个复称啊，
1: 嗯，
0: 哎，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家的包装上面看到。这个复称就代表什么？它反复来称，保证它的分量是只多不少的，对吧？刚才说有机，给大家就看一份有机的报告，对吧？有机产品的认证就可以了。
1: 好的，好，我们来看，
0: 连续多年，
1: 连续17年。因为为什么强调连续17年呢？因为它每年都要针对它的300多项内容要进行检测，如果有一项检测不通过，它连续几年当中它是不可以参加评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有一张呢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报告，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期。你看，它不是说我拿。10年的呀，或者2024年的呀，你看我全部的有效期就是2025年12月到2026年12月，也就是今年整一年它有效，到明年2027年它要重新再来验证了。
0: 是，
1: 那包括我们所有的你担心的这些重金属啊， 包括一些农残呢、啊、我们不是说别的，我们都是物业检出、啊这个才是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0: 无污染无农残无药残，
1: 对，
0: 品质可靠放心。嗯，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多插一句话、
1: 啊、对，
0: 像这种相对高的单价的一些入口的食物、
1: 嗯、是
0: 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今天的大平台，
1: 对，
0: 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电视，嗯，对吧，哪怕你今天不买我也要跟你多唠叨几句，
1: 是，
0: 不是买我们今天一个面包，
1: 对，
0: 一块牛肉一个冰淇淋
1: 啊，
0: 我什么样的频道都可以买，我什么样的渠道都可以买，
1: 嗯，
0: 像这种产品、
1: 嗯、
0: 对吧，单价不便宜的，
1: 对、
0: 啊、说实话单价也不便宜，但是你要知道不便宜它的品质会更高啊，你在各大渠道当中，哎，东方购物今天的电视购物的这种公信力的大屏它做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跟好当家合作了有10好几年
1: 啊，
0: 你要买这种产品你钱既然花出去了，你干嘛不挑一个负责任的平台，
1: 安心
0: 的大品牌呢？
1: 对、
0: 嗯、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好的安心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我直接撕开来，
1: 哎，
0: 对吧，
1: 你看倒不出什么水来，
0: 对，你看啊，
1: 对吧，
0: 就是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
1: 哎、化开之后几乎没什么水，
0: 对，
1: 那换句话来说你的钱没有花在水上面，
0: 是，
1: 而是花在海参上面、
0: 啊、然后再来这个海参啊，
1: 哎呦哇，个头
0: 要吃就吃毒啊，
1: 哦，这么毒啊，
0: 我帮侬讲真的要吃毒啊，
1: 哎，将近你娘嘞，
0: 哎，
1: 又夸你娘稳娘嘞、
0: 哎，
1: 你想想看啊，85克以上嘛，
0: 对，
1: 对不对？你看
0: ，Q Q 弹弹，
1: 嗯
0: ，Q Q 弹弹，
1: 是，
0: 乳头刺根根分明，
1: 对，
0: 环绕其中，
1: 对，
0: 然后再来海龙须，
1: 哎呦，那这个信息整多、
0: 哎，
1: 没有塌下来，没有软下来，
0: 嗯、
1: 而且青灰发亮的。就讲侬去早上买鱼，侬去看搿鱼表皮上，它眼睛发青发亮的，这就是新鲜的。
0: 这是我们今天开的第三个了。
1: 对，
0: 你看跟前两个产品品质一模一样，
1: 啊、是
0: 对吧？好，来今天。你可以直接吃的啊，
1: 哦、这个这个来吧，直接吃，弹性，看弹性，
0: 对
1: 对吧？这个弹性非常厉害的啊，就这样弹性，你看一根两根，哇，亏翻快速，你看切开来啊，这个感觉啊，它入刀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程度的。嗯、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海参品质好不 好？我们直接看，像这种哎，满肠满筋，而且你看这个肉质非常的肥厚。
0: 嗯，
1: 那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呢，你说哎。饭店商场里面葱烧海参，
0: 对，
1: 弄死嘎壳，138块钱一根儿啊，这一份、我们这里面摆了两根，200多块钱了。那你说，甚至于我们家里面，哎，你比如说我吃的简单一点，
0: 对
1: 吧？但是呢，我就等着点，但是单啊，你可能营养还不够一点
0: 啊。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呢，给大家两根海参握在这个里面，
0: 可以，
1: 那完全不一样了。晚上，哎，爸爸要喝点小老酒了，
0: 吗？
1: 那我们是捞汁啊，现在流行捞汁
0: 小海鲜，
1: 哎，
0: 鲍鱼算可以了
1: 吧。我跟你讲，一般鲍鱼到头了，对吧？有虾，有蛤蜊，是吧？有这些啊，包括这些在里面。但是我今天啊，这个捞汁海参给你上档次了。上境界上层次了哈，这个是给你来的是什么，来看一下，直接给你上海参了，捞汁海鲜里面给你上海参，那是什么价格、什么概念，潘老师你可以尝一尝，
0: 我尝一尝，
1: 你尝一尝，你尝一尝，
0: 吃的那个，
1: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海参你自己看、
0: 哎、你先来看肥厚程度、啊、
1: 弹性
0: 啊、哦、
1: 对吧，哦，这个是我跟你讲，一分咖喱一分糊，对吧，你有8年的
0: 好吃
1: 生灵的，那就是吃8年生灵的、对不对啊，
0: 你看
1: 嗯，您看着啊，这边那我再给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0: 这还是切了这一条一条的，但是你看它的肉质的这个皮厚特别厚实，特别厚实，85克呢，
1: 对，85克呢，一个像小2两的，来看一下这海参粥。小米海参以前很多人都是一片片的，我这整根给你放在这个里面，
0: 你饭店里吃一份128、128
1: 啊，那128的，像这肯定128的，甚至有人说夏天到了，我就想炒个蔬菜，但是你看蔬菜里面我如果再放上海参，来，这是我们的芹菜胡萝卜海参，这个海参你自己看，这个芹菜你同样是这盘菜，你上来之后档次不一样了，营养的程度也不一样了，像这个您就可以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啊，你就可以滋补了，甚至来个五斤汤，上海人欢喜吃五斤汤呢，弄里向再8根海参，这感觉又不一样了，我也比摆到直播里向去。
0: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吃法其实就是即食、早上起来空腹，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早上起来空腹、然后呢你要觉得嘴巴里没味道、对吧，有点淡，那你可以蘸一点酱油，上海人喜欢吃辣酱油，
1: 可以，
0: 对吧，那酱油也可以，对吧，蘸一蘸吃也很好吃，它一点都不腥，它个头也很大，
1: 对，
0: 每一根是85克、
1: 嗯、
0: 好吧，2388的价格是保证这一箱当中我们是保证分量的，
1: 是
0: 2.6公斤、大概在30到35头左右，
1: 对，
0: 好当家的品质，我还是那句话，
1: 我来再来一根，
0: 购买渠道这么多、但是你自己要擦亮眼睛，要挑一挑，跟东方购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好当家，东方购本身立台已经22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品质更高，服务更好，有机，说有机一定是拿得出报告，在有效期之内的报告，
1: 而且连续十七年，
0: 连续十七年的各种的检测，农残、药残、污染物等等等等，都是让您放心可靠的品质。送送人大组合，对吧？自己吃实实惠惠的，少一点也没关系。
2: 对，
0: 两套起订，抓紧时间再凑个单，还能拿400积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八手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五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的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在那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大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啊，对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好的，一根海参每天滋补，大家说那我不一定两天一根三天一根其实也没问题啊。今天呢是大组合的在全面热销当中，
6: 对，
5: 其实我觉得其实首选东方购物推荐的各种品牌的海参
6: 是
5: 好当家也好，包括其他品牌也好，其实也都好多年一直跟我们合作，所以在六幺八活动来的时候，今天其实也是性价比蛮高。你看2388，我们保证有30到35头，
6: 对，
5: 每一根是在85克左右，然后今天都是固锌含量在85%以上，所以哪怕你化完冻，不是说我今天一包海参小半包水，
6: 对，
5: 对吧？这是有可能的，
6: 几乎没有什么水，
5: 对，
6: 对吧？
5: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品质更好，什么意思？有机海参，对吧？大家说有机蔬菜，
6: 对，
5: 有机水果，
6: 那就贵了。
5: 买的人也很多，
6: 大
5: 家要看重有机两个字，但是价格就摆在这里啊。我那天还买了一把有机香芹，芹菜，有机香芹菜帮个维扬，
6: 维扬，
5: 哎，有机的芹菜跟你普通的香芹芹菜
6: 要差好几倍了吧？
5: 对，差至少有一倍以上的价格。
6: 对，
5: 但是为了家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对吧？那不是说其他不好啊，那我们现在有机的产品可靠性更高。那么再来。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即食海参每天早上起来空腹来一个，
6: 对，简单。
5: 哎，
6: 我们啊，就是说很多呢，我们说我们毕竟啊，我们上海不是一个出海参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并没有掌握这个海参泡发的技巧。
5: 嗯，
6: 那你这个海参如果淡干海参买来，很好的，很贵的，能泡多少的嘛？有那么个头泡的不大，
5: 对，
6: 或者呢泡过头了，敷住住了，你泡失败了，那这个就是浪费。
5: 哎，
6: 所以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做不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5: 嗯，
6: 哎，好当家呀，人家是上市公司，
5: 嗯，
6: 是整个。做海参做到上市的这个大公司，
5: 嗯，
6: 而且呢，人家只做有机，
5: 哎，
6: 所以你想有机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刚才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是吧？有机食品，它比起不是没有有机这两个字的，它要贵出好多。但是呢，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就是因为它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它都是有机、可控、可检测、可溯源。
5: 哎，现在大家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刚刚开过刀的，嗯，
6: 对的，
5: 刚刚动过刀子的，
6: 是的，
5: 对吧？他要。那当然，刚开始动完刀之后，他要稍微静养，让自己的肠道啊、机能啊、器官开始恢复。哎，等他开始可以正常，或者半正常状态可以进食的时候，
6: 嗯，
5: 就像海参，
6: 嗯，
5: 也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
6: 啊。
5: 这个是补元气的，
6: 对，
5: 补身体的力气的，
6: 嗯，
5: 补滋补的，
6: 嗯，
5: 好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望老人，
6: 嗯，
5: 老人家不一定说我今天鸡鸭鱼肉吃的很多，
6: 是
5: 咬咬不动，
6: 对
5: 吧？但海参这种 QQ 弹弹，
6: 对，
5: 甚至软软糯糯，
6: 嗯，
5: 对吧？老人家都可以吃，老人家也要吃，啊，
6: 对对对，我觉得吧，其实就是说现在夏天这个季节啊，其实是最适合老年人每天用海参来滋补自己元气的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夏天很多人没有胃口，
5: 嗯
6: 啊，吃了比较清淡，
5: 嗯，
6: 哎，有人光想想，哎呦，我今早睡了吧，我弄点粥吃吃吧。是啊，你清淡是清淡了，但是你这个粥啊，你可能真的营养的补充是不够的，
5: 还有就是我以前买海参给我们家就是大的小朋友吃
6: 啊，
5: 就是十几岁的少年，
6: 嗯，
5: 他要复习英考，
6: 对对对，
5: 他要耗
6: 很辛苦，很辛苦，嗯，
5: 对吧？
6: 对，
5: 还能记得弄啥子？
6: 弄啥子？
5: 弄完了把小牛扯，对吧？
6: 我们整个在高三阶段啊，
5: 哎，
6: 差不多那个时候是每天一根，
5: 哎，
6: 啊，这个我跟你讲，代价是要花出去的，
5: 是是是，
6: 对吧？因为你让他在学校里面，他有的时候中午吃饭也不是那么的，对吧？你也看不到，但是早上我们能控制，出门之前一根海参。 直接拿出来开袋即食，雷打不动的给他吃。那你不要说啊，整个高三阶段学习课业很繁重的哈，对吧？那过来人都知道的，
5: 孩子真的
6: 撑住了，
5: 对吧？熬夜也好，包括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
6: 要陪啊，
5: 直播都已经到家都11、12点了。其实说话多啊，也是伤肾、伤元气、耗气的，对吧？补补气也更好。然后再来看，这是我们的即食海参，这一包，这一包我们都给大家。哎，你化完冻之后，在里面我们没有说把化完冻把水倒掉再给你封存，没有、
6: 那没有，那不可能。
5: 你看得出来有水吧？我一会儿倒给你看看，没有的呀，几乎没什么水的呀。好吧，给大家来打开。
6: 好嘞，
5: 哎，这个
6: 哎有四口的，对对对，有四口啊。
5: 对吧？
6: 要不我有手套，
5: 我们直接放在前面，我们直接放在前面。
6: 好嘞，
5: 好吧，给大家来看看，来，
6: 好，哇，哎呦，这海参，大家看，首先个头，这海参的个头你就看得出来，硕大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刺，这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刺啊，哦呦，一排一排，大概有5到6排的这个海参的刺，而且喏，就是这些乳头刺啊，尖端是灰白色的，那说明什么呢？它整个是在深海养殖的，而且大家看一下，整个哎，底足。哎，一颗一颗非常清晰哦，都很密，对吧？
5: 对，
6: 这个底足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它像这样呢，翻过来扒在岩石之上来稳定身形的。因为有的洋流往东往西啊，它这个身形它必须要保持。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它什么呢？看它检验海参，看它内壁的那这个海龙须。你看啊，这海龙须颗粒分就是非常干净啊，一根一根全部扒在这个长壁。有的海龙须啊，泡发过度的。侬蛇也松好了，一啪啦，它一搂过来了，海龙须就从里面腔肠当中它掉下来了，忒了米得了，这是品质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好的，那直接啊刀上去，侬看一下子切不进去，它弹刀的，你看这一根儿，你看两根儿，啊，直接给你这样一切，哎呀，切下去你刀上你就感受到那种肥厚的程度，
5: 你切下去这个刀还甚至能感觉到有一点阻力，
6: 有阻力的，它是肥厚的这个程度，
5: 它很厚，
6: 阻力很明显，而且呢，这个你自己看啊。这个厚度啊，它的肉壁的这个厚度说明什么？生长年限是比较长的。像这样的话，早上起来这样拿一根，那直接拿出来放嘴巴里，那
5: 可以啊，
6: 直接吃，
5: 直接吃都没问题。
6: 啊，这第二个星期，
5: 对，你要沾点酱油，让嘴巴有点味道都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我觉得今天的海参空口吃，即食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6: 对，
5: 对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送送朋友，来大组合。对吧？每一盒是当中有有这个30到35头，
6: 对，
5: 每一头是在85克左右，85克以上，固形物含量也很高，
6: 对，
5: 所以化完冻几乎你看不到水，好吧？所以它的这种品质很好，对于大家每天的滋补来说，这是一个上上好品啊，
6: 对，
5: 啊，2000块钱出头的价格，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7: 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还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8: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葛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都一起带回去，大小两个，小的呢自己吃实惠一点，1400多，
1: 对吧？
0: 大的呢大家可以送送人，2300的出头的价格。
1: 嗯，
0: 其实海参，你不一定说一年四季都吃，
1: 是
0: 要看季节，比如说冬天也好啊，包括像夏天，因为大家会说这个为什么夏天？
1: 嗯，
0: 因为夏天本身呢，你的
1: 消耗大，
0: 消耗会比较
1: 对，汗出的一多啊，你想想看，人体的精液啊，它其实是消耗你如果出的太多，它是让你的身体会虚空的，
0: 对
1: 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当要补充一点啊，滋补元气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滋补品啊不太适合于在夏天吃啊，或者火气太旺了呀，或者是有人吃的不适应呀，但是海参它没有这个问题啊，海参是一年四季皆可食用的滋补品，而且呢，它作为海八珍之首，千百年来它的滋补的效应啊，也是得到了我们中国人一致的这个认可。
0: 在现在大家的认知当中，海参还是一个贵货。
1: 那当然，好东西啊，
0: 对吧？你朋友刚刚对吧？比如说医院出来
1: 动完刀子，对，
0: 需要滋补，一箱海参送过去，
1: 对。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大一点了吧？
0: 对它帮助是要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个头肯定海参就是论个头的。
1: 对啊，
0: 对吧？你小零零的这种啊，说实话，对吧？大家花同样的钱，
1: 哎，
0: 我今天1500跟2000出头，
1: 嗯，
0: 其实差的也不多呀。
1: 是，这个我说句实话，就差几百块钱而已。
0: 对啊。
1: 但是你考虑到第一个分量不一样，
0: 嗯，
1: 我们的小组合，那这个是1898，跟我们的大组合也就差了大概400多块钱嘛。
0: 嗯，
1: 但是你看，一个是1.8公斤，
0: 啊，
1: 一个是2.6公斤，这个要差了多少？差了要1斤6两了。
0: 我觉得送给老人啊，送给长辈啊，比如说这个月有长辈过生日的、过寿的，对吧？你想不好送什么礼物，一箱海参，
1: 哎，清清爽爽。
0: 对，而且这一箱海参，说实话，你花的钱呢，也到位了。
1: 对，
0: 然后他呢也得到了滋补，
1: 嗯，
0: 也不用考虑他。比如说有些东西你想送你、
1: 能不能吃啊？对，
0: 对吧？成啊、我真的哪能，对吧？大家会说，哎呦，我送任何东西可能不一定合乎心意。
1: 对，
0: 那像对于老人家过寿，他本身，肠道的吸收啊，
1: 对，你要考虑的，
0: 都开始下降的时候，
1: 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一箱海参对他来说，牙口不费劲，
1: 对。
0: 滋补也到位，
1: 对，
0: 价格也适中，
1: 嗯，而且负担不大，
0: 品质也更好。
1: 因为说句实话，我们说一般很多滋补品吃下去之后，你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负担。
0: 哎，
1: 那像海参不一样，它是什么呢？高蛋白啊，对你的身体的康复滋补它很有好处。但是呢，你看它低脂肪，几乎没有脂肪，而且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你想啊，这个对你的身体啊，它只是说好东西多，它对你的身体吃进去的身体的负担会比较小。
0: 对，
1: 嗯。
0: 你知道蛋白质有多重要吗？
1: 对，
0: 就是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也
1: 也研究学习了。
0: 小时候啊，早上起来，爸爸妈妈给我弄白煮蛋，我带我去了。
1: 哎，
0: 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到这个年纪40多岁了以后，你才发现蛋白质对我们的人体有多重要。
1: 对，
0: 对吧？它无论是细胞，无论是代谢，
1: 嗯、
0: 无论是增肌、无论是营养补充，
1: 尤其健身以后啊，
0: 对
1: 蛋白质的补充需求更大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蛋白质含量，我们要吃，
1: 对吧？
0: 小孩子要吃，
1: 要吃的，生长发育要吃的，
0: 老人要吃，
1: 老人滋补元气啊，
0: 要的呀，
1: 对呀、
0: 好吧，所以要吃的话，首先第一个认准好当家品牌，
1: 对，
0: 有机产品连续17年，
1: 嗯，
0: 认证证书每年都会检测，每年我们出具的都在有效期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嗯，
0: 然后再来固形物含量都是大于85%以上，
1: 嗯，
0: 哪怕我今天化完冻之后，你看都是85%以上，
1: 对，
0: 固形物含量，然后还复称
1: 出售，
0: 复称出售，
1: 保证这个分量啊，
0: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里面的水几乎你都看不到，
1: 对吧？
0: 化完冻之后都看不到，
1: 对，
0: 个头大吧？这一只85克呢，
1: 对吧？
0: 来吧，我帮侬
1: 好
0: 来打开
1: 这个丝口啊，
0: 有个丝口，
1: 好，
0: 这个丝口
1: 来，
0: 在这，
1: 好，来，站在底部啊，
0: 来，我给大家倒在前面，
1: 好吧？倒在前面啊，好。哇，来，我从上面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海参粗壮、肥厚、有力，对吧？而且大家看啊，整个乳头刺这一圈，你看非常漂亮，对吧？一圈我转个身给大家看，一圈全都是大概密密实实的，大概有5到6排。那么再来看整个呢底足，这个底足非常之密实，清清楚楚的，而且呢干干净净的。再来给他看海龙须的部分，哦呦，青灰发亮。欣喜啊，那干多一块就有里头啊，这里面的人参皂苷呀，人参多糖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其他的物质啊，它都非常的丰厚。再来这个刀下去弄死卡口有里头啊，对，有点心啊，
0: 对，
1: 刀下去呢我要用地里刀给它切、
0: 我插一句啊、我看到这里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老人小孩之类的、包括我们自己，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好的有生活习惯，
1: 是
0: 抽烟的，
1: 对，
0: 对吧？经常这嗓子不舒服的。海山，大家自己去查查资料，它对这方面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蛮大的，
1: 是，
0: 真的是蛮大的。
1: 对
0: 啊，包括你说换季的时候，
1: 对，
0: 身体出现了各种方面的问题，抵抗力的问题，
1: 对，
0: 等等。那海参也是一个很好的，
1: 漂亮的，
0: 在夏天，对吧？小朋友游完泳一头大汗回来，打完球一头大汗回来，它其实营养流失很多。
1: 你看弹性，
0: 三伏天啊，
1: 对吧？
0: 出汗多，哇、哦，要滋补的，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咱们就不客气了，
1: 拿个刀插一下，来吧，
0: 直接上手，就直接上手。
1: 开袋即食的好处，
0: 插了好几次它都弹掉了，
1: 因为对对，
0: 太卡了，
1: 它里面啊很新鲜，弹性很足，关键是新不新，
0: 应该不新，
1: 有没有沙？口感如何？弹性有没有？这就是能。大家都要懂的，这个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啊，
0: 扎扎实实，口感更好。今天就是买大组合再搭一个小组合的人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大小一起，小的留给自己吃，自己吃实惠一点，
1: 是
0: 大的可以送送人，送送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其实也讲究一个扎台型，
1: 那面子
0: 对吧？一个面子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虚不受补啊，侬虚的物事啪啦啪啦就降落啥物事啪啪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物事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以前坐月子以后，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家里做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对吧？一个要吃的人也无数的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会订大组合，
1: 对，
0: 然后会搭着，要么是订两箱大组合，哎，啊，或者是订两箱，你订两箱小组合也可以，
1: 是，
0: 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两箱小组合算下来2800多，30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你能拿回去的是每一箱40到45头，嗯，那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将近100头，
1: 对，
0: 将近有100头，对吧？两箱小组合的话，算下来价格也不到3000块钱，啊，一箱送送人。啊，但是我觉得送人的话，是不是大的更好啊？
1: 当然了，大的气派更大，而且身龄更长，啊，应该讲滋补的效果也是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啊，而且它的分量也更足嘛。刚才我们小组合是1.8公斤，我们大组合呢是2.6公斤，足足多了啊，就是0.8公斤。那你想，1斤6两要多上去了，实实在在的分量就放在那儿了。
0: 是。
1: 而且呢，每一头。你要是自己煮出来，你自己直接开袋吃起来，或者你搭配一些葱烧海参呀，搭配一些汤汁啊，你感觉上啊，这个气派一根是一根， 对吧？
0: 当你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补充的，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元气满满，能量十足，阳气十足。
1: 是
0: 你真的到了，比如说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高中阶段了，
1: 对，
0: 冲刺迎考了，大学阶段可能还，对吧？比如说是晚自习，也是为了考研等等。像这种阶段，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战场，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说一个士兵啊，上战场的时候，你的身体底子是不是要打得更好一些，哎，更扎实一些？
1: 对，
0: 那我觉得与其大家说鸡鸭鱼肉各种的营养补充都是要的，但是好的金贵的东西，比如说像即食海参，它富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非常高，它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当中富含蛋白质是达到了4.0克，
1: 4.0克，脂肪是零，
0: 哎，
1: 对吧？
0: 高蛋白，优质高蛋白，
1: 对，
0: 大组合和小组合一起搭着买，
1: 对，
0: 更好，一个送人，一个自己吃，
1: 对，实实惠惠的，
0: 实实惠惠的，好吧？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潘登。
1: 早上好，我是青青。
0: 马上6·18了啊，今天也是给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刚才还在说的啊，准备一个很好的零食啊。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和牛的薄脆片以及卤牛腱带回去。
1: 是的，这个薄脆片呢，它有点像薯片的感觉，但是我们里面融入的是这个牛肉的风味。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卤牛腱，还有到我们的薄脆片
0: 啊。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大家会说，其实像这种和牛的薄脆片，它其实本身牛肉它卤制之后的缩水还是蛮厉害的，也是讲究它的一个征材饲料的原料。基本上我们今天会用到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这是我们用到卤牛腱的原料，满满的一大袋啊。我们说它本身的这种，你看啊，它的雪花纹理都非常的清晰可见。好的牛肉牛腱，它本身的口感，包括它营养的这种物质会更加的丰富。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卤出来我们今天卤牛腱以及薄脆片，先给大家看薄脆片。
1: 好的，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会认为这个和牛薄脆片可能是加的那个牛肉的香精、牛肉的粉，对吧？用其他的植物的原料做成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的配料里面是实实在在有牛肉的，是真正的牛肉薄脆片啊，有点像小零食，但是它里面是有当牛肉，而且注明了是和牛、牛肉。盐，然后烤肉料，对吧？这边孜然粉、辣椒粉、味精、胡椒、盐、花生脆、白芝麻、香辛料就没有了。它的配料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开袋即食。
0: 是，然后生产日期很新鲜啊，是今年的5月10号的生产日期啊。
1: 是，
0: 然后这一袋是18克和牛的薄脆片，香辣口味的，其实它这个辣味并不是很足。
1: 帮我撕一下，
0: 各位好，来，没问题，啊、来，是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谢谢。
0: 来，好，
1: 你也尝一个。
0: 那你先来吧。
1: 它上面说了有，
0: 很香啊，对，
1: 不辣啊。这个倒是真的第一次品尝，而且里面还加入了孜然粉。
0: 是，看看这个，以前吃牛肉干啊，觉得牛肉干有点塞牙，有点柴，
1: 咬不动。
0: 对，
1: 我们把这个和牛做成这种薄片，然后你就是你看脆脆的，真的是薄脆片，又薄又脆，很下口，就是你稍微咬一咬就可以咬得下去的。
0: 对，而且它就是完整度非常高，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本身的这种形状都非常的出色啊，然后再口感也非常好，很香，
1: 有点点辣辣的，
0: 特别好，你看，
1: 是真正的用牛肉做的，
0: 在青青的前面啊，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用到的薄脆片的原料，你看这雪花纹理是吧？和牛的这种雪花纹理，你到外面去吃一份和牛的料理，其实价格都不便宜，是吧？
1: 是的，
0: 很好吃，
1: 然后它是辣辣的那种，
0: 对，很香很脆啊，所以大家说看球的时候来一点，我们说是佐餐啊，看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这个也是，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比如说要喝点酒啊，大家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这个是卤牛腱，它是真空包装，真空包装，然后卤牛腱本身它是叫黄金风味的卤牛腱，因为它本身除了和牛之外啊，再来看它还会有黄金的一定的添加量。同时再来看它本身的配料里面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我们来看牛腱，对吧？食用盐啊，白砂糖、香辛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牛肉的添加量以及香，这个黄金的添加量。
1: 你知道黄金很贵的。
0: 那当然。好，给大家撕一个口子啊，看一下，你看。
1: 它也是配料是牛腱、盐、糖、香辛料、黄金。好了，没有了。
0: 来吧。
1: 干干净净的。看看这个不辣的，我们做了一个辣一个不辣，
0: 是我给大家切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放在我们前面的砧板上，
1: 好的，
0: 来我戴一下手套啊，
1: 这个真的很方便，平常你自己家里卤一个牛腱，好几个小时，潘老师会做菜的，两个小时要不要？
0: 是要的要的
1: 要的
0: 要的，
1: 哇，好辛苦哦，
0: 哎，
1: 我从来没有去卤过，但我就觉得时间很长，
0: 是，我把
1: 这个我们是开袋计时的，
0: 是，你看，这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对吧？然后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脂肪，和牛本身的这种口感，它的营养成分价值非常高。
1: 哇，你知道吗？这个蛋白质有27.4
0: 哎，
1: 说明我们的脂肪只有3.6。天哪！
0: 今天来一块吗？
1: 你给我切薄一点，
0: 来来薄一点，
1: 可以的，
0: 很薄的，
1: 谢谢。
0: 好吃吧？很香
1: 啊，好
0: 吃啊，很香。
1: 用和牛来做这个卤牛腱，而且我们都是进口的牛肉，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料，就霍湾它品质非常高，
1: 对的，
0: 卤牛腱用到的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
1: 对，我这里有报关单的，
0: 有报关单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我们的牛肉，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他们家的其他的那个，比如说那个牛肉饼，他们家的原料大部分就是要么新西兰，要么就是澳洲这两个地方进口过来的，和牛看到没有，新西兰，后面也都是新西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有做各种牛肉的部位，这是写的各种牛肉的部位， 然后他们你看基本上都是，看到没有，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和牛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来看看价格啊，今天这每一盒的薄脆片的分量是18克，然后呢总共8盒带回去，
1: 是的，
0: 150块钱带回家，差不多今天的价格是10来块钱，对吧，一包。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卤牛腱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卤牛腱是8盒，八盒的话也同样是150块钱，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吧？300块钱，今天总共16盒和牛做成的制品，
1: 是的，
0: 口感又好，营养成分更高，配料也非常干净。
1: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办公室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像我们吃的这个牛腱特别好，它一克呢，它一包也不多，
1: 对吧？
0: 我们是50克，然后正好是一顿午饭的热量，能量也是补足了。一口下去是满满的那种和牛的香味儿啊，然后再来卤牛腱的那种很非常就是卤到家的卤到位的那种感觉。
1: 对的，无论是今天我们的卤牛腱还是我们的薄脆片，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
1: 这个呢当做小零食，薄脆片当做小零食，牛腱的话真的是实实在在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去运动的时候当零食吃。包括我突然想的，因为我蛮爱吃杯面方便面的，是不是煮完之后直接可以放在面上？
0: 可以啊，
1: 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来上班，对吧？来上班的话，我其实今天带了这个方便面的，我有一个小锅子煮好了，直接把这个牛肉可以放上去，
0: 可以的，挺
1: 会吃的，超级的补营养，对吧？
0: 对，
1: 它的蛋白质有27点几哦，
0: 是，
1: 包括小朋友接下来马上要放暑假了，然后去游泳啊，打球啊，前前后后运动前后是不是可以吃一包这个牛肉？
0: 还真是，对吧？大家说，其实，在夏天出汗多，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流失会比较多一些，满头大汗。大家说吃一点牛肉，而且是卤牛腱，家人都会做一些卤牛腱、卤制品啊，但是呢，自己在家做的话呢，一个是费工费时，还得去洗啊、切呀、等等。但今天你看啊，我们货湾的这一款卤牛腱啊，一共是8盒带回去，150块钱，性价比还是蛮高。关键是和牛的卤牛腱，对吧？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对吧？帮大家进行很好的卤制。还有那个薄脆片啊，也是和牛的，它的口感有点像薯片那么脆，但是它的那种营养价值会更高，对吧？
1: 它不是说，哎呀，我拿土豆做成脆片，然后呢？给你加一点和那个和牛的牛肉的这个粉，它是真的用牛肉压成了一个薄脆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原料都是牛肉，尤其像这个牛腱的话，其实平均到每盒是10几块钱，
0: 很便宜，很划算，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98，大概一斤还两斤，我忘了。就黄金是蛮贵的，我们把黄金添加在卤牛腱里边，它的原料也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1: 新西兰进口的，
0: 我们也是150块钱八盒。
1: 对，
0: 那么平均到每一盒呢，这样子是十几块钱，20块不到。
1: 这个还真是，这一盒里面既有这个和牛牛腱，对吧？又有我们的黄金，真的是元气满满，能量十足。你看，这是我们拿到的原料霍湾，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就是用和牛，你看这种。和牛的雪花纹理，脂肪含量比较低，全都是大块的这种筋肉，对吧？你看新西兰进口的啊，我们还有报关单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拿在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个卤牛腱，很香啊。其实你就直接可以吃，但我现在给大家来切片，给大家看看啊。
0: 是的，你要在就是户外的话，或者你在办公室，你就直接吃了。你在家里如果全是家人分享的话，你可以这块好好，还有那个牛筋的部分啊，
1: 很好。
0: 然后我们的黄金的这个牛腱，黄金牛腱，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啊。
1: 对，
0: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对，这一盘啊，大家说下酒菜不够再开一袋，对吧？或者你这在半夜看世界杯，对吧？这个点早上6点钟还有比赛。9点钟还有比赛呢，有的朋友起得晚。
0: 而且我觉得看世界杯很熬夜啊，
1: 对啊，
0: 你真的更加要补充好能量。
1: 很好吃，
0: 我来一片这个带牛筋部位的。
1: 好吃的，有嚼劲又香，又不至于咬不动，是吧？这个省事儿啊。
0: 而且我这块有很大的一块牛筋嘛，本来会担心咬不动，倒还好，
1: 不会。而且牛肉本身饱腹感很强。你健完身，对吧？长青青也是锻炼的，那我也是锻炼的。
0: 不过我2个月没锻炼啊。
1: 那健完身之后，咱们代餐都特别好。
0: 但我家里会做适当的一个简单的运动，都需要。那么你就更需要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可以燃烧脂肪的。
1: 对，夏天你出汗多，
0: 对，
1: 你需要补充的能量会更多。优质的蛋白质首选牛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和牛的牛肉，而且和牛牛肉本身，我们跟大家对比一下，就这个今天前面这个还是我们普通买来的这种普通牛肉，没有什么纹理，对吧？肉质相对来说也比较紧，
0: 对，
1: 你看不一样，这是和牛，这是我们这和牛，完全不一样。
0: 有那个美丽的雪花纹路，
1: 对，就不一样，就是目前市面当中一般的东西，对吧？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是整个的一个618的一个大活动，所以150块钱可以把8包啊薄脆片带回去，再来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带回家，
0: 都是高端的，因为我们的原料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不是普通的牛肉，不是普通的部位，
1: 对，
0: 而且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来看一下，
1: 180天，
0: 180天，这个是270天，卤牛腱是270天，
1: 我们的薄脆片是180天，对吧？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
0: 那也有半年了
1: 东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666。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的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抓紧时间啊，现在是订牛腱和订薄脆片的朋友是都非常多，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好，我们说牛腱可以当菜吃，对吧？我们说晚饭午饭，就刚才青青说的，我
1: 又是菜又是零食，
0: 对，
1: 然后又是方便的东西，哎，
0: 吃起来一口，对吧？然后薄脆片嘛，这零食你出去旅游，马上放暑假出去玩的时候，还要排队呀，餐馆里面呀，对吧，都是人挤人的，你还不如自己带点零食，带点吃的，又饱腹又有营养。
1: 对的，那接下来如果是暑期的话，坐高铁、坐飞机、自驾的话，都可以把我们这个零食带上去。嗯，
0: 都非常好，但是要吃到好的原料。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然后呢，它其实本身的这个配料是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食用盐啊，然后像我们的香辛料啊，然后像孜然粉啊等等，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

0: 防腐剂、色素、香精，所以吃起来放心，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8包薄脆片，或者是我们的8包卤牛腱带回去，平均算一算十几块钱。
1: 20块钱，嗯，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啊中午说带餐啊，或者说是晚上回家，哪怕对付一顿挂面，在上面放几块牛肉也很好啊。
0: 真的，
1: 就有的时候晚饭前你小朋友如果真的是饿了的话，你很尴尬，你吃什么？你可以给他吃一包我们的这个卤牛腱，50克，量也不会太大。然后里面我们是加入了黄金，很多人说什么是黄金？就黄金的话，它被称为是仙人的余粮，然后呢有外面买这种什么九蒸九晒的，
0: 对。
1: 把这个黄金直接烧在这个卤牛腱里面，补充的营养更多。
0: 对，小朋友要吃点零食，当然有的时候嘴馋也想吃点零食，但我觉得像吃点零食的时候要挑好东西，好零食，薄脆片就是一个很好的零食，卤牛腱也是可以当零食来吃，
1: 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0: 抓紧啊，抓紧！我们说今天是差不多，大家马上世界杯开始了，对吧？已经开始比赛了，那这时候来点卤牛腱，来点薄脆片，特别好的时候。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很多时候我们去外面，无论是烤肉店。什么火锅涮肉的，只要看到和牛两个字，就是一个字贵。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霍湾家呢做的都是和牛的原料。你看和牛的各个部位，各个部位都有，随便翻一页都是这么厚一页哦，这么厚的都是写着那个新西兰，随便翻一个，等我一下，随便翻一页，
0: 对吧？
1: 对，你看它有各种的部位，这个是去骨，什么牛群鞭，这个是牛胸肋肉。和牛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薄脆片，我们的卤牛腱用的都是新西兰的和牛。
0: 是的，所以新西兰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骑在牛背上的国家，对吧？新蒙塔尔牛的牛种
1: 特别好。新西兰甚至他们的牛奶啊，牛那个奶粉啊，都非常的有名。
0: 是，你看这一大片的薄脆片。对吧？薄脆片它不像说牛肉干这样说是咬不动塞牙，薄脆片它很脆，但它本身的添加是就是我们的牛肉。
1: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牛肉薄脆片肯定是薯片，撒牛肉粉，但没想到是真正的用和牛去做成一个压成一个薄脆片。
0: 你看，
1: 它是辣的，加了孜然粉的。
0: 对，
1: 我觉得太适合现在的男士来看世界杯了啊、
0: 哦。对，对吧？你看这个薄脆片很脆很香，
1: 是几乎不费牙。
0: 这入口啊，稍微嚼一嚼，这个牛肉和牛的香味儿马上扑鼻而来，满口都是留香的。
1: 是的，是的，
0: 不会咬不动的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前两天我和佳佳直播嘛，原来我跟他两个人都比较的牙齿敏感，就我们想到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对吧？年纪比较的大，牙齿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无论是牛腱，哇，你吃那么多，还有这个薄脆片，都咬得动哦，都不太费牙的。
0: 不费牙，不费牙，好
1: 吃。是的，
0: 然后我要看一下，
1: 一个辣辣的，一个不辣的，
0: 非常干净。对了，真的很干净。大家看啊，这个是我们。薄脆片的配料，牛肉、和牛、食用盐、烤肉料，等等。那你看，没有其他东西了。没有什么香精啊、添加剂啊、防腐剂。
1: 非常干净。
0: 薄脆片是180天，的保质期，半年的时间。
1: 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卤牛腱啊，来，刚刚听
1: 说27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卤牛腱它最厉害的，我觉得是它的蛋白质含量。
0: 是。对吧？牛种，新西兰进口，每一包是50克，然后再来它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你自己看，对吧？甚至还添加了黄金，也很好。
1: 对的，对的。什么叫黄金呢？就这两个字，黄金，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AI 啊，百度都可以查一下。
0: 是
1: 黄金它的这个好处，我有买9蒸9晒的黄金的那个，也不算零食，就泡茶泡水喝的，就这么一盒子，对哦，说是15年的，买到498，有点贵的。黄金的话，现在就是比较的贵。然后你去买那个什么某项的一个小零食黄金的，也要90几块钱
0: 一小罐。黄金挺好的，黄金好，而且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你一些能量流失多，它是补能量的。
1: 是的。
0: 然后元气满满，你看这个我们是卤牛腱，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为了现场演示，是给大家说是切在砧板上看一下。
1: 对的，其实在家的话就直接可以吃的，
0: 对，
1: 直接吃。你包括你，它就很适合外出携带，
0: 可以，
1: 不会做成500克的很大的量，对，一次一包。
0: 对，你看一次，一大块，
1: 对。直接吃，放在面上。我不是说了吗？杯面正好放上去。办公室带午饭拆一包，不要太好。
0: 很香。
1: 对，
0: 真的。
1: 高铁上，对吧？自驾，尤其是自驾的时候，你可以带上它。
0: 每天健身，每天锻炼，然后孩子上学，马上放暑假。上班的时候工作带个餐。
1: 对的。
0: 出去旅游、郊游，它是真空包装的，拆起来很方便。
1: 这个季节露营啊、野餐啊，什么黄瓜呀，带上这个，我觉得黄瓜、西瓜，然后带点这个牛肉。
0: 抓紧时间，今天各150块钱，各8盒带回家。
1: 是的。
0: 10几块钱和牛，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回家。021-511-9900。
2: 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有很多朋友是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45块钱，本身商品还有积分，算下来今天和牛啊，各八包的和牛，每一包算下来是真的很划算，10几块钱，一包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和牛的薄脆片和卤牛腱，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一起带回去，300块钱，300块钱外面吃一顿和牛料理够不够？200-300，也要的啊，因为它品质更高嘛，口感更好，
1: 起码都对吧？两个人的量。
0: 但是我今天可以吃到的是总共16盒，因为很多人都是一起买的嘛，啊，既有薄脆片又有卤牛腱，都是新西兰进口原料。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又喜欢吃牛腱，然后呢，也想尝试一下这个薄脆片，因为卤牛腱大家都吃过，薄脆片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反正每一盒10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小零食可能也蛮贵的。我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一袋牛肉风味的薯片，竟然要20几块钱，比这个还贵。只是风味啊，只是土豆的土，真的是薯片、
0: 牛肉粉啊，对吧？
1: 对，
0: 它可能像我们用料这么扎实。
1: 然后他好像说的就是和牛风味，反正我忘了，就特比普通的薯片要贵很多，就是因为带了牛肉味道。
0: 我这个可是扎扎实实的50克里面的牛腱，
1: 牛肉做的，
0: 对吧？牛腱添加是大于等于92%，我们这一盒是50克，今天的牛腱卖的特别好，因为啥？8盒。总共是400克，将近小1斤的牛腱，这还是卤好的，原料会更，因为牛肉本身缩水会很厉害，那原料可能都得2-3斤以上，所以卤好的400克的和牛的卤牛腱，今天算下来150块钱，
1: 而且我们是进口的。对吧？你在市场上买进口的和不进口的牛肉的原料肯定不一样、
0: 因为牛种不一样，对吧？西蒙塔尔牛，然后它的部位也不一样，这个牛肉本身的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为什么它贵？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啊、包括像薄脆片也是啊、
1: 这就是薄脆片啊，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它有点像四川的那种什么灯影牛肉啊，有点像。但是呢，我们是用到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比较贵的一个原料来制作的，不惜成本。
0: 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不管是我觉得两种都带回去的朋友也蛮聪明的，300克。300块钱，各我们说各八包啊，各八盒，
1: 16盒。
0: 今天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我跟芊芊一人一口的这个，
1: 不约而同拿起来吃了，
0: 对对对，
1: 没有商量过，因为它真的是好东西。牛腱，上海人本身就非常爱吃卤牛腱，而且现在的话正好也是打造清凉厨房，你不用自己去花几个小时去炖煮了。我看中的是什么？
2: 啊，看上去很干净。蛋白质，27.4，脂肪只有3.6，它都没有它的这个能量。天哪，是我需要的。
0: 蛋白质27.4啊。
2: 高蛋白低脂肪，
0: 然后这个薄脆片能量也薄脆片的蛋白质是57.3 啊。来，今天赶紧来多吃点啊。你看啊，薄脆片，薄脆片的蛋白质含量是57.3克，看到吗？所以高蛋白低能低脂肪，低脂肪高能量低脂肪，特别好。这个卤牛腱真的很好吃。不吃牙，一点都不吃牙，不柴。你看我吃下来啊，你看一丝一丝都
2: 能
0: 拉得出丝来的。
2: 还是带筋的地方都蛮好咬的。
0: 没有肥的，没有油腻的，
2: 对
0: 吧？而且它一点都不塞牙，
2: 而且不咸，
0: 原料
2: 咸淡正好。
0: 对，原料给大家看一下，原料都是这个，天香进口的，对吧？整个满满一包原料，这就是我们的雪花和牛啊，品质非常好。今天都有报关单。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曝光
2: 的，
0: 它每个部位对吧？牛种它都是来
2: 自新西兰。这边就是它不同的这个部位，不同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牛肉，但都是和牛，看到没有？和牛，和牛，和牛，新西兰，新西兰，新西兰，一页，两页，三页，好多页，后面
0: 曝光都是新西兰，很严格，
2: 对的，
0: 够筛选的也很严格，好吧？然后品质也更加出色，
2: 是的，
0: 口感也更好，配料也更加干净。世界杯现在正在比赛， 对吧？嘴巴有点淡，想要吃点这个世界杯的零食，这就是好零食啊。
1: 而且我觉得过关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都是蛮高品质的，它可能跟普通的牛肉薄脆片价格可能会贵一点点，但因为它用到的是进口的和牛，所以就他们的成本会更高。
0: 对，要吃就是好东西，对吧？宁可咱们说其他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零食少吃一点，高档的，但价格其实今天算下来10来块钱。对吧？我就算这个卤牛腱400克，150块钱，帮你卤好的400克的卤牛腱，对吧？你说外面去买原料，那原可能都不止，因为它有缩水嘛，好吧？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把名额先锁定啊、嗯、我觉得现在正是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候、
1: 嗯、对
0: 吧，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吃个薄脆片吃个卤牛腱，哎又不会很胀肚子，又不担心长这种赘肉、哎、因为本身高能量，
1: 因为你看出你是坐着嘛，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0: 嗯、
1: 尤其是牛腱它的脂肪比较低、嗯、三点几啊、嗯、蛋白质有27点几，
0: 对，
1: 然后薄脆片呢，牛肉的薄脆片它的脂肪虽然有20几，但是我们的蛋白质竟然高达了57啊，57.3，
0: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孩子吃一点高蛋白，夏天出汗多，能量消耗多呀，动不动出个汗。
1: 小朋友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可能在成长发育了。
0: 对对 对, 对，是的。我们说其实哎，半大小子胃口是很大的。
1: 嗯。
0: 一碗面不够的。
1: 对。
0: 啊，一个童子鸡也不够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像鸡肉啊、牛肉啊这种啊、嗯、特别好，就是你在吃比如说面条、米饭的时候，像这卤牛腱，
1: 嗯，
0: 不就是一碗哎牛肉挂面吗？
1: 面
0: 你在外面去买一碗牛肉面20-30块钱。
1: 对，只有几片薄薄的，但我们是50克，而且是
0: 50克。
1: 和牛啊、哦、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对，然后平时出去玩啊，然后开车出去玩啊、嗯、出差啊、旅游啊，高铁上、飞机上，
1: 嗯，
0: 吃吃那个薄脆片呀、啊、
1: 嗯，
0: 土豆那叫什么薯片少吃，
1: 对
0: 啊，少薯片真的少吃啊，你吃薯片啊？
1: 我不吃，我高中时候 吃，后来就渐渐不吃了，
0: 油炸的呀，
1: 因为吃了比较容易长肉，
0: 对吧，油炸的反式脂肪的各种，对吧，
1: 对，
0: 当然难得解解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但不要把它当做正餐吃，
1: 是的，
0: 但我叫牛肉对吧，薄脆片你出去当零食，高档的好的优质零食不、嗯、必不可少啊，今天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真的很干净，霍湾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牛肉原料带回去啊，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鲁牛剑可能备货都已经快告急了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孩子放假了，对吧？在家吃，哎，他其实哪怕说中午不吃米饭，不吃点那种主食，来一口，来两口这个鲁牛剑也挺好，当饭吃。
1: 说太对了，哎，如果我儿子

0: 比如说没有胃口的时候，
1: 来
0: 就这50克的肉吃下去，我就放心了，对吧？它的基本的基础的能量保证了。
1: 对。
0: 然后如果是我们的你要买牛腱，可能马上就要进入到预约了，问过了可以预约，也会给大家新鲜的批次。嗯，
1: 这个而且你让他吃50克的这个卤牛腱，你还很放心，因为我的配料很干净，对吧？我们说配料里面牛腱、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黄金、牛腱添加，牛腱添加量是92%以上啊。
0: 嗯，
1: 啊，所以你放心给孩子吃这种健康的、高档的、优质蛋白质，新西兰进口的原料。啊，西蒙塔尔牛的牛种更好，好吧？
0: 嗯，
1: 所以在看世界杯比赛啊，包括出去旅游啊，马上放暑假，计划家人一起出去玩，这个就是可以随身携带。卤牛腱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1: 你也不脏手。
0: 对的，
1: 对吧啦？我们对吧？你在家切片牛肉挂面这一碗。啊，我们算下来一包才10来块钱，
0: 对的，10几块2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这个你想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做成的牛腱，省去了我们大东干火在厨房烧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才10几块钱，你现在随便买一个零食，随便买一个小吃，就是用都要10几块钱。
1: 你还担心啊？每次去买零食，我女儿现在都会看后面的配料表，
0: 对，
1: 她比我都会看。哎，我觉得其实这种意识啊，从小要培养，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我们配料也很干净，性价比也很高。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是我们的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用料就这么的扎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牛肉的原料给大家做成了薄脆片和我们的这个卤牛腱，品质非常高。这种牛肉你看啊，它没有完全化冻，化完冻再给大家看它的这种纹理，雪花纹理，肉质，对吧？这种淡红色的肉质就是一个新鲜程度，一个肉质更好，对吧？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卤牛腱，我们今天这个原料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这个是薄脆片的我们的这个原料，然后呢市面上买到的普通的牛肉你可以对比一下，
0: 是
1: 对吧？它的这个雪花的纹理啊，它的各种的色泽方面，跟我们新西兰的和牛不一样。那薄脆片的话，它用到的可能是新西兰的，也可能是澳洲的，因为我们的原料都是澳新进口的。卤牛腱用到的就是新西兰的和牛，注意了，全部都是和牛啊。
0: 对，这个卖得特别好。然后卤牛腱我们可能
1: 因为这个在这个季节，你想正好我们说要过节了，
0: 对，
1: 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又是如火如荼的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0: 对，
1: 像这种牛肉类的制品的话就很受欢迎。
0: 是，
1: 但是目前你买一块生的牛肉，你还要回去自己烧，
0: 对，
1: 而我们都是给大家烧制好的。
0: 对，牛肉它吃起来不会说是很胀，
1: 对，
0: 对吧？然后它又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像卤牛腱今天每百克当中蛋白质是20多克，
1: 27点几，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薄脆片
1: 57.3，
0: 脂肪含量都很低，
1: 对，
0: 都很低，所以大家放心吃。然后这卤牛腱我们今天已经快没有货了，大家抓紧时间订啊，订的话如果真卖完了，我们还是保证几天之内配送到家，
1: 快速，我们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已经要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时间来补货啊。
0: 你看
1: 这一看哦，哇，这跟这家里应该自己挺难卤到这个程度，因为首先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原料。
0: 对，特别好，纹理清晰，你看，而且它都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就是为了保证。而且你就刚才听您说，你自己去买个牛腱，我要卤牛腱，基本上我要晚上吃，我中午去买，下午3点开始卤，卤到5点钟。
1: 这个天谁高
0: 兴，然后还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之后再切片，很烫的话你切不了的，前后7七8八的时间加在一起小半天时间去掉了，
1: 真的是。
0: 我这个现在出去旅游这一口下去，而且今天卤牛腱50克一包，8包就是400克，
1: 对，
0: 帮你卤好的和牛卤牛腱，150块钱。
1: 对的，我觉得烧菜的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包括爸爸妈妈们买了也可以给你的儿子女儿，比如说上班很忙的，你给他们寄一套过去，
0: 对，
1: 这种是开袋即食的，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里面还加了黄金，对于上班很忙，像我这种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个牛肉里面加了黄金是特别好的，
0: 是
1: 被称为是先人的余粮，黄金加上这是中西结合，黄金是我们中国的嘛，
0: 是，
1: 然后我们再用上了新西兰进口的和牛，
0: 特别好，好吧，今天的薄脆片和卤牛腱都销售非常火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最后五分半钟，霍湾的和牛啊，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这个卤牛腱啊，以及像我们的这个薄脆片，今天带回去，这个性价比都非常高，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是150块钱帮你卤好的卤牛腱，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大家说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啊，包括像我们上班啊等等，像这种代餐的这种产品都很好吃，也性价比也很高。你算算卤牛腱150块钱啊，400克，因为每盒是50克，8盒就是400克。
1: 嗯，是的，算到每一盒是10几块钱。哎，包括像牛肉的这个薄脆片也是十几块钱。嗯，但你想十几块钱，你在外面买一些普通的这种小零食，可能也要10几20块钱了。嗯，但今天你买到的是进口的和牛，和牛来做成的牛腱，和牛的薄脆片，
0: 是性价比很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今天啊，吃了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特别好吃，又嫩又香。我平时啊自己也煮牛肉，我煮牛肉啊又柴又咬不动，这个呀有高蛋白，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特别好。这个和牛薄脆片啊，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呀又酥又好吃又香。平时啊我孙子啊也爱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呀不塞牙。还有啊，我们姐妹们出去旅游，我都会带着它，平时啊发给大家，说吃拆了就可以吃，可简单了又方便。
1: 好的，最后三分多钟啊，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新西兰进口的卤牛腱的原料啊，和牛的牛肉原料，然后今天是50克一包，八包是400克，帮你卤制好的价格是150块钱，每一包算下来是10来块钱，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啊，扎扎实实的配料，配料当中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吃得更加的干净和卫生，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很多朋友都会发现现在就是补充能量，补充优质高蛋白，和牛首当其冲，对吧？我们今天的薄脆片每100克蛋白质高达57.3啊，所以优质的高蛋白，夏天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啊，能量损失会比较，消耗会比较大，所以要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好不好？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都是订两套一起订的朋友都特别多，甚至有的人订了2-3套的那个和牛的卤牛腱，薄脆片当零食吃，卤牛腱当正餐当零食都可以吃，好不好？0215119900。

好的，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的卤牛腱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薄脆片，性价比都非常高，150块钱，好吧？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我们今天吃起来也很方便，拆袋即食，真空包装，出去旅游、上班，对吧？我们说那个在高铁上啊等等，其实都是佐餐佳肴，配料也很干净，新西兰进口的和牛原料。东方购给大家甄选到的这些产品，食品类的产品，对吧？一个是保证新鲜程度，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的一个这个生产日期。第二个，保证配料的干净，所有今天看到的薄脆片也好，和牛也好，都是很干净的配料。第三点就是品质和营养价值更高，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6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方跟我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林雅。到年底了，马上快过新年了，我们有时候经常会买一些糖果啊或者零食放在家里边。其实啊，威化饼干的人也特别喜欢吃，而且呢，在东方购物呢，这是我推荐给大家家第二个品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阿孔特，来自于俄罗斯的品牌。关键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什么？原箱进口，观众朋友们，包装都是从俄罗斯过来，一模一样的。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他们的国民品牌。说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可能电视机前年轻人都知道，在很多的一些超市里头，咱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价格不便宜，但是确实味道比较好吃。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老李，你好。
1: 你好，你好，任老师好，任老师好，大家东方购物好。
0: 哎，是的啊，其实老李跟我呢，私下我们都是合作很久的这个老伙伴了。我说你每次到东方购物来，你给大家要带一些这些好吃的来，
1: 一定。
0: 因为什么呢？尤其是你会发现了没？咱们夏天的时候啊，人啊可能稍微热一些，胃口不是很好。但是一进到冬天的时候，哎，就跟动物冬眠似的，咱就喜欢吃点甜口的这些小零食，饭后的甜点呀，下午茶呀，晚上吃完饭的时候随身携带要吃啊，都没问题。今天两个口味带给大家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套红色的包装的，咱们是啥口味的？
1: 榛子味，
0: 榛子味的，榛子味呢也是普适性更强，对吧？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咱今天一共是几袋带回去？
1: 12包，
0: 12大包带回家。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分享装的，
1: 对，
0: 209块钱。你说，哎，榛子口味的，我平时吃的已经很多了，我想稍微爽口一些。水果口味这边啊，咱今天有芒果的。黄颜色的包装，芒果的威化饼干，咱们也有12包，
1: 对，也是12包。
0: 哎，是，也是12包，两种口味给大家选择，俄罗斯原箱进口而来。
1: 对，
0: 那说一说这个牌子吧，老李。
1: 来，我们来，
0: 阿孔特到底是不是国民品牌呀？
1: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牌子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啊，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啊。它在前苏联40年代的前苏联就有了它的阿孔特食品厂。
0: 对，
1: 然后之后他在1992年啊，他就成立了阿孔特糖果集团。
0: 对，
1: 然后在90年代已成为俄罗斯国民食品。他是以做味化起家的，所以在俄罗斯你会看到所有的味化品牌，大部分都是阿孔特，而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的光明
0: 啊，有这样的一个类比，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也是2025年的时候进入到，2025年也就今年，咱们首次进入到东方购物，对吧？咱们原箱的、原包装的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在俄罗斯的他们当地啊，特别受到国民的喜欢，就只要你说到威化饼干的时候呢，他都可能想到的就是阿孔特这个牌子。
1: 对，
0: 就像刚才老李说到的，咱们上海人一说到牛奶，说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光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来，观众朋友，您还要看一看，他还获了好多的一些国际的奖项。2016年、2020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国际食品最佳产品奖。
1: 对，
0: 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牌子，尤其这块啊，放大以后，您会发现，2020年的时候，国际食品展第27届国际食品竞赛最佳产品奖，对吧？
1: 对，
0: 您看看这个牌子熟悉不熟悉？对不对？包括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俄罗斯食品国际竞赛奖的最佳产品奖，所以是一个获奖无数的一个产品。观众朋友，一个吃的上面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包括还有获了这么多的奖项，一定是它在用料啊，包括还有它的口感上面非常的独特。我们今天先拆一盒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得到啊，在咱们的这个袋身的旁边，您看到这些俄文写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包括还有刚才像老李跟我说到的，说有这样子的这个标识的时候，这个字眼的时候，它一定是俄罗斯。
1: 对，俄罗斯的食品的强制的一个标准。
0: 是。包括啊，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呢？
1: 我们来扫一下。
0: 我让老李来扫一下，
1: 我们现场扫一下，
0: 来看一下啊。
1: 我们现场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来来来。追根溯源，因为呢现在进口的食品也是越来越多， 对吧？
1: 能追溯到整个阿孔特的网站，你能看到所有的这些里面的，都能找到阿孔特这个品牌。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拿回家把这个二维码呢都可以扫一扫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场打开一包，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好吧？因为呢其实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包装的，因为什么呢？ 就是里边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
1: 独立的包装、
0: 嗯、来，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给观众朋友来拆开啊，
1: 一定
0: 拆开
1: 一袋、哎、
0: 来，我们倒出来吧，
1: 来，我们倒出来看一下，
0: 倒出来看看，
1: 哇，这么老多、哦、这么老多，好多，
0: 真的好多好多
1: 好多好多好多，
0: 大概有十几包、啊、
1: 12个左右，
0: 12包左右，
1: 200颗、哎、就每包是200颗，进含量是200颗，
0: 对，
1: 而且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啊、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嗯、因为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包装的、嗯、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它这个独立的包装呢、嗯、就是你吃起来定时定量，对吧、嗯、我携带又方便，装在包里头呀，放在办公室啊，不担心一次吃不完，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说呢，天气现在比较这个冷的时候，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嗯、哎，咱们吃一个这个啊，冲冲鸡也好，包括还有早上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可能上班比较早，要操心家里头的孩子来不及吃怎么办啊，我们随身携带，而且打开之后我会让观众朋友首先来看的是什么，观众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特点啊，阿孔特的这个我们的榛子威化饼干、嗯、它的上边的威化特别少，里边的酱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很丰富，观众朋友们、嗯、这个啊，如果你是经常喜欢吃威化饼干的顾客，你一定要去比一比，要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上面的威化少，但是里边啊，我们没有带可可脂，
1: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
0: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嗯、我们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在里边、嗯，而且它的用料更扎实一些啊！我现场呢，待会儿吃。老李，你要想吃你就吃。
1: 我来尝一尝啊，这个真的蛮好吃。
0: 哎，你来尝一尝，味道到底咋样？我再给观众做个对比。
1: 能吃出来榛子的味道啊！
0: 对对对，
1: 榛子特别的细腻的一个味道，吃不出来其他的什么酱啊、甜啊，吃不着，但是它很有吃，很榛子的味道，很香
0: 很香
1: 很香，很浓郁，
0: 很浓郁。而且呢，我给观众再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啊。我现场今天让老李拿了好多这种对比的东西，因为什么呢？不做对比，大家都是可能感觉不到。像这种，你看。这个包装我一打开，一大堆在里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好，你稍微弄一些，它就很容易碎
1: 的
0: 同时，
1: 对，
0: 来，我拿我的和这个它的来做对比啊，你就会发现，来里边的酱一比
1: 完全不
0: 厚，对不对？威化的东西是越来，就是上面那个饼是很少，但是里边的酱料很多，
1: 对，
0: 尤其是很多的大品牌，你会发现你拿到手之后，里面的酱特别的少，
1: 特别少，
0: 对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包括还有刚才我们也给大家承诺了，我们里边没有带可可脂，
1: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
0: 来，观众朋友啊，这也是我们从这个超市里头热销的一款产品，但是您看到卖的还挺好，您看到上面它写的是什么？代可可脂巧克力， 对吧、嗯、这个很多，如果作为我作为妈妈来说的话，我在挑选这种威化饼干的时候、我不会给孩子选，
1: 一定
0: 对吧、因为什么呢，考虑到健康的一个问题，而且关键呢、你看啊，像我们说到了快过年了、对吧，家里头这个果盘里头你总归要摆一些、包括还有就是天冷的时候喝下午茶，你看我们这儿还摆了这个茶品了、对不对、哎，都可以给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集思广益，你如果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你比如说哎，我跟老李关系好，咱俩
1: 分
0: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6包我6包，对吧，今天算下来的性价比特别高，同时而且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现在这个榛子威化饼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全部都是原香进口过来，
1: 对，原香、
0: 原香进口过来，还特别添加了天然的黑麦粉，
1: 对，
0: 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啊，咱们没有分装给到大家，
1: 没有任何分装，
0: 没有任何分装、而且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啊，不含这种可可脂在里边、关键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因为呢现在进口食品上呢很多顾客也有很多的担心、第一个我们说到全部都是市面最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 对吧，这个因为我买这么多我保质期要时间要长呀， 对吧、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全部欧洲原装进口，原箱没有分装的啊，咱没有什么拆开给大家销售的，没有任何拆开，正规渠道进行授权的，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这个价格20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相当于200块钱，
1: 200块钱，然后12袋，
0: 哎呦，真划算！
1: 200颗，
0: 一袋下来也就是才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
0: 不到20块钱，
1: 17块左右，
0: 17块左右。那我算了一下，我这一小包也就是才1块多钱。
1: 对，1块多钱，
0: 对吧？你想，你现在1块多钱，你别说买饼干了，你买其他什么零食这种，你都买个糖果都很难，
1: 对吧？
0: 咱们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啊，两个口味供大家选择，一个呢就是这个黄色包装的，全部都是芒果口味的，它那个芒果味道相对还是比较清新的，
1: 非常浓郁，然后
0: 很浓郁的，
1: 打开。我就能闻到它的味道、
0: 我给大家再看
1: 一
0: 下、
1: 这个味道啊，
0: 你看啊、它这个芒果里边的酱也很多，
1: 很
0: 厚，如果你是爱吃那种芒果的，
1: 对，
0: 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选，哇、全部都是满满的酱堆在里头的啊，新鲜的这种芒果酱在里头的，所以观众朋友啊、选择这个，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头人都爱吃这个榛子口味的，你就选咱红色包装的， 这个也是更喜庆，然后口感呢也是更好吃，
1: 而且榛子味道非常浓郁，
0: 很浓郁、很香的这种味道在里边啊。一共都是12包，咱们都是原箱进口过来，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害大家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威化饼干呢，阿孔特也是俄罗斯的国民品牌。
1: 对，国民品牌。
0: 如果但凡你家里面有人去留学到俄罗斯，或者你之前去旅游过的时候，你对这个品牌太熟悉了，
1: 对，
0: 超市里面遍布可见。
1: 对，
0: 就像咱们上海人认准的光明品牌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而且关键呢，它这个牌子啊，它不是说是近一两年的网红品牌，人家的历史都很悠久了。
1: 很悠久，前苏联，前苏联，
0: 前苏联了，到现在了啊。几十年了，
1: 对
0: 不对？所以呢，很多的观众也都说了，哎，咱们今天呢不分装销售，我们全部都是原箱进口过来，一箱里边本来就有12包，咱们不用拆，对吧？这个东西呢，有时候送人也很好的，因为咱们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什么好吃的没见过，对吧？要吃呢，希望选择的都是品质高一点的，这种国外进口好一些的。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刚才掰开之后呢，观众都看到上面的威化是特别少，里边的酱是特别特别的多，
1: 非常浓郁，多，
0: 很浓郁，很多，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这两个口感呢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1: 对，
0: 一个是什么呢？榛子口味。榛子口味呢普适性更强， 对吧？大众的接受度更高，而且榛子的原料本来就很贵，
1: 对
0: 吧？是吧？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呢承诺的是啥？里头不添加代可可脂，
1: 对，一定，
0: 对吧？因为我们现在作为妈妈来说的话，我挑这些零食，尤其是给孩子吃或者我自己吃的话，我一定要看身体里头最少量的去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是特别添加了可可粉，包括你刚才跟我说他们的这个小，
1: 他们是自有的工厂，他们自有的奶牛，自有的牧场，自有的就他的燕麦和所有的麦子都自己种的。
0: 都自己种的，
1: 保证，
0: 对吧？都不是什么采购过来的，
1: 不会。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孔特人家这个食品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他会获得了那么多的一些国际的一个奖项啊。电话线报线了，所以呢，尤其是快到年底跨年了，我们尤其是要迎接元旦新的一年，家里面要来这个，比如亲朋好友、小孩啊什么的，哎，给人分两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我们反复强调了，原箱进口拿到手之后呢，送人也好，或者说邻里邻居分一分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一袋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10来块钱，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高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打不进来，所以建议您哎，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呢，我们既然说到你看俄罗斯原箱进口，我让老李把这个箱子给大家
1: 看，对，我们来大家展示一下啊。
0: 你的收到手大货就是这样，
1: 对，就是这样，
0: 对吧？
1: 就原箱的，没有动过。
0: 是好，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志给大家，
1: 这个标志是国际的一个欧盟的一个国际最标准的一个认证 IS2000 啊，一定是这样。完，另外就是它标识这边就是它所有的麦子，它所有的原料都是自己生产的哦，国民生产，
0: 不假手于人，
1: 不假手于人，不假手于人，
0: 包括里面用到的牛奶啊，什么东西，牧场，它都是自己的，
1: 对。
0: 所以观众啊，您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拆这个箱子，我们不给您做分装，
1: 不分装，
0: 俄罗斯进口过来什么样子，就搬到您家里是什么样子的，
1: 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就这个是整个俄罗斯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认证啊，没有这个不代表它是俄罗斯的东西，一定要认证这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发货地和起货地都有，而且是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你不担心对吧？
1: 不用担心，
0: 要吃到2026年的12月份的，好像是吧？
1: 要可以吃到1月12号。
0: 1月12号。
1: 对，2026年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要来抢，因为呢，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个红色包装的榛子口味，
1: 对吧？
0: 这个呢，刚才李延笑专门跟我说了啊，就是它里头没有什么榛子的那种酱或者是什么口味添加没有，它就是榛子
1: 磨出来的
0: 磨出来的，
1: 对吧？
0: 12包带给大家啊，209块钱，
1: 对，209块。
0: 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家里边榛子口味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口味，芒果的这个，因为呢很多的顾客非常喜欢吃芒果的这个水果的话，这个味道很香甜的，您看看啊，拿在手里头
1: 打开就特别香，整个的果酱，
0: 对吧？上面的微化特别少，它里面的那个夹心层很多，
1: 特别多，特别浓郁，
0: 对吧？很浓郁的啊。然后呢，再一个，你看，我给大家再来看看，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榛子酱，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里边的酱料厚不厚，对吧？
1: 对，
0: 你看上面的这个微化才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呢，您看看啊，
1: 这个没什么，
0: 我们也有买过来的这种，
1: 对，
0: 你看上面的这种掉的这个渣渣特别的多，对吧？哎，里头夹心的只有3层，我们有4层，
1: 对不对
0: ？
1: 而且它夹心也是比较薄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什么叫做物美价廉？还有一样事情就是吃威化饼干，我一定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在超市里头也有很多热卖，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家里头小孩喜欢吃的，
1: 对，
0: 来买回来。之后啊，您看一下这款上面它写的是什么，
1: 代
0: 可可脂。观众朋友啊，代可可脂在你这个身体里边的消耗，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对吧？我们还是希望更天然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侧面的包装，
1: 对，
0: 它有一个像手机的二维码，你看，
1: 对，
0: 手机二维码你扫一下啊，
1: 扫出来，
0: 我请李延笑来给我们来扫一下，
1: 我们扫出来，扫一下就是这样，直接可以进入它的主页，你可以查它的真伪啊，
0: 追根溯源，你看人家2026年的这些新
1: 都已经出来了，
0: 过新年的，对吧？各种的产品都已经打出来了啊。
1: 对，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喜欢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电话线上现在有17位顾客在排队等候。这个我特别喜欢吸引我的一点，还有就是啥，它这个小包装，就是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买过好多威化饼干，就是吃一半扔一半，因为为什么呢？你必须那个封口你要拿个夹子夹住。这个我吃一块，哎，我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
1: 对，
0: 咱上海冬天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对吧？您就会担心的是，哎呦，我吃不完怎么办？受潮了、发霉了怎么办？这个咱们今天您看看，随身口袋里头，小朋友比如说课间的时候休息想吃，
1: 对吧？
0: 你接他放学的时候，像我儿子一放学，妈妈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1: 哦，一定要吃。
0: 哎，我给他拿2包，随时吃完，对吧？干干净净的啊，
1: 对，
0: 装在您看我口袋里头、兜里头，
1: 很方便，
0: 很方便的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繁忙，您看到我们字幕也打出来了，因为今天备货
1: 不多，
0: 不多。这东西
1: 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俄罗斯的东西进来也很难。
0: 也很难，咱们又是原箱进口过来啊，
1: 国民品牌，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搿威化饼干老好吃的，勿是老甜的，伊里向有榛子，外加老香的，就讲伊搿只大包装，里向还有得独立包装的，葛末就带出去也便当。我有趟出去聚会咯啥了，对吧？我就带拨小姐妹分享，一道分享，伊拉侪老欢喜。就阿拉年纪大了，对吧？要怕吃甜的，但是搿只物事倒是勿甜的，蛮好的。

0: 家啊，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加起来103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外进口的食品要对相对周期比较长，报关什么都很难。我刚才听到那个卡秋莎的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就真的想起来，因为父母那一代对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情怀，对吧？他们有一些留学过俄罗斯，学过俄语的，包括看过俄语的电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俄罗斯进口的这个阿孔特的威化饼干，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拿一个牌子过来的，人家是国民品牌。
1: 国民品牌，
0: 从啥时候？
1: 苏联就有了，40年代，
0: 对吧？40年代到现在。六七十年
1: 了，
0: 七八十年了，对吧？
1: 哎，
0: 所以光鹏，你想想看，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老李刚才就跟我说，说这个阿孔特，你问一问，但凡在俄罗斯留学过，
1: 都知道
0: 俄罗斯人民的国民品牌，就跟咱上海人说光明，你哪个不知道？
1: 没有不知道的，
0: 没有不知道，对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做12包呢？
1: 因为是做12包，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是原盒啊，原箱
0: ，就是俄罗斯进口过来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
1: 对，
0: 我们不打开这个包装，对吧？
1: 而且新鲜
0: ，这个批次我们要和观众再来说一说。
1: 对，我说对，
0: 对吧？回到现场来，老李啊，你把那个盒子给我们，
1: 现场我们再看一下，
0: 展
1: 示一下啊。
0: 好，第一个，很多顾客在刚才说，你说1月份这不是马上就过期了吗？
1: 他
0: 说错了
1: 的啊。
0: 来看，在这儿啊，观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货的批次全部是这个啊。2016年到12月1号，因为人家的日期是反着来的，
1: 对，
0: 对吧？
1: 全进口是反着来的
0: 啊。然后我们生产是25年9月1号嘛，因为要进口过来有一段的时间段嘛，
1: 对吧？
0: 这个箱子啊，您到时候收到手都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原箱的。
0: 然后别急，反过来，这边啊。这个标志是啥意思？
1: 整个欧盟的一个食品的 IS2000 认证，它不是900认证啊。
0: 来，观众您看到懂英文很多顾客懂的嘛 ，Food Safety， 对吧？
1: 对，
0: 食品安全
1: 认证，
0: 对吧？
1: 2000，
0: 所以收到的时候，咱就是这个箱子，
1: 对，原箱。

0: 很容易爱聚会，聚会的时候他拿这个东西，他不能拿菜很差的东西给人家吧，
1: 对
0: 吧？他拿过来，
1: 哦，
0: 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然后又是榛子，而且它的榛子的口味是榛子，没有任何酱，
1: 是没有任何酱啊。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袋子，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个是芒果的，就是你打开之后呢，咱们里头是这个黄色袋子，
0: 对，是芒果。
1: 你看上面是有这个芒果，因为很多人还是蛮喜欢吃芒果口味的，
0: 很清香，
1: 比较的清香，哎，清甜的那种味道。榛子呢，你看它在这个袋子上面也画了一个这榛子的一个图案，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打开之后，我给现场的再拆一个啊，我这次拆这个芒果的，好吧啊，我们现场大货什么样子，就让大家要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你看看啊，一个大小就这些啊，你看看。然后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威化饼干？就是你会发现它上面威化特别少，
0: 对，
1: 里头这个黄颜色四层全都是夹心哦，
0: 对，哇。
1: 我们要吃，其实吃的是里头的这个东西，
0: 对，里面的酱，
1: 对吧？
0: 吃威化吃里面的酱，
1: 哎，吃里头的这个酱，味道好新，
0: 非常香。我来尝一口，
1: 香，就是芒果的，它不是让你觉得齁得慌的那种味道。
0: 对，
1: 因为我最近在吃半流质的东西，我跟大家说了我吃不了，所以我还特别馋这些。
0: 对。真的好香，吃完之后您可以看到里面的中间的东西，它也很的酱，它很分明，很浓郁啊，很酱很浓郁，都基本都连接在一起了。这个酱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味道，
1: 吃的就是这个味道。我跟你说啊，现在就吃这些东西，不光是什么女生喜欢啊，老人喜欢啊，男生我跟大家说，
0: 我很喜欢，
1: 他也
0: 很喜欢吃。对，
1: 他还刚才跟我配，他说老师你这有茶，我们待会儿配点茶，
0: 配点茶，下午茶。
1: 咱有时候在家里头阳光好的时候，很多妈妈买的那个杯子、马克杯什么很好看的。你就配一点这个来吃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现在注重的是食品的一个安全问题。您看，像这种威化，你买回去一定要注意，它有代可可脂。这个在咱们人体的这个消耗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去搜搜看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有代可可脂吗？
0: 我们不添加任何代可可脂，
1: 不添加任何代可可脂，对吧？咱们呢再给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品质要有保证的是什么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添加的是可可粉，
0: 对，
1: 不含代可可脂啊。然后呢，再一个夹榛子的夹心原料呢都是榛子做的，
0: 不用用过外面的酱，全部是榛子现磨的，
1: 现磨的。
0: 对，
1: 然后还添加了天然的黑麦粉，
0: 对，黑麦有小麦嘛。大家都常吃的，但是他要想换一个口味，那就是黑麦粉添加进去，味道会不一样。
1: 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原箱的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欧洲原装进口，原箱销售，没有分装，
0: 没有。
1: 而且再次承诺给到大家，第一个，我们都是正规的授权，价格惊喜，保证都是市面新鲜批次，确保口感的新鲜。因为刚才老李跟我说了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这种相对时间久一些的，口感是啥？
0: 就口感就是你吃完就是软了。齁，就是我就是非常难吃，就味化一定要吃新鲜批次啊，
1: 对吧？
0: 要不然也不酥脆。
1: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芒果口味就是这个黄颜色的啊，马上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个是个进关过来，我们要等一段时间，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啊。更快更优惠了，导演跟我说抓紧订吧，快没货了啊，
0: 快没货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来下订单了。
2: 搿威化饼干老好吃的，勿是老甜的，伊里向有榛子，外加老香的。就讲伊搿只大包装，里向还有得独立包装的。葛末就带出去便当，我有趟出去聚会咯啥了，对伐？我就带拨小姐妹分享，一道分享，伊拉侪老欢喜的。对伐？阿拉年纪大了，对伐？要怕吃甜的，但是搿只物事倒是勿甜的，蛮好的。

0: 感谢光泡热心订购啊！咱们节目还有11分钟，现在出现一个难题，就是我们芒果口味还有最后个别几袋啊，几箱、更正一下。但是这个榛子口味卖完了，怎么办？老李怎么办？
1: 因为现在也是传统的圣诞节，欧洲的圣诞节，
0: 对，
1: 我们跟那边紧急联系，我们5天之内调一部分货过来，但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那我们就是开预约名额，
1: 只能开预约名额。
0: 预约名额咱开多少？20、30？
1: 只能开40组，
0: 40组。

0: 40组
1: 哦，最多40组，
2: 哎，两个口味40组
1: 哦，两个口味40组，
2: 两个口味40组。
1: 哎呦，你看我还各要一个口味30组的这种，
2: 不做不到。
1: 哎，我还心想，我说这哥们说话真的，我说了个20-30，他给我来个40，我还挺开心的。结果是两个口味加起来啊，所以观众朋友啊，咱预约也把这个名额抢下来，咱们5天左右到货，立马就给观众朋友送，好吧？
2: 对，一定会在。新年前能拿到，
1: 哎，对，因为今天是21号还是22号，
2: 对吧？
1: 所以也就是赶着咱们过元旦前，
2: 我们拿到，正好年元旦我们可以分享，哎，吃这个东西，
1: 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也是最新批次，
1: 也是最新批次，
2: 对，原箱进口，
1: 保质期到啥时候？
2: 保质期是到2026年12月1号，
1: 到2026年12月1号的啊，两种口味加起来，咱预约名额40组，那为什么呢？很喜庆，你看这个红色黄色的包装袋，对吧？然后呢，里边又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对吧？这个我觉得对送人都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上幼儿园，然后呢，他们经常幼儿园要组织活动的时候，家长都喜欢带一些这些小零食去，对吧？但是呢，品质要有保证的，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里头没有带可可脂，对吧？老人小孩吃起来也放心，包括里边的榛子，咱们都是榛子
2: 现磨的，
1: 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高啊！哪怕预约也把这个预约名额抢下来。好不好？
2: 对啊，
1: 我们一共加起来两个口味就40组，
2: 对哦，
1: 所以啊，电话线我给大家报一下啊，现在商谈人数预约的有17位，排队的有16位，所以就这么点儿这个现货就没办法了，已经全部销售一空了。咱还有9分多钟呢，预约吧，好不好？
2: 只能这样了，
1: 对，只能这样了，
2: 因为预约也很难。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传统的新年圣诞啊，欧洲这边
1: 对，
2: 而且是国民品牌，
1: 对，
2: 这是国民品牌，
1: 人家那边也要放假，
2: 对，
1: 人家也有需要，
2: 也要吃这个，也是需要这个，
1: 到
2: 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阿孔特的味化。
1: 对，
2: 在俄罗斯，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芒果口味最后三组，就是有现货的是最后三组，因为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我们说把现场的我们调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这个没办法，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自己都说了，我们现场尝一尝榛子啊，
1: 对，
0: 榛子口味的预约的名额马上快售罄了，观众朋友们，因为今天老李刚才跟我说了，各开20组预约，
1: 对，
0: 然后这个榛子呢，我现在向你征求一下意见啊，榛子呢，你跟我多调10个预约行吧？
1: 因为现在是传统的圣诞节和新年，在欧洲俄罗斯人，如果你在传统的圣诞节去过俄罗斯，你在餐桌上和在后面甜点上一定会靠到阿孔特，所以现在特别难调，
0: 特别难调。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情况下，我争取再给大家调10组过来。
0: 就是我芒果稍微少个10组，你这个给我多个10组行吧？因为这个实话实说，观众朋友对于榛子的喜爱度要稍微高一些，对吧？那我们就听我的呗。
1: 行
0: 不？
1: 而且这个榛子是用榛子现磨啊，
0: 榛子现磨，不是加的什么酱的这种。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到那个俄罗斯原香进口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是12包？很多顾客说我吃不了那么多，来观众朋友，人这一箱里头就是12包
1: 原香不动，
0: 原香不动，什么样进口过来咱就什么样。
1: 对，
0: 这个啊，再给大家说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1: 整个食品的欧洲最高的食品的一个权威的认证，
0: 安全，
1: 它高于 IS900。
0: 来，观众您看啊，Food 是食物。Safety 是安全，对吧？食品安全它有这个认证的。第二个是什么？保质期。来，大货箱子上就有，对吧？箱子上，连香您给大家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箱子上，箱子上面这是2026年12月1号到期，而且我们所有都是9月1号进的货啊，最新批次。思维化一定要吃最新批次，
0: 对吧？
1: 而且你看这个生产批次的数，它都有。看到了吧？
0: 对，
1: 非常严格。俄罗斯对这个非常非常的严格。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原箱进口过来啥样？今天拿到您手里头就是啥样子。
1: 对，
0: 好，箱子放一下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顾客可能刚打开电视机啊，红色的这个咱抱歉预约了。然后预约名额也快结束了，所以我临时又加了10组的预约的这个名额。咱榛子口味的特别的好吃，
1: 是
0: 这个，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你摆在家里头红红火火的，
1: 对，一定，
0: 对吧？一定的啊，这个口感特别的好，赶紧抓紧预约啊！因为过了这批，你看我们要进关的时间特别的长，快到就是春节前有没有直播不一定的，
1: 定
0: 对吧？然后那个黄色的呢是芒果口味的，
1: 对。
0: 然后呢，芒果的今天也很清新，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它这个牌子。第一个呢，它是国民品牌，
1: 对，
0: 他们都已经是你想在前苏联时间就有这个牌子，一直到现在，对吧？不是这两年的网红的产品，他们俄罗斯的很多的超市也好，他们的餐桌上也好，自己吃的老百姓自己吃的牌子。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您看到它里头全是独立包装，这个是芒果的，底下这个是榛子的，这个独立包装什么好处呢？上海最近呢湿度比较大，您就不担心说我一次打开一大包我吃不完，要夹子夹住，对吧？你看像这种我就很担心，你看我吃一半扔一半的，
1: 对，
0: 这个就必须我家里头的人都得吃，你一块我一块硬得塞，对吧？而且观众您会发现啊，像这种啊，我们上面的这种微化特别多，
1: 对，
0: 它里头的这个酱啊特别少，只有3层，
1: 而且气孔。
0: 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啊两个口味，我都给您来看看。您看看我们的这个上面的微化，很薄，
1: 很。
0: 4层全都是里边的夹心，对吧？包括你说了这个有啥？
1: 榛子，我们这个还有这个竟然是黑麦啊，黑麦添加了黑麦，
0: 对，
1: 别的找不到，它味道是不一样的，非常独特啊。
0: 很独特，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咱里头有带可可脂吗？
1: 没有任何带可可脂，
0: 没有任何。
1: 而且这个是榛子现磨的，你吃的时候能吃到榛子的那种颗粒味道。
0: 是这个好，对吧？咱不假手于人，你刚才跟我说了，说是他们这个来这个扫二维码的事儿，
1: 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
0: 你看，观众朋友，咱们拆开箱之后呢，就是这个里头它有一个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在袋身当中有这个标志，然后呢，它旁边不是有一个手机的标志吗？你可以扫一下。扫完之后，咱就会出来。你那有扫过吗？
1: 我们来扫，现在来扫。我们
0: 现场扫一下啊。
1: 我们现场扫一下啊。
0: 好，
1: 看到我们直接进入了它的官网。
0: 来，稍微等一下啊，我们现场的这个网比较慢啊。
1: 对。
0: 哎，你拿好啊，让观众看，这个是可以滑动的啊。
1: 对。
0: 追根溯源，对吧？你看这上面人家都写的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这牌子有多种多样的食品，全部都能够找得到的啊，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款就在这，看到吧？ 主推的。
0: 哦，主推，哎，来，你拿一下，我把这个包装，它那个是啥口味的？
1: 这个是牛奶。
0: 哦，我们今天是榛子的。
1: 对。
0: 哎，对吧？你看都是这种小包装，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主打品牌。
0: 主打品。所以我们就说了嘛，咱们要吃就要吃高品质的这种食品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我们导演，那个芒果口味的现在还有吗？哎呦。都没了，全部都预约了，全都预约了。
1: 确实很难。
0: 你几天给我们到货？
1: 五天，就是我们正在元旦前，大家都能吃上分享到。
0: 那就抓紧预约，好吧？咱们排队的顾客还有19位呢，抓紧时间，最后的预约名额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
1: 是的。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1: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
1: 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抹药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没错。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的过清洁，
0: 铁锈的、卫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
1: 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呢，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0: 嗯，
1: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
1: 啊，
0: 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1: 啊，
0: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啊，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嗯，要再重新花钱，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哎、红线虫、
1: 对
0: 细菌、
1: 哎、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一对一，但我今天是一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嗯、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嗯、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嗯、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嗯、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
1: 嗯、
0: 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1: 对，
0: 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磊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
0: 嗯，
1: 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0: 没错，
1: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0: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三室呢？如果我是四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0: 嗯，
1: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的，
0: 是吗？
1: 嗯，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嗯，
1: 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
0: 嗯，
1: 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重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嗯，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嗯，
0: 那么待会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
1: 啊，
0: 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5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来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还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么？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热，我冲过来，便当。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强满，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安装，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是的，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4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4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0708，800-0211-5111-9900。
9: 这次吧，我的泡面、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中场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浪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辣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物事。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有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近视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卷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来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辣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了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去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度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
1: 呀。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800-002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没有59了啊！
0: 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4: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十一、双十二，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磊老师的栏目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1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九台，
14: 以后再加工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我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4: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
14: 是，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4: 是的，
0: 净水器的，
14: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4: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14: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4: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4: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15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用的是块阿罗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像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5: 搿种物事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4: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14: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4: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10台过来
1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4: 是的，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4: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
14: 完成。 成，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1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1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啊！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14: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五百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
1: 哎，
0: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都可以，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02151119900。
1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

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讲？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室，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室，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室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的，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决。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家里的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5: 好，
3: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

0: 了，王总说我下去了，你们不要再找我这家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708-800-0215-11999。
2: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5: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5: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9。
2: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你龌龊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呢，之前做过很多的牛腩的直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首先我们的牛腩呢是来自于巴西的，而且今天也是首次送出了这个蛋饺。这个蛋饺呢，之前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今天6+2八包带回去，299元。那现场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巴西牛腩，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牛腩还在涨价，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其实上涨得很厉害。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没有变，而且这一档的话，我们是因为有跟到摩登厨房那边，咱们是有合作的，所以这一档我们是额外加赠两盒蛋饺。这个蛋饺我们之前卖过168块钱，三包蛋饺加三包百叶包，今天等于就差不多28块钱一袋，今天送两袋就是56块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很多人说，哎，这个袋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包的分量上去了，
1: 是
0: 每一包的分量是1斤，就是500克一斤嘛，乘以6斤的牛腩不变。再加赠2包的这个蛋饺299，蛋饺还是要强调，手工蛋饺是第一次送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牛腩，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阿根廷的牛腩，
1: 哎，
0: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巴西的。我问一下小的，那巴西的牛腩好在哪里？
1: 当然，其实它都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然后咱们精选到的这个肉牛，而且巴西的牛肉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咱们中国是有限制的，只能30个月以下的牛龄才可以，就是进口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在它的一个
0: 不能超过一定年纪，是吧？
1: 是的，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生长周期里面，
0: 然后就不能超过年龄，可能会过老，没到年龄也不行。
1: 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对于牛腩这个部位来说，28的一个肥瘦比，但凡你再鼓饲一点点，咱们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就会觉得太肥太腻。那我们选用到的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同样还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的对的，
1: 这就是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我们有包装上的信息。首先它的原料原产国巴西，看到没有？巴西。然后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就是
1: 在上方这个地方。
0: 哎，
1: 对的，大家拿到这种生鲜的牛肉啊，您看第一个看配料表，只有牛肉，对不对？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为什么？因为它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一个这样的切割，切割完了之后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加什么保水剂啊、添加剂、盐、黑胡椒都不行，
0: 对的，
1: 就是100%原切。
0: 是的，然后保质期啊什么都是写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原料，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切成了大块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对的，3×3的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骰子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就也不用您再改刀了，因为您可能如果买过那种一整块的，您自己还要改刀，改刀完有一些边角料您可能还不能用，还切掉，我们都替您挑选好，改刀好了。
0: 一般很多人觉得，哟，牛腩这个部位好肥好肥，但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8肥瘦比，
1: 对，28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精修过的，不是那种。你看，不是那种脂肪很恐怖的那种，这个牛腩质量很好。
1: 当然有一些地方它可能瘦一点的话，有一些地方它就会肥一点，
0: 对
1: 吧？因为整体要保持一个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自然的一个花纹，您自己轻轻去按压能看得到它的一个肉是有弹性，然后里面的一个颜色花纹你都看得到的。
0: 是的，所以你去过一些好的餐厅，可能有一些饭店做的比较差的牛腩，这种原料你是吃得出了，它这个牛腩也会分那个部位的。哎，
1: 对的，咱们选用到的牛腩就是靠近那个肋排的这个腹部。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汤。来，就我其实午饭也没怎么吃，
0: 也没吃，
1: 对，
0: 我是刚刚出差回来，就在出差前不停的直播，然后无缝衔接的出差，然后今天昨天晚上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直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大的，
1: 你看
0: 必须要滋补。
1: 这牛肉一撕就撕开了，
0: 来尝一下，
1: 一撕就撕开了
0: 巴西牛腩。
1: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哪怕蒸出来、煮出来之后，它还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
0: 你看。对，
1: 我轻轻的一夹，这个肉就已经，你看就已经很酥烂了。我夹子都夹不住。
0: 牛腩是全瘦，也不可能是全肥，就带点肥带点瘦，那最好吃了。
1: 它里面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颜色，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对，尤其是到你看这个汤面上，它还泛着一层油花，对吧？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牛肉的一个脂肪。就它的一个牛奶味的一个香味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它这个脂肪里面来的。像我们这一锅汤，它其实就加了简单的一点点的盐，连味精啊、什么鸡精这些都没有加，但是你就能闻得出来它牛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包括它的一个鲜味，你都能闻得出来。
2: 因为我 我们有六包六斤，你可以选一包做酱汤。
1: 是，
2: 夏天你不可能天天喝素汤的呀，对吧？
1: 对，
2: 蔬菜汤你也不可能，你还是还要喝点这个荤汤。
1: 对的，
2: 尤其你有小朋友的，你还是要烧一些这种肉汤类的，补充这个营养的。你无论是放萝卜呀，
1: 我再给你盛一点，
2: 盛点汤
1: 来，你再盛一点。而且的话，咱们夏天的话，其实觉得厨房热很少开火的话，要既然要做饭，咱们做一点好一点的，咱们追求一个精致嘛，对吧？
2: 对。
1: 那你吃的要好一点吧，肉类，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的牛肉。
2: 牛肉确实是，牛肉是被称为这个什么肉中骄子，被称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即使是有脂肪，它也是优质的脂肪啊。
1: 对的，而且咱们也不会特别多，就您担心的一些什么牛肉、牛腩会不会脂肪太多？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2: 完全没关系。
1: 对的，如果说您收到货，您开箱。验货，您觉得这个肥瘦比或者什么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
2: 的，
1: 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2: 是的，这样的牛肉有六包，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首次送出这个蛋饺。
1: 哎，这个蛋饺我超爱。
2: 赞哦，这个蛋饺有多大？我给大家看。
1: 超级大。
2: 你用手给大家看，真的超级，而且是手工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元宝手工大蛋饺啊，看到没？一个蛋饺有我手掌这么大，而且它是手工包的，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这个蛋皮我跟大家说啊，它是纯鸡蛋液，没有加一滴水的，纯鸡蛋液，新鲜土鸡蛋做的。这样的一个蛋饺，我跟大家说，之前我们那个组合里面是卖28块钱一盒的。
2: 还有啊，观众朋友们，
1: 今天送两袋给到您啊，送两盒给到您。
2: 你这个配料干净哦，
1: 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
2: 猪肉大于等于50，而且是黑猪肉，鸡蛋液、盐、糖、味精、酱油、白胡椒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手工的蛋饺，然后蛋白质是14，高蛋白的，这么一克有到半斤，里面是5只，你算一下，所以这个蛋饺的个头特别的大，
1: 特别的大，而且里面包的是黑猪肉。
2: 黑猪肉，
1: 我把它这个肉馅掰开给大家看一下。您平时可能吃过那种火锅蛋饺，您会发现跟我们火锅蛋饺就是那种散装的嘛。
2: 对，
1: 您看一下我们里面包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馅满满的，还在出汁水。也是用到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添加量都是在50%以上。
2: 对的，大于等于50%。
1: 而且这个蛋皮啊，您看它的一个颜色、色泽、香味都是咱们的自己用土鸡蛋做的，没有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淀粉添加剂那种去给它把这个蛋皮给熬出来。
2: 还有一点无需解冻哦，将蛋饺取出，
1: 直接
2: 蒸煮10分钟，
1: 直接煮直接蒸，
2: 太方便了，那真的是打造清凉厨房。哎，
1: 对的，这样的配料表又干净又好吃的蛋饺给您送两盒啊，之前没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一盒20。就是我们之前卖28块钱一盒的，今天送给您两盒，就是56块钱。
2: 是的，而且我刚才不是吃了一块牛腩嘛，我的嘴里面满嘴留香，满嘴那个
1: 还是那个牛肉
2: 奶
1: 香味，
2: 奶香味，是的，所以品质特别的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299拿到的是6斤的巴西牛腩，以及2大盒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直接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2: 我们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西，之前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其他产地的，今天看到的巴西牛腩好处在哪里啊？小邓，
1: 巴西的话，一个是它也是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大家想到巴西就是那个草原，
2: 足球，我想到
1: 桑巴，
2: 热情，对，
1: 基本上跟草原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的牛是特殊的一个品种，叫做牛牛。就这它也是产肉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品种，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像这样的牛的话就是边走边吃边生长，对吧？而且到中国的这个牛肉，咱们进口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的话基本上是牛在那个比较壮年或者说正是肉质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对吧？而且的话我们今天选用到的牛腩28的一个肥瘦比啊，就是 整体二八的肥瘦比，您收到之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透明包装袋您透过它去看那个肉不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就把货退给我，
2: 对，
1: 没有关系的，我们
2: 是包售后的。因为我们是透明的包装袋，
1: 是的，
2: 你就是自己可以去看品质。现在妈妈们、叔叔们是非常会买菜的，
1: 哎，对
2: 吧？你要觉得品质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联系。
1: 而且大家在挑的时候还会看，比方说咱们去菜场看的话，也会挑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是买的那种带标签的，大家会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执行标准，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想买到100%原切的好牛肉嘛，对吧？不想买到那种加的添加剂啊，或者说加了盐、加了保水剂的那种牛肉。那今天我们私厨故事带给您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牛肉。我们采用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肉，原产国是巴西。
2: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一口不能错过。夏日炎炎，我们更加要补充高蛋白的优质的这个肉类，牛肉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哎，
2: 而且今天还首次买牛腩送蛋饺，第一次送蛋饺，
1: 第一次。
2: 嗯，是的，手工这个蛋饺之前都是当做主品销售的，两盒蛋饺就要价值56元啊！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那一碗汤喝完了。小灯跟我说，你累的时候多吃点牛肉补充体力。我说是的，
1: 是。
0: 因为包括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对吧？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龄了，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很忙的加班，
1: 是不是没那么足了？对不对？
0: 对，工作
1: 真的
0: 学习都非常忙，包括小邓，小邓比我小很多，然后他跟我说他也很忙，很累，还要有空去
1: 健身。对，因为平时的话，你想我们平时上班也比较累，
0: 他上班时间也长的。
1: 我上班时间
0: 很长，多少天没休息了，对吧？
1: 我一个月都在上班，而且的话就是我上完之后，
0: 你比我更辛苦。
1: 哎，对，我就感觉身上总少点力气，但是这个时候像我们平时做直播，我就会喝一碗汤或者来吃一点牛肉，吃完了之后。你睡一觉，你就会感觉好很多。
0: 你知道吗？我从26号一直到26号开始的14天，只有一天的休息，也就是我连上了13天班，就未来的当中我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1: 很大。
0: 包括晃撞间，对同事们看到我说：“天哪，你那么忙，你的状态还是不错。”我说：“我对这个饮食是就是怎么说，
1: 很讲究，
0: 有要求的，有要求的。我不可能每天什么。”他们说你要保持那么瘦，你大不吃饭。我说那整个人就瘫掉。
1: 挑着吃，咱们吃点好的。
0: 牛肉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吧？而且咱们说的吃牛肉，咱们要吃好牛肉。好牛肉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咱们是不是
0: 要什么样的标准？
1: 要原切的一个牛肉。今天带给您的是咱们巴西的一个牛肉。大家看，我都写在标签上的，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天然牧场直供，这个都是我们源头直采的，这个货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我们翻到背面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些信息，您可以看得到。如果买这样的肉类，您去看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只有牛肉两个字，对吧？它执行的标准是不是 GB2707？GB2707 是什么？是国家的一个执行标准，只能对这个牛肉做一个切割，不能再二次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都是不允许的。
0: 我们把数字放大，什么是 GB2707 的这个国家的标准？不经任何的加工，只对原材料做分切的包装。
1: 是的。
0: 自从我知道这几个字之后啊，这几个数字，我后来买的东西啊，我后来反过来看看，
1: 买肉尤其是
0: 看到很多都是有这个的，这就是高品质的。除此之外，我们东方购物再对这个原料进行了
1: 检测，对的，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自费去做一个带 CMA 认证的这么一个，大家看牛肉 CMA 认证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确保它的一个安全。就是检测哪些项目，给大家看一下，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氯霉素啊，什么氯苯离考啊，这些大家可能听过的抗生素跟兽药都是未检出。克伦特罗、莱克多班，这是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我们再就是自费花了这笔钱，每个批次都去做检测，
0: 再去检验，
1: 就是希望说咱们这个牛肉，第一个咱们要吃的好，吃的放心，然后今天还要吃的实惠。
0: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斤装，6包6斤给大家。刚才是一个清汤，
1: 是，而且还首次送到2盒蛋饺，这个
0: 蛋饺看着就好吃，手工元宝蛋饺。
1: 好，
0: 罗宋汤，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一个很清爽的一个
0: 酸甜口开胃的
1: 酸甜口的一个做法。您看这个牛肉轻轻一撕就撕开，我再夹一块，您看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形状，看到没？它没有散，然后缩水也不是缩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原切的牛肉，它不注水不注胶，对吧？您看这个肉它都是自然的，不是那种合成的肉，一撕它的花纹，它的一个颜色都是这样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对的，哎呦，每一块都好看，包括像这种，
1: 而且很入味儿。
0: 对的，
1: 像您平时吃牛肉可能担心的说太柴咬不动，吃牛腩的话其实这样会好很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肥瘦比的，不会说太柴。您看，
0: 而且我觉得
1: 它里面还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筋筋拉拉的，您看28的一个肥瘦比啊，您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觉得说咬不动柴，你会觉得有一股很浓的一个奶香味在里面。
0: 大家都经常外出吃饭的，像我觉得看到这种食材，我都想到那种餐厅里面，这种就属于高档食材、高级食材。
1: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外面点一份带牛腩的，不管什么牛腩煲，你100多块钱一份，他会给你几块牛腩。今天您买回去的，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您，我们是巴西原材料进口的原切标准的原切好牛肉。
2: 是的，好吃啊，真的好吃，真的补充体力。我前面还在跟小邓说好累好累，我感觉3块肉下肚，还有那刚才一碗汤，这是第二碗盛好了。
1: 就感觉
2: 体力就
1: 恢复了，
2: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你整这个皮肤的状态，即使你的头发的状态，
1: 是
2: 都是靠你吃进去的营养。
1: 你要吃蛋白质嘛，对吧？咱们说要吃蛋白质，你现在尤其是在 这种情况下，大家吃红肉会吃的比较多，牛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再把我们的构成说一下啊。巴西的牛腩原料全部是进口的，6包6斤带回去。哎，
1: 对的，
0: 这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
1: 对的，之前啊，之前没有这个蛋饺，之前没有这个蛋饺，就是6包299。今天这一档首次加赠到2袋手工元宝大蛋饺，加的都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皮都是用纯蛋液、新鲜土鸡蛋给您看的。
0: 那我们相当于也是参加6月8的活动，加量不加价。
1: 对啊，就是因为
0: 你常规是299，6包6斤，
1: 是
0: 我们今天还加了那个2包
1: 的蛋饺，
0: 蛋饺
1: 价值就56块钱嘞，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加油订购真的是好东西，扫码下单，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我要吃我的牛肉汤了啊！
1: 继续吃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订起来。电话号码呢是这边0215311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直播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加油订起来，备货是有限的，因为每一包牛腩是要巴西进口的，然后
1: 真的
0: 好吃，我的嘴巴，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边吃边在说话。5点多了呀，对吧？晚饭的这个时间了呀，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你要选对东西，你该吃吃，你不能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不健康的、有损健康的，你就往肚子里吃。我们夏天要打造清凉厨房的，也要补充能量的。那牛腩呢？你在厨房你就比如说炖嘛，你或者放汤，你小火开着、大火开着，你就到房间里面休息一下，
1: 你就放着让它炖就好。
0: 对，
1: 对吧？
0: 你倒也不用一直守在旁边，也没有那么的辛苦，而且我觉得给家人做美食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他们吃到你烧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咖喱牛腩、罗宋汤或者这种牛腩的汤，他们表现出哎，今天这个好好吃。
0: 尤其在你忙了一天，包括像我昨天不是晚上九点到的家，我妈在那里等我，给我留着这个晚饭，你知道吗？热汤热水，你阿拉萨先你刚也汤也是你，这一口就是幸福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不可能回家看一盘青菜，你体力也补充不了，你回家哎呦有这种肉类的，然后你吃了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牛肉是高蛋白的嘛。
1: 对，还是红肉，
0: 而且它的牛肉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哦。哎，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或者说正在读书，对吧？
0: 对，
1: 又有还有那种小孩在工作，很自己包括自己年纪也大，对吧？我觉得您就多吃点牛肉，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以前说吃不起肉，咱们要吃肉就吃好肉，咱们要吃就是这种100%原切的牛肉，对吧？像咱们今天价格也不是很贵，对吧？今天299块钱首次还给您加赠到了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所以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是8包，总共是8包299，平均你可以，如果你这样除一八嘛，也是就30几块钱一份嘛。巴西进口的牛腩，而且又是切成了这种大的骰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1: 帮您改好刀。
0: 对的，在高档餐厅的话，这么一份那卖真的是老咖底了，老价钱了。
1: 对，你在外面你要吃这种带牛腩的这种菜吧，咱们就说，
0: 对，
1: 你问一下他用到的一个牛腩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腩，
0: 你叫一个牛腩饭。很贵，然后就几块牛腩，而且部位也不一定很好。但我们今天是原切的，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加工的，你自己去给它加料的，就很放心，你知道吗？
1: 对，我就懂青青姐说的是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做牛肉的这一块东西。但今天的话，我们说了，给您就是原汁原味的，咱们的一个好牛肉，100%原切的好牛肉，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
0: 是，首先它是巴西进口的原料啊，巴西过来的，然后是原切，认准这两个字，原切就切割了一下。不能加任何的东西，
1: 对的，不能加。
0: 对，
1: 不能
0: 加，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
1: 对，在这里，大家看，配料牛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保水剂、加盐、加添加剂，全部都不可以。
0: 是的，
1: 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啊。对的，原料产地就是巴西。
1: 对的，
0: 来看一下，它 就是给你切成了这种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随机拿都是好看的。而且它其实有精修过，把那种很肥的都给你切掉了，因为很多人很多年纪大的，很多身材管控的，对吧，不想吃太肥的牛腩，需要它是牛腩，但又不能太肥，就要求很高 的
1: 多少又要有一点点嘛，对吧，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吃的都很挑，您像现在来一个这个咖喱的牛腩，
0: 好少的咖喱牛腩，你多吃一点，
1: 你想这个咖喱牛腩，你在外面那个有一个某某博士，大家应该听过，吃一碗咖喱牛腩饭
0: 多少钱啊？
1: 三位数起步嘛，对吧？因为你只要带了这个牛腩，它尤其是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比较好的，它肉都不会便宜。你看这种炖得非常酥烂，夹子稍微轻轻一用力，我都没有说很用力的去给它夹，它就自己开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二八的一个肥瘦比的话，您吃起来的话，它就是不会很柴。你看轻轻一撕，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的。
1: 您说怕牙口不好，怕吃到嘴巴里面柴。选择这样二八的一个黄金肥瘦比的一个牛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我吃了两轮，
1: 这
0: 一轮我让小顿吃，你吃，
1: 我
0: 来说话，真
1: 的，
0: 因为男孩子也是的，要补充牛肉，
1: 您说
0: 补充体力，
1: 像这样又有蛋白质，然后加了点蔬菜，然后加点土豆，又有碳水，对吧？加点西兰花，咱们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菜，其实就能把这种营养
0: 还有
1: 啊，
0: 咖喱牛腩你炖一次可以吃两三天，我们家就是炖好了之后给我儿子那个拌饭。做他把那个盘子你饭盛在碗里面给他扣出来，再把这个咖喱摆在旁边，哎呦，小朋友吃得非常的欢乐啊、差不多吃了三天三个晚上，
4: 我本来刚刚不饿的这一口下去
0: 我都准备成第三碗汤了，
4: 牛肉的香味，这个奶香味在嘴巴里面化开了，
0: 对，它就是奶香，然后像这个咖喱牛腩，你真的这个季节你炖一炖吃两天没问题的，两到三天
1: 没问题，
0: 然后盖饭就是放在那个饭的旁边，
4: 或者拌面都可以，
0: 拌面盖饭，我准备喝第三碗汤，我真的越喝越好吃，尤其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萝卜还是时鲜的吧，因为我不买菜啊，我不知道，我感觉放了哦，这个萝卜

0: 放在里面
1: 都有，
0: 很解腻。这个萝卜放里面太解腻了，
1: 就是两个搭着来吃。我觉得两个搭起来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黄金搭档。
1: 对，
0: 我的第三碗。
1: 你看我这个牛腩搭一口这个西兰花哟，我觉得到嘴巴里面就是脆脆的这种感觉，再加牛肉的这种软糯，加奶香在一起，我觉得哎，
0: 它就是
1: 又有营养，然后又好吃。两个人都在吃就没人说话了。
0: 我来说，它就是很奶香，然后清汤，因为有六包，你红烧、清汤、咖喱，对吧？还有三个你自己去选择，甚至你家里高兴就磨飞锅去烤。烤一烤，在家里周末马上不是要放暑假吗？
1: 那种椒盐牛肉粒的那种烤的一个做法，
0: 对，提升小孩子吃饭的兴趣，火锅去烤一烤，烧烤都可以。那关键你冰箱里面有好的原料，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小孙子小孙女儿，暑假要来吧？我儿子就说暑假要去外婆家，去我妈妈家里住一个月。那你各种的食材不是要准备好吗？对吧？
1: 对的。咱们要准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既然说厨房太热不想待那么久，咱们就做一点精致一点的好一点的有营养的一些饭菜。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种牛腩类的，你包一包之后真的吃两天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大家要选择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首次加赠到了两盒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对，
1: 纯土鸡蛋液做的一个蛋皮，而且里面添加的是黑猪肉，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
0: 配料绝对干净。
1: 这样一个蛋饺，
0: 大蛋饺
1: 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大，
0: 男士的手掌，
1: 看得到啊，那跟我手掌心差不多大啊。
0: 里面的肉馅我包一个，
1: 掰开看一下，里面黑猪肉的
0: 多不多？
1: 黑猪肉的肉馅，这样我们之前是当主品卖的，28块钱一盒，今天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两盒，这是首次加赠到的，所以。建议您今天是赶快把咱们这个组合给锁定。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我跟小邓在现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1: 在一直在
0: 幸福。你有没有觉得吃美食就是很幸福，对吧？
1: 你包括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烹饪的这个过程我都很享
0: 受。你都幸福啊！
1: 真的，我平时包括我最近在家研究这种牛腩的各种做法。我有卤
0: 有什么新鲜的推荐给我们？
1: 我买的那个卤料嘛，给它卤好了之后往冰箱一放，然后你要炒牛肉的时候，你就不用临时再去小火慢炖，然后你直接拿出来或者放在面条里面，它就是一个浇头。第二个，我们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厨师，我们在研究这个
0: 咖喱牛腩
1: 的做法，
0: 放椰浆和没放椰浆的。
1: 我说我一口就吃得出来。我说之前咱们都是放椰浆的，但是就是最近因为夏天到了吧，可能说对于热量管控有一些这种管控的，
0: 就
1: 不放椰浆。对的，然后我说我都吃得出来的。真的，整个研究美食的这个过程
0: 其实
1: 真的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小邓是做饭，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天天做饭，还要给妹妹做饭，
1: 对，
0: 很有生活的经验。我觉得你一定是厨艺是超越我的，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健康、幸福，你吃得开心，吃得好了，工作有体力了，你的妹妹也吃得好了，对吧？
1: 对，而且自己在家里做嘛，大家都知道
0: 还省钱了，
1: 比较省钱，真的省钱。
0: 哎，这是一个，其实这个经济上省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啊。
1: 你可能一顿两顿没感觉，你一个月两个月
0: 两
1: 你就会发现它整个，你吃的又好。你吃的又好的情况下还省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何乐而不为，
1: 对，它是一个双向的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今天的话您想，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个巴西的原产的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好牛肉，执行的标准 GB2707， 没有额外的一些添加，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们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的这个口感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第四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检测报告，对于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残留都做了一些检测，都是未检出，您吃的放心又便宜，对吧？然后今天还给您额外加赠，我觉得就趁咱们现在还有这个现货的时候，咱们先把它锁定下来。
0: 是，你平常叫个外卖，我也叫过了，什么牛腩饭、咖喱牛腩饭、红烧牛腩饭，50几、60几块钱一份，里面的肉真的是少得来可怜，而且感觉那个肉啊也不新鲜，品质也非常不好，肥肉特别的多。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能省钱啊，烧饭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
1: 对的。
0: 那今天这个牛腩呢，它是来自于巴。

0: 西啊，私厨故事，我们对品质有保证，来自于巴西的原切牛腩，什么意思？它只能分装一下，然后切一下，不能够对这个饮料进行任何的一个加工啊。
1: 对的，我只能做完切割，然后后续的加工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要加盐、加黑胡椒、加保水剂、加添加剂、防腐剂，这些都是在后边的。但是这一步我们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这个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的，
1: 只能做切割啊。所以我们这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是。
1: 而且您平时担心的，可能在买到肉类的时候，怕一些有一些残留什么，对吧？
0: 我们自己再去做。
1: 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批次的牛肉都自费去做了一个带 CMA 认证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那看。总汞、总砷、铬这些重金属残留都是未检出，然后氯霉素什么什么，你一烤这些抗生素加兽药都是未检出，下面的莱克多巴胺、克伦特罗这什么瘦肉精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也放心，对吧？
0: 是的。好了，来了一锅辣的这个啊，这是原料，原料解冻之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看我们切的这个大
1: 小，它的一个花纹，然后烧成这样，包括大家可能对比出来发现它没有散，这个肉没有散，而且它缩水也不会特别厉害，当然总归是有一点点缩水的嘛，对吧？您看这个肉轻轻一撕，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花纹、纹理、颜色，对吧？包括它中间带一点那种脂肪的那种亮晶晶的，对吧？您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同时您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它会化成香味儿，就化到你的嘴巴里面。这样的牛腩吃起来它是不会柴的，您就放心吃。这一锅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口味，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
0: 因为你是江西人，
1: 对的，要吃一点咱们开开胃的，对吧？您像平时去外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川菜馆、湘菜馆，其实很多那种腐竹牛腩煲，您去数一数，128块钱一道菜，它里面会有几块这样的一个牛腩给到你。
0: 对的，我们今天299除以8，30几块钱一份，你算一下，这么大一包是1斤哦。你一斤的话，你跟这个什么蔬菜炖在一起，有一大锅嘞。老两口的话，可能每次只能用半包。
1: 哎，我觉得半包就够了，
0: 可以吧？
1: 因为我们一袋它是有1斤，而且牛肉这样它属于冷冻的话，你哪怕它这个包装它是撕开了也没关系的，您就放在冷冻保存就好。咱们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0: 对，
1: 半袋或者1/3袋，您就拿出来煮
0: 就好了。而且我还发现包装上这句话啊，精选牛腩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怪不得这个肉好。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跟大家说，就是靠近这一块的牛腹它的肉品质特别好，包括我们之前有卖过牛肋条嘛，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个肉，它的第一个，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一块它周围包裹的就是什么肉眼啊、吸冷啊这样的一个部位，所以它这个
0: 部位很重要，
1: 对的，部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强烈推荐炖牛肉汤，你知道吗？跟那个萝卜跟炖在牛腩里面，这萝卜我吃了多少好了？
1: 我刚刚想说，我说已经记不清这是它的第几碗，
0: 第三碗，而且这萝卜跟牛腩，它那个吸了肉那个牛腩的香，
1: 就把那个汤汁给吸到那个萝卜里面去了。真的，我想了一下，好像是第4碗还是第5碗了。但其实这样的汤，我们只是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佐料我们都没有加的，它就是靠牛肉本身的一个鲜味儿跟奶香味
2: 儿。我最爱吃这种原味，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
0: 包括像胡萝卜，
1: 那你
0: 小朋友不爱吃这种萝卜类的。
1: 好呀，继续开一个菜，这样的一个酸菜的我也很喜欢的，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就是研究出来的，因为之前的节目很少会做这个菜，然后我那天在吃那个酸菜牛肉的那个泡面的时候，我想了一下，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牛肉，您看这样的牛肉，咱们加那个酸菜，酸酸甜甜的那种脆感，对吧？你哪怕把它作为一个浇头加到那个面里面，
0: 上海人蛮爱吃这种酸菜咸菜，上海人
1: 雪菜嘛，对吧？包括这种
0: 都有菜牛肉面，
1: 对的，您看，
0: 对吧？你这种做好了下面不错的啊，
1: 这个牛肉轻轻一撕，
0: 对，
1: 它里面的一个纹理，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所以它的牛腩的一个做法是百搭的，
0: 对的，
1: 您可以红烧，可以炖汤，可以烤罗宋汤啊，包括咖喱牛腩，各种各样的做法。
0: 对的，
1: 但是核心就是一个
0: 要有好的
1: 原材
0: 料牛肉。像今天我们家中午，我妈就给我跟我儿子做那个葱油拌面，好了之后煎一个荷包蛋，然后像这种牛肉冰箱里面就炖着的嘛，拿几个牛肉放在上面。哦，不要太好了，这样的午饭，
1: 哎，对的，而且很有营养，
0: 对，
1: 吃的又很好。
0: 所以牛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呦，午饭、晚饭、宵夜都离不开它的。
1: 对的，所以话说回来，就刚刚提到的那个，咱们要用一个好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我们巴西的一个牛肉，然后的话，而且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都是写在标签上的，写在标签上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第一个，严格执行 GB2707 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个的话，今天我给您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它只能对牛肉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 咱们再到下面，它是有一个巴西进口的，看，巴西进口原切牛肉。如果说您平时看到的是这种带标签的，您再翻过来看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配料，配料里面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然后下面会有原产国的一个信息，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首次买牛腩送出了手工的元宝蛋饺，这是第一次送出的、
1: 第一次，这个蛋饺非常非常的大啊！您想，一个蛋饺有50克，就有我巴掌心那么大，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到的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蛋饺之前是没有的。今天给到大家送的，之前是6袋299，今天首次加赠到这样的一个蛋饺，每一袋的价值是28块钱。
0: 是的，赶紧下单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是散养的，而且我们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进来之后，除了它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兽药啊，包括重金属啊、瘦肉精这种的残留，刚刚给大家展示过，都是未检出，您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对家人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哎，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反正就是给大家承诺，第一个这是100%原切的，第二个不加水，不注胶，然后无添加，就是100%原切的牛肉带给到您。
0: 连我们送的蛋饺这个赠品哦，当然之前我们对之前当主品销售的，我们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蛋饺里面用的还是黑猪肉，
1: 是包的黑猪肉，而且蛋皮都是用的新鲜土鸡蛋去做的。您自己在家里怎么摊蛋饺，我们就是怎么做的蛋饺。这样的蛋饺，一盒之前的话我们是当主品在卖，有过直播的，168块钱三盒蛋饺加三盒白叶包，一盒是28块钱嘛。今天送两盒给到您了，之前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也是咱们参与到618的一个活动中。
0: 对的，对的，摊蛋饺小时候过年才摊的，现在你知道吗？
1: 现在也懒得去折腾吧，
0: 没有人去摊了。现在别说夏天不可能摊蛋饺，冬天也没人摊，过年也没人摊了。
1: 您还要调肉馅，还要去摊，找得到这么大的勺子不啦？
0: 哎，没了呀，以前在那个煤头炉上面摊蛋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只能回忆了，往事只可追忆。
1: 但是这个香味儿，我相信还是刻在您的记忆中的，对吧？那今天您可以把我们这个组合带回去，您试一下我们送给您的这个蛋饺，如果好吃的话，您可以再去单独买我们的蛋饺那个组合，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对的，
1: 它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您自己在家里摊蛋饺的那个味道。
0: 相当于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吃，但是也是之前没有送过，
1: 没有送过，
0: 之后也不一定，因为是618的活动，我们才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啊。
1: 对的，所以今天您带回去有8件单品、
0: 对的，
1: 对吧？6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2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0: 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的组合：巴西进口的牛腩，我们是6包6斤，再送给大家2包，加在一起也要1斤的这个手工蛋饺。
1: 对的，
0: 蛋饺的配料干干净净。
1: 对的，这个蛋饺可大一个，
0: 黑猪肉的蛋饺。
2: 我平时吃这个蛋饺，我就吃2个左右，因为它真的巴掌大。
0: 对，而且它无需解冻，你拿出来直接去那个放汤呀。
1: 这样可能不太明显，我直接拿，直接上手给到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蛋饺，就是我手掌这么大，看到没？看到没？这样明显一点。这么大的一个蛋饺，然后给它掰开来，里面包的都是黑猪肉、
0: 这都是汁水啊！我拿张纸巾接一下，这个里面都是
1: 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28肥瘦比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它就你看
0: 是
1: 挤一挤，鲜嫩多汁。你看这个肉，所以说您可能吃的那种火锅蛋饺，您试一下我们、
0: 那种是有添加剂的，味道很重的。
1: 它会蛋皮它不成形，它会加一些淀粉呀，让它凝固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蛋饺给到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今天当赠品送给您的，送给您，您免费试吃。如果觉得不错，也欢迎订购我们另外的一个蛋饺的组合。
0: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的牛肉，首先它是来自于巴西的，第二精选了牛腹部肋条的核心部位，所以牛腩它不是随便拿那种，因为牛腩它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它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0: 它有好的和差一点品质的。
1: 靠近肋条的就是偏上一点，
0: 骨头的这个
1: 偏上一点，因为你想它一头牛这样，它靠近
0: 越下面的
1: 尾巴它越肥，包括它那个肉可能边角料就会越多。那我们选用到的是肋条的核心部位，这样的地方的肉它的一个肥瘦比是比较好的，花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是的，所以它解冻之后就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精修过的，对吧？
1: 对的，因为要给您切成这样的一个正方体的一个形状，我们整个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边角料，我们都是舍弃掉的，然后会人工精选，而且我们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只能对它做这样的一个切割，不会再做任何的添加，什么注水注胶啊都不可以
0: 的。
1: 您要买100%的这种原切的好牛肉，就锁定我们这个。来，您看一下整块，您看
0: 麻辣的，
1: 煮完之后它其实肉很酥烂，但它没有散，对吧？没有散，但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它就撕开了。这个肉你看就炖得很软烂，然后包括咱们再挑一块这样的，您看就轻轻一撕，这个牛肉就撕开了，带点筋筋拉拉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肉香味的一个来源。再挑一块，你看它缩水都缩得不会特别严重，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注水，
0: 它本身就不是注水，
1: 我们不注水，我们不是注水的那种肉，对吧？这样的肉吃到嘴巴里面口感非常好，而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节目的备货节节下降，200万观众订购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这个组合618的活动你才能够看到。买牛腩，巴西进口的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好吧？您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家里冰箱里面这种肉类的一定要囤的，尤其是牛肉。那你基本上每家每户就每周会吃一次牛肉吧？
1: 对的，而且现在嘛，就是尤其到夏天，大家宁愿少下厨房，对吧？那你要做就做一些比较硬的菜，比较好的菜，比较营养丰富的菜。
0: 是的，
1: 尤其是马上。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体力活动很多，对吧？需要补充这种能量，对吧？
0: 什么网球、游泳，夏天大家
1: 游泳
0: 去游泳，
1: 对吧？但你想啊，你这种涉及到体力运动的这种，你需要补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这种红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平时可能吃猪肉吃的有点腻了，或者有些小朋友他就是不喜欢猪肉的那个味道，那牛肉你去吃吧，就是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对的。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他不是为了健身啊，年纪大的我知道，就很多他们说，红肉已经不太吃了，但是红肉里面，牛肉还可以适当， 吃一点，嗯，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就是一个，而且做饭百搭的一个食材，对吧？你可以很多种做法，像我们的这样现在看到的咖喱牛腩，嗯，罗宋汤的一个做法，你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还是那句话，您要选择一个好牛肉，您要选择一个原切的牛肉，嗯，对吧？像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第一个，它是巴西原料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牛肉，第二个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 GB2707。100%的原切，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第三个，我们还吃得放心。我们给您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包括瘦肉精的，都是没有残留的，您可以放心的吃。而且今天为什么要今天订？今天是首次加赠到2盒蛋饺，以前都是。

0: 没有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回到现场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构成啊。我们之前就是299六斤的牛腩，今天我们加量不加价，再送给大家两盒一斤的，加在一起有一斤的元宝蛋饺，而且这个蛋饺里面用到的是黑猪肉，并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这个蛋饺的话，等于你试吃完了，我们当主品卖的
0: 啊，我们之前当主品卖的，
1: 对，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试吃了，相当于
0: 对的，给您送了两盒，也是价值56块钱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后续也可以订购我们这一个的组合，对吧？
1: 对的，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构成的话，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然后趁我们还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一个原料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是精选了牛腹部肋条核心部位，你直接能是看到它的这个品质的。就像小邓说的，你自己看看了，你要觉得不满意还给我们，
0: 您退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牛肉很有信心。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已经卖了很久很久了，而且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牛肉。
1: 是的，
0: 所以
1: 28的肥瘦比，
0: 28的一个肥瘦比，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1: 对的，因为刚才说它是接近于肋条的核心的部位，不会太肥。然后呢，我们是28的这样的一个肥瘦比，炖汤、红烧、咖喱、
0: 烤，
1: 你涮火锅都行。
0: 对的，
1: 当然这个季节不一定会涮啊。
0: 对的，所以可能平时自己在家可能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一个做法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要买到好的原切的牛肉，今天还吃的实惠，就锁定我们这个组合，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名额给锁定下来。
1: 是的，今天6+2，加量不加价，买牛腩送我们的手工元宝的这个蛋饺。再留点时间，先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私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特别高品质的牛腩，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很爱吃牛肉的，牛肉的话被称为肉中骄子，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也是优质的脂肪。那你选牛肉，首先牛腩也是我们上海家庭非常喜欢的，第二我们的原料是进口的巴西的原产的牛腩，而且执行标准 GB2707，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家庭啊，就是年纪大呀，就喜欢这个。
1: 我觉得冰箱里面要常备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还在盛汤呢。
1: 他还在盛汤，已经不知道第几碗了。
0: 这第四碗，
1: 但这样的汤我们就仅仅加了一点点的盐在里面，其他的鲜味跟奶香味都是牛肉本身自带的。
0: 说到这个奶香啊，这个牛肉真的很神奇，它就是吃上去奶香奶香的。
1: 对啊，因为牛油你包括。平时去吃烧烤，你还会特地点一个那个牛胸口油嘛，对吧？因为它就吃起来奶香奶香的，而且牛肉的这个脂肪吃下去也不是那种说不好的那种脂肪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如果平时还想要买一些好的一些食材的话，建议您锁定这个组合。我们说了，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牛肉，不添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然后GB2707原切标准，
0: 认准东方购物，
1: 对的，今天
0: 认准东私厨故事，你是买到真正的这个好的原料，然后尤其是接下来放暑假什么的，你要给小朋友给家人炖点好吃的啊，
1: 对的，
0: 这是高品质的牛腩，巴西进口，再送大家两包蛋饺，所以今天加量不加价。然后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也都是有到12个月，大家放心可以订购，直接扫码下单，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这个牛腩的牛啊，它是来自于潘帕斯的大草原，
1: 是
0: 我们是巴西进口过来的，
1: 对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原料都是直采的，而且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个原材料您就放心，包括

0: 进来之后，除了他的一个关单跟检疫，我们还额外自费对每一个批次都要做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
1: 是，
2: 今天您带回去有八件单品，
1: 对
2: 吧？六斤的巴西的一个原切的牛腩肉，再加两盒大的手工元宝大蛋饺。
1: 嗯，是的，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进。打电话好吧，你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900。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跟新闻频道联动的香参，什么牌子？一条香参，很多观众朋友们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神像。对了，就是上药集团的神像西洋参片。最关键几个点啊，我们先还没有新闻频道联动呢啊，我们的老顾客可以先把线站起来了，因为一会儿告诉大家构成，你会惊到的。原料产地加拿大，保质期有3年，每一瓶当中有60克，他建议您呢，3克左右开始吃起。按照我们今天这3克左右吃起的话，这一罐蘑菇菇这是60克，也就是20天的量。
1: 20天，对，
0: 一天23克的啊。嗯，那你就是20天的量。所以如果大家只订购一个小构成，稍微就略显单薄了一点。您想想看，你3罐也就是60天，60天的话也就2月，一个人2个月够吃吧。长期滋补，细水长流，你不可能吃啥又再也不吃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老两口一起吃，你在2月一分，一人1个月，就选的有点点太过于紧了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几罐呢？大家发现到前面摆了这么多漂亮的礼盒，对不对？
1: 嗯，
0: 对喽。618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构成，有礼盒，有礼袋，尤其是这礼盒啊，至少我是在今年的马年一开年到现在，我天天跟供应商啊唠叨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让许明做一次这个礼盒装啊？他说现在成本的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这礼盒装在我东方购物没有出现过几次，今年屈指可数，一个手掌完全数得过来。我是今年第一次做到的。你看看啊，打开之后上面有什么字儿？
1: 福字。
0: 福字，看到盒盖上有福字了吧？大家看到没？上面有个福字，哎，有一点点暗啊，但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祥瑞时期就来了，
1: 对，
0: 好彩头就来了
1: 啊！
0: 哎，开门见福，这写了吗？开门见福，香参，像这样的礼盒在市面上也是要1000把块钱一个的，而且它3罐装，并没有礼盒，也没有礼袋，也没有送其他赠品。你会发现，我们除了礼盒礼袋之外，前面还有这个什么枸杞，
1: 对。
0: 枸杞2罐送给大家。其实林林总总算下来，今天如果您购买到的是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平均呢、每罐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你看看，送礼盒礼袋，再送2罐特级枸杞。其实如果把赠品和积分减掉的话，大概也就1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可能还1块钱都不一定到。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是如何啊？
1: 哎，是
0: 我这罐好像是没打开。
1: 对，
0: 先确认没打开，然后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在没打开的情况下，晃完之后，大家听，来，特别清脆的响啊！
1: 是的，
0: 如果底铺满了碎沫沫，说明什么问题？
1: 说明里面的那个片啊，比较容易，质量比较差，
0: 比较差，
1: 而且呢，里面的碎屑占的比例太高。
0: 哦，
1: 因为我们神像是上。

0: 对吧？这都是身体里面濡养、清洁、保护我们的精液，再减少。所以有句话说，一个特别厉害的夏季，终究将耗完我们身体的气和精液。而在这个时候，当时当令就应该把补气、把养阴的我们的西洋参给补起来，因为你在流失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关系，一点点流失出去。但是当整个夏季过完的时候，人可能就不对了。这就是我们身体从一点点的那个小问题会慢慢累积成大问题的一个表现。而且现代人什么特点？第一个，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高龄者特别多？
1: 是的，
0: 高龄者就是要好好保护、好好养护啊。第二个，我们透支的人群特别多。这两天大家翻翻那个微信的时候的那个很多的新闻啊，经常会看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真的是啊，六十几、七十几，很有名的一些人都在离开我们。那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也有一个例子，好像是一百多少岁的一个老奶奶，到现在为止，皮肤的状态、什么状态都很好。
1: 这会保养。
0: 对，很多时候大家在说养生这件事，很多人都说我从来不干什么的，但其实你不能听这个话。你想一想，如果在自己身上真的一点都没做功课的话，他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只是他在养生的时候没告诉你。
1: 邱老师这话就让我想起曾经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说，我从来都不学习。
0: 对，气死你，
1: 观众朋友们，他从来都不学习。你信呢？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
0: 哎，是的。
1: 那邱老师把前面那玻璃给我。
0: 冲的那个目的是为了教大家怎么来鉴定，因为好的西洋参它里面有效的成分叫皂苷。所以呢，我们通过那个水啊，放了西洋参，然后摇一摇，看它的泡沫有多少。
1: 看看啊，
0: 泡沫越多越绵密，意味着皂苷含量越高。哇，
1: 看看
0: 你都没摇几下，
1: 看看这泡沫，
0: 一半以上的泡沫。
1: 对，
0: 这就是神像的品质。因为我们其他的西洋参我都摇过，
1: 这么多，
0: 有些真的是一点点，然后马上消散，对吧？你自己去想，我们神像的西洋参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真是标标准准、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上海制药材公司
1: 非常
0: 旗下专门的泡制规范，所以才有这样的品质。
1: 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构成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三罐不要定，我就这么武断的跟大家讲了，三罐这周有，下周有，下周还有，
0: 对，
1: 但是像六罐也有，有礼盒的几乎不可见，
0: 是的，
1: 再加上礼袋，一共是仨礼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摆了两个非常漂亮金色的。您6月19号端午送人呗。
0: 端午你知道有个名字吧？
1: 什么名字？
0: 端午叫五毒月，就是说在这，所以那个时候小孩要用那个叫雄黄在头上画个王字，然后要那个，
1: 不是说那个
0: 欲熏艾草，
1: 对
0: 吧？
1: 所以
0: 我们对我们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到了这个月份，其实你想想，就随着我们身体保护的濡养的精液的透支，而我们每天都会在食物或者说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堆积在身体里面，所以身体就容易你吃头啊，对吧？各种物事会得发出来。到了阿拉，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要吃一些让我们可以润养的一些好食物。
1: 好，那大家定哪个构成？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三罐装在哪里？您都找不着吧？
0: 对，是。
1: 是不是找不着？可怜巴巴的，
0: 就在我这里啊，
1: 啥都没有啊，多孤单寂寞呀！所以不要考虑它。您说您一个人吃个那个几个，讲这话还没有吃完呢，几周就吃光光了。
0: 关键送人都不够，
1: 对，
0: 因为端午节肯定是家人要聚在一起的。所以你看618大促，我们给大家配备的礼盒礼袋
1: 多好，
0: 连五一的那个长假我们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
1: 然后那个倒还正好是我做，我还生气来着，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五一都不给，真的压力太大。好，就全部都集中在618了，好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囤上一点点，完全是为了以后万一走亲访友串门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事嘛。
0: 对，
1: 订购吧，021-511-9900。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

0: 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 人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2: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3: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就是，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4: 西洋参。
3: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

0: 稍微的动一下就累得不得了，尤其是夏季一出汗，就感觉这精神头流得更快一点。
1: 是的，所以我们下打盹嘛，对吧？就是精力不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当精力不济的时候，你要干嘛？就要补气啊，把气机给补上来，顶上来，你才有精神头。所以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懂得养生了。就以前是每天靠咖啡吊着的，一天哎呀几杯咖啡，喝完时候哎呦精神上来了，过一会儿可能比没喝的时候感觉颓废的还要厉害，所以也会发现这就是身体透支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现在通过西洋参把身体的气机给补足了，这种精神是自然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呢，长期的那个吃了之后啊，他发现身体不干不燥，关键有气力，到了下午的时候精神头还好，不容易打盹，工作的精力状态也好。所以现在我们西洋参不光是老人家的专利了，因为老人家确实人到七十古来稀，身体的那个气机精液都耗费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当打之年，对吧？西洋参也是个好东西。前两天高考刚结束，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听劝的，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的养生散当中加了西洋参，这个精神做题的那个反应的那个速度自己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西洋参，一方面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清凉参就是它的当打的时节了，另外一个就是正好是我们端午节到的时候，把这份健康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会非常的实惠啊，
0: 拿回去普通就是六罐，
1: 对，
0: 给大家礼盒礼袋吗？几乎不可见吧。
1: 没有，
0: 所以今天给大家礼盒礼袋之外又给两罐特级的枸杞，这加在一起130多块钱，你减去自带的积分，我都没说满减送百啊，说满减送百的话我们这等于白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呢，有一些新闻评论观众朋友过来了啊，这个电话线就要忙起来了。为什么今天会忙？我再跟您说一遍，首先品牌够好，神像，上药集团的神像，
1: 对，
0: 品质有保障。看看这里边的参片大小，看看各顶各的，当然也会有小。为什么也会有小？
1: 我们是那个纺锤型的，
0: 对喽，所以它一定会有粗有细，只不过它绝大多数都是中段这个地方。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根参，这根参上面你说顶头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不小吗？它一定小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个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个头大的，
1: 对吧？
0: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看往这一比，一比量是不是都是大概这样的？您安心。再有一个，我给大家拆开一盒感受感受，好吧？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了，以前可能不见得看到，我们给大家直接这一罐啊，新的全新的啊，打开之后以前是什么呢？你贴着闻，
1: 不用贴
0: 着，你现在
1: 对，
0: 你看，砰的一下，
1: 是因为这个呢，我们是切完片检测完马上装罐，所以里面的哎呦，我这里都能闻得到，
0: 是不是邱老师？
1: 特别浓郁的香味，自己家里自己可以去尝试啊。而且我们的挥发油环你看多宽，多亮，厚度是不是1毫米的厚度？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参片我们全部都是圆片，顶头正切啊。
0: 我尝一下啊，感受感受。
1: 哇，我都听到了脆脆的小薯片。
0: 听到没？听到没关系，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哎，来，我们的音频老师麻烦您，把我这声音听一听啊，听一听啊，下面小老鼠啊。像不像薯片？脆脆的，比刚才声音要小一点，但实际上单片的可能更清楚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脆？
1: 因为我们里面的含水率一定要控制。因为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就是做那个原材料的和做影片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叫大寸镜小寸珠。大寸镜的时候它上面喷点水分量就全部上去了，所以水也可以当那个材料卖，但是这个在我们专门的上海生药材公司这样的企业
0: 允许，
1: 它执行的规范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允许。
1: 所以在这里面含水率要有达到标准，要控制的，所以你才能像徐老师一样听到脆脆的感觉。
0: 刚刚脆，
1: 但是这个脆脆的感觉它的挥发油又没被破坏掉，颜色不是那种特别深的那个褐色，这就意味着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保留的特别好，更何况我们对于里面的碎屑要求，我们是要过2到3
0: 的，
1: 过筛完了以后，碎屑控制在3%以下，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罐的西洋参当中获得我们要的滋养的成分。
0: 随便晃，哎，
1: 所以我们说平时买滋养的那个食材啊，您真的得擦亮眼睛，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户，比如说我们很多扶农的政策，会把这些好的资源交给他们怎么来种植，那引种和到底产地那肯定是有差异，
0: 对
1: 吧？在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技术人员在旁边指导， 规范，嗯，但是毕竟这活动是人家干的，
0: 对，
1: 我在网上现在看到有很多在卖西洋参的，嗯，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年西洋参大丰收，然后他的摊赛不是在我们洁净的规定的那个厂房里面，就在马路上面，可能他们村头自己摊赛的那个场地上面，阳光照着，空气里面粉尘吹着，
0: 多脏
1: 啊！然后再手喷起来给你看，我们这个西洋参多好。然后你要的啊，马上拿个罐子给你装了以后称。所以你想一想，听着很好，吃的时候你要担心几件事，对吧？第一个，里面微生物检查了吧？里面那个农残重金属检测了吧？对吧？有没有合乎标准？嗯。还有这个参片，有的时候真的比一块钱硬币都大。哎呦！而且全部都是圆乎乎的。哎呦！你说这个参种出来？土壤里面出来的那个根系全部都是圆乎乎的，你觉得可能吗？
0: 那不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很多问题，你没学过鉴定，我是学过的，我们很多时候看过原来的样子是怎样，我们才会对很多出现在面前的一些影片有所质疑，这个质疑是为了为我们健康保证，
0: 也应该质疑，凡事要有个质疑的心，
1: 不是为了打击什么品牌，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叫观众朋友们，你自己学会一种鉴定的方式，你学会怎么去看，那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对自己的那个花的钱才值，对自己的健康才有保障
0: 来，周老师麻烦您那一瓶
1: 来
0: 给观众朋友们演示一下，欢迎新朋友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摇完这一波我跟您说构成，别急，绝对让您惊喜到爆炸。来，
1: 哎呀，我们真的晚上这个点应该是休息的点，你看我们还得要工作，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渴望有这一口帮我们提提气儿的，
0: 随便晃几下。
1: 是的，
0: 你注意，就我都不知道
1: 一半以上的泡沫，
0: 我不知道什么结果，现在只有他慢慢安静下来才知道。看，
1: 对，
0: 是不是几乎对半了？
1: 一半以上，
0: 天哪，特别好。
1: 我们上次卖太杯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供应商用了别的西洋参，就是那个泡沫就真的小的可怜，
0: 给供应商急坏了，说怎么回事？
1: 后来就有选项的，
0: 这已经太杯够好了，要不然不用这太杯更咬不出来了。我们普通的玻璃杯就摇这么好，我一直在嚼啊。这两种喝的方式，肖老师是这个煮水，肖老师啊，煮完水之后要丢掉啊？
1: 不要，我们这个煮水呢，因为干净，让家里面的老人家就用这种方式煮完之后喝掉，煮完喝掉，
0: 喝掉，
1: 喝两次差不多了。
0: 好，
1: 两次之后把这个参片留下来，然后晚上做饭的时候，这些参片可以撒到饭上，
0: 做一个
1: 精力饭，一家人吃。
0: 好，
1: 炖排骨、炖鸡汤。把它放到汤里面，就变成养生散。所以你在外面看看一个西洋参炖排骨汤，什么价格？但是今天您换的价格是多少啊？
0: 这个吃的我满嘴都是参味道，可香了。
1: 然后口水不断的往外喷。
0: 所以我实在说话的时候，你没看我一直在咽口水。
1: 哎呀，我都喷出来了，
0: 真的是这个口水太多了。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没有骗大家，不骗大家。东方木做节目就是这样的，六瓶装是啥样就是啥样。
1: 对，
0: 这也是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女主持卖的啊。六瓶装890，我们今天是不是890？是，
1: 对，
0: 没错，没毛病。但是今天618的活动当天没有啊，所以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礼物了。今天已经是六月多少号了？我看一下。
1: 15号，
0: 对，
1: 一半
0: 了。哟，马上了，没三四天了，对吧？没个三四天了，拿回去，今天硬邦邦的、特别挺刮的礼盒，听到了吧？
1: 是的，
0: 手都疼。然后打开之后，这里边是开门见福，
1: 是的，
0: 盒盖上有福字儿啊，特别的讨喜。您今天把这盒留着，你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没有送人需求，没关系，它不是常见的。
1: 是。
0: 如果你是老顾客，你知道我许明说话不骗大家，不常见就是不常见。
1: 对。
0: 你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爷叔姐姐们打电话，那个许明，我这边要送东西，或者说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说，我要送东西。之前许明做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个盒礼盒，你给我们什么一个链接啊，我们再订什么的，或者单独买，没有。
1: 真没有啊。
0: 没有。大家要么去人专柜买，接近于是400块钱一罐。
1: 对。399一盒，
0: 399，对，你这一罐400块钱，你多买个吧，你买个8罐、10罐、20罐的人，说不定能搭你几个，说不定，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他专门门店买过，
1: 他可能礼袋有，但是
0: 礼盒
1: 是真的很少见的。
0: 今天礼盒有了吧？礼袋也有，礼袋有了吧？你看那枸杞了没？这枸杞是特级枸杞哦，
1: 2罐哦。
0: 然后加在一起有140多块钱，我记得，反正零零总总算下来，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是1块钱左右一克，观众朋友们1块钱左右一克。一点都不用犹豫，按照三个吃的话，为什么要订六瓶装？就在这里，道理就在这儿啊。常规没有礼盒礼袋的话，我都跟大家讲订购六瓶装，
1: 对，
0: 订购大构成，一天吃3克，3克的话，毛菇抓的话是多少？
1: 20片左右。
0: 大家
1: 一个是20片左右，还有这一罐，一定记得开罐之后20天里面吃完啊，
0: 就不到一个月要吃光它，
1: 对，一定要吃。
0: 抓一次毛菇，抓个20片，不用那个数的那么仔细，多吃几片没关系的，
1: 对啊。
0: 你按老两口算的话也就俩月、嗯、六瓶装不过俩月，你还保不齐你拿出两罐送老朋友老战友，
1: 是
0: 老伙伴，
1: 关键端午节到了，你家里面一份一送，这一个礼盒一套外面就将近要800多块的礼，
0: 多好，
1: 你今天入手是多少，200块，
0: 对呀，所以就盯着这个礼盒订啊、嗯，订两套不吃亏，自己吃的话礼盒留着别丢掉，以后没有这个礼盒、哎、你就单独往瓶子里往里塞，它都统一规格的、嗯、你塞随便你，对不对，留住它，今日购成势必要买上一套，02151119000。

0: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四五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5: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3: 哎呦，大家看到这是以前我们的包装哦，还是那种小塑料盖儿、
7: 那个软盖
3: 的，还是软盖的呢？
7: 软盖它就不太容易防潮，所以你看它拿出来生片有点软，
3: 对喽，
7: 对吧？我们今天是两层，一个是我们密闭的铝箔盖，然后再用亚克力盖子给你拧紧，
3: 对，
7: 所以你在20天里面吃的话，它的质量不会有问题的。然后你没有开盖的部分就放在阴凉避光的那个橱里面，温度不要太高的这个地方，也不用放进冰箱。那这样的话我们保留的时间有将近3年的一个效期。所以我们说现在只要吃过西洋参吃上习惯的人都不用我们说，他们没了马上会补，买了没马上会补，因为你身体的精神头啊，大家这口气对吧一定要保留得好。你说你那个胃口好的时候，你的那个身体是不是中气特别足？
3: 对啊，
7: 说话的声音特别响，
3: 对
7: 吧？你那个精神头足的时候，这个精力气机啊，那个气血的状态就特别的旺盛，所以感觉找回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在职场打拼的中青年人，还是我们享受晚年生活，或者说到了暑假要帮忙带在那我们第三代的这些老人家们，我们第一个就要把自己的气给保护好，因为气就是身体的能力。而我们今天当身体的能力在慢慢流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每天给它补进来。所以在夏季西洋参补气养阴就是它的当打之年，就是它当打的这个节气，清凉参的名号那可不是虚的白来的。
3: 好，邱老师已经把西洋参为什么我们要吃它的原因说得很透彻了。接下来就是选哪儿的西洋参的问题了。
7: 那是一定要到底的。
3: 说实在话，西洋参只是个名字。
7: 对，
3: 咱们国家也有，
7: 我们引种的，
3: 我们也引种，
7: 哎，成功了。
3: 那我们就买国内的，
7: 土壤一样吧，纬度一样吧，
3: 不一样。
7: 就是说，它可能当地的那种土质和我们的土质不一样，
3: 就像
7: 三七嘛，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文山的？
3: 云南文山的，
7: 对吧？那个土壤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3: 是的。
7: 虫草，你为什么要用买高海拔的？四川也有草啊，为什么不买？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底是我们原材料品质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以前有很多精制影片。精致影片对于道地的要求就更高了，你看它上面产地都会印，所以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既然明白这一点，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当然要选择对自己好的。所以西洋参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加拿大，这个毋庸置疑。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神像的西洋参，不但是加拿大，而且我们神像是90年代就到加拿大去布局，所以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用担心神像会给你吃银种参，会给你吃舶来品。不会的，买神像的参就是加拿大那个正宗原产地的保证。
3: 就为什么刚才采访的时候，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一说，就神像，咱上海企业咱靠谱。
7: 国企不一样的，国企很多时候只那个担责的，
3: 可不能乱
7: 买。一个质量报告出来之后，多少人在上面签字？一旦质量发生问题，多少人要为此付出？
3: 你看这画面了没？当时我记得我去拍的时候，我都惊到了，我说需要这么多步骤。左剪完以后右剪，
7: 那
3: 剪完之后了，要给那个领导，你知道都有多厚一沓吗？ 一点不夸张，有大概这个盒子一半厚度，那个要签字的那个一摞啊，就大概那 A4 纸有这一半的厚，一张一张翻过去，一张一张签。
7: 而且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它要备案，最起码3到5年，我没记清楚啊，反正最起码是3年以上的。
3: 来给大家看看盒盖上写的隐隐约约看到的福字啊，这是开门见福的精致礼盒包装。
7: 是的。
3: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配上礼袋，我们今天礼袋一共有3个礼袋啊。
7: 是的。
3: 你这里面放上一个礼盒，里面有两罐，一罐是毛个400块，再加礼盒礼袋毛个1000块钱。我问大家，您说您自己今天800多块钱
7: 是
3: 能拿回去几个礼盒礼袋？3个吧。
7: 3个。
3: 您除一下3，
7: 200多块。
3: 200块博多少钱呢？博1000。
7: 对。
3: 博1000的面子怎么样？可不可以？相当有派头。
7: 而且你想，端午节大家送礼，你现在很多人觉得光那个粽子太便宜了，对吧？
3: 有点
7: 有点
3: 不太好意思，有点不太好意思。
7: 而且吃粽子，你身体里面很多时候
3: 对吧，
7: 容易堆积，容易那个，
3: 对，
7: 就让身体有负担。
3: 太黏了。
7: 所以你这时候再加一个，在外面可能这样算算要将近800多块，你凑在一起将近1000块，
3: 对，
7: 那体面了，对吧？那关键是我们这里面，我们说原什么原水化原石，我们这些西洋参的这个水喝了之后。就是化你粽子里面这个油腻的这些食物，你知道吗？
3: 是，
7: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搭配组合。
3: 好了，不要在外面乱买。一会儿呢，我们再先收一段啊，一会儿还会来给大家讲点好玩的东西。不要走开啊，我们尽量做到每一段都不一样。今天拿回去6罐装，那以后你说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把礼盒和礼袋全都撤掉。这个不是我跟大家开玩笑，这是有证据的。这就是我们之前的画面，
7: 是的，
3: 890块钱只有6罐，啥都不送。
7: 对，
3: 我们今天又送礼盒3个，又送礼袋3个，再送2罐特级枸杞。
7: 是的，
3: 我说的很清楚啊，叫特级枸杞啊，不是菜市场枸杞啊，跟那2回事啊。
7: 是的，
3: 品质完全不一样。
7: 哎，
3: 所以有的时候山药有菜山药，有那个人家药什么的山药哈，
7: 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是2回事啊，不能叫都叫山药就都是都叫枸杞你就都认为啊是2回事哦。人家的营养品质啊，包括那个什么其他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好，
7: 是，
3: 而且也是神像的，您安心定。不管大家今天有没有送礼需求，您听我一句话，没错的，把它带回家以后，您按照自己吃，咱首先自己吃，
7: 对，
3: 你至少得吃个几个月。我问问大家，咱上海是热到几月份？
7: 12月份。
3: 邱老师太有发言权了，
7: 对，
3: 纯正上海人。
7: 而且现在很有意思，上海现在的天是这样，到12月份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转到冷，就大家感觉现在没有春天和秋天。
3: 对啊，是变冷。
7: 就是好像只有夏天和冬天。
3: 对。
7: 所以这个很考验体质，因为第一个，你在夏季如果气
3: 交替，
7: 津液耗的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突然之间的一个季节转换，你可能扛不住。
3: 扛不住就好。
7: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小补小资，对吧？就让你身体里面天天露出去的这一点，补回来一点，不会让大家补的有负担，但是会让你爽。会让你身体里面精液充沛，让你气机充足，这个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啊！
3: 刚才邱老师不用负担太重，您知道多少钱一克吧？大概毛菇减去鸡粪和赠品，1块钱左右一克。
7: 是的，
3: 你就算吃3个3块钱，外面动不动卖个15块钱、20块钱，您吃个3克50-60块钱，你到底告诉我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7: 是
3: 哪一个送礼更体面？哪一个品质更靠谱？更让您安心？
7: 对，
3: 选择大品牌，没错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对，
1: 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经常要。
0: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
1: 哦，
2: 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1: 哦，
3: 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 哦，
4: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
1: 那
4: 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1: 你抛弃嘛，一直
4: 抛弃。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1: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对对对，
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5: 也可以，嗯，
1: 这样子嘛相辅相成。
5: 对的。
1: 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1: 二十来年了，
3: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6: 哦，
7: 对，
6: 哦，
7: 您看啊，平
6: 的，
7: 对对对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哎，这个好黑的。
7: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放在
6: 这里的。哦，这
7: 么严格。对对对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6: 哦，
7: 机器筛完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对对，
6: 还要再选？
7: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对对对，特别
6: 好
7: 看是吧？
6: 哦，
7: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就要扔掉的。
7: 对对。
8: 你看，刚才我也是替大家逛了逛人家 GMP 的制药工厂，
9: 嗯，
8: 包括一些他们挑检，包括筛选，包括切片，
9: 嗯，
8: 人家都是有严格要求。邱老师其实比我们更懂经的，
9: 哎，
8: 你里边是怎么做的？邱老师帮我麻烦再讲一讲，包括他们什么卸货了，什么空，
9: 嗯，
8: 储存空间是不是都讲？
9: 哦，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呢，就是它是属于应该属于药食同源的。
8: 哦，对，
9: 所以你可以去作为食物的那个方式。
8: 哦，
9: 也可以作为要求更高的这种方式。
8: 是。
9: 那么食物的方式，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
8: 嗯。
9: 就为什么现在西洋参的量会那么多？我们那个中药行业协会每年都会来统计，
8: 嗯，
9: 进口和出口的西洋参的量。
8: 嗯。
9: 然后发现进口西洋参的量
8: 怎么的
9: 远干不过出口西洋参
8: 的
9: 量，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他可能到外面转一圈回来，包装一下又是那个所谓进口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擦亮眼睛，因为。在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
8: 嗯，
9: 我们经常会有个词叫道地，
8: 哎，
9: 道地的产地意味着它里面孕育的有效成分的更多，
8: 嗯，
9: 对吧？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就是要认清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公司，
8: 嗯，
9: 不光是品牌，
8: 加拿大，
9: 因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呢，它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老牌的国企，它就是为很多健康和我们的那个身体，
8: 嗯，
9: 要做那个保障的这样一个企业，
8: 嗯，
9: 承担很多的那个社会责任的，
8: 片片大，
9: 所以它有很大的规模。
8: 嗯，
9: 比如说90年代，它可以到加拿大去布局，
8: 嗯，
9: 有自由基地，
8: 有眼光，
9: 它不是现在谁卖给他货，
8: 嗯，
9: 他就来收，
8: 嗯，
9: 对吧？
8: 嗯，
9: 那这个里面品质你很难去把控。
8: 嗯，
9: 第二个成本这一块，因为它是自己的。自有基地，
8: 嗯，
9: 所以它有定价权。
8: 嗯，
9: 这个定价权决定了，就是说它现在在价格上面，它是衡量着的。但是它也不会说这个价格恶意到只有什么几毛钱，这不可能的事情。
8: 嗯，
9: 因为进口进来，对吧？你物流成本、人员的成本、检测设备
8: 的
9: 成本都在这上面，都如果不收钱，你觉得可能吗？这不可能的，
8: 企业活不下去啊，
9: 对吧？所以在这个上面，价格它是一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
8: 嗯，
9: 另外再说那个西洋参片。在进来之后，它是有大型的这种检测设备的，
8: 嗯，
9: 这种设备都是上百万，你说一个普通的农户会买吧？但是因为有这个设备，原料进来以后，重金属、农残里面皂苷的有效成分，他们自己就可以检测，检测完了以后，要把这个检测报告要留档的，然后它到了我们的 GMP 那个厂房里面，洁净度要求高的里面，再进行加工切片之后，2到3过完，
8: 嗯，
9: 那个里面的碎屑含量不能超过3%。同时含水率要在那个合格的范围内，
8: 嗯，
9: 那么这个时候全部合格检测完成以后，马上密闭铝箔盖压紧，
8: 然后就可以发货。
9: 压紧之后，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盖生的香味那么浓，
8: 特别浓，
9: 对吧？一毫米的厚度，专门的泡制要求，让里面的有效成分滞留的多，挥发油环是，你看都是那种黄棕色透亮的，
8: 对对，
9: 一看就没有泛油，对吧？然后像这个情况还不够，他们连储藏的时候都有要求，必须放在温湿度有管控的仓库里面，
8: 是吧？
9: 这个仓库专门有保管员，每天要记录温度、湿度、出货的数据。你去过就知道，一进去这个仓库里面很阴凉，就叫阴凉库。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生片因为里面的挥发油在适宜的温度下面，它就不容易发生那个脂质的那个改变，所以保留的营养成分就多。所以不是说你吃到的好的这个香生的这所有的成分平白无故就会有，这是真的一步一步都在我们仔细的认真负责的这些质量把控过程当中，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好的香生。
8: 好，邱老师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再稍微的普及一下啊，有一个观众朋友讲了，你们今天这个参呢不算大片的，哎，您拿这个放我、啊，
9: 好嘞，
8: 您再拿一根这个，我呢跟邱老师一人负责一样，大家请看啊，有人说了，你看看你今天这个参片还没有人邱老师那大的，你们谁像西洋参啊？真不算大个的，买邱老师这种，邱老师你怎么着？
9: 我把参拿出来你就看到了。
8: 为什么会这么小？
9: 因为我们参本来年份不够，三年的参，你说、如果我这样顶头正切，你会买吧？
8: 我们是顶头正切，它明显不是我们的参。
9: 对，顶头正切之后就对吧？
8: 这个参不是我们用的参
9: 啊，对。
8: 所以我们用什么参呢？
9: 哎，对，
8: 这叫顶头正切。
9: 对，所以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了，对吧？
8: 啊，这叫顶头正切。
9: 这个一比就知道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8: 看到了吧？这参不一样吧、哎？
9: 对，
8: 所以千万不要被它的障眼法所迷惑。
9: 还有就是，徐老师，把你手上参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参片呢，因为我们是摆台的时候一直放在外面的，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不一样了吧？开始变成棕褐色了吧？
8: 对，变深了。
9: 这就叫泛油。这种参片，因为我们摆台的是不会去吃的。那么我们平时买的参片，如果看到这种颜色，也意味着你不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罐子里面拿出来的参片，绝对不会是这个颜色，一定是我们说淡黄色透明的。
8: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有些观众说外面也有卖粉的。哦，
9: 粉那就更明显了。因为粉呢，我们通常都是像是它也有那个，
8: 有可能是这种
9: 侧枝，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炉头。但像是的加工方式是，它把炉头是要去掉的，所以跟我们的人参不一样。然后须呢也是要剪掉的，只留下根茎，所以这种剪下来的材料它就会去打粉。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相信会拿那个主根打粉，除非你真的是自己买去打啊。然后还有打完粉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完你得吃掉。
8: 它这个比那个更火，
9: 因为它接触氧气的面积更多，它那个发生变质的概率更高。所以你看我们同样放在一溜，
8: 它是最火，
9: 大家都是这么摆菜，每次都是这些，
8: 对
9: 吧？
8: 对对。
9: 但它颜色最深，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着它一点一点从淡黄色变成这个颜色，这就是营养成分被破坏的一个表现。
8: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再跟大家最后说一说构成了。构成没有多少了，尤其是八九零的，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听劝的，
9: 是的，
8: 也知道我跟大家讲这个确实是掏心窝说的。你就不管你有没有礼盒礼袋，今天六罐装，一天按三克算的话，你跟你老伴儿一般都是两个月左右。一起吃啊，一天三克，我都不说四克五克，
9: 是
8: 三克，在我们原来平身上是标四克的。
9: 对，
8: 你说现在给你标三克，把量减下来的，其实啊，按照四克算的话，你可能毛菇得20到30片左右了。
9: 对，
8: 所以按照今天这种情况算，三克老两口不过就两个月，吃这么点时间，你还得考虑三罐装的，三罐装连礼盒礼袋都没有。
9: 是，
8: 你要说以往我们同样都是光秃秃的啥都不送，那你订六罐三罐如果价格大差不差的话也无所谓，但今天八九零啊，价格涨了吗？
9: 没涨，
8: 一毛钱没涨。
9: 对，
8: 关键是一毛钱没涨，同样还是八九零。哎，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礼品送给你，连什么礼袋
9: 啊、枸
8: 杞啊全都没有。而我们今天的890块钱三个礼盒拿回去送人，有礼盒你不能夹着胳膊过去，不体面，拎个白塑料袋更不体面了。
9: 对，
8: 给您配上人家自己的神像的金包装的礼袋，
9: 对，
8: 您这拎出去多有面啊。还额外两罐枸杞自己留着吧，咱就甭送人了，自己愿意泡个酒啦，愿意个什么的，
9: 煲汤的时候都可以用啊，
8: 煲汤都可以用。好吧，最后的十分钟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难得的618的构成，一旦错过了之后只是光秃秃的六罐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山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我们今天的六罐装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但说回来了，不管我们今天构成多丰富，价格多吸引人，如果你一直认为我没有必要吃，我不是这个人群，那我们一毛钱也不买，
1: 对，
0: 也不花。但是实际上，邱老师，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人群，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这个场合是在上海。
1: 对，
0: 我们上海的天气气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状态？啊，我们到了那个夏季是又闷又热，
0: 是不是？
1: 所以整个人的那个气机和我们的精液，感觉就真的是被掏空了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到了下午，有的时候真的叫精力不济。打盹的也有啊，觉得那个没法上班的也有，
0: 是
1: 特别还有一些那个要开车的，真的是你像你一边打哈欠一边开车多危险，
0: 很危险，
1: 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得懂，因为身体里面当你那自己的很多的这些合成的气机给耗费完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种状态。而我们得到了身体给你的信号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采取措施。你说你精力不济的时候，你再出去干个大米饭，你再吃个麻辣烫，你能马上把这个气机给补回来吗？很难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某些食物具有特定功能的会把它单独给分类分出来，因为它能对我们的身体里面促进调节有好的一些作用。那么像西洋参在夏季被称为清凉参，补益的正当时。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哎呦好像到了这个时候确实感觉身体被掏空了，身体干得不行，整个嘴巴里面觉得是黏的，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要熬夜的，经常说话的，经常动脑子的，西洋参真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0: 那我请问一下邱老师，我们在家里面搭配什么食材是比较合适？
1: 西洋参就是还有两点，第一个不挑人，第二个不挑食物。
0: 不挑食物。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给大家枸杞，跟西洋参搭配就真的特别好，因为西洋参呢入心入肺，那个入肾。我们的枸杞是入肝入肾，所以对于它两个一组合，对吧，更全面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像我们今天煮完的这个西洋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做精力饭。您试试看，那个饭上面撒完像这样的西洋参片，一点都不会影响吃饭的口感，反而会有那种生津的，特别到了夏季那种清口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煲汤的时候，其实这种汤在外面很多，你但凡是一个西洋参老鸡汤，西洋参什么鱼汤，对吧，西洋参的那个排骨汤，价格都不便宜的。为什么？因为西洋参的养生散自古以来就有，我们今天用了这个参片，你看你把精华已经吃掉了，余下来让它再发挥余热，对吧，一点都不占你那个费用，但是你同样可以达到养生结果。
0: 看看，哎呦，
1: 徐老师只咬了几下呀。
0: 这里面是有一点点原本带着沫沫，但它不至于说夸张到这种程度。
1: 对，
0: 大家知道了吧，就说明当中人参皂黄含量确实是很丰富的。
1: 对，
0: 再尝一口干。
1: 因为我们话说多了以后，身体的精液耗费也确实厉害，所以这时候西洋参一入口，就怎么说，真的比吃冷饮都舒服。
0: 太好了，
1: 你嘴巴里面是自然分泌出来的唾液，滋润着我们的口腔，咽喉，同时还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气机哎给拔了一下。所以我们说到夏季的时候身体耗费厉害的时候，西洋参备在身边就是好的养生方法啊。
0: 正好我就找这一块啊，跟大家讲一讲。如果呢你有这几方面的需求，今天的礼盒包装恰逢其时。
1: 是的，
0: 你比如说送给长辈，长辈过节的时候正好去看望嘛，
1: 对，
0: 拎粽子的时候我拎上一盒，
1: 是，
0: 尤其是这个大金色的礼袋拎上去，
1: 好看
0: 吧，多漂亮，把这礼盒一放，近1000块钱的面子有了。朋友聚会过生日，如果他正好恰巧身体抱恙，
1: 对，
0: 你他动个小刀了，动个小微创了，需要恢复恢复元气的，
1: 那当然需要了，
0: 你可以给他送一送。你节日到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包括有高考完的，有中考完的，
1: 是的，
0: 你是不是可以感谢感谢恩师？
1: 你别说，我们那个老师这个人群啊，就是经常开口来说话，而且一说一天的，真的得让他们好好养一养。
0: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4分钟。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们六罐装大概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六罐装最后3套，一旦售罄，618之中没有了，没有节目了。如果再等的话，不晓得会不会 是双十一，但是一下半年过去了，但我
1: 反正他们礼盒出现的次数很少，
0: 有的时候连过年期间都没有出现过。去年的2025年年末的时候，过年都不给。
1: 是的，
0: 好吧，不能说人家抠门了，是现在的成本压力真的很大。那既然如此，不要等到万一涨价了变成5罐了您又后悔了，先定起来，它有我记得2年的保质期呢，慢慢吃着，好吧，来，幺定0215111-9900。

0: 更改一下啊，刚才说脱了嘴了啊，三年的保质期啊，三年保质期那就更长一点。哎，
1: 对的，
0: 你就多订个两套完全是可以的，而且60克一罐，它也不是说给你什么500克一什么什么200克一罐的，你吃不完就变质了，它没有那么夸张。
1: 对，
0: 你要是生活里面动不动就觉得精气神不够，尤其在夏季一出汗，那感觉好像流失更严重一点。那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啊，确实在生理上面，跟年轻人确实
1: 因为我们确实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身体很多的脏器功能都在走下坡路，对吧？包括身体的精液的生成越来越少，所以老人家们经常会说上火这件事。那你灭火靠什么？不是靠水吗？这个水得靠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生成的这个精液。所以当精液充沛的时候，它能濡养我们的脏器，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得到滋润的力量，把这些火啊给你压下去。所以夏季外热也很厉害，身体呢有的时候真的缺少精液的濡养，这个内火又生得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清凉参就来帮我们了，无论是气机还是精液都能帮我们得到一个好的补充。
0: 送给大家的礼物非常棒，礼盒礼袋之前直播节目当中给您看了，890什么都没送，什么也没给。我们今天这个挺瓜的礼盒，漂亮的金色礼袋，再给您送上两罐特级枸杞，自己留着吃，送人愿意送也成，也不是不行。
1: 是的，
0: 你看六盒装的这个礼袋啊，包括那最后的一组现货了。你要是三盒呢，也不是不行的，三盒就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大家别拿回去以后你反问我们说你说的好的那个礼盒怎么没见呢？您订的是三盒装，没有的。今天有好多观众朋友，我不晓得是不是订错了，是订购三盒装，确实有好多。
1: 但我在想说，了啊，
0: 您是不是看错了？
1: 对，
0: 一定要记得订6盒装才有礼盒，才有礼袋，
1: 对，
0: 才有送给您的枸杞送，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9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端午佳节马上到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光吃粽子，你就算送粽子，拿一包也没什么太大意思。你再拎上我们今天这里的，
1: 哎，那就对应了，因为我们端午节又叫五毒月，对吧？五毒月，我们身体里面需要很多滋润的力量来保护我们，把气机好好提一提，来对应这个问题。所以粽子加西洋参，一个是节假日的那个应景的食物，另一个这个食物吃完之后，我们要靠身体能力去对应它的话。西洋参来帮到您啊！
0: 而且礼盒礼袋一送还挺体面的，之后很难再有礼盒礼袋了啊！本来一年当中出现的次数就很少，大家还不珍惜一下，拿回去以后不见得一定要送人，至少你的盒子留着。东方购以后没有礼盒礼袋的时候，您就把自己买的那种就
1: 新就别的新的西洋参放进去，
0: 对，只有这个小罐罐的单独的往里一塞不就好了吗？照样送人的体面，三年的保质期，一年一次吃三克，大概六罐装可以老两口一人各吃两个月。订购吧，最后的一套六罐装的现货，有礼盒有礼袋哦，02151119000。

这小孔里灌酒精，它太好笑了。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声音挺低的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3: 景色密了是吧？
1: 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5: 各位好，我是耿瑶。
4: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5: 哎，
4: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5: 鲁迅，
4: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5: 孔乙己，
4: 那就是孔乙己了。
5: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4: 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5: 是的，
4: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苏北的黄酒说句实话它会稍微再冲一点点，那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啊，从小就喝，就是虽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从小其实爷爷啊、外公啊都拿个筷子，啪一点，来，
5: 哎，这真的是陋习啊，
4: 就是真的是这样的。
5: 现在养了娃之后啊，就现在回想真的是不应该的，
4: 其实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我们这一辈的小男孩都是这么被爷爷奶奶点
5: 有过这样的小经历，
4: 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5: 中粮集团。
4: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宴请嘉宾的时候，也在用到我们的中粮的酒，
5: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4: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食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瓶就是一斤，500毫升，让大家品尝起来呢，一个人喝呢可以留个半瓶儿，如果说是老两口两个人分着喝，其实相对来说一天喝一瓶也差不多。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 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5: 都得调点颜色出
4: 来，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怡吉酒业有限公司，
5: 是的，
4: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有讲究的。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怡吉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5: 价格要贵一些，
4: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5: 水。
4: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5: 鉴湖水。
4: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5: 当然，当然。
4: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5: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4: 对，
5: 而市面上很多黄酒配料表第一位是水，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4: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还有一位，在咱们的中国的革命史上是赫赫有名，被称为鉴湖女侠，她的性格就代表着我们的鉴湖，那就是秋瑾。你看，秋瑾被称为鉴湖女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她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刚烈，就像我们的鉴湖水一样。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今天的酒体的清冽的原因。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5: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怡吉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4: 。
5: 来看一看，
4: 来，
5: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4: 对，
5: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4: 是。
5: 清冽是它的口感。
4: 对。
5: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4: 非常的香，
5: 非常的浓郁。
4: 我说句实话啊，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5: 可以的。
4: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5: 是的，
4: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5: 对。
4: 但是呢，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10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5: 是的。
4: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 火，
5: 因为中粮也好，同一街也好，都是大品牌。
4: 但凡是十年陈的，六瓶290，六瓶290块钱。嗯，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5: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4: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六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六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5: 来，我们今天是
4: 刚才还记得是六瓶对不对？
5: 对，
4: 六瓶乘以二，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5: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4: 直接对折
5: 到家。
4: 是，
5: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4: 当然，
5: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4: 是的，
5: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4: 东方雅酿，
5: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4: 对
5: 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4: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

0: 和纯扣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就是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
0: 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见湖水。见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1: 的确，
0: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见湖水。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这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就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 这个称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么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 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 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GI标。 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建湖水，建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建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 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谷。 绍兴的酒之谷，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辽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 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 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嗯，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酒，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赎罪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
1: 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基本上晚上喝点这个黄酒，看看世界杯。而且黄酒特别适合夏天喝，大家众所周知啊，啤酒是属于比较寒凉的东西，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10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的地方。
1: 238，
0: 238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你喝个瓶
0: 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发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5: 60岁，六十岁了
2: 。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爬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鉴湖水，
1: 对吧？这也是
0: 绍兴
1: 黄酒
0: 的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
0: 小米
1: 酒
0: 曲，
1: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3: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十年、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3: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3: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3: 对，
1: 因为
3: 备货
1: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大家想一想啊，咱们的著名的这个女革命家秋瑾又被称为什么？鉴湖女侠。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许久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啊。
0: 很多的绍兴酒，咱说句实话，你真的去倒然后对着灯光去看，它是会有一些浑浊的杂质的，这就是他们整个的过滤和发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过滤好，而且甚至有可能他没有做到过杀菌的这个过程，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漫漫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6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啊。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新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只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嗯，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嗯，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10年陈？是10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嗯，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深层的
1: 水
2: 吗？
1: 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嗯。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了，色色一。
5: 哎呦，稍微的微醺一点，还是。

0: 你如果说是跟很多的一些便宜的黄酒，有便宜的黄酒，那料酒更便宜呢，料酒也是黄酒呀。但是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拼，花雕酒来瓶的话，
1: 是的，
0: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一瓶要的，
0: 花雕就是40-50块钱。
1: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0: 对，
1: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0: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风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

0: 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七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1: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这个大美新疆在六七月份、七八月份去的时候是特别美的感觉啊，不但是我们说是十里不通天啊，真正的盛夏时节，但是呢也是瓜果飘香的时机。今天的北疆行，东方购的自营旅游产品再一次带给大家。
2: 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整个的新疆啊，可以说是地域非常的辽阔的。我们说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那我们北疆这一次的绝美精华段独库公路，我们本次的行程也给大家走到了。
1: 对对对，而且独库是今天刚刚官宣啊，开放了它的这一段最精华的这个路段，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商务车观景位为大家带来。而且呢，今天我刚才姚也说到了一点，就是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我们还提供赛里木湖的航拍，
2: 是的，
1: 对吧？然后独库公路的这种美景，所以一去再去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新疆。
2: 是的，
1: 来看看为啥要选择新疆呢？首先大家会说这个风景非常美，对吧？我们说北疆它就是看风景的，唐布拉莫奈的后花园，就油画一样的感觉，
2: 对，实在太美了。新疆的夏天在国内简直没有对手，
1: 对，
2: 夏天的新疆伊犁、封神级的夏天，唐布拉就是新疆的隐藏版的这个绿野仙踪仙境，对吧？
1: 我七年前第一次去新疆，就去的是暑假的时候，七月份然后也是在这个地方，
2: 然后花都开了，
1: 对，
2: 草也是盛开的非常的茂盛，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可以为是草长莺飞，非常的好看。
1: 阿河公路闯入现实版的公路油画阿河公路美到失语一定要是发现这一条私藏的神仙自驾公路这个我们也会给大家去玩。然后呢，更重要名头更响的是独库
2: 公路，中国最美公路。刚刚潘老师还在说他的母亲去了两次新疆都没有走到过独库公路，
1: 对
2: 吧？
1: 对，
2: 这次咱们终于把独库公路的精华段，此生必驾，人生值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纵观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一天看四季，高山峡谷、雪山湖泊、戈壁荒滩、雪岭云山、雅丹地貌。
1: 他们是坐大巴去玩的，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那个七座商务车，然后每个人因为它是独立的座位，没有中间挡着的视线，所以都是独立的景观位，所以更加的舒适啊，色色意义，好吧？
2: 是的，包括北疆，如果还云霄峰，今天我们云霄峰就一眼望四国，每一个箭头指的都是不同的国家，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神奇的画面。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也是我们的旅游产品经理亲自去亲测过的这条线路，所以这条线路是要不走回头路，然后呢就是为大家极大的节省我们的时间的同时，尽可能玩到更多的景点。首先我们是阿勒泰直飞到阿勒泰，然后从乌鲁木齐返回上海
2: 是的，大家都知道新疆非常的大，几乎占了我们中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所以你看，如果是长途拉车走市面常规的灰色路线的话，您要至少就这个光阿勒泰 到天山乌鲁木齐这个就要500公里，所以我们今天双点进出，这500公里的车程可以再给大家节省下来。
1: 对，
2: 500公里的车程，正常大巴拉的话，可能要拉个2天，因为它要停，中间要让大家休息呀、啊、等等，拉个1-2天的时间。今天我们是把这个路程完全节省下来了，双点进出，这对玩北疆来说简直太友好了，
1: 是
2: 拉车距离缩短。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先到阿勒泰，然后是阿河公路啊，这个也会带大家去玩，然后再去到的是禾木云霄峰。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一点是眼望四国
2: 啊，
1: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人生际遇啊，也非常不错。然后再去喀纳斯啊，喀纳斯其实这个湖泊呀、草原呀，就整个的水草非常的丰沛，在盛夏时期是让大家真的是游览到一个非常好的
2: 神的后花园。你就想想，就已经美得都不像人间了。包括还有五彩滩，也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五颜六色的这种像雅丹一样的地貌风情，让大家在这里可以感受。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魔鬼城，这边啊就是有一种啊这种世界末日荒诞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好像不在地球上，仿佛到了月球表面。
1: 是是是，所以当年其实通西域的时候，这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啊。然后呢，这魔鬼城也是在整个大漠当中是巍然屹立，也是这种大漠戈壁的感觉，让大家在可以说是在新疆独属于新疆的这份美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六星街啊，然后再去赛里木湖啊。赛里木湖其实更不用多说了，我觉得这上帝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我们说这个赛里木湖特别美，而且特别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赛里木湖的这种啊碧海蓝天的这种倒影，然后像油墨画一样，特别珍贵的是我们为大家提供一次这个航拍。航拍这个也是在外面要付费的，我们今天是在套餐当中全包含。
2: 是的，而且你像夏天去赛里木湖，真的就像你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样子一样，路边开满了各种的野花，然后漫山遍野都是那种翠绿翠绿的，草长莺飞，再配上赛里木湖独有的那一抹蓝，那个蓝真的是调色板都调不出来，这样的饱和度超高的蓝，那片纯净。所以这样的美景景色啊，在这个夏季来说简直是不可多得。
1: 我们那会儿去赛里木湖的时候
2: 秋天，
1: 你还记得吧？
2: 记得，那个时候是秋天，
1: 你还坐了那
2: 个
1: 滑翔机。
2: 对，
1: 所以你手机还有视频呢。
2: 现在你有了航拍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滑翔机上看到的画面了。我那滑翔机坐的还800多块钱呢，
1: 特别好。但我们今天是赠送给大家的，对吧？就是让我们的叔叔阿姨啊有这样的一次航拍体验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喀拉峻草原
2: 啊。
1: 这新疆的草原是百看不腻的啊，这个每个草原它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喀拉峻草原啊，你看它就是绿草如茵，大面积的视野开阔，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水草也很丰沛，然后呢牛羊啊、马儿啊等等策马奔腾的感觉啊。我当年在喀拉峻草原还有一张骑马的照片
2: 啊。是吗？
1: 特别好。旷野之中，
2: 带女儿去的，
1: 对，天地之间啊，尽在掌握。
2: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假期想带孩子，暑期嘛，想带孩子一起去的话，新疆绝对是一个太好太好的选择了。这比看多少书、行万里路可能来得更加重要。
1: 对，然后像薰衣草啊等等，在夏天也是盛开的季节啊。新疆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花卉啊，在盛夏绽放，然后瓜果飘香。然后再来，离开喀拉峻草原，我们再去那拉提。
2: 那拉提，这是一个高山草原，它是在一个连绵不断的高山上。让大家感受那拉提草原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了，而且那拉提草原在夏天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牛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放牧的季节，大家真的就是风吹草地现牛羊，甚至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坐上这个马儿策马奔腾一下，感受游牧民族的这种狂野和热情。
1: 对对对，就是雄鹰在天上盘旋啊，然后呢马儿在地上策马奔腾。
2: 是的，
1: 这种感觉其实
2: 太美了，
1: 这就是独属于夏天的一份。我觉得其实像暑假的时候，今天是暑假没涨价，带着孩子一块去我觉得挺
2: 好，
1: 对吧？然后再来，我们去到的是独库
2: 啊，
1: 独库。刚才我们还接收到消息啊，独库今天官宣通车啊。
2: 是的，而且独库公路每年只开4个月，这就是很多游客去到新疆，但是往往走不到独库的主要原因。那我们今天是在独库公路开放且是精华段，为什么夏天要去独库啊？一趟行程当中，一天你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
1: 对，
2: 从丰沛的草场一直到绵延不断的雪山，让大家感受到啊，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样一个即视感。
1: 独库每年其实它开放时间特别短，
2: 对，
1: 对吧？没几个月时间，然后其实大家说自己自驾呢，路况还不熟悉，
2: 对的，
1: 坐大巴呢有点累。我们今天就是有当地的司机为大家带来的是坐商务车啊，
2: 七座的，
1: 然后都是后排独立的座位，所以每个座位你看上去看外面的风景都是景观位，很舒服的啊。这个独库公路没到过独库，你还真别说，新疆去过了，独库没去，有点遗憾。
2: 独库算是 新疆真的是金华当中的金华了啊、嗯、我们是给大家走到金华北段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省会城市乌鲁木齐，来到乌鲁木齐大巴扎，可以感受到这个新疆这个人的一些特产呀、嗯、
1: 对
2: 啊，瓜果飘香呀，干果呀、啊、葡萄干啊，在这里都可以买到，甚至有少数民族风情特色的一些工艺品也可以买得到、嗯、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天山天池啊，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个景点，我和潘老师当时还在天山拍过一个合影来，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对，是是是。
2: 背靠着这个，我们说是王母娘娘的这个浣洗池，
1: 瑶池嘛，
2: 哎，瑶池，王母娘娘的浣洗池，然后再加上天山天池，整个非常的广阔，背景就是雪山。如果大家愿意登高的话，往上爬一爬，俯瞰天山天池，这个景观真的是美极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整条线路其实既有着新疆保留的景点，对吧？天池啊，那拉提啊，赛里木湖，同时也还有我们金华段的，比如说独库公路啊、阿勒泰等。
2: 帕拉郡，
1: 哎，这些地方都无一遗漏。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是北疆深度啊，深度游，然后再是独库加唐布拉这个就秘境啊，再加三大草原啊，然后九天的时间，美食美景，新疆的美食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美到好吃到极致啊！
2: 真的，
1: 来看看出发日期啊，我们是7月15号、8月19号，就是暑假的正日子，对吧？但是没有涨价哦，还是我们之前的售价。价格是14999，65岁以上，65岁以下是15999，这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
2: 关键这个价格10000多，我们是走独库的。你要知道，市面上含有独库公路这个大车换小车的商务车的这样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1万元以上的，更别说暑期了。暑期可能都要一个人飙到20000多。
1: 对，
2: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往返直飞，且是双点进出。这对整个新疆来说，这样的行程非常非常的友好。
1: 阿勒泰进，乌鲁木齐出，然后呢，1+1的陆地头等舱，每个人单独一个座位，对吧？所以它其实是更小，而且我们是21个人就成团。小众化的精品游、深度游，独库7座商务车啊，保证景观位。然后全程不但含餐，然后当地的水果，当季的水果是免费可以畅吃啊。
2: 顿顿都是特色餐。
1: 顿顿都特色餐。然后全程7晚的当地4钻酒店，其实新疆在暑假的时候，这些好的酒店啊，都早就被预定一空了。
2: 是的，尤其是禾木景区的小木屋，你要知道暑期小木屋，因为它只有好像只有200多间嘛，我没记错的话，基本上一个房间都有时候炒到3000多、5000多一晚。我们今天是禾木景区早就帮大家提前订好了特色小木屋，
1: 是
2: 让大家在禾木住一晚，早上你可以看到禾木的炊烟袅袅，神的自留地，
1: 对，
2: 也就是在禾木这个地方。
1: 然后重磅的景点，穿越独库公路、金华北段和阿河公路，含区间车啊，各种地方的区间车，喀纳斯
2: 啊、
1: 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等等等等，这些小交通其实都包含进去，不要小看这些费用，加起来也不少的，
2: 不便宜的，
1: 加在一起。然后特色体验还有像赛里木湖的环车环湖游览加 vlog， 就是航拍，然后再来就是禾木的日出体验啊，然后还有就是哈萨克族的婚礼体验，云霄峰一眼看四国，以及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这也是独树一帜，非常有新疆特色的画廊。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发团日期，你看是暑期的正日子，不是说卡个前或者卡个尾也叫暑期。但我们今天是7月15号、8月19号两个团期，就像刚刚潘老师说的，我们21个人就成团，并且我们是精准控制人数的，因为我们要坐陆地头等舱大巴去，
1: 对，
2: 所以不可能40多个人一个团的。今天名额非常的有限，大家看好价格，去几个人100元就是可以来先行抢占席位。
1: 新疆是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好地方，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元的名额券，先锁定好席位，0215119900。
3: 来到北疆一定要来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也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呢在蒙古语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真的是一望无际，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绿色的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感觉天边的云彩呢慢慢的要沁到我们的山中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抬头看看满天翱翔的雄鹰，哎，我们书中所说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儿遍地都是，还有潺潺的小溪，你看这儿就像宫崎骏笔下的童话森林一样，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真实感，但是触手可及，全都在你眼前。我在这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感受到的全是美，除了美之外还有是什么？风、沐浴阳光和自由。

人烟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来到魔鬼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这就是非常美的独库公路啊，这个我去过新疆两次都没去。
1: 是的，真的都很少有观众朋友说真的能走到独库的精华段，因为它每年开放的时间实在太短暂的，就在大概6月份到9月份，可能就3-4个月的时间，有时候可能还会提前关闭，完全是看当地政府的发布的信息。
0: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走独库的话呢，第一个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商务车啊的形式，然后都是景观位，你看独立的座椅。
1: 是的，7座就保证不让大家坐7个人，坐6个人。
0: 对，
1: 每个人靠窗都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的啊。然后我们全程拉车用到的也是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对，
1: 你看就是很宽敞，然后可以135度躺倒，然后还有 USB 充电口的，这样大家就算是长途拉车也不会觉得累了。
0: 哎，以前当年我们去玩的时候，差不多就2+1已经是到头了，挺好的，对吧？2+1，但是现在是1+1，就每个人就独立一个座位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包车。哎，也不可能是40-50个人挤一辆车吧？这就是差不多20多个位置，对吧？
1: 精品小团，
0: 我们就是21个人，对吧？我们就21个人，然后再来。
1: 是的，深度体验都有什么呢？比如说赛里木湖，我们是直通车，你记不记得当时咱们还换车了，对吧？一般都是要换景区的大巴或等等的，但我们今天是可以赛里木直接把大巴开进去。
0: 对，
1: 环湖的 vlog 也送给大家，我们是有航拍的，可以让大家哎从空中感受到整个赛里木湖的盛景。
0: 哎，你坐过滑翔机
1: 啊？坐过。
0: 那个空中看上去
1: 美呆了，真的美极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到赛里木湖了，一定要俯瞰一下，感受一下俯瞰的那个震撼啊。然后独库公路精华段也是带大家走到的，而且这个精华段就像刚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它不是大巴能开得进去的，大巴也开不进去，只能换7座那个商务车 MPV。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天穿4季，10里不同天，让大家感受到独库的魅力。
0: 是
1: 哈萨克族的婚礼体验，
0: 这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个是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和咱们日常的生活和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婚礼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概念。你既能感受到当地人的风土民情，然后又可以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0: 是，
1: 还有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观众朋友，你看什么叫百里画廊？远处是巍峨的、常年不瓦解的雪山，近处却是丰厚的草甸以及盛开的各色的小野花。所以你想想这种画面，你在城市生活当中哪能看得到啊？全世界可能这样震撼的景观，也没有多少地方能够看得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飞到瑞士，花个几万块钱看到的还没有咱们新疆看到的美。
0: 对，我们说不管是博格达峰，对吧，还是说它那个就是
1: 天山
0: 对吧，天山脚下等等，就是大家说这种雪山草原的融汇在一起的景色，都属于新疆这一份大美祖国的壮阔辽阔。新疆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今天的深度游还是不容错过。然后再往下看，我们给大家看赛里木湖也有，然后这个是云霄峰当年我好像没去，
1: 我们没有去过，
0: 能一眼望四国。
1: 是的，你看它这个箭头不指到的不同的方向就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你看在这个多国交界处，你这体验感又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禾木景区，观众朋友，每年禾木到了夏天就得一房难求，而我们今天禾木景区在暑期依旧帮大家安排禾木小木屋的住宿，甚至会带着大家看到禾木的日出。你要知道禾木在很多宣传片当中那个炊烟袅袅的清晨，是它最出片儿，大家都想去打卡的。那今天你也可以感受到同款了。而如果不住的话，禾木的这种神的自留地的盛景美景你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吃啊，新疆的特色餐，我们是顿顿特色餐。
1: 天哪，
0: 对吧？我们9天时间十几顿的正餐，全是顿顿特色。你看九碗三行子，赛里木湖的这鱼餐我们当年也没吃啊，这是赛里木湖
1: 高白龟，
0: 特别好。
1: 是的，它就有点像三文鱼高白龟嘛。禾木的土火锅餐、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特色的过油拌面，然后还有红烧牛排特色餐、新疆大盘鸡，这个咱吃了，对吧？小吃包尔萨克，哎呦，这个在上海吃都没吃到过，特色的羊腿抓饭、薄皮包子、回族油塔子，然后魔鬼鸡特色餐，还有唐布拉馕坑肉。哎，
0: 馕坑肉好吃的，
1: 是吧？
0: 特别好吃。
1: 哎，我说的都要流口水了。黄面烤肉特色餐，还有羊排，
0: 对，
1: 然后包括菌菇汤饭、新疆丸子汤、特色牛肉面、 天天水果都给大家安排了啊，葡萄、西瓜、哈密瓜、樊桃、老汉瓜、李子等等等等的，新疆的瓜果一定要去品尝，而且新疆的干果你可以作为伴手礼买回来。我现在都在回想说，哎，当时在新疆真的买的太少了。
0: 对对对，水果其实是你买回来你快递都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我们的水果都是包含就免费吃畅吃的、
1: 啊，是的，
0: 都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像暑假团或者临近暑假的机票其实都不便宜了，来去机票5000多，
1: 是的，
0: 5000多。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像这个这1.8万，1.8万里面，但是你不包含机票，加机票加上去2万多块钱、然后全程16个景点，我们今天全程景点非常多，然后它23顿正餐自理，关键吃其实对吧也不是很贵，但是呢
1: 是
0: 你要自己去找吃的也特别麻烦，我们今天正餐全含，所以你基本上景点加上机票对吧，你这个价格就贵了，
1: 对，
0: 2万多以上。
1: 你看这个机票它是单程现在已经高达5000多了，因为毕竟是暑期嘛，大家都懂的。那我们今天是帮大家1万多块钱让

0: 前去新疆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玩到，对，像我的话去过两次都没有完全把它走遍，太大了，所以大家说其实趁着暑假，价格又合适，对吧？然后景点的这个安排行程又特别的舒服啊，你像这种一加一的这种大巴车，然后走独库还是那种 MPV 的这种商务车，每个车都保证大家都坐到景观位，
1: 是的。
0: 你再看价格其实是并不高的，
1: 65岁以上我们是有长者福利价的，才14999元，这个价格你出去比的时候怎么比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同样的价格下他走不走独库，他是不是坐一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他是否是顿顿特色餐，和睦的小木屋他住不住，如果他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这个价格我相信可能很困难。然后如果是65周岁以下，包括你要带孩子带学生的话啊，你就定这个15999元，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现在100块钱都可以来抢占席位。7月15号、8月19号两个发段日期，但是因为我们要做一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我们今天两个团都是精品小团，人数少之又少，基本上就20来个人，就基本上就封顶了啊。所以我们是精品小团来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包含的内容白纸黑字到时候给你写清楚，在签订合同之前你有任何的不满意，100元随时都可以退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大家，我建议大家把这张图片给拍照拍下来，好吧，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可以一一对照详细的去看一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啊，02151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7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0: 特别美，这禾木的日出啊，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啊，禾木公路，然后阿河公路给大家走一下，所以这个景点特别好，这是我们新疆魔鬼城，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走新疆看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怎么玩，如果你真的想把我们中国新疆真正绝美的风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南北疆分开走。南北疆一起走，它有它的好处，比如说可能会让大家少跑一趟，但是南北疆分开走，你 才能更深度的体验到很多的景点。你比如说刚刚我在潘老师和潘老师聊，我们俩多年以前跟因为工作

0: 的关系，我们俩也是去过一次新疆的。嗯、当时我们就是南北疆一起走。嗯。喀纳斯咱没去吧？
1: 没去，
0: 对不对？嗯、然后禾木咱也没去，
1: 没去。
0: 然后那拉提草原咱也没去，
1: 独库也没去吧？
0: 对，独库公路也没去、啊，错过了很多北疆精华的景点。所以你说是不是？我还得再跑一趟北疆。
1: 对，
0: 反正我有生之年北疆我肯定还要再去一次的，
1: 因为
0: 要带孩子去。
1: 新疆太大了，嗯、你光那个草原，我记得好像喀拉峻就没去，然后那拉提去了。
0: 那拉提，
1: 因为草原是新疆的灵魂、嗯，你到新疆去肯定要把不同草原的风景，
0: 尤其是北疆。
1: 对，嗯、北疆看风情嘛，对吧？嗯、我们风情都在一块儿，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北疆的草原、北疆骑马、策马奔腾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感受和体验的。嗯、所以这个是真的叫不虚此行。而且你想到去新疆的，刚才瑶瑶也说了，南北疆一去，时间还是个问题。
0: 是的，
1: 你差不多动不动得半个月时间。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9天、嗯，也蛮好的，就不长不短，刚刚好。但是呢，深度游北疆各个景点都一网打尽。
0: 是的。
1: 而且就独库开了，我去的时候独库还没开呢。
0: 对的。
1: 独库一年只开那么几个月时间，所以你当年或者前几年啊，这个新疆去过新疆，但没去独库，没去喀纳斯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可以去，包括阿克公路没走过，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一万出头，一万多块钱的价格带回去，今天是让全家人，对吧？我觉得小孩子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对的，尤其是
1: 暑假不涨价。
0: 我觉得新疆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有必要去赶这个脑忙吗？有必要非要暑期去吗？新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暑期并不是因为孩子们放假了所以暑期贵，而是因为暑期新疆是真的美，是因为它格外美，所以它才格外贵。懂行的这些游客们、背包客们其实都会在暑期，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去新疆。第一，新疆它不会那么的热，不会像上海动辄38度、37度。
1: 新疆那边热吗？是高温度是高的，但是它只要有一片树荫，
0: 哎，对的，
1: 只要有一片树荫它就凉快，
0: 而且昼夜温差，
1: 不像上海那么热湿热。
0: 对的，尤其是比如说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新疆的这个你还得穿个小外套呢，
1: 是早晚温差大、啊。
0: 然后再加上新疆它整个的这个日照时间，白天的时长会特别长，夏天的时候它可能晚上10点了，天还雾蒙蒙的，刚刚要黑天，对吧？所以呢，大家游玩的时间就会更长，白昼的时间长，所以这是大家夏天喜欢去新疆的。
1: 要我说啊，夏天还有个理由去新疆，就是菜好吃，饭好吃，然后那个水果飘香，新疆水果葡萄甜。对吧、我们说那个西瓜甜，各种都咬一口苹果，对吧？我们说那个吃到新疆阿克苏苹果，啊、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是吃到了正宗的本尊
0: 苹果，吐鲁番的香梨，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新疆的瓜果飘香，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水果都是免费，
0: 哎，对的，
1: 畅吃，
0: 甚至新疆的美食，哎，我现在都记得潘老师在新疆吃的大快朵颐
1: 啊，我们好几斤了，
0: 真的吃的特别的开心、因为很多的美食，你上海也有新疆餐厅，
1: 对，
0: 很多的美食在上海呢烹饪出来，你就觉得和新疆当地吃不是一个味儿、真的差点意思、那我们今天把特色餐安排在每一顿当中，你真的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把特色享受到哪里，然后你去吃吃。我记得当时导游还跟我们说，新疆它连它的蔬菜都是上海吃不到的，为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人家日照时间长，人家紫外线强，
1: 对，
0: 那边的水果蔬菜都可能比上海的味道还要好吃。
1: 是的，所以大家说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第一次去怎么样避坑避雷啊？我觉得其实像新疆这条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线路北疆啊，你第一眼去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打头阵的肯定是北疆更好一些、对吧？我们说是这种北疆的风景等等，然后再去涉足南疆，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新疆第一印象，在以前小学时候课本里面都学到过的，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对吧？刚才说了吐鲁番的这种葡萄啊、水果呀、等等，然后再来这种景点，赛里木湖、喀纳斯，然后那拉提、喀拉峻等等啊，包括雪山，都会一网打尽。9天的时间，好吧？今天也是1+1的这个陆地大巴，每个人单独座位。然后你要去独库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换成 MPV 的商务车，7人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座位、独立的景观位，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 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七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3: 人烟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5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鬼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最后的不到十分钟时间啊，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条线路。看好，今天是北疆深度啊，北疆深度加上独库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喀布拉那个唐布拉的这个仙境、秘境、以及三大草原，九天美食美景全景游啊。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灰色的这条线路啊，是可能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普通线路，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大部分都是乌鲁木齐进出。为什么？因为乌鲁木齐飞上海的这个航班比较多，所以当乌鲁木齐进出的时候，你势必要走一个大环线，那他看到的景点就比较少。
0: 对，
1: 可能阿勒泰去去，喀纳斯去去，魔鬼城去去，就回到大巴扎天山天池去一去。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双点进出，从阿勒泰直飞到阿勒泰，然后从乌鲁木齐出，中间阿勒泰到乌鲁木齐的这个距离500公里的车程直接帮大家省掉。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北疆可以做到真正的不那么累。
0: 对，
1: 然后我们从这个阿勒泰进来之后，带着大家先来到和睦看云霄峰，一眼望四国，说的就是这里。而且和睦啊，难得之处在于我们的小木屋，暑期一房难求的小木屋已经炒到3-5千块钱一晚的小木屋，我们让大家安排入住，再带着大家在和睦看云，这个烟雾袅袅的清晨看日出。然后来到喀纳斯呢，我们也是深度游览喀纳斯的核心景点，一个不落都带大家去到看，去看到。然后包括五彩滩，也让大家看到独特的这个地形地貌。
0: 对，
1: 来到魔鬼城，刚给大家看到了那个魔鬼城啊，辽阔哦，整个的这个面积非常广阔。
0: 就你站在魔鬼城的城头，因为我去过，我就觉得像一眼望千年啊，就这种荒凉的，但同时又是壮美的，特别是夕阳西下的那时候，魔鬼城的这种景色真的是独属于它这一份。今天也是带大家去玩。那你有没有发现，整条线路其实大家会说我要去的话，你就担心这个车程时间长，然后坐着不舒服。我们是一加一，每个人都一个独立的座位，互不干扰，所以这个大巴也就是20来个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大巴车的人数，21个人满团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大巴车可以直接开进赛里木湖的景区，
0: 可以可以。
1: 我们叫大巴直通景区车，不用大家转乘景区这个交通的。然后来到喀拉峻草原，来到那拉提草原，这两个草原你不要觉得说啊，怎么去两个草原，风格不一样。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到丰厚的草甸，夏天草原一定是要去的，太美了。那拉提呢是个高山草原，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和一些小动物啊亲切的互动啊，特别特别美。然后来到独库公路，观众朋友，独库公路真的是我们这次行程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景点，因为独库公路它是不能开大巴进去的，它是要换小车的。我们都给大家选择了7座的 MPV， 但是只让大家坐6个人，就保证每个人都是有一个靠窗的位置的。最后排中间我们是不坐人的啊，让您坐得舒舒服服，看到十里不同天的这样一个精华北段。最后来到乌鲁木齐大巴扎，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风情。回到天山天池，让您看看王母娘娘的这个浣洗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从乌鲁木齐咱们坐着飞机回到上海。所以你看这样的行程，它在哪怕在市面上也是一个高配。
0: 对，所以再补充一点，就像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基本上达到了个人团的私家定制，对吧？但是我这个价格呢，你看一般私家定制2万多起，对吧？我们今天价格你看好了，出发团期又是正暑假的日子啊。
1: 是的，而且65岁以上就会有一个长者福利价，才14999元，然后65岁以下的话也才15999元。这个价格如果市面上怎么比啊？走独库的，坐一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的，顿顿特色餐的，小木屋和睦安排入住的，就光这4点如果都能满足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市面上很多是做不到的。
0: 对，但是
1: 在做到了。
0: 但是再来看我们现在日期啊，7月15号、8月19号，我们现在上一次直播也是这两个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其实这个价格在暑期团真的很难拿下，我们今天帮大家来尽力争取谈到这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直飞航班，然后再来一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独库公路7座商务车，全程用餐以及顿顿特色餐加当季水果，
1: 还有当季水果啊，全程4晚当地的高端酒店，甚至和睦我们安排景区内特色小木屋让大家入住。暑期的小木屋你自己订订看，观众朋友，真的没有4位数不可能订得到的。
0: 这一个是贵，第二个还不一定能订得到。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帮大家提前订好了当地4段酒店，加上1晚的和睦酒店，对吧？特色小木屋，然后再来重磅景点，一定要去独库，但是去独库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但今天包含独库的精华北段，
1: 是的，
0: 以及所有在景区
1: 区间车，是的，区间车，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些小交通，我们都帮大家包含，因为考虑到可能 跟我们一起去的是一些长者，一些叔叔阿姨们，我们今天都帮大家细心的考虑到了，尽量让大家轻松出行，轻快出行。
0: 赛里木湖直通车、环湖游览 vlog 赠送啊，以及和睦的日出体验、哈斯克族的婚礼体验、云霄峰一山四季一眼四国，以及唐布拉百里画廊。所以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像这种行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大巴车，对吧？一加一大巴车啊，大家说我以前可能一排是四个人，对吧？顶好了不起就是二加一了，我今天是一加一，对吧？一个人单独一个座位特别好。然后到独库的时候是 MPV 的商务车六座的，对吧？就加司机是七个人，然后我今天是单独的景观位，好，所有这些都包含进去。所以在市面当中你要去找这样的一个行程，你看来去机票5000多，好，然后18000这样的一个景点，但它有十几个景点，它是。剩下的景点是不包含进去的，
1: 而且23次正餐自理。我和潘老师去过新疆的，新疆有时候餐自理真的很尴尬，因为有时候它地域太辽阔了，荒无人烟，你想找个饭店都真的找不到个地儿，然后你自己做攻略，自己上网查很麻烦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自由行行不行，你看自由行光往返的机票就已经10000块钱了，这个我挺有发言权的，因为刚刚跟潘老师说我有亲戚是新疆人，对，我姨姥姥是在新疆的，每一次回去探亲，小姨都要光往返机票就要花个10000多，是的，所以你像因为新疆很远，新疆光飞机从上海坐过去可能要4-5个小时，对吧？所以它的这个价格现在大家都知道，基建燃油费都在涨价，这个价格也是很正常很合理的，暑期哦。
0: 对，今天不是让大家说14000都马上付出去，今天只是一个意向金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等到你真的签合同的时候再仔细对照行程，然后再调剂我们的时间和人数，先锁定好名额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丰茂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换乘7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4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现在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 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麻籽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0: 是的，
1: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用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1: 是
0: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 修护功效。嗯，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块。
0: 是，
1: 那今天再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1: 祛斑，
0: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0: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先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一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就是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太太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接近2400的价格，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两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幸哦，谢谢大家。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3瓶变成6瓶，
1: 499除以6
0: 是多少？
1: 半对，不要算了，算
0: 就心痛。
1: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1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1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1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粒，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1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1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对对对。
0: 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1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2: 呈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啊、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看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1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9月、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他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这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2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
2: 对，
0: 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们自己想想，这些力度方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们80几块钱。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做祛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祛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
2: 三
0: 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因为
2: 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对不对？30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
0: 用，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
0: 我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
2: 对
0: 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豆瓣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提亮。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二十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啊，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对的，
0: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
2: 对，
0: 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钱，
0: 两块多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
2: 对，
0: 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你可以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少倍，
0: 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所有太太们，我们不是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见面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您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再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哎，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可以啊。
2: 这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
0: 我
2: 一直焦虑。
0: 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可以了，
2: 什么大牌都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的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要买。
0: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个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哎呦，
0: 说太对了，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0: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0: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0: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葵葵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0: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0: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0: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0: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0: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0: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2: 对，
0: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0: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0: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0: 30粒试用哦，
2: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0: 是的。就这一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首先成分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2: 3+77+577，
0: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2: 对，
0: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了，3+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

0: 肤质，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1: 是，
0: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1: 对，
0: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1: 因为
0: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1: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0: 按摩一下，
1: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0: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1: 然后
0: 或者敷上去，
1: 对，
0: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1: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0: 哦。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1: 是
0: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1: 我刚
0: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1: 哦，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0: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2: 马上要去了，
0: 对，明天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1: 有一句话真的说，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哦，晒太阳是必要的，
0: 真的。
1: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0: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1: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1: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
0: 不错，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1: 蹭出自的阳光，
0: 对吧？
1: 蹭出自，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啊，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抹，怎么抹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1: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随便抹了。
1: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1: 玻璃瓶可能很多带的时候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1: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单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1: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两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1: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了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上班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尽量解决这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你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在开美容院。我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向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的，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的，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这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的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了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的快点。我就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吧，就是，侪是拿个么拿出来的均匀的，抹到了手高头， 搿面孔啊要均。

0: 用个侪堵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伊染脱，对伐？全部侪堵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物事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
2: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2: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的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577，577是3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有3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1: 对，
2: 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
1: 到了呀，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1: 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啊，
1: 第六粒，第五、第六粒，
2: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脸，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薅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出差前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哟，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1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适不适合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入特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
0: 是的，
1: 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还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五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朋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
0: 个，
1: 你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啊、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他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有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吗？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啊，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哦、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
0: 嗯，
1: 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
1: 是，
0: 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
1: 嗯，
0: 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那么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给各位来看一下。你看它锁水功能，哇，
1: 厉害的，
0: 关掉了，来，我再打开，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好，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喷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真的、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
0: 啊，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我们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那么有人说，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 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啊，都
1: 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
1: 嗯，
0: 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
0: 啊。
1: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哎，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的，
0: 哎，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对 对,
0: 对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

0: 中控台，嗯，就是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嗯，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嗯，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嗯，啊，这多好啊，对吧，嗯，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洁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哎，容易堵住管道了，啊，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加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哎，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啊，是啊，真的很好啊，嗯！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泥沙、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
0: 哎，
1: 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

0: 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0: 对，这个是
1: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0: 对，
1: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0: 哎，是的。
1: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0: 是，
1: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0: 对
1: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0: 对，
1: 哎，
0: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1: 啊，
0: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1: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0: 对，
1: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0: 还有一些头发呢。
1: 对，
0: 对不对啊，脏东西，
1: 脏东西。
0: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1: 哎，
0: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1: 哎，你看
0: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1: 隔冲了不要太狂，
0: 哎，
1: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0: 是是是，
1: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0: 对，
1: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0: 是
1: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0: 对，
1: 磨砂
0: 很高，
1: 不残留水渍啊，
0: 哎，
1: 不油那种
0: 留那种印子，啊，
1: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香有马香，
0: 哎，有功能有功能，
1: 哎，
0: 对吧？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那塑料多少好，
1: 真的是这样，
0: 滴水不漏。
1: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0: 嗯，
1: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0: 对，
1: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0: 是，
1: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哎，对吧？
0: 对，
1: 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0: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1: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0: 对，
1: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漂亮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哎、你听着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关
1: 都
0: 关不紧、
1: 哎，
0: 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之后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了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12.3公分嘛，
0: 对，
1: 12×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就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亚诺身体的胳膊在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还挺漂亮的。哎。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淋，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淋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腻，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
0: 强。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哎，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嘛，它为零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嗯，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哎，冲来冲去冲个清爽，对吧？
0: 屋里
1: 高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哎，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哎，
1: 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落里向，
1: 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又
0: 白了，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哎，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一个人呢？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按钮相当方便，轻松啥事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嗯、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嗯、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乳出水，对于你洗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
0: 哎、啊，
1: 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嗯、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
1: 也有
0: 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接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
0: 嗯，
1: 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
0: 冲不它，
1: 浓滋油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啊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
0: 嗯，
1: 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嗯、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
1: 哎，
0: 手持花洒，我现在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哎、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相当于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此想想冷气的
0: 功能
1: 还是有点冷的、哎、那么你这样呀，对吧、哦、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0: 嗯，
1: 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孩子，
1: 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啊、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
1: 啊，
0: 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嗯、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哎、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
1: 嗯，
0: 这个就阀芯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哎、我刚才说了，
1: 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嗯，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
1: 啊，
0: 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啊。
1: 对了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交给、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对对，
0: 知道吧？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啊，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那个
0: 剃须泡
1: 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呢。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12151119999。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哈，这天儿今天有没有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格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在一起。以前那个水小，侬身体给它冲冲，侬再拧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哦。
0: 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个水流下面，
1: 不动了，
0: 不用挪来挪去
1: 啊，哎、不挪来挪去、啊，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这是。
0: 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手持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啊嗯，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嗯，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节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跟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呦，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啊、打在身上、啊，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可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哎，
1: 尝试一下，
0: 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冲个抹布呀，啊，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哎，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隙隙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
1: 哎，对吧？墙角，哎，
0: 然后墙面，哎，对吧？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
1: 这个、
0: 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记得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嗯，对吧？
0: 嗯，特别好。
1: 对，
0: 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嗯，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 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特别好，
1: 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调，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

0: 出水口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1: 这
0: 个很重要，
1: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0: 对，
1: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0: 对，
1: 你看当 K great 当 K
0: 漂亮
1: 对吧，
0: 这个发型多好，
1: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0: 是
1: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0: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都你用个子，两个人也湿鞋冷了身上下，
1: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0: 对呀、啊，
1: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0: 对呀、啊，
1: 也多舒服啊，
0: 是，
1: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0: 是
1: 对吧？水流的模式
0: 啊，富阳雨淋模式
1: 有，
0: 雨淋模式
1: 有、
0: 啊，混合雨淋模式
1: 有，
0: 还有 SPA 模式，
1: 特别好，
0: 喷雾模式，
1: 这个特别好，
0: 很少见到的啊，
1: 是
0: 高档的配置才有，
1: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带一个下出 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0: 嗯，
1: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0: 对，缝缝细细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1: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0: 对，
1: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0: 对，
1: 到手价格是1999元，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0: 对，
1: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啊、各换一套，
0: 是
1: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对不对？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人燕今天新上身的这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锦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2: 你好人燕，大家好。今天我跟人燕两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六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这种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人燕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也可以展示我们人燕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1: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朋友先

0: 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1: 对，
0: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1: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人月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0: 对，
1: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0: 对，
1: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0: 稍微长一点。
1: 对的，人也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而且是里面长，外面的件稍微短一点，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0: 是，
1: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任燕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肥显瘦。
0: 对，
1: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0: 是，
1: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0: 对，
1: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0: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浮光锦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的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的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啊就是可能
1: 岁月的沉淀，
0: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1: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因为它是薄款来的，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0: 是，
1: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
1: 什么叫做仿浮光锦，就是浮光锦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溢彩全都帮你保留，但是真的浮光锦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包括呢就跟我们任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0: 对，
1: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0: 对，
1: 就是要么紫色白色，
0: 白色不出错，
1: 对，还有黄色，
0: 对，
1: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0: 对，是。
1: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 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四 XL 码。
0: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套装的就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家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你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的，就是仿浮光锦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对，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
0: 也可以，
1: 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任燕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任燕穿的是绿色，不是的，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一套下来299块钱。我上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周边周庄那边水乡，然后呢，哎，很漂亮，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啊，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是在500、600、700。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要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
0: 是
1: 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是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加马甲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1: 穿到180斤哦，
0: 是
1: 4XL 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140斤双XL；120斤XL 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说到浮光景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阿姨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浮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浮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湖面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浮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浮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拎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呢，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边这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浮光景，仿浮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录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就是里面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
0: 对对，
1: 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浮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但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啊，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
1: 对不
0: 对？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块钱，成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160斤3XL，140斤双XL。 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对吧？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挑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备是要备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吧？穿走走向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你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您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的，
1: 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佛光景？
0: 是
1: 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这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系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
0: 哇，
1: 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
0: 对，
1: 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
1: 两件马甲，
0: 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就颜色更深了，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
0: 嗯，
1: 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
0: 哦，
1: 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
1: 颈椎
0: 对，
1: 帮你护住了，对吧？哪怕是炎炎夏日你穿着它，因为你考虑到到了室内都有空调的嘛，还是需要有一件马甲披一披的。
0: 是，
1: 那么很多人会有个疑问，说紫色的搭黑色好看，那么马甲绿色是？
0: 绿色怎么样呢？
1: 会不会不好看？
0: 哎，
1: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顾虑。
0: 其实两面穿都没关系，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我刚才搭完以后，我就发现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
0: 对对，
1: 而且你看我们在袖拢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
0: 嗯，
1: 我跟任燕两个人都选的最小一个码数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也都是加宽的，
0: 嗯，
1: 都是做加宽的，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0: 更长一
1: 些，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
0: 嗯，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0: 对，
1: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
0: 嗯，
1: 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0: 是
1: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分，
0: 不会在这儿，
1: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哎，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跟李莹今天你看啊，嗯，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是，
1: 我穿高跟鞋，
0: 他穿高跟鞋，我就穿了个运动鞋，
1: 对，
0: 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
1: 嗯，
0: 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嗯，你就像李莹一样的高跟鞋一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嗯，
0: 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吧？人家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0: 对，
1: 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高跟鞋？
0: 嗯，
1: 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再来看一下，
1: 对的，很少，啊，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想3XL 就可以了，140斤的双 XL， 120斤的 XL 码。我跟任燕都是穿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工艺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况啊，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179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最多花179，
0: 对，
1: 等于179加179是358，
0: 对
1: 吧？358。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299，哎，嗯，便宜谁不开心啊？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嗯，因为有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
0: 做不下来。
1: 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又很有谈判能力，嗯，我们做到了299买一套，所以现在买一套的人特别多，紫色和黄色在领跑当中。我就建议大家穿完一套以后，你自己照一下镜子，嗯，你觉得会比自己单买某一件自己做搭配会更加的和谐。
0: 是，如果真的是真丝的这种浮光锦呢，我们说了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你穿着起来你会担心说，哎呦，它容易皱啊，或者说我清洗
1: 容易勾丝啊，
0: 哎，万一勾丝怎么办？我清洗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毕竟的话，清洗起来就，如果你是真丝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送干洗。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0: 水洗应该没问题，
1: 水洗、机洗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不折腾啊！我觉得
0: 我不伺候你，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
1: 就跟我们养娃一样，放养，对吧？
0: 对，
1: 随便穿穿，旅游穿穿也不心疼。
0: 对，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嗯，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嗯，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我一套组下来299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
1: 对的。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嗯，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任燕和李莹一样不太穿这种真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备在那边的，
0: 嗯，
1: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学校小朋友搞活动啊，
0: 对，
1: 家长需要出席啊，你这个中式风还是会让人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的。
0: 因为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节气啊，包括可能一些庆典的活动啊，嗯，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像中式的服装不再是说年长者的一个专属，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喜欢。你看你去到江浙的一些小镇上啊，或者小的这种村庄去的时候，古镇上，你看年轻人都穿的是什么中式的这种服装， 对吧？
1: 还有很多穿汉服的，
0: 哎，
1: 可能很多阿姨们说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那就裙子特别长的。我们今天就上半身，就买上衣，嗯，然后上衣你会发现拍朋友圈啊，就拍照啊，上半身肯定要出现的呀，
0: 对
1: 吧？
0: 是，
1: 拍照起来呢，就是这个钱花的更值。
0: 是的啊，嗯，所以提示大家报线了啊，咱们现在线上呢有17位顾客堵在线上，商谈人数有14位，紫色款现在是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人燕穿的这个黄色款，
1: 黄色，
0: 嗯，因为白色呢相对百搭一些。但是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白色的衣服太多了，我想呢穿的稍微颜色亮一些啊。套组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因为今天一套价格299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我这算了一下又是1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
0: 对吧？
1: 阿姨们买起来哦，哎，但是我提示大家，180斤的4XL 码和160斤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
1: 人燕不追加预约了哦，
0: 所以
1: 供应商也为难，这个，
0: 今天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赶紧扫码下单啊，因为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咱们今天呢仿佛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是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稍微一出汗你怎么去洗呢，对吧？万一一勾丝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是仿服光景的面料，穿着起来面料又轻盈又好打理，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套装才299，平摊下来每件才100多，但你单买单件的话是179，可以在我们内搭当中选颜色，紫色、黄色、白色。但我和任烨两个人，包括导演哦，包括我们供应商，更建议大家买一套，因为一套供应商也好，我们台里的 MD 也好，是下了血本谈下来的价格，299一套来搭，你会发现非常合适。还有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会以为马甲有两个颜色选，怎么在 APP 里面只有绿色没有黑色？因为黑色是我们马甲的另一面，
0: 对，
1: 我们这件马甲标价599，市场价格是可以双面穿的，外面那一面是缎面的感觉，然后里边那一面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佛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彩很重要，紫气东来啦，
0: 对，
1: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
0: 大红大紫呀，
1: 大红大紫呀，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得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你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块钱。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
1: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面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0: 对，
1: 搭绿色的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佛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
0: 对，
1: 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能看到没有？
0: 是。
1: 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就携带在箱子里边啊。
0: 对。
1: 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浮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完就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浮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
0: 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再来看。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1: 对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任烨那边也是做到599。
0: 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 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五折，600块钱，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人燕，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不预约哦。180斤4XL， 160斤3XL， 140斤双 XL， 120斤 XL。现在是这样的，4XL 把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是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0: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7，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哇，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俗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
0: 对，
1: 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对。
1: 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
1: 的，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今天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 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一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 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季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
1: 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以成制香火之功。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3: 我一直在吃，你们说
1: 这里丢了多少？
3: 他吃了多少？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 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
3: 哦，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3: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3: 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3: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会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3: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3: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3: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
3: 给他泡茶喝，
2: 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3: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3: 他们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3: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就是。
1: 那你算我妈买的。
2: 对，我爸买的。
3: 这个提神，这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我过于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1: 对，
3: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2: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是夏天的
3: 还觉得舒服了，
2: 对吧？
3: 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2: 没有呀，
3: 没有，
2: 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3: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桃摸摸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
1: 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滑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

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哦，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当零食吃。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对，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食欲就打开了。小碗的时候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3: 乌梅膏，
5: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
2: 喝的。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对吧？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3: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

我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就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膏，它是陈皮乌梅八珍膏，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就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言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之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怎么能够这么香？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腾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蜜蜜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7到8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5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4: 大概7天。
3: 7天。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真的是迟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石泉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4: 还真是啊，
3: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4: 对的，
3: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4: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3: 对的，
4: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3: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4: 都没问题。
3: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4: 对，
3: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4: 是
3: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4: 对，
3: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4: 然后
3: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4: 对，
3: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4: 是，
3: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
4: 对，
3: 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4: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3: 当然
4: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4: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3: 是的，
4: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3: 壳的嘛那个，
4: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3: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
4: 对，
3: 鲜贝柱炒什么什么，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4: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3: 是的，
4: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3: 对，
4: 像不管是
3: 鲜，
4: 对，虾仁也好，
3: 你看，
4: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3: 对，
4: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3: 还
4: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3: 闻起来就很鲜，
4: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3: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4: 对，
3: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C，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4: 对，
3: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4: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
3: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4: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3: 是的，
4: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3: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1-9900。

0: 泉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后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什么？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沙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鲜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然
0: 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好像多少度
0: 吧？3度，对，3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
0: 太冷了，
1: 是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
1: 哎，
0: 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
1: 哎，
0: 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哦，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
1: 哎，
0: 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 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3颗哦，它。

0: 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
1: 是的，
0: 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啊，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
0: 23.8块，
1: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十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0: 补的、
1: 补充营养的时候，
0: 对，
1: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0: 是，
1: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哦。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柱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柱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柱，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
0: 是
1: 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柱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柱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2: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3: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6年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就前阵子，
3: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是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导航动静，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这个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
1: 对对对，
0: 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啊、
1: 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对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吧，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 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哦，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
0: 好好
1: 吃吗？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在里面，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说几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
0: 我们家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啊，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90。

0: 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对对，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如果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对，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进去，我也要跟大家讲，就有些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Q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1: 对，
0: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哦。
1: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A、维D、维E，
0: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欧米伽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爷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话，
0: 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食包多。
0: 吃一点都不多，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2包烧好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10包真的是箩筐说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是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1.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在家里 DIY
1: 23块8，23块8，
0: 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因为您还有积分2块3包8，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1: 对的对的，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3900。

0: 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
1: 对，
0: 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是是，
0: 这个不陌生，哎，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
0: 蛋炒饭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
1: 也可以。
0: 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瑶柱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
1: 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呢，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给它就是缩。做的再小一点点，
1: 对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对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世全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十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3: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很自由，
4: 对吧？
3: 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3: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3: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4: 是
3: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4: 对。
3: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4: 盐焗一下啊，
3: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4: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3: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一只鸡，
4: 原生态
3: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4: 对，
3: 3000克，
4: 是，
3: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4: 是，
3: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4: 有点装不下、
3: 来来来，没事，把它凿开来，凿开来，好，哎，热热乎乎的。
4: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3: 这个马相美好，
4: 对
3: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4: 好漂亮，
3: 就是盐焗鸡的。
4: 是的，
3: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4: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3: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4: 好，
3: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4: 哇，
3: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4: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留下来，没有，
4: 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3: 没有，
4: 皮是很薄的，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3: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鸡肉，看到吧？
4: 哇，好棒
3: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好香，
4: 好薄的皮哦，哈，
3: 对吧？
4: 特别薄这个皮。
3: 对， 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嗯，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4: 是的
3: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4: 走地鸡，山林鸡、哎、对、
3: 啊、
4: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3: 啊，真的老乡，真的很香，
4: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3: 来碗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4: 哎，对，哦、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3: 它其实蛮入味儿的，嗯，焗的很入味儿，
4: 是。
3: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4: 是
3: 下饭菜，嗯，鸡丝凉面，
4: 对，
3: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4: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嗯、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3: 这个，我觉得它是
4: 真的挺大的
3: 创新做法。
4: 对，
3: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嗯、
4: 对，
3: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4: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嗯，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3: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嗯、葱油鸡，
4: 是
3: 吧？葱油盐焗鸡，
4: 对吧？太香了。
3: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4: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3: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嗯、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嗯、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4: 对的，是的，
3: 这个是大家的首选，268天
4: 走地鸡，
3: 哎、嗯、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嗯、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4: 非常好的，
3: 山清水秀，
4: 对，
3: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4: 日夺万步哈、啊、
3: 水质清纯、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4: 是，
3: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嗯、没有任何的添加，
4: 对吧，
3: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4: 选择的原料
3: 运动量很充足呢、嗯、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哎，也是值得一提的。
4: 是的，
3: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4: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3: 哦、对，
4: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哎、
3: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
4: 嗯，
3: 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里的它的肌肤里面去、哦嗯、容易更咸，
4: 是，
3: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4: 只有鲜，
3: 所以它既有咸味儿，嗯，但它主要还是鲜，
4: 对的，
3: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4: 真的太香了，
3: 我们六袋，不多的、哦、
4: 哎，
3: 不多的，
4: 是的，六袋才199块钱，
3: 对啊，
4: 30来块钱，
3: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4: 是，
3: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4: 对对对，
3: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4: 吧，
3: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6: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6: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6: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里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儿，
1: 对，然后你就有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的，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是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哎，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那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有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4: 天堂的鸡像一个
3: 像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4: 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是
1: 好。你说咱们中国人，特别上海人啊，咱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吧，
2: 是
1: 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
2: 鸡。
1: 盐焗鸡好吃，很入味，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2: 嗯，
1: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2: 嗯，
1: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对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1: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要用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什么？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
1: 不知道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出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尝一块，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这个，
1: 对，真的很，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2: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
1: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口味
1: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最能避免肌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肌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199，然后冻丁够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吧？
2: 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对吧？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1: 搭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啊，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 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2: 还是一只，
1: 我们来看一下，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嗯，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哎，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2: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2: 你看
1: 对吧？
2: 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2: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4: 煎好的鸡像一个
3: 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啊，看，哎，完全熟了。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谢谢。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同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2: 是是是，
1: 是吧？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嗯，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嗯，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食，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2: 是，
1: 是吧？食欲不振，
2: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对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对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号， 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
1: 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2: 对，
1: 无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蒸起来，
2: 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2: 了，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
2: 不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 对，
1: 对，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呀，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2: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鲜香无比，
2: 太对了，
1: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
2: 是
1: 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2: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2: 对，
1: 对吧？
2: 很合适。
1: 但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一股鲜香的味道，
2: 对，鸡的香味你真的能闻到。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2: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是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
2: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就是
2: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2: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2: 对，日行万步，对，日夺万步。
1: 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2: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2: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2: 对，真的很好吃。
1: 哎，
2: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2: 太好吃了，就太再晚我都得吃2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2: 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季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2: 对，
1: 优惠5块，
2: 对，
1: 194，
2: 194，
1: 对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2: 哇，
1: 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2: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2: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的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4: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3: 对，
4: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3: 对，
4: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3: 龙凤山镇，
4: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3: 对，
4: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3: 今天是现货，
4: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3: 赶紧来抓紧时间
4: 啊！
3: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4: 对对对，
3: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4: 对，
3: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4: 是的，
3: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4: 下方还有黑的，
3: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4: 对的，
3: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4: 飞鹰飘呀，
3: 就一个小飞鹰啊。
4: 是，
3: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4: 是
3: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4: 对，
3: 好，再来看这个，
4: 对，在
3: 这
4: 边有机标，
3: 黑龙江，
4: 对，
3: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4: 对的，
3: 大家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4: 背面啊，
3: 在这边请注意了，
4: 是
3: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
4: 啊，
3: 生产商五常市，
4: 是
3: 地址五常市哪里？
4: 龙凤山乡，对，
3: 长宝屯四屯，
4: 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
3: 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4: 对，
3: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3: 级别 T19266。
4: 所有的朋友，
3: 你前面记不住， 记后面的19266，
4: 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哦、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3: 对，
4: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 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3: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4: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3: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包装、
4: 还有一个底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3: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没有只，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嗯，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4: 对，
3: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嗯，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4: 哦，来，
3: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4: 是，
3: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4: 对的，
3: 颗颗晶莹剔透的。嗯，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4: 对，
3: 要小一圈，
4: 是。
3: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4: 对，
3: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4: 对，
3: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是，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4: 对的，还有一个
3: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4: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3: 没有。
4: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3: 对，
4: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3: 对，
4: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3: 对，
4: 一定要把握住啊！
3: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哦。
4: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3: 是，
4: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3: 对，
4: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3: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4: 对，
3: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4: 是
3: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4: 对的，
3: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4: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3: 当然
4: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
3: 来，
4: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3: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4: 没问题啊，
3: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4: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3: 软
4: 说对
3: 糯
4: 是，
3: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4: 对，
3: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4: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3: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就会甜。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河，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4: 298，
3: 298块钱，不贵，
4: 是
3: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4: 40斤，
3: 4袋是40斤，
4: 是。
3: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4: 是
3: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4: 对，
3: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0-0002-1511-9900。
5: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新米上市啊！
3: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4: 反正上个礼拜二。
3: 上周二，
4: 对。
3: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4: 了。当然，
3: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是。
3: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4: 是的，
3: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4: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3: 对，
4: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3: 对，
4: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3: 对，
4: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3: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4: 你知道吗？
3: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4: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3: 的确是的。
4: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3: 对，
4: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3: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2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4: 是
3: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4: 对的，
3: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4: 对的，
3: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
4: 对的，
3: 有机大米哦。
4: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3: 对的。
4: 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武昌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3: 当然，
4: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3: 整个，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4: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3: 对，
4: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3: 对，
4: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3: 今天是现货，
4: 是现货直发，
3: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4: 很可爱啊，
3: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4: 不容易哦，
3: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4: 对的，
3: 一颗一颗把这个 禾苗啊插秧
4: 对
3: 吧？
4: 对，
3: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4: 反正我是知道，
3: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4: 是
3: 人工收割，
4: 是
3: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4: 是
3: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4: 对，
3: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4: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3: 在这边看到了吗？
4: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3: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4: 脱谷，
3: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4: 是
3: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4: 对的，
3: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4: 对，
3: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4: 是
3: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4: 是
3: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4: 不一样，
3: 不一样。
4: 是，
3: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4: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3: 对，
4: 实行标准
3: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4: 标，
3: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4: 对，
3: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4: 对的，
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4: 对，
3: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4: 好的，
3: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4: 刚刚看了米饭啊，
3: 做粥也真的棒啊。
4: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3: 对的，
4: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3: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4: 对的，
3: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4: 对，
3: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4: 条件可以，
3: 外公是离休干部啊，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4: 是的，
3: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4: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3: 对，
4: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这个粥，
3: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4: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3: 看开花的样子，
4: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3: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4: 不用，
3: 可以不用。
4: 是
3: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4: 对，
3: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就直接。
4: 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3: 可以，
4: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3: 我说句实话，
4: 对，
3: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对吧？稍微来一点，
4: 对，
3: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4: 对的，
3: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4: 正宗，
3: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4: 是
3: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

0: 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2: 对对对，
1: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2: 是，
1: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2: 崇明米，
1: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2: 还
1: 有苏北米，
2: 是，
1: 对吧？有很多，
2: 是，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2: 对，
1: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2: 是，
1: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2: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1: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2: 对，
1: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2: 对，
1: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2: 对的，
1: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2: 是是是。
1: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2: 对，
1: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2: 是
1: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2: 对的，
1: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 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在1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给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一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这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是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而且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哦。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1: 对，
0: 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的现货。
1: 是，
0: 上一次妍希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 对的，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嗯，上个礼拜二买的也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哎呦，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嗯，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嗯，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定，嗯，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哎，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嗯，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嗯，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有？
1: 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1251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一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啊？
0: 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没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11900。
2: 开饭啦！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7: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6: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前，要么是炖绿豆汤，
7: 是
6: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7: 烟熏
6: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7: 对。
6: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7: 是
6: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7: 当然
6: 对吧？
7: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6: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7: 对
6: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7: 是
6: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7: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6: 放大看看，
7: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6: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7: 当然，
6: 没有工业污染，
7: 是，
6: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 鲜银耳，
7: 对
6: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7: 零转基因，
6: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7: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6: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银耳之乡古田县，
7: 看到没有？是的，
6: 银耳之乡古田县，
7: 对的，
6: 对吧？
7: 没错。
6: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7: 可以。泡40吨，每两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6: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7: 再来看一下它的
6: 配料，
7: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6: 有机银耳，
7: 没错，
6: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7: 是的，
6: 福建宁德
7: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6: 再来看
7: 蛋白质含量，
6: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7: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6: 这个我们有。焖烧杯啊，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7: 非常漂亮。
6: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7: 这就是个小碗。
6: 把那个勺子给我。
7: 好的，好的。
6: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7: 是
6: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7: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6: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7: 316L不锈钢。
6: 不锈钢，
7: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6: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7: 对，
6: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7: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6: 是
7: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6: 对，
7: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6: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7: 好，好，好。
6: 今天总共是8罐，
7: 对，
6: 对吧？每罐是80克，
7: 八十克。
6: 8罐的有机银耳
7: 可以泡320杯，
6: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7: 对
6: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7: 对，
6: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7: 对，
6: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7: 哎，
6: 咱们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7: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6: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
7: 口感。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6: 冰糖包啊，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7: 啊，
6: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7: 是
6: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7: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6: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7: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6: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7: 对。对，就这样
6: 2个小时低温烘干。
7: 对，
6: 你放这一点够了。
7: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6: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 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7: 对，是的，
6: 高压锅一样，
7: 它里面在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吧？
6: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是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7: 太快了，
6: 很快的速度，
7: 没错，
6: 就是取那么2-3克，
7: 是的，
6: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7: 是，这个
6: 量，
7: 我们提前，
6: 好吧？
7: 对，
6: 提前弄好了是吧？
7: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6: 有，
7: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6: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7: 对，得煮多长时间？
6: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7: 一模一样啊！
6: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1-2个小时啊！
7: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6: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7: 是，
6: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7: 对，
6: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7: 是
6: 8小时。
7: 对。
6: 低温烘干，
7: 没错，
6: 物理原理
7: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6: 出胶，
7: 对，
6: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7: 对，
6: 农药残留，
7: 没有
6: 污染，
7: 是
6: 转基因，
7: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6: 对吧？
7: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机食品的认证。
6: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7: 方便，
6: 速度快，
7: 而且又有营养。
6: 一会儿第二话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7: 爱吃。
6: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
1: 哎，
0: 你总共有8罐，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
1: 嗯，
0: 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
1: 哎，
0: 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
1: 嗯
0: 啊，破壁包子粉，
1: 嗯，
0: 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
1: 嗯，
0: 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
0: 哎，
1: 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
0: 嗯，
1: 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
0: 嗯，
1: 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
1: 嗯，
0: 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哎，啊，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20分钟，
0: 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哎，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
0: 哎，
1: 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
0: 嗯，
1: 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来来来，
1: 但是我们
0: 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尝。
0: 来，我来尝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
1: 啊，
0: 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对，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有点烫，
1: 有点烫。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
1: 嗯，
0: 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质，它已经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啊！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
0: 了，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啊。
0: 我觉得就带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010051119900。

0: 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吃，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银
0: 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石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
1: 嗯，
2: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是吧？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316的，对，
0: 316，
1: 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我了，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我就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亮，
1: 吃的好
0: 过瘾。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
0: 好。
1: 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嗯，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这个
1: 有机
0: 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嗯、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嗯、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哎，
0: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嗯、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
0: 嗯，
1: 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嗯，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嗯，
1: 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啊、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啊、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嗯，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嗯，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嗯，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嗯，
0: 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嗯，
0: 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0: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GI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GI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
1: 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0: 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
1: 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啊。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7.4，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的，我都可以泡。
1: 对，
0: 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呀、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1: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0: 对。
1: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0: 是
1: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对，
1: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0: 对，
1: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0: 两百多块钱
1: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0: 哎，我们多个
1: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0: 就是几毛钱一碗，
1: 几毛钱
0: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1: 不能算了啊。
0: 对，
1: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就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喝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哦，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在巴蒂格中，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金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焖烧杯，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
1: 嗯，
2: 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
2: 啊，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
1: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
1: 嗯，
2: 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2: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弄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园子啊，
1: 对啊、
2: 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

0: 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0: 所以
1: 洁净的山泉水灌溉，
0: 它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0: 有机认证书，它讲到的是鲜银耳，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0: 破壁烘干，
1: 对，
0: 免洗免泡，
1: 两克焖一杯啊，
0: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0: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0: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0: 加了2勺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可以吃了啊，
0: 好吃的呀，
1: 对的，
0: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对
0: 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0: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0: 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0: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0: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100块也需要的，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烘干，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八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
0: 好，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炖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哦，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就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吧？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吧？
0: 你上班一族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哎呀，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啊，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百，
0: 外卖少吃，
1: 难翻吃吃，难得吃吃，
0: 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哎，
1: 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021511999000。

0: 好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的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稍微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它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啊，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10-20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小时以上了、啊。
1: 哎，哇，好浓稠啊，哎、朋友们。
0: 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
0: 两
1: 对，两克，就是这个量。
0: 看看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闷。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
1: 嗯、
0: 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对吧？神伤的也多一些，
1: 是，
0: 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10-20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嗯，
0: 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嗯，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嗯，
1: 对呀，啊。一次就才几毛钱，哦，
0: 40碗这样的量，你外面吃个，啊，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嗯。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其实夏天，郊游忙，嗯，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也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嗯，当然开心是开心的啊，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啊，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哦，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
0: 了，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嗯，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4: 燕燕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朋友们好啊。
3: 嗯，是因为我跟老朱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4: 是的，是的。
3: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4: 对，
3: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嗯，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4: 是的。
3: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
4: 是的，
3: 哎，
4: 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
3: 哇啊，
4: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3: 哎、对，
4: 无防腐剂，
3: 嗯，
4: 无香精，无色素，
3: 对，
4: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3: 哎，这个是重要，
4: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3: 来，
4: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3: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4: 嗯、
3: 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4: 对
3: 吧？对，
4: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
3: 哦，
4: 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3: 4小时以内的。
4: 严格遵守4小时内。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好吃吗？
4: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肉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
3: 啊，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4: 是的。
3: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4: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3: 哦，就这么简单。
4: 对，
3: 对不对？观众，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4: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
3: 啊，
4: 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3: 对，
4: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
3: 啊，对。
4: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
3: 工序
4: 啊。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3: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3: 好。 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4: 对，
3: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4: 是的，
3: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4: 对的，
3: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4: 是的，
3: 打开之后
4: 还有一个
3: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4: 好，
3: 倒出来啊，
4: 来，
3: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4: 对，
3: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4: 是的，
3: 我先倒了半袋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4: 装不下，装不下。
3: 来看一看，尝一尝。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3: 对
4: 质感啊，
3: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4: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3: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4: 对的，
3: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4: 啊，
3: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4: 对，
3: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4: 是的，
3: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4: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3: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对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4: 对，
3: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4: 大于20就行了。
3: 大于20就行了。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4: 对，
3: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这个好。
4: 因为我们用的
3: 是锌和铁，
4: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3: 对
4: 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3: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4: 对，
3: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4: 是的，
3: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4: 对，
3: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4: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3: 是不是？
4: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3: 完全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3: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4: 对的，
3: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4: 说实话，
3: 对吧？
4: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3: 最香了，
4: 最香了，
3: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4: 是的，
3: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4: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3: 赠品送给大家。
4: 肉松啊，
3: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4: 对的，
3: 对吧？
4: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也不含鸡肉，
3: 对，
4: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3: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4: 对，
3: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4: 对，
3: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是的，是的。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它的标准，
1: 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子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家里面喜欢吃。我妈特别喜欢吃，我说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然后我小辰光吃一杯新的肉松，吃到后头，他就是吃到后头就是。
0: 哦，要油快门吐出来，对对对，要油快门吐出来啊！我心里
1: 倒巧光了，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啊，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松。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10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再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
0: 哎，
1: 领啊，我要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
1: 就领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哦，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啊、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哎、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哦、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哎、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哦、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嗯、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
0: 哦、
1: 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哎、更加好
0: 嗯
1: 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啊、
1: 个头
0: 哎哎不加豌豆粉
1: 了味道这个情况下头
0: 嗯
1: 阿拉阿已经做到了可是真正是
0: 好
1: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
1: 嗯、
0: 猪后腿肉。观众朋友、嗯，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啊。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
1: 嗯、
0: 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
1: 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1: 标准每克就啊20%就可以了，
0: 哎，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
1: 哎呦，
0: 71%，
1: 切得一，
0: 哎，翻了几倍，
1: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
0: 哎，
1: 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下。
1: 啊，不一比啊，这个多少？这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高头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正品哦，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嗯，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1: 哎，
0: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刚辛苦阿拉庆功宴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边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伊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辣海搿只袋袋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勿好的，外加酥松感、酥脆感是勿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法？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今天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点物
0: 事。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只也是冷鲜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
0: 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边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
0: 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你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纸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葛末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废掉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就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1: 啊，
0: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来？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嗓吧，
0: 清嗓，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事。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桶，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的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把缩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看到吧？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想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的。啊，对，所以啊，
1: 搿只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谢谢，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做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整块的切，我绝不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市面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对吧？更加再贵嘞，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这么贵啊！
1: 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鸡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对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带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
1: 哥哥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心情挂起来、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
0: 对，
1: 是不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吗？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大家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5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代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
1: 对呀，
0: 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我跟你说，
1: 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吧，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
0: 一
1: 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加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啊，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的，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啊，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是打六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到要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3: 是，
4: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就帮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是，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真的好嫩哦！
3: 而且在横截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4: 是的，
3: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在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 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包进去
4: 的。
3: 这个非
4: 常好的，它清理的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是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

0: 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1: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这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0: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1: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0: 对，
1: 你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0: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嗯、我来尝一下、啊。
1: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嗯、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嗯，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0: 真的好好吃哦，
1: 很好吃，
0: 它现在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
1: 对，
0: 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1: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嗯、就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冷冻来吃、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哎、
0: 对对对，
1: 一些这个鸡呀、啊、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新香、嗯。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0: 是的，
1: 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嗯、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嗯、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1: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0: 是的，
1: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0: 没错，
1: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叮咚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已经是吃得很香了，
1: 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0: 对，
1: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叫猛腔。
1: 哦，猛腔。
0: 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对他们家的一些醉鸡醉鸭，包括是它那种香皂，不是说酒香，它是一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1: 哎，对，
0: 所以特的入味。你平时像这个天气弄点什么糟毛豆
1: 啊，是是是，
0: 双鸡爪，
1: 对，下酒菜。
0: 猪肚啊，放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啊，特别沁人心脾，
1: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老酒、白酒，然后稍微干杯一下。我今天还听好像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
1: 哦，
0: 小龙虾上市之后，这个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在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糟最味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
0: 对，
1: 味道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其实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啊，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
1: 是的。
0: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哎，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真的、
1: 哎，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哎、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这。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当然它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哎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们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哎、很合适
0: 对不对、嗯？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哎，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
1: 哇！
0: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都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就是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月醉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拖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古月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通通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

0: 到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香。
0: 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2: 对
0: 一
2: 样，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2: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对。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这个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对话是四分毛老辉和你爱上你好的自动经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香糟类的脏碎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哎，然后蒸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啊，他们也是用茴香豆配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吃那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地方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糟鸡，还有香糟的鹅，香糟的鸭，它的香糟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块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是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整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菜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叫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那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包
1: 里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哎，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糟卤和香糟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呢？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母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糟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说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不行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炒一炒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非
0: 常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立刻保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0000。

0: 电话线跟他也堵住了，老贵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你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
1: 对？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肚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3: 韦佳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2: 对，
3: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上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1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2: 对，
3: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2: 对，
3: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2: 对，
3: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上行业的全能王。
2: 对，
3: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2: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3: 30公分的底盘，
2: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3: 是。
2: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
3: 嗯。
2: 首先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
3: 嗯。
2: 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左右，62到63左右。
3: 是。
2: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3: 对。
2: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3: 把它吹走了，
2: 它是可以吹走的，
3: 是不是？
2: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3: 对，
2: 说明什么？
3: 嗯，
2: 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3: 很重要。
2: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3: 是
2: 和我们的风扇，
3: 嗯，
2: 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3: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2: 对，
3: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2: 对，
3: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2: 对，
3: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2: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3: 电机，
2: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
2: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3: 对，
2: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是风扇的风速。
3: 我就感觉有点像，
2: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3: 是的，
2: 非常的舒适。
3: 是的，
2: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3: 对的，
2: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哎，
2: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3: 气球马上就跟着
2: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在这
2: 第二种调节方式。 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2: 对，
3: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啊，包括定时
2: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4: 主人你好。
3: 听到
2: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5: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5: 没问题，对。
2: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5: 好的。
2: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5: 因为前面
2: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5: 对，
2: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5: 对，
2: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5: 是的，
2: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5: 超大镜头
2: 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5: 对，
2: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上，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5: 因为前面看的
2: 是还没有开到最大，
5: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2: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5: 垂直的这种角度，
2: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5: 对，
2: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5: 是的，
2: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5: 不够流通。
2: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5: 对，
2: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5: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2: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5: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2: 没有任何的风感，
5: 你可以进来一点，
2: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5: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吗？
2: 看到没有？
5: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2: 看到没有，
5: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2: 对，
5: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2: 看到没有，
5: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2: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5: 更加厉害的是吧？
2: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可以，
2: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5: 对，
2: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5: 对的。
2: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5: 好，
2: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5: 对，
2: 看到没有？
5: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2: 哎，给大家看一下，
5: 这个是我看到129，
2: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5: 对，
2: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5: 好，
2: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5: 对，
2: 看到没有？
5: 对，
2: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5: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2: 对，
5: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2: 对，
5: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2: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5: 是的，
2: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5: 是的，
2: 菌种就多喽，
5: 对，
2: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5: 是的，
2: 杀灭率达到了90，
5: 对，
2: 90以上啊， 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5: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2: 对，
5: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嗯，今天我们爱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2: 但是爱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5: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5: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5: 哎，还真是，
2: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时候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5: 2026
2: 还是699块钱，
5: 对不对？
2: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5: 好，
2: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嗯，网上爱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5: 今天母亲节，是的。
2: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99给到大家。哇，
5: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2: 399给到大家，
5: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2: 对，
5: 因为很多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 对，
5: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

0: 之后呢，一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1: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
1: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
0: 对，
1: 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
1: 嗯，
0: 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
1: 嗯，
0: 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八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
2: 对，
3: 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马姨，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啊，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维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您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心
2: 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慢啊！是323万、啊、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我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9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
2: 对
3: 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嗯。
2: 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
3: 那
2: 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把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
3: 嗯，
2: 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来
2: 它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对吧？
2: 看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
2: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胆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
3: 699，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下
2: 的价格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售
2: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说话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东方购 AI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会发现，真的夏天好像已经来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才几月份啊，5月中旬夏天就已经来了，而且啊，很多人说今年夏天可能时间会拉得非常长。所以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选择一双透气的、舒服的又好看的鞋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了 ，Pansy。一直以来，它是以进口的面料和舒适的穿着体验，以及超级时尚的外观著称的。今天啊，我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到了，都是这种非织的工艺，而且每一双鞋子都非常非常的轻盈，穿着起来很舒适啊。但凡是有这个购鞋需求的观众朋友，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葛阳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嘉宾还有魏笑老师，你好。
6: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东方购物跟他已经有将近是什么呢，7-8年的合作品牌历史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对他非常的喜欢。了解一下，咱们在新世界大丸百货899元的专柜的价格哈，而且呢，女款当中呢也是在门店当中卖的非常的火爆，包括在高岛屋以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新丸百货等等，都是899元。那您到了日本，因为在日本的银座也有它的总店，价格也是将近1000元人民币，只在东方购物价格只需要100多块钱。
1: 是的，来，今天只要199块钱。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女款都各有哪几个颜色啊。首先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这种灰色，这个灰啊有种雾蒙蒙的感觉，很好看，今年很流行，带点淡淡的那种蓝色调。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不用多说了，对吧？很清爽，很清新的颜色。还有一双淡淡的粉色，我个人是觉得呢，如果大家想要穿的青春靓丽一点，可以选择粉色。如果想要基础百搭，选卡其。如果说没有这种类似灰色的鞋子啊，选这个灰色也是不错的选择。男款今天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非织面料，给大家两个颜色选择，对不对？
6: 两个颜色大家可以，一个是灰色，好，这个灰色现在大家很喜欢，因为特别有露营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蓝色，两个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做旧水洗的这样一个处理，
1: 是的，
6: 显得特别具有一种潮 牌的风味，显得特别的成熟。
1: 是的，今年这个做旧这种水洗的风格也很流行啊，所以今天呢，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可以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来，我们再来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啊。首先，刚刚这个魏晓老师给大家看了，在我们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 ，Pansy 这双鞋子是卖到899，它凭什么卖899啊？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有网眼、网孔的一个飞织，
6: 是
1: 飞织的工艺，所以非常的清凉。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里边像开了冷空调，这个小风啊，嗖嗖嗖嗖，全部都可以灌进去，风可以进去，水汽、汗气、脚的这个脚汗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孔排出来的。再来就是啊，整个鞋子前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鞋带，整个的样式外观也是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子，它既不像普通的前口鞋一样，很多阿姨妈妈说不跟脚不合脚，又不像普通的这种低帮鞋，它要盖住那么多，它的长口相对比较大，有点类似船鞋，但是呢，在这个整个贴合你脚的这个脚背的边缘的地方，我们全部做的这种飞织面料，它是带有一点点的这种微微弹力的，就像一双袜子鞋一样，轻轻地包裹着咱们的这个双脚，整个包裹性包括这个合脚度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高脚背低脚背完全没有问题，刚刚可要说了，这就像一个船鞋一样，哪怕你说我脚背高一点啊，脚稍微肥一点胖一点呀，这双鞋子都能很好的包容。然后看看我们鞋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看似是一个尖尖的小小的秀气的鞋头，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加宽的3E鞋楦，
6: 是的，
1: 整个的脚趾头在里边可以很自如的活动，哪怕你说哎我这里骨头比较突出，哎我的脚型可能有点变形了，它都可以很好的包容着您。最重要的是这一只鞋子拿在手里啊，掂一掂，超轻，仿佛没有穿一样，也就半个鸡蛋那么重。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啊，就像穿真就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然后它又比袜子好在什么地方？好在第一，我们的鞋跟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给您做成的，你看甚至它每一个区域的防滑属性它都做了很好的分区，这就是 Pansy 大品牌。第二，我们的鞋后跟女性朋友，尤其咱们上海的女人啊，稍微得有点这个增高的，我们今天外增高加内增高一共大概4公分左右，您穿上脚之后啊不会后仰，但也完全就是平底鞋的脚感。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软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

0: 第一点就是轻，因为我们做的轻量化的处理一般是一个鞋，我们是两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天平秤上我们两个鞋比它一个鞋还要轻，
1: 真的很轻。
0: 对，为什么每一个轻量化的处理，从咱们是什么的，从鞋的鞋面到鞋的大底的材质，好多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超轻。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透光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光哎，就代表着刚才咱们所说的透气。对，你看在侧面是不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下面自带小风扇，特别的舒服。咱们女士啊，假如说本来脚汗就少的情况下，您光脚穿它走起路来觉得特别的清爽。透气完了以后呢，还有是什么，有人说了穿起来舒不舒服，是不是一脚蹬呢，完全没问题。您看我这个小胖脚对不对，就在这儿，咱们今天 Pansy 的鞋，你看它就往里边，你看看了是不是轻轻一脚蹬就蹬进去了，您看很轻松吧。然后这边里边还有空间，后边你看也很跟脚，带给大家。那假如说换成咱们刚才，您看到没有，就这个皮鞋，你看我就这么往里穿，找个位置啊，往里穿，它穿不进去，对，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前面进不去，它是卡的，也就代表我们带有弹性的宽橡筋的这样一个穿鞋方式，让高脚背胖脚丫的女士穿鞋都能一脚蹬。
1: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小瞧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鞋子啊，看似这么秀气，里面空间这么大，很多人说哎呀，很多这种高精尖产品有专利，你们这个鞋子难道也有专利吗？没错，我们这双鞋子整个的外观呀造型呀都是获得过专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所以你看看 Pansy 大品牌，人家就连一个外观设计都是带有专利的，你想想能不卖899吗？卖899也很正常，甚至就连我们这些非制的面料啊，都是进口面料给你做成的，超级上档次。你拿到手里之后摸摸这个做工，看看这个工艺水平，你又知道不是说那种什么各种网络渠道呀随便买一个牌子杂牌呀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品质，
0: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在专柜当中这一双鞋子卖899元，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搞定。我们稍微上脚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的，
1: 上到脚之后超级跟脚，有没有？
0: 对，
1: 直接不管做任何的动作，你看这个动作，按理说传鞋后跟会掉的，
0: 对，
1: 普通的传鞋脚后跟会掉的，但你看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后跟完全不脱跟，
0: 是，
1: 而且这个袜，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像袜子一样勒这个脚会痛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宽松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贴住但是不勒，
0: 嗯，
1: 整个没有任何勒的感觉，然后完完全全一脚蹬，甚至你看啊，在脚后跟的地方还做了这种软支撑条，
0: 是，
1: 一来呢很好呵护咱们的脚后跟，二来呢有了这个支撑条之后它完全不磨脚后跟，
0: 嗯，
1: 还很跟脚，你看有这种条形的这个设计，
0: 是，
1: 再加上我们4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啊好轻松，哪怕你穿着它去跑步，观众朋友你看
0: 对
1: 蹦蹦跳跳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不管怎么去弯折它，而且这个鞋子你不觉得上脚之后显得脚很秀气，
0: 对
1: 很年轻，
0: 对，
1: 像小姑娘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春天我觉得踏春夏天，大家外出的时候穿着这样一双鞋子，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0: 是的，现在这个颜色卖爆了哈，你看有3个颜色、还有个淡淡的灰色，还有个淡淡的粉色，特别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尤其5月份一过以后，6月儿童节以后，孩子们都放假了，我相信家长们都准备好了，都要带孩子们好好去走一走，旅游旅游，这个鞋很合适。男士一定要抓紧时间哈，男款这双鞋咱们在东方购物毫不讳言已经快将近5年左右了，但是一经出现以后啊就是一个惊人的爆款，对，
1: 是的，
0: 因为这双鞋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是用的意大利知名的皮鞋的款式，给大家做成了一个健步鞋的休闲鞋，所以说它既能上得厅堂，你5星级的宾馆，你作为叔叔啊伯伯出席一个生日宴会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你也可以作为休闲，咱们去露营啊，开个车骑单车也完全没问题。它是一种做旧了的水洗的感觉，显得特别的高雅的同时啊，整个这个鞋啊，好在于又轻又软，鞋头的部位还做了一圈啊，类似于鼓起的一种包边的形式，使这个鞋啊，对，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1: 是的。
0: 第二点呢是什么？您最关心的是什么？穿脱方面嘛，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方便，因为它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所以说你看。轻轻一带，它是一圈宽橡筋，非常舒服，而且你看半个手掌进去都没问题，就代表它透气性很好，穿着这个鞋以后啊，我的脚好像就不大臭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透气非常好，再到这边4公分的这个高度，然后通过波浪纹压到前面，整个人站立起来，年纪大的人啊 它不怕跌倒，不怕滑倒，因为它这个下边的人体工学做得非常的到位。这双鞋报到今天了，您还没买的话一定要加油。
1: 而且说实话真的不挑年龄，我一开始是给我爸买了一双，我爸穿着好，我老公看上了，
0: 对，
1: 然后给我老公又买了一双，
0: 是，
1: 所以真的不挑年纪的啊，
0: 特别好
1: 穿，谁穿谁舒服，下楼遛个弯啊，跑个步啊，买个菜呀、接个孩子，方便极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今天不管男款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199元，带回去专柜品质接近900块钱的 Pansy 啊，
0: 是，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而且上脚之后真的第一不掉根儿，第二上脚之后非常的轻盈，又小小的内增高，大概4公分左右。关键是上脚之后这个外观啊特别显年轻，好看呀。
1: 好看，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鞋子舒适度全程拉满，所以我们就一直说看似是一个小房子，进去之后发现它是大皮层。
1: 没错，虽然有很多人说我们你们到底什么诀窍啊？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年叫四翼鞋楦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带给大家，四翼就指的你鞋前面鞋前掌这个位置，原先这个鞋比如说是大小是多少，就像您房子一房一厅，对不对？两室户写的稍微挤一点点，现在这个脚进去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别墅，所以要沿整个脚在里面特别的宽，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我发现我觉得这个鞋子上脚之后主要是很好看，显年轻。
1: 好看
0: 漂的女性朋友，穿着比较素雅的卡其色，我今年强烈推荐观众朋友，如果你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你就买卡其色。
1: 对，
0: 卡其色是最保险不会出错的颜色，
1: 百搭，
0: 而且春夏季节卡其色贼显白。
1: 是，
0: 你如果光脚穿的话，卡其色真的是首推。
1: 是啊、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亮丽的淡粉色，
1: 淡粉色，对，
0: 然后就会让你的少女心很澎湃。
1: 对, 对的，
0: 但说实话，在百搭方面啊，肯定还是卡其色会更好搭配一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反正就是三个颜色，大家选哪个都可以。这三个颜色在我们的专柜商场都同价格，
1: 899块钱，对，一分钱都不打折。尤其咱们女鞋是带有专利设计感觉的，男鞋也是的，因为叔叔们喜欢这样的一个健步鞋的感觉，但一般的健步鞋好像和老年鞋产生了一种连结，所以说有些叔叔们也不愿意穿，所以一年四季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运动鞋。但你要知道，真正上档次的话，它不同的场合啊，它要穿不同的鞋。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了哈，男款、女款现在都非常的火爆，男款这边两个颜色都很好，这个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更有咱们就是说的老前锋，更有一种沉稳的这种感受。包括你要去上下班的话，就像我这样穿着配这样一个颜色的裤子，都完全显得非常的大气。
0: 牛仔裤、运动裤、西裤都
1: 对，都能够配。回过头来说，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蓝色，蓝色显得更加的出跳，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年轻。所以而言，咱们今天这个鞋，从20岁以上的男性，一直到70、80岁的叔叔们，完全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更关键，把你家里边别的鞋真的全比下去了，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而且非织的面料，男性朋友出点脚汗不用怕，
1: 完全不用怕
0: 细菌滋生。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透气性非常的好，
1: 穿脱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
1: 对，
0: 全部都是一脚蹬，
1: 对，
0: 一秒钟，有些叔叔哎，甚至都不用低头，不用这个弯腰，
1: 不用弯腰，
0: 就直接给大家把穿上了啊。
1: 对的，对的，
0: 哎，后面都好看。
1: 对，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回过头来脚上时尚的男性的话，直接短裤光脚穿上去也非常的帅气。
0: 而且我跟你讲，光脚穿这个鞋子一点都不黏腻，因为它是那种像飞织一样，有点布纹、有点麻料的那种感觉，
1: 是是，
0: 所以吸湿排汗、透气性也很好，
1: 真的好看。
0: 与此同时呢，今天男款如果您订购成功，男款才199，
1: 对，
0: 您可以考虑一下女款。女款是今年第一次的首卖，
1: 首卖。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啊，整个你就从远的这个远镜头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像一双运动鞋，
1: 对，
0: 但是它又比运动鞋多了一分女性的这种温柔，
1: 是
0: 多了一点点这种知性在当中，
1: 是
0: 它不像纯运动鞋那么的那个有单纯的。
1: 就只是要
0: 只能运动，
1: 对，
0: 它既可以搭配一些连衣裙呀，搭配一些职业装呀，
1: 对，
0: 又可以搭配你的运动裤，
1: 一根拇指饼干啊，把它轻松的挂在上面，就代表这个鞋非常的轻，不然的话饼干可能就要挂断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您今穿这个鞋，不管年纪大年纪轻的人，它就要鞋轻还要防滑，我们完全能够搞定。
0: 而且这双鞋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说是外观有着专利啊，观众朋友，你看鞋前面的时候，我们故意给您做了一些这种 波浪纹，这个波浪纹让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您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压一压这个前面变形了呀？我们已经做好了波浪纹，做好了加厚的处理，所以它完全不会变形，鞋头不变形。再来就是整个的这个面料，你看葛瑶的指头，观众朋友看啊，我的指头在里边游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它，对不对？说明什么？说明它又薄又透气，甚至我们刚刚那个打光实验告诉大家。它整个上面是有成千上百个小网孔的，
1: 对，小网孔的，
0: 网孔就是用来吸湿排汗、透气、透风的，所以整个脚里面像开了空调一样很凉快。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高脚背、低脚背，你看它的这个鞋子可以开口开得多大？
1: 是，
0: 整个大胖脚、大肥脚，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脚容易肿的，
1: 对，
0: 或者是孕妇脚容易水肿的，
1: 发胀的，对，
0: 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的去穿着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鞋舌的地方，它都是带有支撑性的，它不是说那种按下去软塌塌的，它是非常具有这种支撑性的加厚的一个织法，所以整个的鞋子啊。上脚之后又好看又轻盈，底下的大底你看它是分区防滑，看到了吗？每一个区域对于防滑的要求不一样，让它的你看包括鞋后跟的地方，让它的整个抓地力非常的强的同时，而且很耐磨。哪怕你说哎，我走路以前这个地方总是会磨坏，你看这个地方给您做了多么立体的这种防滑耐磨的大底。
1: 对，它是一个双色的哈。
0: 哎，如果不是大品牌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节，做到工艺这么的精准仔细。我们 Pansy 真的是在大丸百货、高岛屋都卖了很多很多年了，包括在日本，我们的历史都几十年了。
1: 对，60多年的历史。
0: 哎，65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鞋子，超级轻。上脚感受一下吧，
1: 没错，
0: 就是袜子有多轻，它可能就有多轻。
1: 没错，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宣传的这个资料上，您都可以发现，日本 NHK 电视台它持续报道，就是当年它隔壁的创始者、隔壁的松井老奶奶有拇指外翻，所以谣言咱们第一代的这个创造者就为他做了 Pansy 这个鞋，就把握这四点，一个是四翼鞋楦，一个轻量化，面料要弹性，然后是什么足弓的鞋垫，这个鞋风靡了日本各大。养老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现在也慢慢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实有些需求啊也慢慢大家快差不多了，所以这个鞋我相信您穿了，尤其稍微年纪偏上点的穿，真发现是早发现它就好了，太舒服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三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卡其色，首推卡其色，以及一个淡淡的粉色。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你不用现在就下决定，现在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买完之后回家上脚试穿，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不跟脚、不舒服，马上全额退，你不用花一分钱，连运费都不用出的啊，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牛仔蓝，
1: 灰色一个蓝的，对，
0: 一个灰一个蓝，所以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正好弥补了老公鞋柜里边这个颜色的空缺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東方商品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0: 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女款的部分尺码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女款的卡其色3738码全面备货告急，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
1: 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对，嫁不了，嫁不了。
0: 现在您看到就是我们 Pansy 在中国的门店，
1: 全国各地的门店。
0: Pansy 这个牌子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包括在现在的高岛屋、
1: 对九光百货、
0: 大丸百货，哎，我们都是有 Pansy 的专柜门店的。
1: 都有专柜，
0: 专柜门店当中这双鞋子明码标价899，
1: 我去看过，899块钱。
0: 对，哪怕观众朋友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好来，899打个对折还不450块钱左右，
1: 对
0: 吧？是的，所以其实300-400块钱买一双好看的鞋子、舒服的鞋子很正常。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让您100多，你就算200块钱买一双鞋子，可以陪伴着您大半一年当中陪伴着您大半年。
1: 对，
0: 从春天穿到夏天，甚至穿到秋天，
1: 是
0: 唯独冬天不能穿。
1: 对，
0: 其他3个季节随便穿，
1: 随便穿，
0: 对，舒服。好看，颜值高，好搭配
1: ，
0: 裙装裤装随便穿。
1: 是的，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就穿着率最高的哈、在我家里边有了 Pansy 以后，其实好多鞋好像就被淡忘了一样。你不管是咱们去逛街也好，走路也好，上班也好，小区附近遛个狗、遛个小朋友、倒个垃圾、拿个快递，都会觉得那打开鞋柜很自然的就穿上 Pansy 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第一次接触就会发现什么，好软啊，这个鞋怎么那么舒服，像踩在地毯上一样。还有很多脚步啊有一些小问题的姐姐们都说，哎呀，我这个穿上去以后脚好像不痛了，原先那个大拇脚趾头多一块，脚后跟这边的倒脚弓，我买鞋特别费劲，要去买定制的，要去买加大码的，要去买加厚鞋垫的，我花了很多心思，也花了很多钱。但我认识了 Pansy 以后，发现这一切都简单了。
0: 是的，
1: 我特别激动。所以说，很多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托朋友在上海东方购物多订两双寄回老家去
0: 哈。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油。
0: 然后是今天这个男款，这个男款就像魏老师说的，出现了老演员了，
1: 对，
0: 出现了很多次了，
1: 我自己都买过2次，
0: 对，真的经久不衰，
1: 对，
0: 大家都很喜欢。我一开始给我爸爸买了，我爸爸说，穿着脱不下来了，
1: 脱不下来，
0: 太舒服了，
1: 真的太舒服了，
0: 甚至下楼去溜个弯，
1: 对，
0: 然后下楼去什么拿个车充个电什么的，都
1: 喜欢穿
0: 这个鞋，
1: 好穿。
0: 然后我老公看上了，
1: 对，
0: 逼着我也让我给他买一双，
1: 对，
0: 不挑年龄，
1: 是
0: 十几岁、20-30岁的小伙子，
1: 对，
0: 然后下到70-80岁的咱们的爷叔们，
1: 对，
0: 都能穿这个鞋，很舒服。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女款带有专利证书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一个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啊？我跟大家讲，鞋子为什么要专利，它得好看吧，
1: 对，
0: 得舒服吧，
1: 是
0: 得看上去秀秀气气的，但是其实里边空间老大老大、这个叫3E的鞋楦。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如果您的脚步很难找到一双贴合您的鞋子，比如说你的拇指外翻，
1: 是，
0: 比如说你高脚背，比如说脚容易水肿，脚比较胖，脚背比较高的，您来试试我们这双女鞋，你会发现这么好看的鞋，原来我穿起来还可以这么舒服。这就是 Pansy 的魔力。所以观众朋友，每一个品牌它都有它自己主打的，特擅长的。
1: 对，
0: Pansy 擅长的是什么？擅长就是做舒适鞋。
1: 对，
0: 但是它的舒适鞋不是老人鞋，不是都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老头老太太穿的那种，
1: 是，
0: 它是小姑娘穿也好看，上点年纪的穿更加有韵味。
1: 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啊。
1: 好的，
0: 男款女款3个颜色，一个是灰色，很清新，有一种淡淡的蓝色调；一个是卡其色，我个人非常推荐卡其，巨百搭，春夏很好配衣服，光脚穿巨好看；还有一个粉红色，
1: 粉红色
0: 这个粉红色呢，它不艳俗，
1: 是，
0: 它是那种淡淡的米粉色，
1: 对，
0: 也非常的好看。男款2个颜色，
1: 一个这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啊，特别贵的 SUV 你会发现吗？就喜欢用这种铁灰色，很有露营，很有男人的味道。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牛仔蓝色哈，做成了水洗以后，是不是回忆到了咱们80-90年代第一次看到牛仔裤的时候，就有点这种水洗牛仔裤的标准的颜色，两个都非常好看。
0: 是的，
1: 可以说这个更加时尚年轻，这个更加稳重大气。反正假如说男生你真的喜欢的话，两双都购买，也只不过300多块钱
0: 呀。我们给大家来点实验，看看什么叫非织面料。为什么
1: 您看到没有，
0: 这双鞋子可以光脚穿，
1: 可以光脚穿？对，因为第一点它是非常的轻，大家可以每一个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将近每一只鞋都在180克左右，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是什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透气，通过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就在这边啊，整个的光一打出来以后，来，您看，是不是？对不对？您看，就在这边脚侧边， 咱们脚弓这边的这个空气能够流通，然后关键是脚掌的部位，脚趾头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五个脚趾就在这边，特别容易，因为走路要出汗嘛，就在这花力气，然后再到这个侧边，大家可以看，都让你感觉到透光透气，整个脚一直在舒适中。现在因为天还不热，你接下来要34度、36度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穿这个鞋，光脚穿，包括爬黄山或者干嘛，包括你到水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算沾了水，它快起来干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快，可以说是小速干，一年四季都能用得上。
0: 关键是我们宽鞋楦，哪怕你说别的鞋子塞不进的这种脚型，
1: 是
0: 我们今天轻轻松松能塞进去。
1: 你看到没有？
0: 看啊，传统的鞋子一塞进去会觉得磨脚，
1: 就这个位置，
0: 脚老遭罪了，
1: 卡住了。您看到没有？特别的难受。但同样，我们今天拿一个更加小巧的，你都难以相信，这个这么小行吗？您看到没有？咱小胖脚直接做个一脚蹬，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后边还特别的跟脚，您看到没有？后边是特别的跟脚。前边这边一点不卡你这个脚前掌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地方还特别有空间，您看到没有？我里边还有空间，所以不管你这边顶出来一点点的拇指外翻，这边是倒脚弓，这边是什么的倒脚弓的不舒服，脚背高的胖的在里边都特别轻松。
0: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哪怕你说像是这种脚型特别一点的外翻了，或者是这种高脚背胖脚，脚容易肿，时常大时常小，这种鞋，我这种脚型，我们的鞋都可以完美的去适配和包容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男款全部是4E的超加宽的鞋楦，所以男士朋友，如果您的拇指外翻很严重，或者是您的大拇指不能轻易的去顶到它、伤到它的话，您来考虑我们这个鞋。女款今天全部都是3E的超宽鞋楦，亚洲人群呀，脚胖、脚宽，甚至拇指会有点变形的这种的，选择我们的这个女款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比您之前穿过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鞋子呀，可能来的舒适度还要更高一些。关键是好看呀！来，我们上脚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运动起来啊，这双鞋子真的太适宜了，太合适了，跑一跑，跳一跳，很跟脚，而且很轻盈。看看啊，轻松的带有弹跳力，整个的鞋后跟4公分，但是你看它是软回弹，它是慢回弹。
1: 对，
0: 最让我
1: 对的。
0: 最让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个鞋子的大底，你看，全部都是分区防滑，
1: 是
0: 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造型，目的就是为了防滑的程度不一样。
1: 对
0: ，Pansy 大品牌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女款也做的是这种一脚蹬，
1: 对，
0: 你平常穿脱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脚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穿上去之后，手轻轻一勾一提，完美。然后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包裹度特别的好。其实今天你光脚去穿它都没问题，为什么？出了脚汗咱不怕，出了脚汗它是这种布的面料，马上就给你吸湿排汗，把这个水汽汗气排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双鞋子特别推荐大家去光脚穿它。夏天去穿它当凉鞋穿都没问题。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种露脚趾的凉鞋不爱穿了。
1: 对对。
0: 那你就把它当凉鞋穿好不好？
1: 对，是的。
0: 这么轻巧，这么秀气的外观，里边是超大。空间，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去动它没有问题，哪怕你看我脚背，我把脚拱起来，脚背这么高，
1: 明显拱得这么高，
0: 对吧？所以这个鞋子就是让它来适应您的脚，具体到底舒不舒服，还是那句话，请您拿回家去上脚试穿，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给我们就可以。
1: 是的，完全没问题了，199元，女士买了一双以后，男士也马上跟进买一双，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以后，有声说自驾游，男士啊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这个鞋啊一定要轻松。第二点，到了这个旅游的风景点以后，一些物资啊，一些单反相机啊，都是男士在背着，对不对？所以说男士这个脚步一定要轻快，一定要能够怎么样跟上大家这个步伐。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有些男的年纪轻的时候也是踢足球啊，搞运动啊，可能伤了膝盖，伤了脚腕子，走路也有不大利索的，所以说鞋你更要挑一个轻松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硬特别重的老 K 皮鞋其实可以放一放了，但是假如说有些场合上您老是穿运动鞋啊，您也觉得不习惯，哎呀，这个孙女儿结婚了，或者说是老朋友见面会啊，您还想穿得体面点，您就穿这个鞋，它搭配您的西装西服也都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感兴趣先来抢占我们的颜色和尺码。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吧，最终留不留下是您说了算，上脚先试穿再买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健康鞋？健康鞋首先上脚之后脚不遭罪，
1: 脚不遭罪。
0: 健康鞋最重要的概念在于一定是舒服的，
1: 对，
0: 轻盈的。
1: 是的，
0: 咱们这双鞋子如果按轻盈来说的话，真的非常超级轻，
1: 超级轻。
0: 然后整个鞋子很软，
1: 对，
0: 鞋底不硬，
1: 是。
0: 鞋子的表面材料全部都是全进口的一个面料做成的，非织材质，
1: 非织材质，
0: 非织面料，
1: 对。
0: 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灰尘啊、水滴呀、啊，我们抖一抖、打一打就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很好打理。
1: 是，
0: 这双鞋子它不娇气，你如果真的花个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左右买回家去，你心疼，
1: 心疼。
0: 任何时候有的时候下雨啊、刮风啊，不舍得穿；出去买菜呀、接送孩子啊，不舍得穿。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你随便穿，一百来块钱的鞋子，
1: 对，
0: 说实话，一百来块钱不是买不到鞋，
1: 对。
0: 但是这样的品牌鞋、舒适鞋、有专利的鞋，一百来块钱你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在很多渠道，包括一些网络啊、某多多啊什么也买过鞋子，拿回家去穿是能穿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耐穿，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开胶了，
1: 对，
0: 穿一段时间之后就旧了，或者是磨脚了，脚不舒适了，不适宜了，
1: 对
0: 不对？但我们今天是 Pansy 大品牌，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
1: 对，九光百货，
0: 九光百货都有一个专柜的，
1: 都有销售的。
0: 专柜门店卖多少钱？
1: 门店的价格是899。你跑到日本那个大阪是它的总店，价格也将近1000人民币左右。它这个身价就在这儿，它有个名字叫健康羊角鞋，人家做了几万次的实验，将近几十万步的测试当中才拿到了这个数据。
0: 是的，
1: 在日本各大养老院都是可以说是排在前号的重点推荐的鞋子。所以说现在咱们是很多人年纪也慢慢上去了。就需要这个鞋啊，稍微更软一点，鞋呢能够防滑，咱别摔一跤，鞋更要有一点款式，对不对？好看一点。所以说 Pansy 它还是和一个意大利一个经典的鞋款，它是一个合作。所以说你为什么外形这么的漂亮？因为外形当中有欧洲的设计团队。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我们今天模特在穿着搭配的时候都是光脚的，
1: 对，
0: 很多人在顾虑说，哎呀，马上就到了6月份了，进入夏天了，
1: 对，
0: 这双鞋子我如果还穿着袜子穿，会不会闷脚啊？我告诉大家，这双鞋子就适合你光脚穿，
1: 就适合光脚穿，
0: 不管男款还是女款，光脚穿一透气，
1: 对，
0: 二吸湿排汗，
1: 对，
0: 脚上的那些水汽、汗气，因为我们是非织的那种布一样的网料、麻料，直接就给你吸走了，给你排出去了，透气性能特别好，光脚穿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1: 对，对的。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外观造型啊，它是有着专利认证的，
1: 对，
0: 专利证书的，所以整个上脚之后，它不像很多那种船鞋一样，
1: 是，
0: 就是前口的，你看有很多这种船鞋前口的，
1: 对，
0: 阿姨妈妈一走这脚后跟啪就掉下来了。我们今天是做到一个中口，又不是这种高帮，高帮的话捂在那里还是不舒服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一个中前口，你看这个鞋这个脚舌的地方看到了吗？今天我是这个鞋垫固定了，哪怕你看我把脚拱起来，我的脚就算这么胖，这个鞋子都完全能够适应，没问题。然后你看鞋后跟的地方啊，还有防滑耐磨的那个滚条。这个滚条让你的脚后跟一点不遭罪，然后整个的鞋子啊，一脚蹬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看到了吧？我要把脚后跟固定住就可以蹬，但如果我不固定它的话，你看完全不脱跟不掉跟，发现了吗？
1: 对对。
0: 上脚之后，你看从正面的看秀不秀气？
1: 秀气，好看。
0: 显得这个脚啊特别的小，
1: 很狭长，
0: 小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3E的鞋楦，
1: 三 E 鞋楦，
0: 里边的脚趾头啊，不管你拇指外翻，脚趾头大，高脚背、低脚背，
1: 对，
0: 怎么去活动它，很自在，
1: 很自在，
0: 很自如。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你看，马上下个礼拜要下雨，对不对？
1: 对。
0: 崔老师说下个礼拜要下雨。
1: 双色防滑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在大拇脚之后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在右边的脚后跟，都是特别，要么下台阶，要么是上滑坡，都能帮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止滑。
0: 是的。
1: 你别看啊，这个滑是很关键的。到了很多旅游风景点，万一这个岩石上有一些青苔啊，有些台阶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穿这个鞋，一个轻，第二个防滑，安全性非常关键。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还有4公分左右的增高，1.62米，穿上去马上变1.66米，所以这样的鞋子啊，真的就是兼具了时尚好看的外观以及超级好的一个舒适性。这种鞋子不管男款女款，你今天都应该带一双回去，
1: 都应该带一双，
0: 反正上脚试穿满意再留下，不满意可以
1: 退给我们。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女士假如说选好了情况下，因为有3个颜色非常好选，第一个灰色显得更加的时尚商务一些，第二个是百搭的颜色大地色系，
0: 卡其色快要没货了啊。
1: 是第三个呢，更有少女情节哈，咱们樱花的粉色，但是粉的非常的成熟感，特别好看。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成熟的男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灰色？我看到有一辆车大 G 哈，就这个颜色卖100多万，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洗的牛仔蓝色，是不是很有法国风情的浪漫，很有时尚上海都市的这个特点，很显得年轻。男士两双鞋都可以
0: 的，
1: 应该说一起带回家特别的合适。
0: 这两种鞋子全部专柜卖899，今天的东方购物都是一口价，
1: 对，
0: 1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在我们的高岛屋大丸百货，你可以走去逛逛兜兜，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您惊喜的，199块钱买到真正的专柜品质，买到真正的一年穿3个季节的好鞋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卡其色的3738码都要全线的断码了。
1: 是啊，
0: 男款我们灰色的
1: 4142
0: 码，
1: 对，
0: 也是要没货了。所以今天订购速度就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季节急需一双好鞋。
1: 对，
0: 好鞋的标准就是要舒服，要轻，要好看，
1: 要
0: 百搭，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不仅满足这些条件，我们还满足了防滑耐磨。
1: 没错，因为随着天气慢慢热了以后，会发现好像走路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啊。还有很多人要顾及到咱们这个身材的自律性，也是什么的，管住嘴，迈开腿，这一双好鞋就非常关键。咱们就利用这个平时上下班的时间哈，利用遛娃啊、遛小狗的时间，就每天把这个5000步、8000步乃至10000步，好好的坚持下去。所以说，一双好鞋是避免不了的。更关键，有一些鞋大家可以想象，穿了以后第一点是什么呢？新鞋特别磨脚后跟，完了鞋穿的时间长以后呢，可能里边会磨脚皮，包括鞋垫穿的时间长，鞋垫也会成为问题。所以今天咱们这双鞋从里到外设计的都很到位，鞋垫当中是什么？带有抑菌的成分，而且鞋垫的下面还有吸湿毡，能够有效的吸掉脚当中的这个汗水，所以说让你走路的时候脚步更加的干爽。
0: 是的，在我看来，这双鞋子真的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完美的适配，就是光脚去穿，把它当成凉鞋穿，
1: 对，
0: 有多凉快有多舒服，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上脚试穿感受一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先决定再下单。此时此刻一通电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一分钱不用花。
1: 对，
0: 收到之后上脚先试穿一下，你满意你再付钱，你不满意请快递员把这个鞋子拿走，
1: 是
0: 直接连运费都不用付的啊。所以这是咱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请您充分利用起来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2: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的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1: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2: 60来块钱、
1: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2: 垂坠的质感，
1: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腾飞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2: 卡其色、
1: 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2: 炎热的感觉啊，
1: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 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2: 对，
1: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2: 不易皱，
1: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料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2: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了一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1: 好看、
2: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真口袋哦，
1: 插袋，
2: 对，真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1: 是的，
2: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哦，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1: 是的，
2: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1: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呦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这条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
1: 对？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是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料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您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啊，我们女士做到四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的双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这个宽橡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三九九对不对？
1: 对啊，他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子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哎，
0: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啊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2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核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最多
0: 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偷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 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190，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 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

0: 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金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零的这灰色
1: 的，
0: 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哎，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
1: 吧。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说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哦，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

0: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1: 卡其绿，
0: 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这
1: 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是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动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